0: 流天气频发，京津冀多地也遭遇冰雹天气。这些天气的幕后推手之一其实是东北冷涡。东北冷涡是多发于我国东北地区的，从地面到6000米上空的一个冷性气柱。东北冷涡一年四季都有可能生成，在夏季活跃度最高，导致暴雨、冰雹、雷暴大风甚至龙卷等强对流天气发生。日前，新疆克州阿克陶县境内国道314线突发泥石流，导致道路中断。当地第一时间实施交通管制，疏导滞留车辆，并紧急调集大型机械清理路面淤积的泥沙、石块等障碍物。45分钟后，路面堆积物全部清除，道路恢复正常通行。近日，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出现了今年首场洪水，塔里木河正式进入汛期。6月9号凌晨，塔里木河今年首场洪水水头抵达阿拉尔市。每年6至9月是塔里木河的主汛期，汛期水量主要依靠高山冰雪融水补给。当地水利部门介绍，此次来洪将全面补给沿线水土资源，滋养塔里木河两岸的胡杨林及荒漠植被，有效改善沿线农田土壤伤情，补充区域地下水储量。不久前，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天气，当地多次巡查，及时发现了辖区内的张家渡大桥有坍塌的风险，随后果断实施交通管制，先后拦停了100多辆过往车辆，成功避险，被应急管理部列为典型案例，予以肯定并通报表扬。5月17号至18号，湖南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所接乡的党员干部按照防汛应急响应要求，紧急对辖区重点路段、桥梁、地质灾害点等重要区域进行密集巡查，并开展敲门提醒、群众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3点，所接乡党委书记唐海等人第一次排查柳家台村与文家村交界处的张家渡大桥时，并未发现明显异样。
1: 我们第一次是3点钟左右到这里的，当时情况还好，所以我们就去转其他的风险点。
0: 张家渡大桥是 S302 省道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所接乡通往太平镇方向的主要线路，日常车流量较大，高峰期每小时通行车辆可达数百辆。凌晨5点钟左右，雨越下越大，因为不放心张家渡大桥的安全，唐海等人再次来到这里。
2: 这地方这个水特别大嘛，我们一看，哎呀，心里非常着急，看一浪过来，他这个头就走一点，一浪过来就走一点，慢就看到这个桥面就形成空洞了。
1: 特别是这个边上的话，这个冲刷的非常严重，这个桥底下又有被掏空的可能，所以我们当时就紧急研判说，赶紧要把这个桥封掉。
0: 在向上级紧急汇报的同时，乡里决定对大桥实施交通管制，第一时间联动大桥两端的柳家台村和文家村村干部设置警戒。
3: 天都还没亮，雨越落越大了之后，河水就已经泛起了。接到电话说这个桥要马上要把它轰掉，
4: 我就要往这爱人回去洗那一个红绸子呢，把这线拉了一个临时警戒线，然后当时又没那么别的东西弄的，是不是啊？我们后来就要问老公，就把个车子搞到电路上来，把他们混拦起，就是禁止车辆和人通行。
0: 截至当天早上6点，当地乡村两级干部群众就地调度车辆横拦，布设硬制隔离屏障，劝返各类货车、小汽车100多辆。上午8点，在持续洪水的冲刷下，张家渡大桥引桥部分桥面坍塌。由于险情发现及时，处置果断，无人员伤亡。
5: 我当时觉得他们小题大做，我觉得还不有缘啊！我说就想过，当时不让过，心情还蛮不舒服。最后他们劝着之后，我就这一哈哈，这个桥就垮了。新的屋头儿及时支着，不支着，人车下就冲下河的。
6: 当时好大好大的雨，还不让过，就没过去，就接着轰一声，桥就垮了。我当时感觉好幸运。
0: 目前桥梁塌陷部位的填充及两边护坡修复工作已基本完成，路面还将进行硬化和铺设沥青，预计将于10多天后恢复通行。
7: 近日，江苏连云港灌南县老塘河桥下一位老人意外落水，危急时刻附近的村民紧急救援。
0: 事发时正是晚间，视线较差，一位78岁老人骑着电动车

0: 连人带车掉进河里，又被电动车压住，无法自行脱困，只能大声呼救。附近村民听见呼救声纷纷赶来，利用救援绳索、探照灯等设备协同配合展开营救，大家成功移开车辆，将老人平稳拉至岸边。救援及时，老人并未受伤。在江苏阜宁县通榆河大桥边，一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运输车发生侧翻，老人被压在车底。当天傍晚，在通榆河桥转弯路段，一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运输车突然失控侧翻，将同行的一位老人死死压在车底。运输车司机试图抬起车身，但没有成功。危急关头，一名村民与一名高一学生路过，立即加入救援。两人一人拿着木棍撬起车身，另一人将受伤老人从车底拉出。随后，老人被送往医院救治。近日，在 G69 银柏高速重庆开州区一路段，一辆满载柑橘的小货车发生了侧翻，当地高速交警快速赶到现场处置。高速交警赶到现场后判断，事故原因是车速过快，途经弯道时驾驶员操作不当，紧急制动，导致车辆瞬间侧滑失控，发生侧翻，两名驾乘人员的头部被玻璃碎片轻微划伤。
1: 人员没问题，120在赵家收费站等到起的，你们两个跟着120走。
0: 随后，民警和救援人员帮忙捡拾归集散落的柑橘，全力消除安全隐患。每年的3到6月是麋鹿产子繁殖期。前段时间，湖南岳阳的麋鹿院里，一只母鹿分娩的全过程被拍摄下来。早晨8:40，这只母鹿已经处在临产状态，两根细长的小腿已经探出体外，母鹿在不停地踱步，这个动作能帮助它肌肉收缩，助力生产。
2: 看它一直没有顺利产下来，兽医团队就准备对它进行这个人工干预。他始终不让人靠近。
0: 历经近4小时的努力，小鹿终于降生。一般来说，顺产的小鹿在10分钟内便可站立行走，而这只小鹿因为难产被长时间挤压，腿部发紫，无法站立。尝试了多次之后，小鹿才终于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2: 他现在身体恢复得很好，后腿的这个情况已经完全康复，现在已经跟这个麋鹿家族完全融合在一起。
0: 近日，在宁夏六盘山地区的水沟林场附近，一位电力工人在巡检作业时意外拍摄到一只华北豹。这只华北豹在路边的密林中探出头，环顾四周，确认环境安全后，它走出密林，穿过了山间道路，走向另一侧的树林深处。华北豹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前几天，在独库公路的一处停车场附近，四头体重80公斤到150公斤的棕熊现身活动，有商户拍摄记录下来。四只棕熊来到商铺内，在地面翻找纹绣，围着货架不断绕行。被商户发现之后，相关人员通过车鸣、喊叫、照射手电强光等方式进行驱赶，四头棕熊才离开店铺。据了解，棕熊偏好甜食，时常前往周边的商户经营区域翻找觅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针对夜间野生动物频繁出没的情况，新疆库车市阿格乡大龙池风景区发布安全提示，提醒过往车友骑友夜间降低车速，谨慎慢行，守护自身安全与野生动物安全。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2026年南海夏季风已于6月第一后爆发，长江以南地区进入强降雨多发时段。中国天气提示您，12号开始南。

0: 南方新一轮的降雨已经展开，预计13到18号，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南部还有华南多地降雨日数可达5-6天。其中呢，湖南的南部、江西的中南部、浙江南部还有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并将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低洼农田自涝灾害风险较高，处于抽穗扬花期的早稻有遭受雨洗荷花的风险，提醒大家要及时的疏通沟渠，雨后排除田间积水，适时喷药追肥，并加强作物病虫害的监测防治，促进作物恢复生长。那么伴随着降水，未来南方气温将会有所下滑，不过湿度较大，像是华南一带不下雨的时候感觉仍然会比较的闷热，而在雨水少而弱的黄淮等地，未来则会持续晴热天气，特别是在河南及其周边一带还会有高温现身，像是河南的济源13号到17号将会持续出现高温。三夏大忙时节，大家在田间劳作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天气内容呢大致就是这样。
1: 国天网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网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雷阵雨20到25摄氏度，天津雷阵雨20到28度，黄南多云转阴12到26度，突泉雷阵雨转中雨12到24度，遵义多云16到26度，安庆阴转多云21到28度，中卫晴16到34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3到23度，张家界多云转晴20到28度，黄冈阴转晴22到28度，烟台阴转多云21到29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邯郸阴转多云26到37度，淮南多云转晴21到32度，鄂尔多斯晴16到28度，昭通阵雨转阴14到23度。
1: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廪，下收正当时。

0: 他被视为黑暗料理界的美食扛把子。
1: 第一次吃，感觉味道新鲜。
2: 这个闻着有一股臭臭的味道，吃的一点没有。
0: 他是厨艺精湛的美食老将。
3: 我认为香菇的。

0: 家乡田间地头的东西烹饪出来。
1: 为了打响当地特色美食的招牌，他做出了怎样的努力？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在云贵高原之中，藏着中国最富野趣的味觉方舟。当地人用味蕾对抗着云贵的潮湿与阴寒，也酿出了最富层次的舌尖菜谱。这里是贵州，一片用酸与辣驯服山林的秘境，也是敢将百草入馔、以胆为媒的饕餮江湖。对于吃惯了大众菜品的食客来说，贵州的美食常常出其不意。
2: 第一次吃啊，感觉味道新鲜，
3: 因为听说太臭了，而且它是那个有点
4: 是黔东南的特色吗？这个闻着有一股臭臭的味道，吃着一点没有。
1: 每一份滋味醇厚的佳肴都离不开幕后厨师的心血与智慧。
5: 现在那练车的客人来了，马上就上菜了，你们把之前的菜准备一下。
1: 聂卫东是当地享有名气的美食达人，和爱人共同经营着饭店生意，有着近20年的美食制作经验。因为对美食的热爱，他一直坚持亲自掌勺。
0: 我从1997年接触这个工作，当时就是打工嘛，在里面跟老板炒炒菜、切切菜啊，做菜。当时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只要我喜欢吃的菜，我都会把它学会。
1: 多年来，聂卫东用本地特色菜打响了自己的饭店招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食客。
0: 我们贵州黔东南这个地方，外来的客人非常之多，他也会想吃一下我们当地的特色菜，所以我做的就是我们贵州黔东南当地的。开饭店呢，它是食材是比较讲究的，现在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先把食材准备好。
1: 天还没亮，聂卫东和爱人就早早地来到市集。经营饭店多年，两人一直坚持亲自采购。
0: 老哥，这牛好多钱呀？老哥，这牛卖好多钱啊？
6: 本地牛。
0: 是我
6: 纯本地吃草的，农家养的，自养的。
0: 家里面还养了几个？
6: 家里面有七八个。
0: 还有七八个？
6: 哎。
0: 哦，这个可以啊、哦。这个拿的都应该是比较品质
6: 相当 OK， 相当 OK。
7: 因为酸汤是我们饭店的招牌，顾客吃牛肉的比较多，我们通常都是挑选市面上品质好的小黄牛肉，选好了就买回来，现杀现煮。
0: 没有什么特别事情呢，我们都是自己去采购，就是想认识更多的村民和自己挑菜篮子来卖菜的这些阿姨、这些奶奶。因为认识更多的人呢，就是你家没有我家有，然后我就不会断了。我如果说叫人家叫外面的供应商给我送货过来，那个他们就品质也保证不了。这个菜最好了，
8: 因为它做豌豆尖、花蟹尖，便宜点哦，我们街上来要的。
1: 经过一早的忙碌，聂卫东如愿采购到了新鲜的食材，而想要抓住顾客的胃，还少不了灶台上的真功夫。一口酸汤，半步前食，也是聂卫东用来征服食客们的掌上秘籍。
0: 我们这边它分为有红酸汤、白酸汤、

0: 还有鱼酱酸。鱼酱酸呢就是我现在在做的这个酸系的，因为它酸汤呢就是它口采的就是那个肉酱汁，它就是酸汤的灵魂。
1: 贵州酸汤火锅是高原湿气催生的味觉智慧，白酸清冽，红酸浓郁，而聂卫东做的鱼酱酸汤采用鲜红辣椒和野生爬岩鱼为主要原料，以自然发酵而成，烹饪时加入木姜子提味，搭配新鲜的牛肉和蔬菜，风味独特，回味鲜美。
2: 我们这次来很值得，
3: 很热情，
4: 非常非常好，
5: 好吃得很，好吃的，小小的好了，小小的好吃。
0: 大家对我的反馈就是，哎，你别看他炒菜不像那种高级大级大厨师一样的，但他做出来的菜能吃饱，能吃香，吃了以后你还会再去。因为我觉得餐饮饭店开饭店这个味道，它传统工艺的东西是不能丢的，你丢了一道它就味道自然就变了，真真实实的把东西做好做香。
6: 叶大哥，
0: 哎呦，你好，苏姐，包这个，
6: 厨艺这么好，你要经常来我们这坐坐。
0: 哎，哪里有，你包这个，很高的。
1: 姚茂春是绵席村的驻村第一书记，为了乡村旅游开发的事，他多次找到聂卫东。
6: 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乡村民宿，我们准备把它推出去。您来了就想通过您这边帮忙构思一下，看怎么通过。从美食这个角度帮我们宣传一下推广一下。
0: 我也想通过这种民俗，然后集合这个老百姓这个田间地头的这些蔬菜啊、鸡啊、鱼啊，就像你说的你们有具备的这些条件的，
6: 对，
0: 就是让食材来到我们你书记这个民俗这里，他们有什么吃什么，到时候我也把有这种需求的客人呢，如果我们做起来了以后把他们带上来，
6: 对，
0: 很好的东西，只是没有被外面的客人发现，我觉得这个想法挺好。
1: 经过和姚书记的一番沟通，聂卫东计划在村里开展一次品鉴宴，让民宿游客品尝特色美食，而想要从众多的贵州美食中挑选出最能打动外地食客味蕾的无疑是个难题。不过作为美食老将，聂卫东也有着自己的考量。

0: 前两天我们陈亚的手机他就是喊我们把个这个美食融入到他们哪个地方去。
1: 嗯，
0: 然后我想说跟你商量哈这事情看能不能做。
1: 哎呦，要做什么嘛，要我搞那样了。
0: 你把个酸汤做进去，我觉得我们酸汤牛逼一样逼，我想把这三道美食都放到他们那去。
1: 够三道，你开玩笑，那你怕没麻烦没累的。嗯，这是还拿牛逼啊羊逼啊些搞又复杂又那个，哎，你搞给人家吃哪个吃了啊东西，你搞的酸汤个个都吃到，搞牛逼人家吃吃没来。
0: 酸汤做的人也多，我讲是三样都做，酸汤牛逼羊逼。
1: 那你先要做呢，累了嘛，也做没那么多东西嘛，那么多东西啊，哎呀，牛逼羊逼啊，外地人家哪个吃到啊东西。
2: 聂卫东想要在品鉴宴上制作瘪汤的想法并没有得到爱人的理解和支持。瘪汤也叫百草汤，是少数民族人家利用牛羊的内脏和消化物制作的一道风味独特的佳肴，同时也被当地视为药膳。但这道菜却常常被大众视为黑暗料理界的扛把子，被嫌弃的怪味正成为短视频里最潮的乡土密码。

0: 床上，
1: 这叫牛逼，
0: 像牛屎一样的。
1: 其实一点都不臭。
2: 啊啊啊！我不敢的呀，我不冷的呀。
3: 我自己开始的时候也不懂这是什么东西，后面他们就说，这是就是电视里面大家经常说到的那个牛粪火锅。然后当时的时候就从内心里面就比较排斥，就不想去尝试这道菜。
4: 这道菜呢，我以前就听说过，但是我一直没吃过。我当时在塔斯吃的这道菜的时候，我觉得味道非常的美，然后我一直每次去我都看你们在那里面学，去看去做。因为第一在黔东南有很多人都知道这道菜，但是当时都没有意见，就是说稍微能够接待外地朋友的这样子的环境的店。所以我就说老婆，我说开一间这样子的店。
5: 凭借着大众对这道独特美食的好奇，起初的羊瘪店吸引了不少游客，但是生意一直不如酸汤店稳定。而聂卫东也一直希望能把羊瘪美食推广出去。
4: 就是我做羊瘪的时候，一直在跟我在店里面，我们两个人一直在那研究啊。客人今天又反映说，花椒放多了，辣椒又放多了，我们两个人一直在店里面研究，改来改去。我们在这样子
3: 在我们来啊。那姑娘回来了。
5: 为了制作好羊瘪美食，聂卫东走访了很多有吃瘪汤习俗的村寨，并向当地老前辈请教学习。
4: 为什么说我要保持这种传统工艺呢？就像我们小时候在家乡的时候，杀头猪随便拿来切起，在锅里面一煮熟，煮点白菜，可香了，那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现在都难忘。所以我现在就一直保持要把这个田间地头这些东西，我一直就是在寻找以前我小时候记得的味道。
5: 为了能让特色美食成为助力乡村发展的一张好名片，聂卫东说服妻子决定把传统羊瘪汤作为此次品鉴宴的头道菜。
4: 哎，大哥，出来看哈你这个羊，长期放羊嘞，我想找几只回家。
6: 可以
4: 去做羊瘪。
6: 那锁子也带到我两个抓嘞。
4: 抓到不
6: 是啊，抓到你讲要过我来抓的，可以啊，走。
5: 考验着相处的刀法和经验，想要把羊胃里未消化的

0: 哇，今天在阳边，空气爽得很哦。
1: 胆，这个胆子是吃笔的，这个灵魂，放这个就是很好吃的。
2: 这是山羊用四个卫士反复研磨出的草木精华，混合着草药的清香，也是苗岭风物在体温里酿造的特殊风味。用纱布反复过滤去除草渣，留下的正是瘪汤的精华。而正式开煮前，还有一味食材对于聂卫东来说必不可少。

带东西煮羊肉，煮橘子了。我回家煮一餐羊扁。这个根才香。山濑，我们贵州黔东南这边就叫山濑，一般吃羊肉牛肉都要用。你别看它这样子普通，煮羊肉是橘橘子，这个一下去羊肉是美味。因为我觉得这道菜它的制作过程奇台，能够把田间地头的东西激活到乡村的这个民俗，和我们做饭店的这一块来，和做民俗这一块来，它都是相互支撑。

0: 我想要放到你们吃的里面。
1: 想要制作好瘪汤，火候是关键。聂卫东以文火慢熬，均匀搅拌，沸腾的锅里融合着胆汁的苦、草料的甘、羊肉的鲜。而熬制好的瘪汤既可作为火锅汤底，还可与羊杂一起炒制成干锅，以大火快炒，使其香味更浓郁醇厚。
2: 从火候和烹饪技术上，比如说以前他们做的传统工艺，再加上我们现在的一些技术给他们改进一下，我们自己的秘制改进。有几个外地的朋友过来的时候，我们要么做个羊瘪给你吃，要么做个酸汤给你吃，要不我抓几个田里面抓几条稻花鱼来做条苗王鱼给你吃，就是把贵州黔东南这个最好的菜系都拿上来。
1: 聂卫东还将在此次的品鉴宴上带来什么样的美味？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2: 有带鱼要打针。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哎，大姐，我家那个田里面没有鱼了，我在你家再抓几条去，就给你招待下客人。
6: 哦，好的好的，你来抓吧。
2: 阿边啊。哦，阿边，我好了，我去阿边抓。
6: 哦，好的，你去吧。
2: 我去阿边抓哈，晚上你来我家吃饭了。
6: 好的。

0: 勤劳智慧的贵州人不仅掌握了美食密码，还有着传承千年的稻鱼共生智慧。本地的稻花鱼多散养在梯田间，肉质紧实，但捕捉起来却并不容易。
1: 来条，
2: 鱼都是一个抛出。
3: 我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用我们本地的稻花鱼做出来的菜特别香，也是我们带客的上品。
0: 为了帮助聂卫东在品鉴宴上打响美食招牌，爱人于春燕也忙活起来。在贵州，人们将调味的希望寄托在天然的香料上，各种搭配没有定数，唯独辣椒不可或缺。
4: 选择做这个东西了，然后我觉得我能做我就把它做好了，他觉得他能做他就把它做好了，这就要像自己在家里面做的一样的，一定要把最好的东西给大家。
0: 一切就绪，准备开火。贵州以酸汤鱼闻名，而聂卫东这次要用稻花鱼制作另一道风味苗王鱼。将稻花鱼在白酸汤锅中煮熟，发酵的米汤赋予鱼肉酸鲜风味。
3: 这辣椒等到把水气吐干才好吃。
0: 取青辣椒在木炭火上烤至表皮焦糊，加入盐、葱花、蒜捣烂成泥，用这份独属苗王鱼的辣椒酱铺满鱼身，寓意着年年有余的吉祥美意。

0: 经过几天的忙碌，四方食客如约而至，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启这次前味品鉴。
1: 哎，兄弟，
2: 你好，杨支书。
1: 我怎么忙呢？
2: 我做这个地方特色菜。哦，大家等下品一下。
1: 这菜，好的好的，这都是本地方的。
2: 哎，全部是本地方的，我就是做这个家乡菜给你们。
1: 要不要帮忙？
2: 没用没用，我忙会儿，我出来陪你做哈。
1: 好的好的好的，嗯，你要忙。
2: 啊。上菜喽，吃饭喽。
1: 对了。哎呦，
2: 这个好，看你们久等了。
3: 是羊扁啊。
4: 羊扁羊扁。
5: 哦，都是贵州的特色菜啊。
6: 特色菜，全是贵州特色。听懂了，这边是。
7: 好，你们大家一起感受哈。
1: 我们尝下若干锅的，尝下若干锅羊扁。
2: 你要现在注意啊个事情，半夜三更打电话看前台。哈哈哈哈哈，十来块，不得样子。
8: 哎呀，这是黔东南的特色吗？哦，这个味道可以。这个吃出来有那种甘草回香的感觉。
2: 我准备拿给乡村民吃饭。
8: 特别特别。这个闻着有一股臭臭的味道，吃着一点没有。
4: 你说味道可以。
0: 大家对这次的前味品鉴宴都表示了高度的认可。时间充当风味的摆渡人，每一道菜都凝聚了汗水和智慧。乡野的味道也不仅局限在酸甜苦辣，在奇绝与鲜美间，还有对生活和乡土的眷恋。
2: 来来，老板，今天给我吃点这白汤，我打的这个汤很好。
9: 日常也这样关心的。
10: 明天都。
4: 嗯，挺好吃。
10: 宝贝，你喜欢吃吗？
11: 好吃。
10: 好吃啊。
2: 我认为乡土的意义，它就是能够把我们自己家乡田间地头的东西烹饪出来，做给外地的食客吃到真正原汁原味的东西。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苍岭，下收正当时。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2: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3: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4: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5: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
1: 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
3: 开启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丰收的集结号角已吹响。
4: 来自天南海北的数百位丰收达人们，带着家乡的丰收物产，带着激情满满的丰收喜悦，欢乐相聚。丰收集结号，他们来了。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丰收集结号》。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素有“黄金之城”“苹果之乡”“道家之源”之称的河南省灵宝市。我们的舞台就搭建在有“天下雄关”之称的函谷关前。
1: 此乃函谷雄关，来者何人？报上名来。
2: 我们几个呀，都是丰收推荐官。这次呢，我们特意带领着丰收达人来到咱们函谷关，共庆丰收，为家乡助力。您看，
3: 他们来了，
2: 来了。
4: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丰收推荐官。
4: 为丰晚推荐节目啊，咱们这个门槛可是不低啊，
6: 必须要以丰收为主题，而且呢这节目还得好看，得精彩，得展现丰收的喜悦，同时还得展现我们和美乡村的新气象。
4: 咱就按照衣服颜色吧，我们俩比较搭，
6: 那我就和金杰哥一对。
4: 本场的比拼规则，节目围绕一个丰收主题，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丰收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6: 今天来到了美丽的函谷关，必须要给大家安排一个火热的节目，必须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步步惊心。
4: 哎，肯定是个登高的选手，既然是两两比拼，
6: 对，
4: 那我们队的迎战的这组选手呢，不仅水平高，哎，而且从头发丝儿到后脚跟儿，
7: 我们是来自山东巨野的一对有默契的好兄弟，
8: 我们俩在一块搭档已经快30年了，
7: 从上起这根杆，肩膀磨出血也不撒手，这就是我们巨野人骨子里的坚韧劲儿。
1: 这些年我们哥俩用手里的这根竹竿走遍了家乡的村庄和田野，今天我们要为巨野的丰收爬杆。
5: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阳，今年19岁。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雨，今年18岁。
9: 我们是龙凤兄妹，
10: 我们家住安徽亳州，
9: 这里有着3700多年的历史。
10: 亳州还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0: 市，中国药膳之都和中国古琴戏之乡。
1: 听说今天还有一对强强联手的兄弟组合，
2: 高手过招，不服来战。
3: 我们安徽亳州是药膳之乡，也是神医华佗的故里。
4: 我们带来的特产呢是五香牛肉，还有陈皮瓜子儿，以及涪陵糕点。
5: 哎，那我们这边的呢，就是来自山东的麒麟兄弟，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特产呢？
6: 给大家带来了红酒，还有辣酱。
5: 哦，那这个是不是得怎么不对呀？麒麟兄弟不是两个人吗？怎么中间这位？
7: 我是他们的拉拉队。
5: 哦，拉拉队。
7: 对，这个呢就是巨野县的工笔牡丹画。
5: 啊，
7: 巨野县呢是中国农民绘画之乡。我们菏泽巨野，家家看牡丹，家家画牡丹，家家赏牡丹。现在呢，全县大约有20000余名农民书画家，作品呢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哇，
7: 这小碟里放的是我们巨野县的特色酱菜，上面有青椒酱、辣椒酱、芝麻盐、鸡蛋干等等等等。其中我要特别推荐的是牡丹芝麻饼。
8: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哪一个组先开始表演呢？
5: 哎，我们组先来，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祥瑞的节目，叫做节节高升。
8: 好，请登上丰收的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精彩吧？
1: 确实不错啊！多大开始就是练杂技啊？
2: 从十一二吧，到目前练了有27年了。
1: 27年了？
0: 27年您都是底座吗？
2: 对，27年我都是底座。
1: 你怎么就练底座呢？
2: 因为小时候我就肩膀比较宽嘛，一看就适合练底座。
1: 就是你说的有点太那个，
2: 你不像那瘦猴似的，你叫他练底座
1: 说谁
2: 不行
1: 呢？李莽他说你瘦猴。那富强，我还想问问，就刚才咱们顶这根竹竿多长啊？
2: 有6米多长，50斤左右。
1: 50斤。李莽体重多少？
3: 不到140。
1: 不到140，始终要保持这个体重，因为你体重的变化会导致王富强在下边不好找重心。
2: 没事，他长200斤也没事。
4: 你们平时练基本功都怎么练呢？
2: 刚开始练的时候，我就那个弄一个竹竿，竹竿上面要放上2袋的沙子，每一袋沙子都有200多斤，2袋有500斤左右，要放在肩膀上，每天要顶几个小时。
1: 500斤的沙子用肩膀顶着，然后练基本功。
2: 对，
0: 这个
1: 有点，
0: 看看，
1: 我觉得有点夸大其词。
2: 试一下嘛，女孩子跨两边，男孩子中间、上面、前面都可以，试一下吧。
1: 好，富全，你这么练，一会儿我腿一查，你把我横了起来。
5: 行。
4: 龙哥会不会太重了？我。

0: 本人还是第一次这样高高在上。
1: 三二，哎呦呀，哎，小心点啊，小心点啊，小心点。我觉得底座没问题，上边的人不能晃。
0: 这底座，这底盘，让我们感觉心里特别踏实。
2: 这一试验，就是我们组这节目的实力，这就彰显出来了。
3: 但是我觉得光试这个还不够，我就想再验证一下子，龙哥，
2: 好，
3: 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顶起来？
1: 我们就借用一下阿基米德的一句话：“你给我一个杆儿，我能翘起整个地球。”
4: 没问题，
0: 正阳、梦雨，你俩给我找点那能顶的东西。
5: 这个凳子搬来然后坐的吗？这啊，
1: 对，我们坐着顶。
0: 来吧，话筒架，
2: 它重的稳当，它轻的不一定好顶。
5: 关键是找支撑点，
0: 关键是找支撑点，小心砸到王富全的脸。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掌声。
0: 有什么呀这个呀，
2: 来吧，哎
1: 呀，这上来就拿这个了。
0: 哎，这家伙挺沉的，这个
3: 看起来就很重。
1: 你觉得我们能不能行啊？能行，能行，给就给我们3秒钟的掌声哈。还有人不信任你。哎，
0: 脑门，刚才是下磕顶话筒架，现在是脑门顶板凳啊。不错不错，
1: 哇，哎呦，这还有一个，
0: 来，好，刚才是下磕脑门，现在是
1: 头顶，哎，也算脑门，
0: 头顶和脑门，哎呀，现在是头顶和脑门的结合部，没有啥难度，一点都不沉，
1: 一点不沉，飘轻是最难顶的吧？
0: 好，好，停。
4: 富全，刚才你那个弄那个竹竿，我看很多的时候就是用手这样扶着点是吧？你能不能像我一样，双手就根本不扶？嗯，行不行？
5: 试一下，
4: 来，

0: 哎呦，真是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对，
2: 傅卷儿，
0: 如果你们登上丰满的舞台，你们将会为家乡做些什么？
3: 因为我们的家乡山东巨野是非常有名的杂技之乡，就是想把我们的杂技绝活抗杆，让全国人民都看到。
1: 那我们先下场休息休息，看一看对方的朋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好不好？
0: 谢谢两位。
4: 龙哥，我发现个问题啊。嗯，你们对那个郑阳和孟雨被我们这节目这一演给吓跑了，人都没了。
5: 你把眼睛睁开的同时，你往上看，
0: 你往空中看。
4: 哎呀，
0: 哎呦，怎么样？

0: 亮，
1: 确实是挺漂亮，哎，也挺好看，
2: 没错。
1: 但是，刚才我记得你们说要给我们带来一个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的，我想问问这个头发丝儿和脚后跟在哪儿呢？
3: 你这样吧，咱们先从贴地气的来，
2: 行，
3: 先给你从脚后跟来，给你来一个倒立用脚拉弓射箭，哎，共有三次机会啊，射中全部气球，咱就视为挑战成功。来自安徽亳州的，哎呦，兄妹组合正阳梦雨，现在我们的梦雨呢是倒立用脚，哇，
2: 哎，天儿啊，
3: 哎呦，看看能不能射中气球，
2: 这怎么瞄的呢？
3: 我们看看能不能射爆气球。哇，
2: 太厉害了，
3: 这真是一箭成名，如果成功掌声继续。
1: 漂亮，
4: 现在完成的这个动作分解开来，我们每一个动作都做
2: 不
4: 到，
2: 都
4: 不
2: 行，
4: 都做不到。
2: 是的，
1: 他站着用那个箭指那一下，我能做到。
3: 现在是第三个气球，
1: 我觉得他刚才这个确实很厉害，不过我觉得你们这个吧，目标太明显了。这样吧，我再给换个目标。
3: 我见过损的，没见过这么损。
1: 不用整了，这下他要是能直接给扎爆了，这算你们是有真的真功夫。
4: 太小了，你的目标
2: 他得拿到手上才能爆。
4: 最主要吧，他吹的小吧，他柔韧性就好。
2: 对，他不好爆。
4: 对，他就特别不柔韧。哎呦，
3: 滑，慢点啊，滑。首先你看人家孟雨呢，首先倒立就这臂力得有多强，
4: 是的，
3: 对不对？哎呀，好，郭金杰，孟雨，咱就把那红色的气球当成郭金杰的脑门，
4: 这个难度太大了。哎呀，
1: 我的脑袋呀，我的脑袋呀，
5: 挑战成功。
2: 固定的没什么意思是吧，你要是能把那移动扎破了，我就心服口服。
3: 那你算撞枪口上了，哎，他俩在家练的时候练的就是移动法。
2: 真的吗？
6: 对对，真的。
3: 来吧，
2: 练过，那我们必须得验证一下。
3: 来，上道具，孟雨，让对方闭嘴的时刻到了，开始你的表演。因为下雨啊，的确是影响了我们发挥啊。
7: 下雨呢，增加了难度，脚夹那个箭滑，就拉弓的话会失误，水进眼睛里边就可能说会酸，然后呢这些几乎对我身边都有影响。
3: 这个非常难，对面的这个移动板的转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4: 对，
2: 而且现在高度也高，
4: 哦，你这个确实有点太难了吧。
2: 不得不说佩服佩服，这个练杂技练了很长时间吧？
6: 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哎
2: 呦，十几年的时间了。
6: 对，
2: 那就从就是嘎小的时候三四岁就开始练了。
6: 我是跟着我师父，
8: 我呢是跟着我的爷爷。
2: 这爷爷和师父是一个人吗？
8: 是一个人。哦，
2: 是一个人。哦，
8: 对，
3: 有请。哎，这爷爷太年轻了。
9: 他和我一个村的，然后我的辈分比较高啊。
2: 那他们两个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跟着您一块儿学的呢？
9: 父亲常年在外打工，他呢他爸爸就送到了我这里啊。孟雨呢是我们一个村的，他们训练在一块儿，吃饭在一块儿，学习在一块儿，十几年了。
2: 我听说咱们这个

0: 网络上粉丝还特别多。
1: 他们两个的粉丝全网已经有1000多万了。哎
0: 呀，太好了，太好了。金杰哥和白鸽姐也搭档很多年了呀。哎呦，
2: 就他俩搭档也非常默契。
0: 郑阳和孟雨出一个动作，你俩学一个，
3: 好吧？我俩要是一配合，他俩就不默契了。
1: 那来一个比心吧，让他俩学一下。
4: 比心，那太简单了，来，
3: 你这看，走着，
2: 看看郑阳、孟雨是怎么比心的。
0: 来来来，
2: 好，走了，嘿，好，哎，看好啊，哎。关键是得，哎呦
3: ，好不好？
0: 这大宝心呐，这是。哎呦，哎，好漂亮啊！
5: 咱俩就只能是简单的模仿一下。
6: 行，
5: 他就是有个心嘛。
2: 来来，走。
3: 给我了，
0: 给去，快去！
2: 你接着，你接他脚来。
0: 你快去底下呀！我。
3: 我上去，
0: 我都充血了，你还在这唠嗑？
3: 我也能整，我整一个，郑阳你扶我。哎，
5: 今儿我们俩需要你们衔接一下。哦，
4: 哎，这意思。
5: 来，对，这接我。哦，
4: 行。
5: 你倒给我点时间呐！
3: 你一点默契都没有。
2: 哎呦，对脚，对脚，走，
4: 有点意思。
2: 走。哎呀！好，我在这儿隆重的宣布挑战失败。刚才这后脚跟你服不服？
3: 后脚跟我是服，
2: 马上就到了头发丝了。
3: 我就看看这头发丝。
2: 来吧，孟雨，拿出你的绝技。
7: 接下来来一段空中掉发。
8: 掉发的表演有点难度，因为它在空中嘛，然后也下着雨，地毯有时候比较滑，就升降的力度、速度这些的话。对自己的表现可能说会稍微感觉不是太好，但是我也尽全力。
2: 好，我们大家看到呢，现在孟雨呢在空中还翩翩起舞。你想呢，现在他完全是靠着头发来整个的啊。连接空中的这个钢丝来承重自己的体重，难度非常大。

0: 原来有没有记录？
1: 有，我之前挑战的是1分钟转了190圈。
0: 1分钟190圈？
2: 你今天想破纪录吗？
1: 肯定要破纪录了。
2: 行，
0: 来吧，挑战开始。
2: 1、2、3、4、5、6、7、8、9，哎，我妈10、20、23、5，是多少了？哎呀呀呀呀！天哪！这下来能钻地。
0: 1分钟计时，我们看看孟雨在户外，而且在雨天，能够挑战，是否能够打破他之前的190圈的记录？哇，我
2: 的天哪！
0: 现在小米，你别光哇你的天，你在数数，你在计数。我
2: 老数不明白了。
0: 我的天，时间还没到。
2: 还有最后的10秒钟。
3: 我看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心疼，这个要付出多少辛苦才能有他今天台上这精彩的1分钟，就是往上一掉的时候，人呢

0: 到疼痛的时候，他自然身体就会僵硬，但是让你转起来的时候，要求你整个人必须是垂直的、放松的，就这一点就要练很久。你太棒了。
1: 好，郑阳、孟宇，如果能够走上方碗的舞台，那你们两位将给家乡做些什么？
2: 我们想当我们家乡的宣传员，
3: 通过我们的杂技，然后呢就说宣传我们的故乡，能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家乡安徽亳州。
4: 谢谢，谢谢两位。那我们就下场稍事休息，看一看最后的投票结果好不好？
3: 好的。
1: 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4: 接下来我们即将出战的这个小伙伴呢，他是用自己的双手演绎着丰收的喜悦。哇，
1: 那我们队的这个即将登场的小伙子呢，我跟你说，他用双手呢操纵着钢铁之力，同时呢也诠释着丰收的智慧。
5: 我叫冯金金，是一名叉车司机。叉车是我十多年的老朋友，他可以陪着我一起见证每一年灵宝苹果的大丰收，他也可以陪着我享受每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也可以陪着我走上更大的舞台。
6: 大家好，我叫李玉盘，来自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现在就读于西安音乐学院。在生活中，同学们都叫我多面手，叫我百变小李。
7: 您以为我只会打架子鼓？不。
8: 以为我是一名歌手，不，其实我是一名魔术师。
6: 今天我将带着我的才艺来到丰收集结号，
9: 我们来了。
4: 特产就是空碗，
10: 聪明人都能看到在里边，您看看，
1: 聪明人
10: 看到吗？
11: 我看到了，
6: 黄老师看到了吗？
11: 我也看到了，
4: 我必须要把你皇帝的新衣扒开，就是没有。
6: 看好了，
11: 哟。
1: 我了，
4: 哎呀，
1: 哎，哎呦，哎呦，
11: 我也看着了，哎呀，还能吃，
4: 哇，好吃哎，
6: 甜不甜？
1: 问您，
6: 这是我们户县的户泰八号葡萄，户县呢是农民画之乡，这幅农民画呢是由我们户县的民间画家绘制而成的一幅丰收景象图。
0: 你别说，你看人这个特产，人出场方式都不一样，
4: 不一样。
11: 先不要夸我们，你们那人跑哪去了？
1: 一般实力强的都在后边，哎，那叫压轴。
0: 对，
1: 来，有请我这边的丰收达人冯金金。
4: 哎呀，
1: 来了，看看，
12: 大家好，
1: 哎，来，
12: 大家好，
1: 我们这小伙子也变魔术。
4: 这怎么带就带，还锁起来，什么意思？
1: 怎么打开？
12: 用我的老伙伴，
1: 用叉车。
4: 可以，没问题，我们来看一看。
1: 看看我们冯金金怎么样用特有的方式来打开这个宝盒，上边有一把钥匙啊，我们看看这个准确性啊，就我们这方式
4: 就不太可能。
1: 钱币上的这把钥匙关键是要精准的啊插入到这个锁孔里边，然后还得转动。
4: 它不可能转呢，问题是
1: 已经打开，锁打开，
4: 是什么？是什么？哎呦，这不是咱灵宝的大苹果吗？
12: 我们灵宝有句话说得好，地下藏金藏银，地上瓜果飘香，说的就是我们灵宝的苹果，因为昼夜温差大，所以暴甜多汁。
1: 金金，咱们给它拿出点高难度的，好不好？
12: 可以。
13: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摆放着高脚杯，接下来呢冯金金将要挑战用叉车垒高脚杯。
14: 这个高脚杯因为杯口里面不容易找到这个平衡点，特别是今天下雨，杯子上面也很滑哈，这个挑战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5: 天儿啊，这抖动也太大了吧。

0: 我看冯晶晶表情也特别严肃。
1: 冯晶晶现在把第四只高脚杯放入了第三只高脚杯当中，这需要很精准的掌握平衡，稍微有一点偏差，后面就很难再垒起来。好，现在杯子越来越高，难度也越来越大。哎呀，有点遗憾，有点遗憾。
2: 哎呦，他这个底座稍微放偏一点，其实就很容易失败。
0: 没关系，没关系，咱们再接再厉。
1: 冯晶晶用叉车垒高脚杯的第二次挑战开始。

0: 已经成功的垒了三个高脚杯了。
1: 现在冯晶晶要给自己增加难度，他又增加了两只高脚杯。冯晶晶在认真地观察高脚杯底座和杯子内壁的角度。
2: 紧张的时刻又到了，他又插起了一个高脚杯。
0: 越高难度也就越大，失败的概率也越大。

0: 输了，
1: 红金金还要继续挑战。
2: 稳住，不要心急，这个时候要求稳。
1: 冯晶晶在一点点把高脚杯放进去了，这不仅是考验技术，也考验心理素质。
3: 我的天啊，我太紧张了。
1: 好，已经放进去了。
2: 我特别想问一下冯大哥，您平时就是农机手吗？
4: 我家里是种苹果的，然后也培训有学员。哦，
2: 培训学员就是拿叉车去运苹果，
4: 运输我们的苹果。哦，
2: 那有多少学员啊？
4: 我干叉车十几年了，现在带出来学员有3000多人。
2: 还有没有更精准的、更困难的、难度更高的一些挑战？
4: 我可以在钢丝上挂8瓶苹果醋。
1: 现在冯晶晶已经开始了挑战第1瓶苹果醋了。

0: 因为今天下雨，无论是瓶身还是钢丝上都会比平时滑，这也增加了他挑战的难度。第一瓶能否成功呢？冯晶晶已经顺利的用叉车臂提起了第一瓶苹果醋。
1: 我觉得它能挂起来这本身就很难了。
2: 对，得稳，需要很强的耐心。

0: 难的就是他松开叉齿的那一下，别弹下来。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啊！太棒了，这个第一瓶儿已经放上去了。
1: 这么大的撞击力，这咋可能？

0: 太大了吧。
1: 它的这个顺序是先挂两边，慢慢往中间挂，这个应该是有科学道理的。而且这个时机要拿捏得非常准，关键它还不能影响到第一瓶。这个真正应了那两个字儿，好悬。

0: 现在钢丝绳上的不稳定因素已经有三个了。
1: 那个瓶盖上面只能有两个小齿挂在钢丝绳上，所以呢，它放上去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瓶，它这个重量就会增加，所以这个钢丝你看颤颤巍巍都在晃，也可以说越往后越难。

0: 现在呢，几瓶苹果醋慢慢的稳定了下来。好的，应该是有了，
1: 最后一个，
2: 还剩最后一瓶啊，一共八瓶苹果醋啊。
3: 对，他把这个最后一个

0: 留在最中间这个位置。
1: 对于他来说真的太难了，他不仅要凭视力来看，还要靠多年的感觉和经验。
0: 哎呦，冯晶晶现在要稳住啊，不要着急，只要叉车的这个叉齿一旦离开，八瓶果醋都在上面，即为挑战成功。
2: 如果能够登上风碗，那我们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3: 每当灵宝苹果成熟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我想带着我的叉车学员，成立一支叉车舞蹈队，登上咱们丰收的舞台，宣传我们灵宝的苹果。
2: 我觉得很有看头，那希望您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登上丰碗的舞台。但是最终的结果我们还是要看投票之后才能决定。那冯老师先稍事休息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2: 好，谢谢。
4: 怎么样？
2: 有点技术含量。
5: 他说有点不错，
4: 只能说是在我们节目没演之前显得他们还是有点不 错。
2: 哎，对，
6: 嘴都不对心啊。啊，就冯晶晶就这工匠精神，我跟你说，那咱自己得练成千上万遍，才能够保证万无一失。
2: 那这样吧，我觉得您还是得看看我们玉盘跟何旭的表演，然后再做决定，
4: 没错，
2: 好不好？
4: 好。

0: 一开始你咔咔的搁那变魔术，
1: 对呀、啊，
0: 完了，一上台整一唱歌、啊。
2: 我跟你说，我们这叫全面发展，
1: 对，
2: 多边形战士，
1: 没错，
2: 让你意想不到，永远有惊喜。哎，而且我告诉你，我们玉盘呢有一个神秘的身份，
3: 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华山戏法门派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0: 我们看看这华山戏法。
3: 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的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华山戏法的代表节目《金钟罩三丹》。这里有一颗球、两颗球、三颗球，分别叫福、禄、寿，还有两个钟。大家检查检查，前面后面呀，它都没有。往这这么一盖，拿起来一颗球，手里这么一攥，我这么一戳，它就进去了。您看好，有人怀疑了，钟里是不是提前放了一个？
1: 谁怀疑了？啊、哦、啊、哦，对不起，
3: 我怕你怀疑
0: 了。我怀疑了。啊，你们的节目你知道，我不能逃啊。
3: 您看好了，有人怀疑了，里面有一颗，打开让大家检查，看清楚了，没关系，再来，拿下来一颗放手里，进，这不就进去了吗？哦，
1: 你有本事你再进一个，
3: 再进一个。刚才说我手碰了，我手还不碰它了。您看，放到这儿，盖起来。抓起来一颗进，这不还能进去吗？哦吼！没看清楚，咱们再来一遍。拿一颗放手里进，这不还能再进去吗？哎呦！有人说了，这个一个钟呀难度不大，加大一下难度。您可看好了，攥到手里，一二三进，它就进去了。
1: 好，
3: 看好了，拿一个放手里进。
0: 哎呦！
3: 一颗、两颗、三颗。哎呦，
0: 两个金钟。

0: 都能穿过去。
1: 我们再来一遍，您看好了，拿起来一颗放手里，盖钟离，拿起来一个放手里，进，这叫，啊，看清楚了吗？
2: 嗯，看清楚了吗？你可以说再来，你可以喊
3: 慢，你可以喊呐，慢呐，停啊！你光看了你也不喊呐？
4: 啊不，我就以为那个里边就是一颗，我没想到它是两颗，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1: 可以喊停，对，您如果怀疑我把一颗放进去了，这边有两颗，这边有一颗，过去这边几颗呀？
2: 三颗了，
1: 三颗肯定不可能呀！我还没这么变呢。你看好了，我变的时候我会说抓一个进，这不就变过去了吗？
4: 啊，这啥时候过去的？
3: 我也没眨眼呀，
4: 龙哥。嗯，他那个小球吧，是那个弹力棉的。嗯，他换个硬的东西他就变不了。
3: 你给我换点这个，
1: 换个这个。
4: 这个他就搁手里，他不好攥了。哎，
3: 这玩意儿他没有弹力。
4: 对，
1: 您看好了，一颗、两颗、三颗。我知道呀，白哥姐，您肯定怀疑我刚才啊，把它偷偷的放到这个手了，嗯，没有攥到这个手。
4: 对，
1: 那么接下来我的表演，我不碰它可以吗？
4: 啊，好，
1: 我不碰它，我拿钟直接这么盖上去，行吗？
4: 行。
1: 您看好了，一颗、两颗、三颗，看出来一定要说出来。三颗、两颗、一颗，拿起来，这边有一颗，盖起来，盖起来，拿一颗放手里，一颗、两颗、三颗，对吗？
4: 对。
1: 是吗？
4: 不对。啊，
2: 我也觉得这里边是俩，
1: 这里边是 俩
3: ，
2: 那边是
3: 那边没了，
2: 这个是俩，
3: 对，
1: 这还没开始变呢，其实啊，还没开始变呢，
3: 不是你变了，
2: 你刚才变了，也是俩，
1: 不变它也是俩，哎，
3: 我能打开吗？
1: 这个试一试吧，
3: 能来吧，对，我这里边是俩，
1: 我说您打开试试吧，
2: 我们刨人活行吗？
3: 哎别，
5: 你起来，
3: 这是我们组的，
5: 我知道你组的，
3: 我不能刨，
5: 我来质疑，三二一，走。
1: 这不还没开始变呢？
5: 你不说俩吗？
4: 对呀，
3: 你不说俩吗？你搁这
2: 儿，你不是放了俩吗？搁里边
1: 没有啊，我刚不是一边一个呀，这不盖了一个吗？
3: 我刚看你那手搁里边勾一个，你
1: 哦，我知道了，郭老师怀疑啊，我手把一个偷走了，是不是？
3: 你刚才就是这么勾一下，你勾你，我看你袖子。
5: 人家从盘里一过，是你们的队员吗？你这么检查？
3: 哦，对呀，这是咱们组的队。
1: 再来一遍，
2: 再来一遍。
1: 没关系，这下呢，我来一个更牛的。嗯，您可看好了。嗯，我手不碰它了，不然郭老师我把它偷走了。
3: 对，
1: 这么着有问题吗？
2: 没问题，
4: 没问题。
1: 郭老师您来干，
3: 我整我整。
5: 来郭干，
2: 郭干，
3: 上没有？
5: 来，哎，嘿，好，郭金爷给干上了
3: 啊！哎，
5: 郭金爷干上了。
2: 哎，好，
5: 这就是
1: 这下一边一个没问题了吧？
3: 好，走，
1: 我把这个放到我的手里，这边检查一颗，这边是一颗，盖起来。盖起来，
3: 对，
1: 一边一颗，手里一颗，您说进哪边我进哪边，进这边也能进，这边也行，您说哪边，这边行吗？
2: 我说，
3: 你说，
2: 我说不显得我是托儿吗？
3: 那咱们来，
2: 那个
1: 那边进那边，
2: 那边
1: 进那边，
5: 对，
1: 看好了，进去，这边几颗呀？
2: 两颗，
1: 这不还能回来吗？
5: 真没看懂，
2: 我也没看明白。地盘，如果我们上了风碗，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1: 如果能上风碗呢，我会把今天表演的戏法与音乐相融合，让它有一个创新，让戏法不再失传，
6: 也让音乐变得更丰富。
2: 谢谢玉盘，我们下场稍事休息，等待一下投票的结果。
4: 接下来我和我龙哥要推荐的这组嘉宾，那是相当的厉害，前不久刚刚上过热搜，哎，身怀绝技、啊、哎。人送外号叫什么来着？
3: 叫
4: 斜杠阿姨。
3: 我告诉你，小米，嗯，别看他们说的这么热闹，一点用都没有。
2: 怎么？
3: 我在咱们灵宝也发现了宝藏一家人。
2: 一家人？
3: 就这一家子，不加外人，人家就能演一整场。
7: 我是孙荣，我后边这一片是我们家的花椒园。这个酷爱民间情怀表演是我的爱人武文龙，我俩不仅是生活上的夫妻，还是演艺上的好搭档。
8: 今天我们一家人要带着我们自己种的花椒
7: 和让你们惊掉下巴的表演，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9: 我是邱红英，每天我就是这样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在我的影响下，我们的健身队伍在逐步的壮大，我也获得了邱姐的称呼。
10: 邱姐，

0: 家好，那么我们是来自咱们灵宝，灵宝本地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灵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描绘着我们灵宝特色。
1: 这是我们那里边产的纸扶树花椒，你们闻闻可香了，是不是？每当这花椒收获期，万亩花椒连成一片，像一片红色的海洋，特别漂亮。希望朋友们来我们村观光，也希望朋友们来我们家做客。
2: 好，那我们这边两位啊，斜杠阿姨。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资江的邱红英，大家都叫我邱姐。因为我嘴巴太笨了，我想请我的啦啦队代表宣传。
4: 今天呢，我们带来了四个一，那就是一条鱼、一头牛、一个泥、一碗米。我们的米呢叫玛瑙米，为什么叫玛瑙米呢？因为它观之润白如玉，闻之清香扑鼻，食之软糯香甜。
1: 我们自信满满，来，请龙姐、龙哥登上我们的丰收舞台，
2: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我先问问两位，到底是这女士是从东北嫁到灵宝的，还是这位男士从东北倒插门来灵宝的？
1: 是，肯定有一个是东北的。
0: 对呀、啊。
2: 没有，
3: 我们都是本地人，
0: 别的还行不？
2: 比如说变脸了、特技了，还有舞蹈了，许多许多。那你们点一个吧。
0: 哎呦呦呦，
1: 这口气点一个，
0: 这口气还点一个，
2: 点一个吧。啊，
0: 这么的，就让我们的队友秋姐点一个，来，秋姐上来。
2: 秋姐点一个，
1: 人家说了，人家全家全能，什么都会。
4: 啊、我喜欢看杂技。
2: 我们这样。我们能在凳子上坐个人然后扛起来。
1: 你说这个我根本就没有画面。
0: 用哪儿扛啊？
3: 用一颗小小的牙齿。
0: 来吧，眼见为实。
2: 对，我给你找个小孩啊。
0: 来吧。
2: 我觉得第一排那个小姑娘就挺好的。来来来，宝贝儿，我猜你一定不害怕吧？哎，好，哦，好，哦，就这么盘住。你一会儿要上去哦。
0: 害怕不？
5: 不害怕。
0: 鼓鼓掌。
2: 哎呦，害怕害怕，这都不害怕。
0: 来啊，用牙齿啊，用牙齿啊，用牙齿啊，来看好。哎呦，哇，五四三二一，哎呦，不错，挑战成功了。
2: 你为啥一点儿都不害怕呀？
5: 因为他是我爸。
0: 宝贝儿，你们全家都会才艺，你的才艺就是坐在凳子上吗？
5: 不是，舞蹈和翻跟头还有许多许多。哦，哎
2: 呦，我们啥都会，真的，你们就只管点。
1: 那关于非遗之类的节目有吗？
2: 有，

0: 小哥哥今年几岁了？
1: 16。
0: 跟谁学的呀？
1: 也属于我自己想学。啊，精彩是归精彩，但是呢，还能不能难度再增加一点？
2: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段气力上的表演，口吹消防栓。
3: 这个消防水带有几米？
2: 20米。
4: 文龙哥的绝活是从这头吹，把气全部吹满，把这个手套吹到爆。
1: 我们看看啊，就这个，你能把这个
3: 消防水带有
1: 那管子的气儿填满，那就得多大肺活量啊。
4: 哎，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看得到，文龙哥是一口气一口气一口气一口气在吹。
1: 你看他那腿，他把自己当成那个打气筒了，你看。哎，我这边手套有反应了啊，看手套。哇，手套有反应了。哎呀，挥手呢。哎呀，大家挥手呢。
4: 你好。哇，这管儿已经充满气了。哎
5: 呦，不是，这要踩一脚。
4: 我就知道，
1: 怕他崩着我一会儿。哦呦，
4: 哦，这么大了已经。
5: 龙哥怕吗？
6: 好怕怕。
5: 龙哥，能不能把你的脸和那个手套贴得近一点？
6: 去你的吧！
4: 你拿雨伞挡着点，别炸你脸上了。
5: 如果拿雨伞挡着，把雨伞给崩了，炸的会更厉害。
4: 好慢啊，这个气。我就这样轻轻摸一下，其实是。哎、
1: 我的天哪！这是哪儿买的手套？质量太好了，
4: 好大呀！
5: 看看我们文龙哥啊，
0: 该说不说，你们这个节目推荐的真不错。
1: 你再看看你玉龙哥，
0: 如果是我，我早缺氧了，吹这么久。啊、
4: 这都有个龙字儿，怎么你们对方的朋友？哎呀哎呀，怕不怕？
5: 这个手套真的是在哪儿买的？我就想问问这手套，
0: 这是手套吗？这不是气球吗？
7: 我到灵宝买的。
5: 啊！哎呀，漂亮！哎，
1: 怎么样？你现在有点缺氧没有？
2: 有点，感觉有点头晕。
1: 有点头晕，据说掌声能够缓解头晕。还晕吗？
2: 没问题，感觉这回氧气十足。
4: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咱们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2: 我们会把一些家乡的特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西，让中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
5: 这回是不是心服口服了？
1: 秋姐呀，我们队的荣誉全靠你了，秋姐。还有信心吗？
7: 有信心。
1: 好，那就请我们的秋姐开始您的精彩绽放。
4: 那秋姐今天在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准备做一个什么样的挑战？
8: 我今天想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想挑战一下单杠踢毽，1分钟90个。
1: 1分钟90个是原来的记录，今天我们要超越90个，好不好？
8: 好的，
1: 加油
8: 加油。
1: 计时开始。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0: 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97、98、9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6。
1: 不得不说，秋姐的精神状态整个感觉就特别好。你看那腿上那个腱子肉，
2: 哎，
1: 秋姐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54岁了。
0: 你看，哎呦，
1: 54岁还能保持这么好的状态，是因为这个平时运动的多吗？ 对，每天都坚持晨练。
2: 哦，那您都练些啥呀？跑步、跳绳，玩单杠。
1: 哎呀，独轮车。哎呀，那您为什么选择去练这些？还有那种斜杠的那个踢毽子是怎么想的要练的呢？
3: 因为从小就喜欢锻炼，然后在练习当中就喜欢挑战自我，然后喜欢创新。边锻炼的同时，然后就想到了，突发奇想，什么边踢毽子边跳绳，独轮车跳绳。
1: 哎呀，反正就是一系列的混合运动。
2: 你看咱们这个秋姐确实是很厉害，又能踢毽子，又能跳绳，
1: 没错。
2: 而且还能骑在独轮车上跳绳。
1: 对。
2: 但是我觉得她要是能骑在独轮车上边踢毽子边跳绳，
1: 对呀。
2: 但是
1: 您要是在地面上，也不是没可能。
2: 有可能吗？哎哎，就这两个好人提的这个好的建议。
1: 您觉得您可以挑战吗？可以的。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就这个默契，就这个节奏感啊！
1: 秋姐果然是我秋姐，
2: 哎呦，
1: 是补一班。
3: 这是我们队的，
2: 怎么又成你秋姐了？
1: 把我提出的这个要求全部完成了。
2: 哎呦，
1: 又在踢毽子，又在跳绳，我的秋姐好厉害！来，我们队吧，秋姐。
2: 哎呦，
1: 这个真是好厉害，刚刚说一边跳绳一边踢毽子，我就没有画面感，这得怎么弄啊？
2: 太厉害了，秋姐，往我们这边踢，直接踢到我们队里来。
1: 秋姐可以停了，我觉得你已经完成了。
3: 漂亮，
1: 漂亮。
3: 那如果秋姐要是最终登上了丰晚的舞台，能为我们的家乡带来什
0: 谢秋姐，那我们下场稍事休息，等待最终的投票结果。
1: 谢谢秋姐。
0: 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这个节目可谓是黄土地上的千年呐喊，他们用铿锵的锣鼓声敲响的是八百里秦川的丰收歌曲。哎呀，
1: 看来这是要跟咱们比唱了。
2: 听着是那个事儿。
1: 好，那你要给我来黄土地的呢，那我就给你整点咱们黑土地的。哦，
0: 黑土地的。
1: 对，你要给我来点那个八百里秦川的千年的古韵，那我就给你来点我们的潮流新声。哦，
0: 对着干。
1: 对呀。
3: 一座山，一座关，一支老枪唱千年。我们潼关是千年雄关，我们的黄河老枪是黄土地上的摇滚乐。黄河老枪是由黄河传统号子演变而来，已经唱了2000多年。今天我们要带着黄河老枪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唱出我们潼关人的热情。
4: 我叫曲成博，语言是绝活，我是名自媒体博主，押韵是我的锣鼓，我的家乡来自北方，我来自哈尔滨冰城，我们那嘎达既热情而又真诚，他又叫做东方小巴黎，音乐之都属实招人迷，正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今天我要带着我们哈尔滨的特产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我们是陕西铜管西北总看黄河老乡一副团。
3: 哎呦，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丰收特产是什么呢？
2: 铜管肉夹馍。
4: 我们的肉夹馍距今有1000多年的文化历史，它的饼外皮酥脆，内里松软，它的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吃起来口齿留香。也欢迎全国各地的观众还有朋友们都来我们的家乡品尝我们的铜管肉夹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丽冰城哈尔滨的徐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特产呢，是我们的哈尔滨红肠。你就拿起一块，你放嘴里一尝，挠一下那小味儿，属实猖狂。
3: 那鉴于咱们两个队谁先来呀？
6: 我们组先来。
7: 好，请登上丰收的舞台。
2: 快来野军飞，
8: 怕一万不通关，
2: 怕三番多锦绣。

0: 彩了，
1: 就那种气势啊，一下就把我们带入进去。
2: 没错、啊、
0: 这位大哥，这个咱们这个队伍当中年龄最大的多大了？
3: 75。
0: 哪位啊？
3: 这位、
0: 哦、这年龄最小的是谁啊？最小的谁啊？
2: 你几岁了吧？
0: 八岁了。你喜欢老枪吗？
4: 喜欢。
0: 学几年了？
4: 2年。
0: 平时是假期啊，还是经常的在一起参加演出啊？
4: 假期和经常都算。
5: 其实我们以前有听说过非遗进校园，那咱们是不是也有老枪进校园啊？
6: 有，我们是每周利用4个课时，我们的老师走进校园，深入班级，然后对他们手把手，一字一句，走字走句的教唱说表演。哦，
7: 刚刚我在台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节目真的特别好，特别有感染力。嗯，我现在有个小想法啊，能不能让现场的这些小宝贝们单独来一段？哎呦，可以吗？
0: 太好了！
8: 同志们，哈，好家伙！哇嘿，哇嘿嘿嘿，哇嘿！撒火扣，撒裤衩，莫给爷爷学落下，有血抢，有血抄，世世代。
0: 其实站在舞台上近距离的感受，你们就没有一点感觉？就是咱们也想就尝试尝试嘛。啊，
2: 你们也想学一学？
9: 那咱就感受一下吧。
0: 感受嘛，
9: 你现场拜师就神仙也教不会你。
2: 我觉得那些敲击的应该是比较好学的。
0: 对，那
2: 老师看看我们能学着吗？
6: 能学，
0: 能学。郭敬明，
6: 对了，老师，
0: 你挑一个，
6: 教教。
0: 你来那个。啊，那我来这个。
2: 白哥姐，那儿有一个鼓。或者您跟那敲锣的老师，哎、
7: 这个可能我还
2: 敲锣
7: 一点。我告诉你，千挑万挑，你们都没挑到我的这个，看似简单，实则我是总指挥。

0: 会哦。
1: 只有我开锣了，你们才可以开始。
2: 那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好，演出正式开始。
3: 伙计们，好。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我跟你说，简直这就不是彩排，这就是正式演出。
0: 问一下小老师们，你觉得叔叔阿姨们怎么样？
2: 很好，
0: 很好。那你一直在那儿咯咯咯笑是？
2: 叔叔，那个铃一次节目掉好几次。
0: 你看这就不行，一次节目掉好几次。
3: 掉好几次，说明你叔叔打得卖力气。哎，
1: 我非常卖力气了啊！就拿着刚才这木头砸这个板凳。我这虎口都要震裂了。
3: 这个我现在一个手打板，一个手敲这个小铃铛呢，很简单。不打不知道啊，你就光跟点儿就很难。一个手打一会儿就酸了，结果我又换这手，还得唱哪呀？嘿。
1: 那我们得问一问了啊，如果，啊，咱们这个节目能够登上风晚啊，你想呢，能够为家乡做些什么？
4: 除了演好我们的传统曲目以外，我们结合我们潼关的人文历史。编排一些新曲目，让更多的人了解潼关，认识潼关。
1: 咱们稍事休息，等待我们最后的投票。
0: 那就有请曲老师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0: 好了。
1: 我觉得人曲老师啊，确实是唱的这段非常热闹。
0: 对，
1: 但是就跟我们那个一比，就觉得就是差着，就是这么一小点儿。
2: 那您可曾听闻大吉有嘻哈呀？
3: 再给你加几个字，叫大吉有嘻哈。今天卖点啥？哦。小姐啊，哎，既然来到咱们灵宝了啊，那你就通过就这种这个大吉有嘻哈的这种方式，咱们说一说灵宝的特产苹果，怎么能够把苹果好好的说唱一下？
0: 没错，
3: 马上开始。
4: 好，苹果，苹果好，这叫灵宝，灵宝苹果个头不小，北纬34度阳光照，这个微量元素可不少。吃一口这个想两口，吃了灵宝是不离手，这个营养啥都有，听说还有7-8样品种。要说这灵宝好，吃一个就能吃饱，要吃了以后心情好，我买一个回家送我姥。
0: 可以，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咱们登上了丰碗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4: 我想着是用我独特的大吉有嘻哈去来介绍我热爱的老家，让全国更多的人民了解东北，也让全世界都知道东北有多美。
0: 哎呀，太好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到了紧张的投票环节，有请我们的8组竞演选手全部走上我们的舞台，开始投票，有请。
3: 好，今天呢我们将在现场的选取30名观众组成投票团，评出本场人气选手。30位观众将手中的灵宝苹果投给自己喜欢的节目，收获苹果最多的朋友将成为本场人气选手。本场人气选手是郑阳、孟宇。
0: 选手朋友们，谢谢各位。
3: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来自安徽亳州的郑阳和孟宇，你们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还将获得我们灵宝的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的选手的精彩的表演呢，也将会在我们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
5: 关注丰收集结号，来看村里闪亮的星。
6: 去也是山东战旗央视大片，全国每3枚备品鸡蛋就有1枚穿着巨野。
7: 我的家乡安徽省亳州市是曹操、华佗的故乡，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8: 我们灵宝的花椒颗粒饱满，色泽艳丽，麻味浓郁。
9: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家乡品尝我们的潼关肉夹馍。
3: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地的大力支持。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田军，
1: 嗯，
0: 你是男人，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跟海燕到底还能不能在一起了？我希望你不要回避这个问题。
2: 海宁哥，你放心吧，
3: 我跟海燕，
2: 我们俩从来都没有回避过这个问题，我们俩的感情从来没有改变过。
0: 你们现在这样，是因为要顾及战花姐和俊杰的感受吗？
2: 我们不能忽视了他们的感受。
3: 我跟海燕把我们最深的情感已经刻在心上了。
2: 其实我们俩现在这种相处吧，感觉已经很满足了，真的很满足了。
4: 怎么了？
5: 这位女士刚刚在我们卫生间跟万斯杀，幸好我把刀子给夺下来了。
4: 不可能，我是医生。
6: 海宁，
0: 美香，
6: 海宁，海宁，
0: 幸好伤口不深，没什么问题。明天按照我的换药啊。这个呢是口服药，你回去之后啊记得按时吃。
6: 海宁，这么多年了你还是那么关心我，还是你对我最好。
7: 李院长
0: 啊，
7: 伤口都处理好了，我这先出去了。
0: 哎，
6: 海宁，你真的当上院长了，我就知道你最有出息了。
7: 还是你最好。
0: 什么时候回来的？出什么事了？干嘛要割腕？
6: 海娘，我的命太苦了。
0: 别哭啊，到底出什么事了？
6: 我到现在才知道。

0: 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男人只有你，只有你，大娘。
1: 哥，唐美香，
2: 海燕来了，陶春梅你也来了。
3: 哦，我们家春梅啊，只要一有时间就过来接我下班。
1: 你们俩
2: 结婚了？
1: 好久不见啊，唐美香。
4: 我哥和我嫂子结婚好多年了，孩子都挺大了。
3: 哎，你们两个怎么在一起啊？
1: 我不是给那个希望工程联系企业赞助的事儿吗？
5: 这正跟海燕还有我哥这两个大老板商量着，铁军电话就来了，我俩赶紧就过来了。
1: 美香，你的伤没事吧？
2: 没事儿，没事儿。有春根，现在也是大老板了。啊，海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3: 哎，
4: 你有伤，我送你吧，哥。嫂子，你们也早点回去吧。啊，
3: 他们家有口服药，记得按时吃。
1: 多保重啊，美香。
4: 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跑到酒店的洗手间干这样的傻事儿？你不是去广州开发廊了吗？出事了？
2: 海燕，我真的太倒霉了。孙大强他就不是。
4: 孙大强？就是那个怂恿你去开理发店的孙哥？
2: 就是那个混蛋。我到了广州后，他答应给我盘个店，结果就是把我的钱往他的店里投。后来他说他喜欢我，让我做老板娘。可是我们同居了这么多年，他就是不和我结婚。我知道他是嫌我生不出孩子了。我和他吵架，他就动手打我。再后来，他就跟一个更年轻的女的好上了。上个月他把店卖了，带着所有的钱跑了，和那个贱货一起跑了。
4: 那你现在回来是要干什么呀？
2: 我听说他带着那个相好来了原平，我相好了，找到他们就和他们同归于尽。
6: 你是不是傻呀？为了他你要自杀去犯罪，你疯了？像这样的人离他越远越好，赶紧离开他。
2: 可是我什么都没了，钱没了，店也没了，我怎么办呀？我这辈子全完了，我被那个混蛋彻底给毁了。
6: 首先你自己不能再干傻事了，就算再遇到孙大强，你也不能和他干同归于尽这样的傻事。唐美香，我告诉你，你不毁你自己，没人可以毁得了你。
2: 可是我不甘心，我咽不下这口气。
6: 你面前明明摆了一堆已经馊了坏了的饭菜，你非得硬着头皮把它吃下去，你非得把自己吃出病来，这才算完事儿啊？那就是个混蛋啊，你干嘛非要搭上你自己？你几岁了？这个道理你不懂啊？
2: 海燕，我就是太倒霉了，我的命太苦。
6: 好了好了，不说了，我车在前面，我先送你回去吧。我送你去哪？
2: 我刚到，还没找到住的地方，随便找个小旅馆吧，也没带什么钱。
6: 住华岩酒店吧，我们公司在那有个承包房，给外地客户住的，现在空着呢，尽管住。想要吃什么就签单吧。

0: 献给我最爱的小雅。小雅，看到铁军和海燕彼此的深情，我仿佛看到了我们俩最美好的感情。小雅，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说孩子是我的，姐打了我一个耳光，她哭着骂我，说我对不起铁军。这是我长这么大姐第一次打我，说实话我心里真的有一点点的委屈，不过就只有一点点。同时我又特别高兴，她就是那么真诚那么善良的一个姐姐呀。我能想象等一切真相大白的时候，她一定又会笑着打我的，但她肯定会支持我的做法，因为就是姐姐从小教育我要善良，要有爱心，要助人为乐，她就是这样的人，最好的人，她是我的榜样。小雅，真想带你认识我的姐姐，我最爱的铁娘子姐姐。小雅，我和海燕说好，这个孩子必须叫我干爹，必须对我姐好。海燕特别认真地说，她和铁军还有这个孩子，他们肯定会一辈子孝敬我姐，一辈子对她好。他们俩的脾气我太了解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说到做到。
1: 他们两个人做到了。
0: 海燕说她很担心姐生气，等铁军回来他们一定要想尽办法给姐道歉弥补。我就告诉海燕，尽管放心吧，我们冯占花冯大主任绝对是最最大气最最宽厚的人，他一定和我一样是真心愿意帮助他们的好姐姐。
1: 这两都是姐不好，姐对不起你，对不起。不是好姐姐，真的不是。

0: 妈，
1: 哎，
0: 我来帮您吧。
1: 行，帮我把它搬过来啊。
0: 哎，
1: 静姐，
0: 哎，
1: 冰箱里有菜，晚上你和风柔姐姐想吃什么，你们商量着来啊。想吃什么就做什么。
0: 妈，我昨天听铁军叔叔和大姑父说起他们公司

0: 和红星厂合作的事儿，他以后要留在原平了。是，俊杰，以后妈妈工作上和铁金叔叔还会有不少联系，但我们就是朋友。妈，其实我想说。
1: 姐，你怎么过来了？海燕，俊杰，我今天过来是想跟你们说，就是想跟你们说，你们不能光顾着给常顺过生日，啊，不能对他偏心，得公平。我也要过生日，你们。
2: 也得给我过生日，好，给姐过生日，给你过大生日。大姑，您想怎么过，我们就怎么过。
1: 说的就是你，你就包那几个馄饨，质量还行，产量跟不上。<笑>
2: 大姑，这次您过生日，我一定好好包，追求产量跟质量。
1: 好，那个。 我来了，就是说这个，我先走了。姐，燕儿，傻丫头，哎，你个傻丫头，
2: 大姑，您不能光顾着抱我妈呀。
3: 我真的要提前过生日啊！您的生日不是还有大半年呢吗？俊杰宝宝，你个小坏蛋，你真是个小坏蛋！<笑>李总啊，我是真没想到啊，过来的新领导居然是您，我真是太高兴了。
4: 你才把我吓了一跳呢。我这刚一上任，领导说有一个外商代表要和我谈合作，我说谁呀？我一看。
3: 达利贸易，哎，那不熟悉啊！<笑>
5: 再一看，森龙集团，哎，这个我知道。没想到这外商代表就是你这个哈怂啊，佟铁军啊！<笑>
6: 李总，红星总厂能够把您给调过来，一定能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指日可待。
3: 嗨，
5: 来吃一袋，吃一袋。啊，特色包子，哎。
6: 哎，特色包子来了，
7: 哦，后面有点小菜啊，你俩趁热吃。
8: 妈呀，你是够挑的，你准备这么多，俺们都吃不了了。你这个哈怂还不赶紧坐下，和我们骗一会儿。
6: 老公，嗯，你看你这儿有这么多好吃的，你赶紧的，你坐下来，陪着我们慢慢品尝。
5: 铁军，你还说呢，是吧？主任是这样啊，铁军到了原平。
3: 哎呀，这头一次到我们家店里来，你知道吧？我得实话跟您说，我盘这个店的钱都是平常你递给我的，你知道吧？所以说，你得经常到我的店里来给我捧场啊！
6: 行，那以后我经常来。
5: 对，
6: 哎，到时候我跟李总一块来。
3: 嗯
5: 啊，
3: 那当然嘛，
5: 这个原平的还要逮好一阵子呢。
6: 好，你俩就慢慢吃，慢慢聊。
3: 我呢，乐给你下轿子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就等着跟大家一起讨论了。
2: 太好了呀，

0: 们森龙集团在各个方面都神功多年，而且你也经验丰富，见多识广，我还真想着一听你的精彩发言呢。
1: 哎呀，李总，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我们大家共同的想办法，就是脚踏实地的把这个实业给干好。
2: 对，
1: 李总，但是还有一件事儿，我想请示一下。
3: 啊，就是啥？你说，
1: 周五咱们这个会议，我想请几位外部人员参加，行不行？
3: 外部人员？嗯，谁啊？
1: 日出服装公司的林总。您大概也听说过吧？
4: 我知道，沈书记啊跟我说过，红星和外商合作的时候，都是这个林总在牵线搭桥呢。
1: 是，
4: 你不说，我也得请他来呢。
1: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其实啊，林总过去也是红星厂的老职工，还有我刚才说的，那几位我要邀请的，也是咱们红星厂的老人了。
5: 这次达利贸易的投资跟他们都有关系，
1: 大家都心系着红星厂的命运。
0: 呀，小童啊，你这一说，真提醒了我。
4: 要不然，我把这次讨论会扩大规模，欢迎所有关心红星厂的人员都来参加，群策群力。
1: 哎呦，那可就更好了呀！哎呦，李总，您早该来红星总厂主持工作了。
3: 哎呀，这啥呢？这凋零一下来，我这心里真没底。但今天看到你这个合作伙伴，哎呀，我这信心倍增呢。
1: 哎呀，老领导，你看，咱们今天这儿也没有酒啊。哎，这样吧，咱们俩干个包子。
3: 对，干个包子。来，碰一个。
1: 老领导，魅力很，我敬你。
3: 聊咋的？

0: 买的这个房子也太好了，小区里面还有运动场地呢。
1: 嗯，
0: 真棒。哎，这一带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真是认不出来了。
2: 你看看，你看看，这间是你的啊，这一间是给胜利的，这一间给俊杰。
3: 胜利的。
2: 嗯，
0: 林阿姨，其实我们家也快旧区改造了，您没必要在这儿还给我们留房间啊。
2: 陈丰收同志，你在说什么呀？我的家不是你们的家呀！啊，改造归改造，两边都是你们的家。你想想看，啊，你去部队了，啊，俊杰回学校上课了，你让胜利一个人在家里，当光杆司令啊？
3: 胜利搬新家。
2: 对，胜利跟姐姐说我们一起搬新家。
3: 姐，一起搬新家，搬到妈妈的家。
0: 好，胜利，我们一起搬家。
2: 对，一起搬家啊！
1: 我怎么开的车呀？
2: 唐美香，
1: 海燕，
2: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还说呢，这两天想去看看你呢。
4: 哎呀，我是在找原来这的群众理发店怎么全没了，全变了。
0: 是啊，这里都变了。
4: 丰收，你是丰收？
0: 唐阿姨你好。
3: 水，
4: 这位是
2: 胜利。
0: 谢谢。
3: 嗯，
2: 凤少，你带着弟弟先回去吧，我跟唐美香再聊聊。
0: 好，嗯，再见。
4: 再见。
3: 再见，妈妈再见。
0: 再见。
3: 嗯，
0: 走，胜利。
3: 嗯。
2: 走吧。
4: 凤少那么有出息，胜利又长得那么好，你们怎么都那么好啊？
0: 是啊。这日子就是越过越好啊。
4: 海燕，如果当年我没有走的话，我和海宁应该也会过得很好吧。

0: 我们的孩子应该已经很大了，就算不是海宁，当初嫁给陶春根，我也应该会过得很好吧？
1: 为什么？为什么我全错过了？
0: 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每一个人都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美香，别再回头想那些了，想想以后怎么打算。
2: 还是回广州吧，可是店没了，什么都没了。

0: 个朋友在广州开了一家美容美发的培训学校，他跟我提起过，需要有经验的培训老师。你要回广州的话，可以去找他，我回头就跟他打电话。有了新的工作，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1: 重新开始？
0: 对，重新开始。你不是什么都没有，你有手艺，靠自己，无论在哪里，都能好好的活着。
1: 靠自己？完全靠我自己？
2: 今天的会议特别的成功，我代表红星总厂感谢今天所有参加发展讨论会的朋友，我也坚信红星厂一定会再次红星闪耀，红星厂必将再战辉煌。谢谢大家。
3: 海燕，这个讨论会啊，听得我心潮澎湃，亏得铁军叫我们来，要不然像我们这样的退休工人哪有机会听到这些呀。不过老实说，好多新词儿啊我都没听懂。哎，
1: 铁军的讲话
3: 太有水平了，重振红星厂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0: 我们就是让我们的红星厂再战辉煌了。那个一会儿李总要和我和铁军谈点事情，我等等他们，姐你先回去吧。
3: 哎，好。哎，常顺呢？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就没人影了？
4: 姐夫和春龙还有司发找老同事聊天去了。
0: 大家听说要重振红星厂，都高兴得不得了。
5: 大姑，哎，我来接你回家。哎
3: 呦，还是我的俊杰宝宝最好了。
5: 妈，那我们先走了。
3: 我们先走啊。
5: 大姑同志，您请假。
3: 来了。俊杰啊，想想你妈妈跟铁军一路走过来真是不容易。
6: 大姑，我不知道原来里面有这么多事。
3: 再回想当年的情形，你的爸爸，我的战良做的这些事情真是对，太对了。
6: 我爸真好。
3: 俊杰，大姑问你一句话，
1: 现在你愿意认同铁军吗？
6: 大姑，我说过我永远都是冯家的孩子。
3: 大姑知道你和你妈妈铁军
7: 你们都有这份真心。
3: 这段时间大姑啊想明白了，也都想敞亮了。大姑呢就是希望你妈妈铁军还有你，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呢都幸福。俊杰啊，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你是怎么想的？
6: 其实我问过我妈妈，她特意跟我说他们现在就是朋友。我猜他呀，也就是为了顾及我的情绪。大姑，我也希望我妈能幸福，我希望看到咱们家每一个人都幸福。
3: 怎么说，这就是咱俩共同的心愿了。那好，大姑的心愿要靠你去完成。

0: 怎么样？
1: 报告冯主任，保证完成任务。
0: 当年你爸呀，要完成任务也是这个样子。
2: 走，大哥。
3: 铁军，你和红星厂的合作推进得这么快，真是太好了。红星厂有了新鲜血液的注入，肯定会有新的发展的。姐和姐夫兴奋得不得了。
4: 我想啊，湛良跟小雅他们在天上看到这样的局面，也一定会欣慰的。
3: 会的，一定会的。

0: 咱俩就去拍结婚照片，回去再把房子给规置规置，明天一早咱俩就去领证。
1: 明天去领证。
2: 我记得那天是周二吧？
1: 是周二。哎呀，上午天气还好好的，一到了下午又下起了大雨。
2: 那天我骑着自行车，带着你，一路在大雨里头狂奔，都淋湿了。
1: 可以没觉得冷，就是笑着喊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2: 勇敢的海燕，不惧暴风雨的海燕。
1: 暴风雨都过去了，该走的路我们也走了，我们也老了。
2: 是，我们也老了。我现在能经常见着你，每天就像是这样，温暖而平静。我就觉得我真是一个幸运的人，我很满足了。
1: 我也是，我知道你就在我身边的不远处，真的，心里有说不出的安慰。

0: 找过来了，不是送大姑回去了吗？
1: 妈，北军叔叔，我要带你们去个地方。
0: 去哪儿啊？
1: 暂时保密。
0: 哎呀，俊杰，你怎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啊？这是个什么地方啊？
1: 这个地方，铁军叔叔带我来过。铁军叔叔，您说过，我爸也经常来这儿，奔跑，大喊大叫。其实这些年，我也经常来这儿。这里啊，是我的秘密基地。
0: 我都不知道你还有个这样的地方。
1: 我喜欢这儿，大喊大叫，就会有回声，就像爸爸在跟我对话一样。

0: 是冯俊杰，我是一名警察，我永远是您的好儿子。爸爸，童铁军是我另一个爸爸，也是我的爸爸。冯占良、童铁军都是我的好爸爸，我的好爸爸。
1: 喊出来了。

0: 爸爸，
1: 啊，
0: 我先下山了，你呀，照顾好妈妈。
2: 俊杰这孩子啊，今天终于管我叫爸爸了，这我高兴啊。
3: 我们的俊杰长大了，
2: 真是长大了，长大了。
3: 刚才在厂里，我说我们都老了，可是突然一下觉得，孩子是长大了。但我们还年轻，并不老。你看看这山下多美啊，这灯光真温暖。

0: 你看这条街，还是这么安静，这么温暖。虽然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但是它还和以前一样。
1: 这条街，它什么都知道了。

0: 条街，它见证了岁月的变迁，见证了曾经的我们，也会见证我们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我们永远在一起。
0: 嗯，永远在一起。
2: 妈，我祝你们百年好合，永远幸福。
3: 爸妈，祝你们永远幸福幸福。
4: 顺利关，祝爵关，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5: 妈还差个孩子呢，我就祝爸妈新婚快乐，永结同心，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4: 丰收也关啊，好孩子都是好孩子。
2: 行了，坐坐坐，咱们都坐下说啊。
6: 你说咱们这陈大连长啊，刚才一下子把咱们的贺词全都说完了、哎、你说你让我们怎么发挥啊？
7: 海洋海洋。

0: 家丰收啊是总结性发言，这大家的祝福啊都在里边了。
1: 是啊是啊，
2: 海燕、铁军，祝福的话呢我就不说了，我跟长顺啊有一份贺礼，长顺拿过来。
3: 这是
2: 这个呀，是童家房子的钥匙。
3: 我知道，虽然那个房子小，但是你们俩对那儿都有感情，意义不一样。
1: 这个贺礼啊，你俩收也得收，不收也得给我收下。
4: 姐，这是我们家的房子。
2: 是啊，
5: 铁军，当年你卖了童家的房子，都把这笔钱给俊杰做教育费，后来你姐把这笔钱入了日出厂的股份，这些年赚了不少钱，现在把这钥匙还给你们，这也叫物归原主了。
6: 姐啊，啊，都这么多年了，您怎么还有办法把这房子买回来呀？
3: 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
1: 这不全是春龙一手操办的。
7: 您还没那本事呢，一天给我打20个电话。
8: 姐，嗯，姐夫，千言万语我都留在心底了，那这份心意我跟海燕我们就收下了。
6: 好，姐，姐夫，谢谢你们，这贺礼我们收下了。
1: 嗯。
9: 坐坐坐。
3: 哎，春龙啊，
10: 我看婚礼的场地你还得找更大的，
3: 这婚礼啊
10: 一定要办得更大气更气派，
1: 咱得好好热闹热闹。
8: 行，
6: 姐，姐，我和铁军都商量好了，你这婚礼婚宴你就不办了。
9: 啥？
3: 为啥呀？
8: 对，不办了。这件事儿啊也没来得及跟大家说，我们打算呢把用于婚礼的时间精力跟金钱都投放到重振红星厂的项目当中去。大家想想，这是多有意义的事儿啊。
6: 对，振兴红星厂是多少人的期盼和希望，
11: 红星厂能早日再次闪耀光芒就是对我们最好的祝福。
3: 这想法是不错，可是铁军、海燕，你们两个人好不容易走到一起，连场像样的婚礼都没有，是不是太简单草率了？
6: 不草率，姐，那这些年我们风风雨雨一直走到现在，这一家人相亲相爱相依相靠，今天大家欢聚一堂在这里为我们庆祝，这我最爱的人都在这儿呢，没有什么比这更圆满的了，足够了。
8: 对，海燕说的对啊，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我跟海燕最爱的家人，只要有你们在我们就无比的幸福。
6: 今天这就是我和铁军最美满的婚宴了，来为我最爱的家人干杯。
12: 为了我们热爱的生活干杯，为了更灿烂的明天干杯。

0: 铁证如山，历届逮捕。你能保证铁证不坐牢，
1: 只要你能答应我，
2: 你家可真要我，我太心疼了。铁证，你真的要莫名其妙的生下一个孩子，
3: 两人当归解恨，
2: 你跟海燕分开吧。
0: 血浓于水，
2: 那就是你跟家人真心浇灌出来的爱。
4: 家就是最温暖的那盏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没想到大山有这本事，我听说他力气很大，能扳倒牛。
1: 啊，我可不能，我只能扳倒你。
2: 大山刚才表演的还真精彩啊，奖励100个工分。哎，还谁行啊？谁行谁上啊？
3: 我来。
2: 哎，等，别丢人现眼了，平时游手好闲，你啥都不干，你还能讲这个？
3: 行了吧，你现在不是我爹，是观众，知道吧？观众就好好看，
4: 你小心点啊。
3: 走。哎，行了，赶起来呀！
2: 下去啊，别丢人现眼了啊。哎，下去，让你二大爷讲话。
5: 哎，那个老陈，把牛先牵回去。说两句啊，今年咱们董家庄的夏粮大丰收，这丰收了怎么办呢？咱们得给国家做贡献，对不对？咱们要从全国的7亿人出发，从全世界2/3的劳苦大众出发。
6: 走。好，
7: 该说啥说啥呗，还扯到全世界上去了。二嫂，看你说的，我呀就爱听二哥讲话。
5: 夏粮丰收了，我们还要乘胜前进，要争取秋粮再来个大丰收，啊！今年咱们争取人均口粮分配
8: 400斤，人均35元。好，
1: 400斤粮食啊，勉强够吃。
0: 别担心，有我呢。建明，不是还有我的吗？百合比我能吃，我的都给你。
4: 哎，我说你这个人真奇怪，他俩的事要你管，我口粮还不够吃呢，你给我呗。
0: 哪儿都有你，
4: 怎么了？不怕我告诉你，你爸已经不是什么局长了啊，现在在哪个牛棚关着还不知道。
0: 没铁花你就少说两句。
9: 哎呀，你那脾气能不能改一改呀？
4: 我最烦他那样。

0: 那些质保主任政策拿得准，这七千卷让场。
1: 二哥，我跟你讲啊，这可是疯子兄，知道吗？那一旦上面要追查下来，那责任肯定都是你的事儿。
2: 我唱都有。
3: 好。不怕。
4: 董少河，你给我下去。
2: 说啥？
4: 你觉得你站在百合身边，你配吗？
2: 我咋不配啊？
4: 我给你们推荐一个配的，来见面。
3: 哎，有何？
4: 走走走走走，
3: 我
4: 走
3: 不来了，
4: 走走走，合适合适。

你看，起身后面。

0: 相见。
1: 下去吧，小何。我说乡亲们，听我说啊，让不让唱上面还没个说法。你看人刚才百合唱的《红灯记》唱挺好的，再让他上个沙家浜行不行？
2: 不行。
3: 队长，大家伙想听天仙配吗？您要是不想听啊，你就回家；你要想听呢，你就下台。
1: 我下台？
3: 嗯。
1: 你问问在座的社员们，同意吗？
2: 不同意。
1: 谁敢下台呀？
4: 天
3: 啊！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呢，请队长下台听戏。
1: 这还差不多。哎哎，你们不是想听天仙配吗？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谁要到公社去告去，我逮着这个人，让他马上离开咱们庄子。
5: 浩德，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咱们董家庄就没有那种吃里扒外的人。
1: 哎，常贵叔，你说对了，除了这帮知青，董家庄没外星。
6: 哎，二哥，你说错了，那流氓他就是外星人。
7: 你想啊，为什么他们都叫他老流氓呢？
8: 小点声，这个老罗啊，他以前是美术学院教雕塑的教授，因为给自己的学生当了一次裸体模特，就被抓起来了。刑满释放以后，被遣送到了这里。
3: 哦，
9: 树上的鸟儿
3: 不看戏啊，
1: 你呀、啊。

你看，静莲和宝辉唱的多好。青梅竹马就是不一样，他配合的太默契了。哎，你别走，你看。

百合这副好嗓子。

0: 又臭美呢？
1: 我这不是臭美，我要让自己时刻记住张铁花是谁。我原来挺漂亮的一北京大妞，你看我现在都成村姑了。
0: 那你也在农村找个人嫁了呗？
1: 我才不呢！我在农村再多待一年，我就要进疯人院了。
0: 嗯，照你这么说，那在农村土生土长的人都不活啦？
1: 那不一样啊，他们是在农村土生土长的，我们是四合院长大的北京姑娘。
0: 胡同串子，往上数三代呀，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所以在农村待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1: 哼。我们俩不一样，你家成分不好，你爸是臭老九，所以呢你回城无望，给自己找辙呢。我不同，我根正苗红，我爸是工人阶级的一份子，只要有机会我一定可以回北京的。

0: 干什么呢？
1: 干啥？关你啥事儿？
0: 你喜欢百合吧？
1: 百合的亲亲女儿，谁不喜欢？
0: 喜欢也没用，人家俩正热乎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哎，我给你出个主意，让你能追到百合，你想不想听？
1: 啥主意？

0: 那是在三伏下厨的时候，天气热得像个蒸笼，我们一起抡起大锄，从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锄到太阳落。
1: 哎，建明，谁下的棋啊？这是？
2: 怎么腿还绑上了呢？
1: 今晚有肉吃了。
2: 干嘛呀？
3: 找你有事儿。
2: 什么事儿？
3: 你离百合远点。
2: 百合是我对象，我凭什么离她远点？
0: 程建明和百合都是北京知青，他们在一起谈恋爱很正常。
3: 林翔，有你啥事儿啊？和你没关系，给我边儿去。
0: 董少和，你得讲理，他们俩谈恋爱呢，你在这横插一杠子算怎么回事啊？
3: 林翔，你跟我说话呢是吗？
0: 对，跟你说话呢。
3: 跟我说话呢？啊！
2: 你给我捡起来。
3: 不捡呢？
2: 我捡起来。
3: 不捡呢？
4: 你打架去吧。
3: 过来，
4: 董少和。
3: 你要打架，
4: 医生，不要住的，
3: 动手！
4: 干我的事！你要少管闲事！
3: 不，我多的是！
5: 不许动！
3: 不许动！
5: 不许动！
3: 多！干啥呢？啊！怎么回事？
2: 你问你儿子，
3: 说。他们偷收音机，我过来跟他们讲理了，动手！
2: 你胡说，这鸡绝对是你扔进来的，腿还没绑着呢。
3: 你看见了？
2: 我看见了，他想在我和百合之间横插一杠子，你也不撒泡尿照着自己，到底啥德行？
3: 你说谁呢？
2: 我说你。
6: 你说你啊，你一个知青年从城里来的，那怎么能满嘴都是
3: 瞎白话呢？
6: 干什么？还有你，云翔，你说你是个青年点儿奖啊？那你怎么就不能起一个好的作用呢？
0: 董主任，那今天这个事儿这样，这个院子里的东西你们随便砸，砸坏了我们不让你赔。
6: 我怎么说也是村里的干部啊，你把我当土匪呢？
7: 你说你嘛啊，本应该到我们这块来受我们再教育，
6: 那你不接受也可以，那你不能打我们吧？
0: 好，董主任，这个错我承认，但是这个鸡它就是自己飞进来的。
2: 什么自己飞进来的？就是董少和扔进来的。
6: 不，我告诉你们，这次我就原谅你们，如果再有下一次，你看我把你们飞吊起来啊，狠狠地打。你也是，你说你替社员来讲理，但你把他们叫到院外去理论呢？啊，你跑他们的院里来，一旦发生啥事儿有你好吧？再说出啥事你说得清楚啊？没出息，回家去，给我吃。

0: 你问他，
1: 早青年点打群架是不是？青年点是啥地方啊？啊，懂不懂？青年点是公社派出所的重点保护对象。你说他跑那儿去打架，他不找死吗？咋？
2: 哎呀，这一个巴掌拍不响，那打架总得有原因吧？那为啥呀？
1: 让他自己说。
3: 我看着百合了。
2: 啥？你看着百合了？你咋能看上他呀？那女知青咱惹不起啊！你可不能看上他呀！我跟你说，你大舅是咋疯的，知道吗？啊？他就是因为去扫盲班看上那个城里来的女教师了，这全家都不同意，可你大舅就不干呐。最后啊，彩礼、倾家荡产全给人家了。到结婚那天啊，人没了，连他们自己家的人都不知道他上哪儿了。你大舅就这么生生的就给逼疯了。咱们家可就你这么一个独苗，你可不能找女知青啊！咱惹不起，他们城里来的都是狐狸精，知道吗？
0: 烦不烦？有完没完？我告诉你啊，这事儿你们谁都管不了。
2: 啥？
1: 你再说一句，我听听。管不了你是不是？我看我管不管了你？管不了你，你给我走，别在这家待着。我告诉你，出去以后别打我这个自暴主义的旗号，我跟你丢不起脸。
0: 用不着你。
2: 哎呀，这
0: 不像话！
2: 你怎么认识上来就打就打？他是咱亲儿子，咱将来还要靠他养老呢。啊、
1: 养个屁老啊！养老啊！养儿是防老，就你养
0: 这个不孝子，
1: 我看你得死得早，还养老的。
2: 你看你说啥呀？我死得早。咋的？
4: 听说你刚跟少河打了一架。
5: 董少河那个无赖啊，居然让我离你远点。
4: 凭什么听他的呀？咱俩从小就是同学，母亲又是同事，咱们就是青梅竹马加世交，谁也不可能把咱们俩分开。再说了，现在我的心已经跟你在一起了。
6: 钱扯了块布头，改名给百合做件衣服，哎，好看吧？啊，
7: 真好看。
6: 给，哟，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再穷，这两块钱我还是出得起的，都快成亲家了，省个什么呀？
7: 哎呀，
6: 给建明也扯一块，正好回来探亲穿啊。丈母娘姑爷，碾子装模板，实打实，那我就收下了啊，
7: 收下吧。
6: 哎，
8: 表叔，春节咱是把孩子的婚事就给办了呀。你看，我是百合这岁数，那川都会叫我妈了。
6: 这事儿都是板上钉钉了，没跑，还办不办呢？
8: 你是不是没钱啊？
6: 知道还问。怪让人丧不打眼的，
8: 你就是一分钱不出，我也能把咱孩子的婚事办得风风光光的。
6: 哎呀，老天，你太能干了，日子总过得比别人强。有建民在百合身边，你就放心吧。就算他们扎根一辈子农村，
8: 凭什么咱孩子就得在农村待一辈子呀？
6: 哎呀，你瞎掰扯什么呀？给自己捅娄子，你还好呢，家里有百川，我呢，身边就有个病病歪歪的闺女，我找谁说理去啊？

0: 哎，我妈来信说了，说等春节回去就把我们俩的婚事给办了。
1: 那就等春节以后再说吧。
0: 你不相信我？你信不信我找董少河再打一架？行了，我程建明啊，对天起誓，对你如有二心，天打雷劈。

0: 百合，快跳！快点！听话，快跳！我们一起跳，我们一起跳！
1: 不，不跳吧！
0: 快跳！我叫你！百合，你快跳！快跳！百合，你快跳啊！快跳下来！百合，百合，快！别管我，快！百合在里面，你快去啊！

0: 他抽烟呢，
1: 这不就奇怪了吗？
2: 报案吧，派出所有要求，凡是牵扯到知情知案的事儿，无论大小一律上报。这是大山

0: 少河，少河，少河。少河呀，你看看，你咋还不起来呢？这还这睡呢？这，哎呦，你看你吓我一跳，这，你这也不烧啊？那赶快起来。后午啊，后午，你看你，这孩子他怎么不起来呢？他是不是有中邪了？
1: 中啥邪了？

0: 说谁呢？
1: 臭小啊！
0: 说谁出气呢？这太阳都照屁股了，你咋还不起来呢？
2: 谁规定太阳晒屁股就得起床了？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千年的规矩，你就给违反了？你谁呀、啊？
3: 行了，
0: 都你惯的。
3: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他可能是中邪了，我去给他烧柱香去啊！
0: 哎呀，这，你烧什么香啊？啊，那公安局就在村里呢，你烧香，公安局闻的味儿不就来了吗？
4: 哎，你别，你烧什么香啊？一天天。你到时候把这公安招来了，您先把大门锁上，就招事儿。
0: 哎，你小子一听公安局，咋吓成这样了？啊！你给我起来，起来，起来！我问你，看清窝棚那把火是不是你烧的？
4: 不是我烧的。你是治保主任，你能血口喷人啊？你有证据吗？
0: 那我再问你。你是不是喜欢百合？
4: 咋了？不能喜欢啊！
0: 不是你是不是混蛋？你啊，那公社三令五申的强调不让和女事情谈对象，你不怕被当流氓给抓起来啊？
3: 哎呀，说啥呢？
0: 你说我说啥？我要是不叫这小子，肯定他得多大狱去！
3: 哎呀，你哪有这当爹的这么重孩子的呀？这，
0: 你说这个
1: 臭小子啊！
0: 他咋就不能像他二大家他哥学学呢？你看人那孩子都干些啥事儿？你看看他一天。
3: 哎呀，他没变成大山，我就烧高香
0: 了。他变成大山好了呢，诚实憨厚，我宁肯让他变成个哑巴，养他一辈子，省得到处惹事儿。
3: 哎呀，这
4: 你咋不咒我死呢？
1: 嘿，臭小子，你还敢犟嘴是不是？
0: 我让你犟嘴，今天
3: 行，
0: 我这今天我不打死你。哎呀。都是你惯的，这些儿子，这叫爹，你就惯着去吧。

0: 来呗，怕什么怕呀？那
1: 你废话，肯定是为看清窝棚那火来的。
0: 那把火是你烧的？
1: 这，我告诉你，我要是出问题了，你也好不了，知道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不支持我，我能去烧那窝棚吗？
0: 你别像无赖好人啊，没人信的。
1: 我爹信。
0: 董少河，我告诉你啊，你这件事儿跟我没关系，你别想赖我头上。
1: 我们，你要不跟我说那些话，我是不会去找程建平他家的，更不可能去烧那窝棚，跟你没关系。
0: 我告诉你啊，现在警察就在上面呢，你要再想诬赖我，我就喊了，我喊了，我喊。
1: 你喊呀、啊？你怎么喊呀、啊？我爹是治保主任，大不了我进去，再出来，反正还是农民。知青呢？你成啥了？
0: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想干什么呀？

0: 百合，你再好好想想，看看还有什么蛛丝马迹。为什么有人要害你们？难道你们得罪过谁？
1: 村里的人都对我挺好的，我也没得罪过谁啊。
0: 哎，队长，
2: 百合说的对啊，老唐，百合可是我们队的。

0: 年年先进呐、啊，又是公社县里的先进，那都大伙选的。
1: 对呀、啊，我们村里人特别喜欢这些知青，都知道那你们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
0: 哎，
1: 所以没人会对你们下手。
2: 你口不对心，哼！前两天董少河还带着一帮人去南直隶营打架呢。
1: 对，那少河去打架，那是因为有人偷社员的鸡。
3: 那就奇了怪了。这大火难不成还是自己烧起来的？
2: 警察同志，你们去现场勘察过了吗？那是不是有人纵火呀？
4: 他们和谁也没有矛盾，现在还有人要故意杀他们，那也说不通啊。
1: 那正因为说不通，才让你们警察来判的吗？
2: 队长，我可以提供一条线索。
4: 什么线索？
5: 你说。
2: 我们女知青点有一个女孩叫吴盼，她喜欢程建明。
6: 张天官，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别想往我身上扣屎盆子！我跟你说，
2: 走开！谁往你上扣屎盆子了？你本来就是喜欢陈建明，谁不知道啊？哼！我们刚到这儿插队的时候，你觉得陈建明给你干点农活，你就觉得他喜欢你？
6: 你脑袋被驴踢了吧你！我喜欢建明怎么了？我的是恋爱自由，跟方和没关系。
2: 恋爱自由，陈建明跟百合那是家长同意的，他俩是情投意合。
7: 你这也太没道德了吧！
6: 说谁呢你？
2: 说谁呢？
0: 谁谁谁？吵吵什么？景花，这就是你提供的线索呀？
3: 哦。
0: 啊什么？胡闹了。
8: 呦呦呦！你看看儿子，你怎么还喝这个呀？哎，吃点馒头啊。妈知道你这心里边啊还想着那个百合呢，别再想她了，她呀就跟当年那个女老师一样，她身上带着妖气呢，别再把你给拐得跟你大舅似的。你说你再被当流氓给抓了，那咱家还有好日子呀？你爸那治保主任呢都保不住了。听妈的话啊，把她给忘了。你说咱这七里八乡的，那还找不着一个好姑娘啊，是不是？找个好姑娘啊，给你当媳妇儿，咱那生个大胖小子，这样咱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多好啊。啊对了，妈还给你求了一个啊这个红绳，来把它带上，这样呢会给你带来好运气的啊。哎，你这臭小子怎么不识好歹啊？
2: 那你
9: 别出来，别出来，我出来。
10: 你要跨出来一步我就喊，我让全庄人都知道咱家供着什么，供太上老君呢。我让公安过来把你抓走，公安就在庄里呢啊。
11: 喝酒都不让人消停，
8: 你这气死！
1: 公安走了，
11: 爹，喝一口。
1: 哪儿弄的酒？
11: 买的。
1: 在哪儿整的钱？
11: 人给的。
12: 你个臭小子，你个丧门星，你
13: 就不走正道是不是？你早晚得撞到枪口上，你就作吧你。
11: 气死我了。

0: 百合吃面了，我给你煮了碗面，剥了俩鸡蛋，来起来。
1: 是。
0: 哎呦。趁热吃，谢谢您啊，总麻烦您，我都不好意思了。吃吧，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刚来的时候，你也总给我们开小灶，还有村里的这些乡里乡亲们，但凡有好吃的都给我们送过来，我们心里都记着呢。只不过好日子不长，被队长给制止了。
2: 你们队长啊，就怕你们这些城里的孩子适应不了农村生活，逼着你们独立呢。哎，这不这几年下来你们都不挺好的吗？
0: 是啊，人啊就是环境动物，只要适应了，什么样的苦都能吃，什么样的罪也都能受。
2: 对对。
0: 哎，二婶儿，

0: 时候，您陪我去谢谢大山吧。
1: 哎呀，不用，这赶上了伸把手的事儿，
0: 必须去。毕竟他救的是我的命。
1: 行，等你完全好了，我陪你去。
0: 嗯，
1: 快去。建明，
2: 你怎么来了？
3: 我听说你脚受伤了，我不放心你，我来看看你。
2: 百合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3: 百合啊，百合和你一样在床上躺着呢。
2: 谢谢你啊，大老远的过来看我。
3: 不用谢，不用谢，咱们是革命的战友，说谢不是外道了吗？再说这一个大队能跑多远呀、啊？其他人呢？
2: 啊，下地干活了。
3: 啊。
2: 哎，吴盼，我能麻烦你点事儿吗？
3: 你说。
2: 这东西啊，我实在是用不上。这样，你给百合送过去，算我头上。这钱回头从我工分里抹，行吗？
3: 啊，你没洗脸的吧？就不爱讲卫生，你这一个大男人呢，没人照顾就是不行。以后啊，你要有什么事儿就和我说，我来照顾你。来，我给你讲。
2: 哎，午饭，哎，真不用，不用，哎，不用，真的，真，哎，真的，我不用你。哎，你要不我自己来行吗？啊，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4: 建明。对不起，我什么都没看见。
2: 哎，云翔，云翔。盼，你这是做什么呀？让别人看见了引起误会不好。
5: 我怎么样了？我早就该这样了。我早这样，你早就是我的了，也不会被百合抢走。
3: 我问你，当初你为什么不追我？
2: 我为什么要追你呀？
3: 我喜欢你。
2: 你喜欢我，我追你，这是什么逻辑？
3: 哎，你慢点儿。
2: 别扶我。
5: 我不管，反正你不追我，我就追你。
2: 吴盼，我警告你，你以后不要做这种无聊的事儿。我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你赶紧走吧。
5: 我不走，我大老远跑过来看你，凭什么让我走啊？
2: 你不走，我走。
3: 哎，建明。行，好好好，我走还不行吗？我全听你的，可是你一定要把伤养好，好好休息，你可别再让我为你操心了。

0: 刘儿。
1: 哟，园长来了。
0: 你们都在呢。
1: 啊。
0: 我就想问你们个问题。
1: 说。
0: 你们女孩为什么要给男孩擦脸啊？
2: 当然是喜欢呗。
1: 你干嘛？你想我给你擦脸啊？我拿开水浇死你！我。
0: 别闹。
2: 哎，林翔，怎么了？什么事儿啊？这么问？
0: 我看见吴盼给杰明擦脸了。
2: 嘘，你小声点儿。你是说杰明脚踩两只船？
0: 我说话是负责任的，我要是没看见，我不会这么跟你说的。
2: 啊？
3: 哟，姚长，打小报告呢，送你们句话：身正不怕影子斜。
0: 你千万别告诉百合啊，我去问问见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嗯。
4: 天地良心，绝无此事。
0: 那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也没有瞎说，
4: 吴盼过来找我，我也不能撵他吧，啊，我怎么就脚踏两只船了？

我要是去解释啊，反倒此地无银三百两。

0: 您是？
1: 我是程建民的妈，建民是百合的对象，你们在一个地方插队吧？
2: 没工分，喝什么吃什么呀？指望家里人？不可能，家里人还指望我多少给点帮忙
1: 呢？哎呀，这不有我呢吗？
2: 没希望，看不到一点光亮。
3: 建民儿，你在吗？
4: 我在，我在洗澡呢。你一会儿过来。
5: 蹭半天干嘛呢？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

0: 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63亿亩，收获进度77.53%。河北基泽试验田里，年轻学子冒雨守护育种材料。巴音布鲁克夏季转场陆续开始，牧道变成柏油路，牧民开车转场更方便。凌晨巡检，大桥塌陷前，乡村两级干部群众拦停100多辆车，处置及时，获表扬。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麦收。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11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63亿亩，收获进度77.53%。河南小麦集中机收已完成，江苏麦收进度过90%，山东麦收进度近70%，陕西麦收进度过40.5%，河北麦收进度过40%，山西麦收进度过30%。作为邯郸重要的冬小麦产区，河北基泽近年来依托中国农业大学基泽实验站，探索出了一条校地合作育种的乡村振兴新路径。麦收关键期连续的降雨给试验田带来考验，为了保护这些育种材料，年轻的学生们冒雨抢收，守护自己的试验成果。
1: 大雨来临之前，学生们正奋力将正在晾晒的小麦盖好。
2: 拉太阳！我觉得刚才摔疼不疼？
3: 不太疼。
2: 啊，这种情况发生的多吗？
3: 不太多，就下雨的时候会这样，就是下雨了，然后就害怕麦子淋湿了。如果淋湿的话，就会生霉，生霉的话，下年就是它可能就烂了，烂的话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种了。对后续我们的实验和各方面都会有影响，所以就是必须得赶紧给它盖上，否则后果很严重。
1: 周雨晕是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小麦品质方向的研究生，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拼，他笑着说：“来了这儿就懂了，麦收季2个字最重要，抢收。”

0: 一定要赶在下雨之前抢收，把大家的麦子运到该运到的地方。大家一车一车的麦子往回运，当时尹老师就说啊，这俩女生跟疯了一样，一车一车的开，一车一车的开，就是特别害怕我们出事，也是担心我们的安全，就是在我心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一定不能让麦子有损。
1: 在实验站，每个材料袋上都标着株系编号，谁也不知道哪一株麦穗里藏着未来的明星品种。
2: 小麦育种嘛，它本来是随机的，包括他们的研究材料也是随机的，他不知道哪颗麦子重要。你看每个同学啊，都会尽心的去保护他们自己收获的材料。
1: 和大田的麦收不同，实验站的麦子得亲手拔，还得干燥。
3: 看朝阳，其实在麦收期间啊，看到这种日出的机会呢并不是很多，因为毕竟是早上嘛，潮气大，并不利于收割机去收割。但是呢，这里的农歌生们一大早就开始忙碌了。为什么要早上拔呢？
4: 啊，早上凉快。还有一个点就是你早上的时候它带一点露水，你看不湿的话好拔，要不然到中午的时候它这个就是很脆，你看这会儿还没有那么脆，那这个籽儿就从里边掉出来了。
3: 啊，就是不让它脱粒儿是吧？
4: 对对对对对，这会儿的话它湿湿的正好。哎呀，昨天晚上又下大雨了。
3: 啊，昨天晚上下大雨了。
4: 半夜又来盖雨布了。
3: 大半夜来的吗？
4: 九点来的，九点盖完回去九点半了。你看刚才那边的麦子看着都跟杂草一样，就是因为就是我们研究的不同，就是目的不同，所以它长出来虽然性状不太好，但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更有用一点的。
1: 拔完的麦子要一捆一捆打扎，我帮忙时注意到了周玉云的手没有美甲，没有修饰，指甲缝里还镶着泥土。
3: 那你这不得锄地犁一指甲泥呀、啊？
5: 我们都有，
4: 那怕啥了？没事。
3: 今儿做美甲吗？
4: 不做，手不好看。
3: 看我手。
4: 哎呀，你这比我的好看多了，你看看多好看。
3: 我手天生这样。
4: 看我们干活的手，看。
0: 哎，没事儿。其实每种肤色都是一种美嘛，不见得非得是非常白才是一种美。你看有人还专门美黑呢。
3: 有没有说担心？哎，我找不着对象了黑。
0: 哎，没事儿，那都后话。
1: 每年基泽实验站都会请周边的农户来帮忙，一来二去，这些大爷大娘跟学生们混得像自家人，原本还说着本地土话，现在学会了普通话，连带着笑容也多了起来。
3: 我这妮儿好不好？
6: 还记得我叫啥不？
7: 那叫你叫啥叫中，俺不知道你叫名字。
3: 喜欢这孩子吗，阿姨？
7: 喜欢。
3: 喜欢他啥呀？
7: 喜欢他好，说话好，干活也好。
3: 那不来的时候想不想啊？
7: 想，还不算了。
6: 那你给我带回去吃饭。
7: 想。
6: 给我做啥好吃的？
7: 你说吃啥咋吃啊？
0: 不忙的时候都会跟他们聊一聊天，他们其实都会给你扯一些家常，问你，哎呀，妞，你今年多大了？处对象没？哎呀，或者说就是各种拉家常，就给你拉。还有好多阿姨就说，哎呀，晚上跟我回去，我给你包饺子。这就是他们农民最朴实的想法。好多他们种的也是我们的品种，亩产量啊各方面都比较好，所以农户也愿意种。
1: 现在乡亲们自家地里种的农大七五三，就是在基泽实验站培育出来的新品种，一亩地能多增收100元左右。去年总台春晚上，孙奇兴院士面前展示的就是这份来自基泽麦田的金色答卷，
0: 就当时觉得特别自豪。这个项目没有我的参与，我为这个项目感到开心，我为这个小麦的发展感到开心。包括从长久的方面来说，你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其实不仅仅只是指这几年，是一辈子的事情，要像农民一样一辈子耕耘。
3: 这装扮都一样啊，咱往前找找。
1: 在采访过程中，我时常因为差不多的防晒服和草帽认错人。而在实验站的墙上有一幅油画，画的正是学生们穿着防晒衣、草帽，抱着一捆麦穗。老师说，这正是从2020年基泽实验站投入使用以来，1000多名学生的缩影。
3: 在这拍张照呗，我也给你一个打扮。
0: 行，
3: 好
0: 好好，
3: 咱一个打扮来。
0: 好，抱不？
3: 好。
0: 这样。
3: 来，3、2、1。
8: 眼下在地处山东半岛丘陵地区的威海市，76.5万亩小麦开镰收割。
9: 威海市的耕地当中，丘陵地块占比达到70%，其中山地丘陵的散种地块小麦往往成熟较早，下收时间跨度较长， 当地按照散户率先收割、种植大户陆续跟进的顺序展开麦收，既保证散种地块的收获，又给了大面积种植地块充分的成熟时间，确保颗粒归仓。
5: 你看看印的这个小马粒儿哈，你看这个大粒儿，真好。挺满意的，挺满足的。现在拿回家晒晒，晒干了以后，它是个白白的哈，真饱满。
9: 夏收期间，威海市累计投入2717台轮式小麦联合收割机，502台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抢收小麦，同时开通农机绿色通道，确保外地农机下得来、能作业，全力护航小麦抢收。
8: 盐渍地是我国重要的后备耕地资源，在海南耐盐水稻收获平均亩产达到476.69公斤。
9: 在乐东县立国镇的技术示范基地，现场测产结果显示，乐东示范片庆两优3261耐盐水稻平均亩产达476.69公斤，稳产丰产效果显著。示范基地的80亩示范田覆盖海南3类核心滨海盐渍地类型，属于典型的重度难耕盐渍地。耐盐碱水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项目团队通过自主培育的耐盐优质多抗新品种庆两优3261，搭配整地洗盐等配套关键技术，成功攻克滨海盐渍地水稻种植技术难关。海南拥有稻灌料荒、弃养料荒等各类滨海盐渍地217万亩。目前，海南正式发布耐盐碱水稻种植技术规范地方标准，为耐盐水稻标准化种植、盐碱地规范化复耕提供依据。
10: 从无核盐的这个选种，到这个播种，到移栽，这个全流程的一个规范标准，就能够实现预期的这个产量，相当于是填补滨海盐渍地种植复耕的空白。
8: 位于新疆巴州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是新疆重要的畜牧业基地。每年的6月初，巴音布鲁克草原60多万头只牲畜会从春牧场陆续转场到夏牧场。
11: 这里呢是位于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巴西里格村春牧场。整个巴西里格村呢有50多户牧民呢将进行这次的夏季转场。那么按照转场计划，今天呀，牧民才人一家就要踏上转场之路，从他家的春牧场到夏牧场距离有80公里，要走2天。那么一大早呢，当地的村干部和周围的邻居就来帮忙。现在呢，他们已经把转场的物资装到了我身旁的这个皮卡车上。这几年呢，随着当地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很多牧道都变成了柏油路，因此呢，很多牧民呢就可以开着自家的皮卡车来往于各个牧场之间拉运物资。牧民的生活呢也越来越便利了。财人家的羊群呢已经聚集在一起，大概呢是有500只。那么为了保证羊群健康呀，在转场之前呢，牧民呢也给每只羊注射了疫苗，同时呢为了避免在转场过程中出现混群或者是走失，牧民呢也给每只羊做了标记。财人一家呢总共有100头牦牛和40匹马，现在呢也已经集结完毕。牧民财人一家呢就要赶着羊群开着皮卡车踏上海拔3000多米的夏牧场，在那里呢他们要居住3个月左右的时间。
8: 眼下正值高原牧草返青的黄金窗口期，在甘肃噶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正在开展草原修复工作。
12: 我现在就在噶海湿地周边的一片退化草原修复区，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其实就存在着一定的裸地斑块，包括整体的植被覆盖率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的，这个就是典型的高寒草甸退化特征。那么基于这个情况呢，当地的管护人员就在积极地推行着退化草原修复治理的工作，推出了一套人工捕播加自然修复的治理模式。那么草种种下了，要是想让它自由茁壮地生长起来，还有一个关键因素需要去考量，那就是高原鼠兔等生物的啃食。大家可以看到啊，像在这种鼠洞中啊，我们就会布设这种捕鼠的器械，这样做啊的好处是效率比较高，而且靶向性强。第二招呢叫做招鹰捕鼠，大家可以看到 画面中啊，就伫立着两个十几米高的铁杆，其中一个杆子呢，上面会架设横梁，这个叫做落鹰架，是供草原雕这些鼠兔的天敌们在这里短暂的歇息落脚所用的。那另一个杆子呢，上面会布设人工巢穴，这个呀，就叫做鹰巢，这个是供这些猛禽安家落户所用的。有了这些人工栖架呀，这些喜欢在高处瞭望捕食的猛禽就会在这里安家落户。一旦他们把这里划分为自己的领地，这片地方的

0: 当涂县的乌溪镇看一场农民龙舟赛。
1: 随着裁判一声令下，参赛龙舟冲出起点，伴随着急促有力的鼓点，八支队伍你追我赶，在河岸两侧，众多村民和游客一起为参赛队伍呐喊助威。
2: 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去县里看，今天在家门口就能看到，特别激动，特别好看。
3: 划龙舟不仅锻炼了身体，也传承了端午习俗，也展现了我们乌池村民的精气神。
0: 端午期间，贵州铜仁也将举办传统的龙舟大赛。这两天，61支参赛龙舟队正在进行热身赛。最有看点的就是特色的甩甩饶传统划姿和龙舟拔河活动。
1: 热身赛设男子传统划姿组、自由划姿男子组和女子组。第一天，共有24支队伍依次登场，选手采用铜仁独有的甩甩饶传统划姿。这种划姿要求队员站立弯腰，反握桨柄，利落地甩动桨叶，用腰部力量推动龙舟向前。
4: 两手，手心相对，然后用腰向前旋转，向后，上，就这感觉。
5: 我觉得看戏看来的还是我们这传统的甩甩饶好看。
1: 除了热身赛，还举行了别具地方特色的龙舟拔河活动。与传统的龙舟竞速不同，每队选出6到10名代表，分坐在龙舟两端。裁判发令后，队员们奋力划桨，反向发力，展开比拼，场面十分热闹。
6: 今天呢，看到了不一样的这个爬河，感到非常的有意思啊。
0: 中央气象台预计，12号夜间起，南方地区将进入强降雨集中期，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未来3天，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11号中午，黑龙江黑河市部分地区出现冰雹天气。市民用手机记录下的画面中，冰雹颗粒大小不一，密集落下。近期，我国东北地区强对流天气频发，京津冀多地也遭遇冰雹天气。这些天气的幕后推手之一，其实是东北冷涡。东北冷涡是多发于我国东北地区的，从地面到6000米上空的一个冷性气柱。东北冷涡一年四季都有可能生成，在夏季活跃度最高，导致暴雨、冰雹、雷暴大风，甚至龙卷等强对流天气发生。日前，新疆克州阿克陶县境内国道314线突发泥石流，导致道路中断。当地第一时间实施交通管制，疏导滞留车辆，并紧急调集大型机械清理路面淤积的泥沙、石块等障碍物。45分钟后，路面堆积物全部清除，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0: 近日，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出现了今年首场洪水，塔里木河正式进入汛期。
1: 6月9号凌晨，塔里木河今年首场洪水水头抵达阿拉尔市。每年6至9月是塔里木河的主汛期，汛期水量主要依靠高山冰雪融水补给。当地水利部门介绍，此次来洪将全面补给沿线水土资源，滋养塔里木河两岸的胡杨林及荒漠植被，有效改善沿线农田土壤伤情，补充区域地下水储量。
0: 不久前，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天气，当地多次巡查，及时发现了辖区内的张家渡大桥有坍塌的风险，随后果断实施交通管制，先后拦停了100多辆过往车辆，成功避险，被应急管理部列为典型案例，予以肯定并通报表扬。
1: 5月17号至18号，湖南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所接乡的党员干部按照防汛应急响应要求，紧急对辖区重点路段、桥梁、地质灾害点等重要区域进行密集巡查，并开展敲门提醒、群众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3点，所接乡党委书记唐海等人第一次排查柳家台村与文家村交界处的张家渡大桥时，并未发现明显异样。
7: 我们第一次是3点钟左右到这里的，当时情况还好，所以我们就去转其他的风险点。
1: 张家渡大桥是 S302 省道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所街乡通往太平镇

0: 方向的主要线路，日常车流量较大，高峰期每小时通行车辆可达数百辆。凌晨五点钟左右，雨越下越大，因为不放心张家渡大桥的安全，唐海等人再次来到这里。
1: 这地方这个水特别大嘛，我们一看也心里非常着急，看一浪过来，他这个头就走一点，一浪过来就走一点，慢就看到这个桥面就形成空洞的。
2: 特别是这个边上的话，这个冲刷的非常严重，这个桥底下又被掏空的可能，所以我们当时就紧急研判说，赶紧要把这个桥封掉。
0: 在向上级紧急汇报的同时，乡里决定对大桥实施交通管制，第一时间联动大桥两端的柳家台村和文家村村干部设置警戒。
3: 天都还没亮，雨越落越大了之后，河水就已经泛起了，接到电话说这个桥要马上要把封掉。
4: 我就要往这挨人回去洗那一个红绸子呢，把不得先拿那个临时警戒线，然后当时也没那么别的东西拦在，是不是啊？我们后来就要问老公，就把个车子搞到电路上来，把他们混拦起来，就是禁止车辆和人通行。
0: 截至当天早上六点，当地乡村两级干部群众就地调度车辆横拦，布设硬制隔离屏障，劝返各类货车、小汽车100多辆。上午八点，在持续洪水的冲刷下，张家渡大桥引桥部分桥面坍塌。由于险情发现及时，处置果断，无人员伤亡。
5: 我当时觉得他们小题大做，我觉得还不有缘啊。我说就想过，当时没让过，心情还蛮不舒服。最后他们劝着之后，我就这一哈哈，这个桥就垮了。新的屋头就及时支着，不支着，人车下就冲下河的。
6: 当时好大好大的雨，还不让过，就没过去，就接着轰一声，桥就垮了。我当时感觉好幸运。
0: 目前桥梁塌陷部位的填充及两边护坡修复工作已基本完成，路面还将进行硬化和铺设沥青，预计将于10多天后恢复通行。近日，江苏连云港灌南县老唐河桥下一位老人意外落水，危急时刻附近的村民紧急救援。事发时正是晚间，视线较差，一位78岁老人骑着电动车连人带车掉进河里，又被电动车压住，无法自行脱困，只能大声呼救。附近村民听见呼救声纷纷赶来，利用救援绳索、探照灯等设备协同配合展开营救，大家成功移开车辆，将老人平稳拉至岸边，救援及时，老人并未受伤。在江苏阜宁县通榆河大桥边，一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运输车发生侧翻，老人被压在车底。当天傍晚，在通榆河桥转弯路段，一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运输车突然失控侧翻，将同行的一位老人死死压在车底。运输车司机试图抬起车身，但没有成功。危急关头，一名村民与一名高一学生路过，立即加入救援。两人一人拿着木棍撬起车身，另一人将受伤老人从车底拉出。随后，老人被送往医院救治。近日，在 G69 银柏高速重庆开州区一路段，一辆满载柑橘的小货车发生了侧翻，当地高速交警快速赶到现场处置。高速交警赶到现场后判断，事故原因是车速过快，途经弯道时驾驶员操作不当，紧急制动，导致车辆瞬间侧滑失控，发生侧翻，两名驾乘人员的头部被玻璃碎片轻微划伤。
7: 人员没问题，120在赵家收费站等到起的，你们两个就跟着120走。
0: 随后，民警和救援人员帮忙捡拾归集散落的柑橘，全力消除安全隐患。每年的3到6月是麋鹿产子繁殖期。前段时间，湖南岳阳的麋鹿院里，一只母鹿分娩的全过程被拍摄下来。早晨8:40，这只母鹿已经处在临产状态，两根细长的小腿已经探出体外，母鹿在不停地踱步，这个动作能帮助它肌肉收缩，助力生产。
8: 看它一直没有顺利产下来，兽医团队就准备对它进行这个人工干预。他始终不让人靠近。
0: 历经近4小时的努力，小鹿终于降生。一般来说，顺产的小鹿在10分钟内便可站立行走，而这只小鹿因为难产，被长时间挤压，腿部发紫，无法站立。尝试了多次之后，小鹿才终于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8: 他现在身体恢复得很好，后腿的这个情况已经完全康复，现在已经跟这个

0: 麋鹿家族完全融合在一起。
1: 近日，在宁夏六盘山地区的水沟林场附近，一位电力工人在巡检作业时意外拍摄到一只华北豹。这只华北豹在路边的密林中探出头，环顾四周，确认环境安全后，它走出密林，穿过了山间道路，走向另一侧的树林深处。华北豹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前几天，在独库公路的一处停车场附近，四头体重80公斤到150公斤的棕熊现身活动，有商户拍摄记录下来。
2: 四只棕熊来到商铺内，在地面翻找纹绣，围着货架不断绕行。被商户发现之后，相关人员通过车鸣、喊叫、照射手电强光等方式进行驱赶，四头棕熊才离开店铺。据了解，棕熊偏好甜食，时常前往周边的商户经营区域翻找觅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针对夜间野生动物频繁出没的情况，新疆库车市阿格乡大龙池风景区发布安全提示，提醒过往车友骑友夜间降低车速，谨慎慢行，守护自身安全与野生动物安全。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6: 好的，主持人。2026年南海夏季风已于6月第一后爆发，长江以南地区进入强降雨多发时段。中国天气提示您，12号开始，南方新一轮的降雨已经展开，预计13到18号，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南部还有华南多地降雨日数可达5-6天。其中呢，湖南的南部、江西的中南部、浙江南部还有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并将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低洼农田自涝灾害风险较高，处于抽穗扬花期的早稻有遭受雨洗荷花的风险，提醒大家要及时的疏通沟渠，雨后排除田间积水，适时喷药追肥，并加强作物病虫害的监测防治，促进作物恢复生长。那么伴随着降水，未来南方气温将会有所下滑，不过湿度较大，像是华南一带不下雨的时候感觉仍然会比较的闷热，而在雨水少而弱的黄淮等地，未来则会持续晴热天气，特别是在河南及其周边一带还会有高温现身，像是河南的济源13号到17号将会持续出现高温。三夏大忙时节，大家在田间劳作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天气内容呢大致就是这样。
5: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6: 北京雷阵雨20到25摄氏度，天津雷阵雨20到28度，黄南多云转阴12到26度，突泉雷阵雨转中雨12到24度，遵义多云16到26度。安庆阴转多云21到28度，中卫晴16到34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3到23度，张家界多云转晴20到28度，黄冈阴转晴22到28度，烟台阴转多云21到29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

0: 邯郸阴转多云，26到37度；淮南多云转晴，21到32度；鄂尔多斯晴，16到28度；昭通阵雨转阴，14到23度。
1: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这个没新意，
6: 这个分量不足，
7: 点啥呢？
8: 有请新朋友。
9: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红树林是海岸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既让陆地与海洋有了间隔，又让海洋与陆地融为一体。在红树林的树冠上，黄鲸蚁行色匆匆，寻找足够的食物是蚁群壮大的关键。一切造访者都是他们的猎物。树间新发的嫩叶吸引着毛毛虫，这是致命的诱惑。他不幸遇上黄鲸蚁，体型的差距让这只黄鲸蚁暂时放弃了，它需要援助。这是一个侦察兵，他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加速把猎物的信息传递出去。通过身体各个部分分泌信息素，加上触角和肢体语言，他的同伴能将收集到的信息迅速传递。对于这种体型较大挣扎有力的猎物，围猎是他们最常使用的方式。

黄经理从不当场享用猎物，回蚁巢的路很漫长，但都要运回去。食物是维系这个庞大家族的根本。黄经蚁又称红树蚁，这些蚂蚁一生都可以在红树上度过。红树厚实的叶片是它们建造房屋的材料。黄经蚁一年可以繁育数代，它们需要不停地修建新的蚁巢来满足家族的不断壮大。

对黄金蚁来说，树就是他们的领地，他们会阻止任何入侵者伤害红树。黄金蚁解决红树的麻烦，红树为黄金蚁提供了理想的栖身之所。现在他们需要梳理下自己的身体，以保持接收信息和分辨同伴气味的灵敏性。队伍集结完毕，黄金蚁又得出发了。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说到川菜，您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没错，就是麻辣。作为经典口味，3000多年前，中原的先民就开始种植花椒，并从这些红红绿绿的果实中提取麻味。但今天为人熟知的辣椒，原产地并不在四川，甚至不在东半球。400多年前，乘着地理大发现的风帆，跨越20000多千米的山海来到中国。辣椒并没有第一时间成为佐料端上餐桌，相反，却成了园林中的盆景。本土的麻，外来的辣，如何出现在一口锅中？梦幻联动又如何在平凡的岁月中成就出激情燃烧的味觉体验？麻先破唇，辣后灼舌，在烟火与时光中唤醒舌尖激情，成就绝代双骄。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爱眼护眼，创造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好，请进入。
0: 新鲜辣椒在重庆的江湖菜中占有绝对主导，青辣椒遇火更辣，红辣椒散寒燥湿，老姜味辛性温，大蒜去湿破冷，烈焰炙烤香气彻底激发。还有一位主角，青花椒增香添麻。这道时令鸭菜名叫鲜椒鸭，椒就是辣椒、花椒，双椒合璧，大开大合。极致口感的背后混合多种麻与辣，鲜椒鸭即将登场。热油旺火猛炒，迅速爆香，气味复合浓郁。鸭胸肉入锅，立即翻炒，充分融合花椒的麻、辣椒的辣。以双椒极致的味觉压制鸭肉的腥臊，快火急炒不到两分钟，这道鲜椒鸭带着足量的麻与辣起锅装盘，刺激顷刻溢出。辣不是味觉，是灼烧舌苔的刺痛，麻自触觉穿透嗅觉，痛与快乐本在一念之间。重庆人做菜如同当地的天气一样，干净利落，没有犹豫，没有躲避。双椒合璧就是硬碰硬的直给，这份爽快迎合着人们暴烈的味觉习惯，也像极了这里的江湖。

能吃到鲜椒鸭的时间很短，但辣得劲爽、麻到颤抖的火锅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不论冬夏，不论早晚，不论何处，情到深处支起锅来，便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人们甚至还会将这份挚爱作为走亲串户的礼物。那么什么样的火锅底料才能配得上这份殊荣呢？

0: 这只是开始。辣椒让牛油增色去腥，豆瓣酱提鲜，豆豉味厚，老姜健胃，大蒜增香，花椒压阵，麻味最易消散，所以放到最后。爱吃火锅的王庭伟正在为着锅底料倾尽心血。60度姜金高粱酒是最好的催化剂，让芳香素进一步释放。醪糟是王庭伟的秘诀，酵母菌为这锅底料注入了生物驱动。火候的把控，王庭伟试了35年才有了这锅色香味。莫急，炒好的底料依旧不能上桌，放入大缸中自然发酵15天。炒制时加入的醪糟此刻发挥效力，酵母菌依旧顽强，窖藏直接影响着底料的优劣。
1: 如果那个新鲜底料的话，它煮水的话，它都会马上对锅出来都是很燥辣，它都没得那种感觉的，那种它都只有干辣，它都不得像民间我们所说的那种老百姓说的那种老道醇厚、唇齿留香，它都达不到，必须要窖藏。那你看不下来的，看吧。起油珠珠，颗一颗的起颗粒，看到没有吧？那个油那些。
0: 密布的蜂窝洞是蛋白质降解物与游离氨基酸的产物。发酵后的底料，麻辣味的层次变得更加多元，口感醇厚，归功于重庆人对火锅底料的独特感悟。

好马配好鞍，好的底料还需要好的食材。鸭肠、鸭血、黄喉，新鲜，容不得半点马虎。七上八下的翻滚，同样烹煮着食客的耐心。虽然还未入口，但麻与辣已经在鼻腔中袅袅升起。双胶作用下，嗅觉和味觉几乎同时奉上。

辣、香、烫，只有知味的人才能体会其中的口舌之欢、浓烈之妙。无论何时，一场随时可以开动的火锅盛宴，总让人欲罢不能，直呼过瘾。

离开成都，一路向马尾的源头进发。在四川省汉源县，最新鲜的花椒已经挂满枝头。吃一口最新鲜的花椒，是蕉农们上山劳作时最原始的冲动力。

0: 筐刚刚采摘的鲜花椒，意味着等待了一年的盛宴即将开启。
1: 好好的。
0: 麻，川渝人一日三餐离不开的味道。采撷、烘干、研磨，这些鲜红圆润的小小果实，以变幻莫测的香和跃然舌尖的麻，统治了当地人的味蕾。

夏末的山谷，阳光微风，带来阵阵清新香气。这是一种混合了柑橘香、青木香以及花香的独特味道。当这种独特的味道不由分说地钻入鼻腔时，就意味着赫赫有名的汉源花椒已经进入成熟期。在多数人的印象中，花椒只是配角，作为菜肴中的佐料零星出现，但在这里他们才是主角。成熟后的汉源花椒表面布满沟壑，大小不一，凸起的是花椒的油囊，其中藏着促使大脑分泌多巴胺的元素。这种元素能在化学层面赋予鲜花椒神奇的魔力，牢牢地抓住人们的味蕾。

0: 正因如此，采摘季时，蕉农们的餐桌上总会多一道别处吃不到的菜。趁着山蕉素还未完成累积，青色说明麻味不强，但此刻植物特有的香味最足。放入石臼，石锤轻砸，油囊顷刻爆裂，淡雅麻香如风暴般袭来。大蒜、青辣椒，辣味绝不能少。继续混合，香味流转，气息交融，麻香趁着辣椒散发出的味道更加诱人。最后热油一烹，香气瞬间激发。不需太多调味，一小撮盐就已足够，这就是鲜椒蘸。山椒素能够触发舌尖上的触觉神经，产生每秒50次的轻微刺痛，这种触感就是中国人口中的麻。配上简单蒸制的土豆，没有过多的修饰。
1: 阿月，杨鱼熟喽。
0: 但点上一点鲜椒蘸，风味立刻不同。
1: 这个，尝尝这个味道可以吧？
2: 不错。这个季节，这个杨鱼，哎呀，太巴适了。
3: 尝一下。
0: 麻微辣，清新绵软的口感，配上季节限定的鲜椒蘸，每一口都是蕉农们辛苦劳作后的慰藉。

0: 都不常有。时令过去，麻辣成瘾的川渝人又该如何安抚自己挑剔的味蕾呢？
1: 好多钱呀，老哥？
2: 现在花椒最多块钱块五。
1: 好好，买给你吧。
2: 那花椒几方面哦？
1: 几方面？不要你倒一菜看嘛。
2: 对嘛。就那菜心。
0: 夏日里的石棉线，这种场面在农贸市场中几乎天天上演。一个竹筐中大概有上万颗花椒，收获不可能颗颗去看。要想买卖妥帖，成为人人口中的老花椒，那么一眼看，一把抓，就是基本功。的收购通常要持续整夜，全国一年的用量就是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农贸市场中完成的。
2: 路面快点，我是四边朝阳发财。
0: 离开树枝的花椒，伴随着水分的流失，时刻都在丧失鲜活。为了留住麻味，人们反其道而行之，通过烘干，让花椒在极短时间内彻底去除水分，这一招极富想象力。10平方米的烘干床持续输送40摄氏度左右的热风，现代工艺的效率弥补了自然光照的不足。经过加热，小清新们被快速逼出水分，内里富含的香气与油脂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充分释放。很快，噼里啪啦的交响开始鸣奏，爆壳开始了。

开口率决定了这批花椒的价格。平均每100颗花椒，开口率大于90%的被称为头子货，如果不足80%，就只能成为尾子货，低价甩卖了。筛去籽实和果梗，2000颗鲜花椒备出500颗干花椒，但椒麻味却成倍增长。在本地人看来，花椒这种狂野热烈的调味料，必须得搭配同样豪放热辣的烹饪方式，才能尽显其能。

0: 夜幕降临，盛宴开启，这是度过夜晚时光最欢乐的方式。无论是闹市还是小巷，在石棉县城，只要走上几百米，总能吃上烧烤。
1: 来来来，三个鱼皮，鱼皮多好吃，烧的皮肤好。哇，这个玩意儿可以。
0: 唐浩文做烧烤七年，但在石棉烧烤界只能算个新人。新人想要在街头站稳脚跟，必须要有绝活。火上飘，食物接触铁板的瞬间，火苗乍现，食材边煎边烧，瞬间熟透，视觉体验满分。但光有花哨的形式可不行，味道必须过关。当地人吃烧烤偏爱鲜嫩脆爽的口感，鱼片、腰片、牛肉片、猪肝、鸭肠、鱼皮，不管什么食材，总之要追求脆嫩的口感。

0: 可偏偏这些食材腥膻极重，要想烤好并不容易。好在唐浩文早已领悟烧烤的秘诀。
1: 这何处花椒？
2: 这个是最正宗的青溪花椒。
1: 麻不麻？
2: 麻的。
3: 还是市面上我们这个最大一次跟外头很多烧烤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没得孜然的。我这还是尊重食材本身的味道。
0: 舍弃孜然，就地取材，以善除腥膻的花椒为主味，这不仅是当地人的味觉偏好，更是烹饪者在食材搭配里的智慧。

为了最大限度地释放花椒的香，汤浩文要将已经干透的花椒继续备烤，小火之上再添一抹干香。研磨打碎，万事俱备，只待点单。面对质地迥异的食材，或以啤酒提鲜，或以葱蒜增香，高温炙烤添一份热烈。但不管怎样，花椒面、辣椒面都是必须的佐料。

0: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然而烹饪的旅程并未结束，临入口前还要自助加工，
1: 不管是浓香的黄豆面，还是惹火的辣椒，一撮花椒面，复合的味道直达灵魂。
0: 气氛让人释放坦诚，味道更让人无话不谈。如此迷离的夜晚，最好两位密友来吃。
1: 一把麻辣小串有荤有素，酣畅过瘾。
0: 趁着鏖战正酣，三言两语勾出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
1: 这才对得起十年烧烤的款款深情。
0: 征服完食客，鲜椒鸭可能就会下架，但够麻够辣永远是草莽江湖里快意恩仇的底味。围炉而坐，把酒言欢，翻滚的是麻辣底料，也是冷暖人情。不知道吃什么时，就吃火锅吧。相聚有时，孤独有时，串串里有一个人的精彩，也有摆不完的龙门阵。不管怎样，记得加麻加辣，尽情潇洒。

人们的迁徙促成了食物的相逢，食物的离合见证了生活的聚散。东方和西方，辣椒和花椒。当大航海的风帆从南美的海岸升起，辣椒向着神秘的东方国度一路进发时，或许谁也不会想到，未来的

400多年里，它将与花椒一路披荆斩棘，最终到达味觉的高峰。这是绝代双骄的进化史，也是风味旅程的变迁史。日复一日的平凡里，或许只有美食才是对生活最长情的告白。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你们这捞的是啥呀？
3: 蠕虫吧。
2: 蠕虫啊！
4: 已经能把设备快停了。
2: 这东西能随便捞吗？啊，没事，我不拍了。你们先忙吧，你们忙哈。
5: 我们是执法队的，把车停下来，停车！
2: 跑什么跑？
6: 慢慢来，咱们走。
2: 让你们停车没听到？
6: 队长，有好多皮子。
7: 队长。
8: 您好，欢迎收看光影田园，我们继续一起看生命树。前五集我们看到了马志县的贫困，看到了巡山队的艰难，看到了白菊的转变，也看到了多杰的坚守。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做着他们认为对的事。
9: 喂，怎么回来了？卤虫卖得好吗？
2: 好着呢，好着呢。这个老板全省完了。
9: 你弟呢？
10: 他弟弟跟我扯走了。你这淘了多少颗沙金？我说呢。哎，抽根烟。来。
9: 来。
6: 别动！别动！
7: 警察，别动！
2: 别动！保险，保险，这都开枪了。
7: 保险。
2: 走。你们都过来。
6: 来，
11: 有没有叫少林飞的？
12: 我，是我。
13: 给你。
12: 谢谢警察同志。我们是巡山队的，这位是多杰副县长。
11: 你们是巡山队的，你们就是巡山队的。我是林县长找过来报道你们县的那个
12: 招商会。
11: 对，招商会。
12: 招商会早就结束了，你怎么会跑到这个地方来的？
11: 我是来你们县的这个路上的时候，我搭的那台车坏了，然后我就说我先走一段，然后半路上遇到一个人，那人哪儿？

0: 我赶紧转过来，太可恨了！我半路上遇到他，我特别相信他，然后他就说他认识巡山队的，认识您，然后说能带我找到你们，然后他就给我绑起来了，结果就给我拐了。行了，你跟我们上车吧。好，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1: 枪手，给我过来！蹲下！队长，这么多人约出去是个麻烦，先把管。
2: 叫什么？那叫刘三。
1: 我们是马镇县经济开发公司徐山队的，我们以涉嫌非法运输野生动物制品对你们进行罚款。啊，这多少张皮子？
2: 150。
1: 多少？
2: 150。
1: 你回头看看，这是150。200。罚款1200元。掏钱。
2: 行，那行。
3: 让你在车上待着吧。啊，我是觉得跟你们待一块儿更安全点儿。他们为啥会把羊皮埋在这儿啊？倒立的打完羊，会把皮子埋在约定地点，买主会雇人把羊皮挖出来，再运到境外。这样，他们就避开了公安和我们在青藏公路上的检查。
1: 一三二，一三三，一三四，一三五，一三六，一三七。抽烟吗？
4: 二，一三五，一三六，一三二。
1: 一四三，一四四，一四五，一四六，一四七。为啥打烊啊？
2: 为了钱呗。打一只羊多少钱？我专门包皮子。
1: 扒一只羊皮多少钱？7块。
4: 6。

0: 再来点汤。哎呀，
1: 行吧，什么汤都比不过这个方便面的汤。
0: 没错。
2: 好，谢谢。
1: 怎么
3: 办？好，
1: 还有多少吃的？
3: 哦，这次不记带的走。还有五包方便面，一条牛腿。姨妈带着默默也没怎么动，要是顺着点吃，够咱们撑十几天。
1: 等一下把方便面都煮了，默默拿去给他们分一下。

0: 今天晚上大家都早点休息，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往外走了。
1: 一群人在水边扎下了营，带着一群盗猎分子，多杰决定不继续探矿，而是第二天就返回。
2: 队长，来跟我们挨着。
1: 贺清源拉走了他。
3: 怎么了？
4: 我们不能回去。

0: 你这，让白九和扎苏带他们先出去，我们继续走。那不行，太危险了。可是县里面已经催了很多次了。
1: 这是情况特殊，我会去跟他们说的。
0: 我们回复都情况特殊，现在县里已经不听我们解释了，一个月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
1: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的。
2: 你让根生了吗？
3: 什么？
2: 来，走。

0: 生的。
1: 嗯。吃嘛吃嘛，新鲜的，我吃的。
2: 新鲜的，吃吧。
0: 来吃吃吃、吃，尝一下嘛。
2: 吃。
0: 不好吃吗？
2: 好像不太好吃。
0: 队长。

0: 那些人刚才没人看着他们，他们也不逃跑。
1: 他们没有吃的，没有车，走不出去，只能跟着我们。
0: 老韩对他们还挺好的。
2: 我他以前是打洋的，
3: 他们是一伙的。
0: 是吗？
4: 老韩以前确实是跟盗猎分子打洋的，后来被巡船队抓了，进去待了一段时间，出来也没什么事情干，队长就把他留下了。
1: 那你还真挺大度的，愿意把他留下来。
3: 留下来不好吗？少了一个打洋的，多了一个保护洋的，多好。
1: 队长还剩一些啊。
5: 你先打过羊吗？
1: 谁说的？
5: 你打没打过吗？
1: 是不是你说的？
3: 是不是你说的？
6: 不是，
3: 不是。我一看就是你，先打的你。
6: 队长爷，盗猎分子打的你，管不管？
2: 打人找警察。
6: 警察爷，你管不管？
5: 幼稚。
0: 老韩，老韩，说嘛，你跟我说说。
1: 哎，说说。我本来啊是替人放牧的。后来草地变沙地，牛羊养不活了，我也没活干。后来听人家说嘛，无人区有钱赚，我就进来了。有一次，老板把一个要跑的人给打死了。就害怕了。
0: 那既然博拉穆拉这么危险，藏羚羊的数量又这么少的话，那为什么不把藏羚羊给它圈养起来呢？就像大熊猫那样建个繁育中心多好。笑啥？
3: 高海拔地区才是他们的家，这里气候寒冷，氧气少，高山草本是他们的食物，人类生活的地方他们适应不了。
6: 他们是哥萨尔王的信使，高原上的精灵。
1: 是。
3: 小贺。张工也带了吗？
0: 带了。
3: 他是我们这里的歌唱家。
0: 是吧？
2: 小贺，你给我们的记者同志来一首《年轻的朋友》。

0: 拉木拉这地方真是遍地是宝藏，素材比金子还多呀、
1: 我是不是能上报纸？
2: 一听他吹吧，这是又来个奸细。
3: 又在说谁呢？
4: 对呀、
1: 他说的是你。
3: 哎，来了个人。
1: 来就来嘛。
3: 他好像拍照呢。
1: 又来了个记者吗？
3: 不是，又来了个记者，就是那个记者。
1: 他不是走了吗？
3: 我去告诉队长，那个记者奸细来了。
5: 哎，扎错，扎错！哎，再见。
6: 巡山队的温暖和亲眼见证的盗猎盗采，震撼着邵云飞。他没选择回青海，反而来找多杰他们。
0: 你们好，终于到了。我搭的那台车又坏了。
1: 大记者，你在这里买什么东西吗？
0: 没有没有，你怎么找到我们这里来了？我是来加入你们的，想喝口水。主编，博拉木拉这地方真是遍地是宝藏，素材比金子还多呀！我现在也算是个盗采分子了，来这几天的经历都够写本小说了。不是，不，您别不信呢，我报道里都会写的。没有，我真不是吹，这儿真的有很多能拍能写的东西。
7: 你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我让你去给招商会做专题报道，人家县里说你根本就没有出现。交代，你以为你是公费旅游吗？
0: 没有，主编，我是替您考虑啊。您想，咱们晚报多缺爆炸性新闻呢、你说是一个贫困县的招商会更有吸引力，还是无人区里的盗猎世界更抓人眼球啊？这个新闻有社会意义，有话题度，主要是有看点。谁能想到在这么艰苦的环境里，有这么一批人在和盗猎分子做这么殊死的斗争啊？这么刺激的报道一出来，咱的销量嗖一下就上去了，这样大家的奖金解决了，您的任务也完成了，是吧？五天？不，五天肯定不够，因为他们进一趟山都得
1: 十，
0: 我怎么也得二十。
1: 我说不是能上报纸
0: 一个月吧？
2: 你听他吹吧。
4: 没想到啊，
2: 这是又来个奸细。
4: 公安干警是问，
2: 是林县长找来监督咱们的。
4: 当地的农民啊，据说都是自愿加入的。
3: 又在说谁呢？
4: 啊，
2: 张所，你说呢？
4: 对呀、
1: 他说的是你。
2: 他如果真的留下来，不会要谢我吧？
3: 很有可能，失足青年吗？给他计时，让他交电话费啊！
0: 哦，对，
3: 快点，
0: 一个月，对，就一个月。要是超一天，要是超一天的话，那那就超一天呗，你也不能跟我计较，是吧？啊。
8: 就让这个邵记者留下来吗？
9: 他是个记者，又对我们感兴趣，这不是个免费的宣传吗？如果通过他的报道能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是件挺有帮助的事。这样的人请都请不来，把他留下来挺好的。
3: 可他是省城来的记者，没有高原野外工作经验，他跟着咱们进山能不能适应高海拔的环境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无人区里。

0: 面盗猎的都有枪，子弹可不长眼，咱们也没有防弹衣。你笑什么？你总不能让他顶着个脸盆进山吧？万一他真出个什么事儿，那咱们怎么交代啊？
1: 这样吧，下次进山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两天先让他在队里适应一下，如果身体实在顶不住就请他下去，以后他跟我们进山过程中如果遇到抓捕，给他规定好不准下车，等我们确定安全了再让他下来采访。
2: 这样好，我同意。
1: 那就这么定了，把我的笔记给他看看，说不定对他写作有帮助。
2: 好呀，
0: 那我……
1: 你也同意了，就这样吧。
0: 我是想说，他来了，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
1: 让他交伙食费。
3: 嗯，好嘞，好嘞，放心吧，放心吧。
2: 我领导同意了，我可以留下来了。多谢队长呢，
4: 他也同意了。
2: 哎，好好好好好，太好了。
4: 啊，这是队长的工作笔记，你可以做参考。
2: 哦，好，谢谢啊。那我睡哪儿？
0: 先交钱，伙食费加住宿费。
2: 你们这儿怎么还得交钱啊？我们单位宿舍跟食堂都免费的。
0: 这你需要交钱？
2: 我没钱了。
0: 刚刚我们都听见了，你领导说你是公费出差，你身上肯定有钱，快交出。
2: 那不是都让捞卤虫的给拿走了吗？我现在真是身无分文，山穷水尽了，真的。
5: 哎，说机智，你会英语吗？
2: 会啊，我英语过四级了。
5: 那太好了，那你帮我补补课吗？
2: 那补课能抵住宿费吧？
0: 做梦呢你。那你以后干苦力抵债吧。
2: 行，你只要让我留下怎么着都行。那我
0: 就那么几张床，你随便住吧。
2: 行，我就这个吧，这挺好，去吧。换一个。

0: 这帽子不错啊，怎么没人戴啊？
1: 那是东芝八的床，他牺牲了。

0: 给你们准备的牛腿一个，
1: 350斤，
0: 五十斤，
2: 不是说好40斤的吗？
0: 你们队伍里小伙子一个多了吗？今天中午我家里的糌粑多多吃了。
3: 不是说好不说这事儿？
4: 在剧集里，我们看到了20世纪90年代高原牧区基层生态守护者的艰难起步。多杰口袋里那份勘探报告，代表着一个过去时代的发展逻辑，而今天的三江源国家公园，代表着新的发展逻辑，保护第一，生态优先。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经完成了从九龙治水到统一管理的体制跨越，生态保护成效显著啊。截至2025年底，公园内草地植被综合覆盖度较试点之前提高了4.5个百分点，像藏羚羊啊、雪豹啊这样的旗舰物种数量大幅增长。从索南达杰到多杰，从多杰到今天的每一个生态管护员，变的可能是身份和待遇，而不变的是对这片土地的赤诚。
0: 来来来，小伙子喝茶。来，
5: 邵云飞能不能真的融入巡山队还是个未知数，但是巡山队要干的活他确实已经一起干上了。
0: 来喝茶了。
6: 哦，哎呀，
0: 来来来喝茶了。
6: 谢谢啊。你
0: 不谢不谢。来，累了吧？来喝茶，喝点茶。
6: 真谢啊你。

0: 哎，你们累了累了，好好休息一下。这是给你们准备的牛腿一个。
1: 欧阳。
2: 啊，谢谢
3: 谢谢安妮。欧阳。
0: 350斤，50斤。
4: 不是说好40斤的吗？
0: 你们队伍里小伙子一个多了吗？他吃饭可以。今天中午我家里的糌粑多多吃了。
2: 安妮，不是说好不说这事儿？
0: 哎呀，没事的，糌粑多多吃了，身体摇肚嘛，是吧？
2: 也没吃那么多。哎呀，
0: 来，再给你们喝点。
4: 嗯，谢谢啊。
0: 不谢不谢，来。
2: 哎，谢谢谢谢。
4: 喝完以后赶紧干活啊！
0: 来。
4: 哦。尤其是你，赶紧干活去。
5: 每天忍饥挨饿的邵云飞能继续在巡山队待下去吗？巡山队的艰苦什么时候有个头呢？
6: 6级让我看下来没有1级是轻松的，但正是这些沉重让我们更想知道接下来多杰会怎么做。从下一期开始，多杰走上一条更危险的路，他可能会失去很多，但他也会让更多人看到真相。感谢您收看这一期《光影田园》，我们下期接着看。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虎，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哎呀，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0: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小米不是演的，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嗡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1: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5: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1: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5: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0: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2: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1: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0: 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2: 对，
5: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顶一把，这个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0: 哎，一共五个。
5: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还戴眼罩？
2: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让徐老师戴上也行。
0: 嘿，
5: 我戴你戴呀，咱俩。
2: 对，你选。
1: 我戴呀。
4: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呦，
6: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0: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5: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4: 哦，看看距离。
5: 看看呀。
6: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
5: 啊，好好好好。
6: 有准吗？
5: 有准。
6: 你这么整过吗？
5: 40%呢？88%。
4: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0: 来了啊。第一斧走。好，第一斧成功了。第二斧，好，别动别动。漂亮，第二斧成功了。
4: 哥，站直。站直，哥要。
0: 第三斧头顶心。
4: 哇！
0: 别往下蹲。
4: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0: 站直，站直。
4: 快站直。
5: 站好，站好，站好。
0: 别动啊，别动。
5: 最后两下，来。
0: 别动啊。
4: 站好，站好。
0: 又一斧，走走走。最后一斧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啊！
5: 来，
4: 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靶，就是您要是移动靶背斧子，
5: 可以啊，
0: 小菜一碟。徐继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靶。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0: 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您为了我们几个操碎了心，您不光怕我们吃不饱穿不暖，您还教育我们走人间正道，在家的要仁义孝顺，在外面的要仗义，要明理。是您教会了我们仁义礼智信，您说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法宝，到什么时候都不能丢。
1: 都不能忘，妈，您放心，您小儿子都记着。小峰，你坐下。哎，你是家里最小的，那现在呢，就你还是一个人。彤彤已经走了。 这人呢，还得往前看，所以遇到合适的，你还是考虑一下。等将来你结了婚，妈跟你过。好的，妈。
2: 叔嫂。
3: 这么年轻不能进监狱，他进了监狱，这辈子就全完了。监狱，
4: 小小，咋回事？
3: 咋回事？妈，您别问我，要问呢，您就问他。
5: 说话呀！啊，在我家不是挺能说的吗？啊，
3: 什么头顶着国徽，绝不徇私枉法，好啊，英雄啊！
5: 哥，您别说了，
3: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啊，对对对对对对，您得急呀，您。

0: 做哥哥的，我成全你，也不枉费咱俩这辈子兄弟一场。
1: 小心，小心，
0: 啊，不对，周菊、周婷，我先恭喜您了，老周家光荣啊！
2: 干嘛？
0: 又出了一个大英雄。
2: 你
0: 这么说，你妈怎么活吗？啊，明明是他不让妈活。
3: 妈，哎，妈，小张，小张，小张，小张，
0: 我是贪污了，我是受贿了，可是我也是身不由己，我也是不得已的呀。我知道错了，但是我罪不至死吧，我不能坐监狱，我也不想坐监狱。老五他明明可以放过我的，可是他偏不呀。 从小最听您的话了，最听您的话了，您把我劝出去了，让他放过我，让他放过我，妈，您救救我，
4: 起来，
0: 妈，您救救我，求求了，妈，您救救我呀，
4: 求求了，求求了，小凤，
0: 小凤，
4: 你哥是贪污犯吗？

250焦。

0: 护士，我妈怎么样啊？
1: 病人正在抢救，情况很危险。
0: 很危险？
2: 危险你去救啊！
3: 这不行不行，我妈要醒不来，我弄死了。
2: 行了，
1: 妈呀，有三长两短，我跟你也没完。
4: 都安静点吧。

0: 你是咱们家顶梁柱，是妈的主心骨。
1: 对不起妈，都这么大了让你操心。
0: 小芳，不管咋说，你们俩是从妈肚子里一起爬出来的亲兄弟，比一般的兄弟还要亲。你们两个就是妈的双儿，妈不想看着你们变成仇人。
1: 我哥犯的是国法，就算我不抓他，也得抓他。
0: 想想办法，就饶了他这一回吧，就一回。妈替他向你求个情。

0: 放了他。剩下的你就甭管了，妈会好好的教育他，让他重新做人。妈会带他回河山，杀官也不让他当，会让他后半辈子老老实实的当个老百姓。妈不好，是我这么个混账儿子。
1: 大姐，你别激动。小凤，别让你妈太激动，她身体受不了。
0: 这家伙值得

我应该告诉他，你做的对。他要是知道了，他这个脾气会气死。

0: 医生说了，妈妈没事了，度过危险期了，别担心了。你冲我发什么邪火啊？妈弄成这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跟你没关系吗？明明告诉过你，这件事情不要告诉妈，不要告诉妈。你也明明知道，妈知道这件事情会要了她的命，你还敢告诉她？
2: 我是为了救你。再说了，你不是也想跟妈说的吗？
1: 江林，我告诉你。妈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他妈弄死你！
2: 你就跟条疯狗一样，
1: 那也比你个戏子强。江林哥，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认识了你。要不是因为你的话，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吗？你要是早点给我生个孩子，能变成现在这样吗？老江家就没有一个好东西，你们全家都是丧门星。
2: 你就该去蹲监狱。

0: 小峰，你跟阿姨说实话，小小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
1: 刘烨，我们是有纪律的，不能和你说太多。
0: 会判刑？这不是要了你妈的命吗？
1: 我相信我妈在大是大非面前她不糊涂，她能想通。
0: 她有命在能想通，没命在咋想通。

0: 对对，这周小小已经进去半天了，咱们什么时候行动啊？
1: 哎呦，他妈正抢救呢，在医院抓着不好吧？
2: 等等吧。
0: 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
1: 能出啥意外呀？周处在里边。
0: 周处这是办的呀。
2: 哎，出来了，跟上。

孩子们，你们的母亲现在还在医院里，我以一个医生的名义负责任地告诉你们，她再也经受不起任何的刺激。这次能够抢救过来，不是因为我们的医术有多高明，完全是上天在帮忙。

0: 该说的我都说了，再说吧。张小宝，你是畜生吗？啊，你没听到刘阿姨刚才说的吗？就算你不为我考虑，那妈呢？你连妈的性命难道都不管不顾了吗？
1: 闭嘴！
2: 妈，
3: 妈，
0: 你怎么来了？
1: 大姐，
2: 妈。
1: 畜生！你忘了妈是咋教育你的？你忘了该咋做人？既然你忘了，妈今天帮你把记性找回来，跪下！
4: 这老太太怎么从医院回来了？
5: 玉队，招惹。
6: 再等等吧。

0: 我现在不解恨，也不解恨，我就继续他，把他打到皮开肉绽，死去活来。我只给他留一口气，让他以后老老实实的做人。妈不想让你为难，妈只想让你给他留条活路。
1: 行，还是不行？

0: 妈，
1: 竹子姐，竹子姐，妈，竹子姐，竹子姐。
2: 想回家。

周叔，

0: 给我醒醒！你被逮捕。
1: 别拦了！啊！你是回家了吗？小小，小小，过来吧！啊！小小，小峰，小峰，你说话呀！

0: 有些日子没来看你了，别怪我。 带了你最爱吃的点心，对，还有你最爱吃的苹果，我还拿了酒。今天啊，你陪我喝点。 别怪我欺负你啊！你就喝这些，我自罚一杯。小小的判决结果下来了。 一个男人最黄金的时光，需要在监狱里度过了，你知道吗？当我听到判决结果的时候，我的心像是被揉碎了一样。是我亲手把小小送进监狱的。 要了妈的命！他们都是我至亲至爱的人。彤彤，
1: 你说我做错了吗？现在我没法去见妈，
0: 该怎么办？

你说我们多久没有肩并肩的坐在一起了？我想你。有时候我希望自己还在西南边境浴血搏杀，因为在那里啊，我只需要面对生死两个字就可以了，不像现在要面对

0: 我又要出发了，等我下次回来再来看你。
1: 革命的精灵，你们打算瞒我到啥时候？是我不让孩子告诉你的。家里已经够乱的了，这万一你的身体……
2: 担心我一口气喘不上来，憋死，是吧？啊？
1: 我在你们心里早就是摸不得碰不得的纸老虎，对吗？
3: 爸，我们也是为了您好。扯淡！
1: 你别忘了，你老子一直是迎着子弹往前冲的人。我要看着小小重新站起来。这一辈子，谁还不犯点错误啊？
3: 老周，你要这么想，我就放心了。乔，你妈咋样啊？妈住了几天院，然后就回鹤山静养了。现在是孔大爷和张姨伺候着。我们本来还以为这次他会一病不起，但是听孔大爷说，精神头已经恢复了不少了。
1: 小小在哪儿服刑啊？
4: 同志，我儿子呢？对不起啊，老同志，您儿子说不想见您。那你没跟他说他爸要见他？
5: 说了，他说不想见您，让您啊就当没他这个儿子。
4: 这小兔崽子！老同志，您别着急，这是正常现象，犯人刚到这里啊都有这样一个阶段，这说明他内心还有羞耻感，还有良知。 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等着他的思想慢慢改变吧。
1: 同志，我自己的儿子我了解，他一定会改造好的。你们就多费心了啊！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
4: 行，好嘞，
1: 谢谢啊。哎。

0: 小鹏，你是我们的光荣，希望你到新的岗位再立新功啊。
1: 是，
2: 那是肯定的。公安特警那咱们全国警察的一把尖刀啊。小鹏，今天我不是领导，当大哥的嘱咐你尽，注意安全，平平安安的。
1: 放心吧，赵伟，保证活着回来，我等您给我清功的。
2: 一言为定。
1: 这里李斌
3: 走了。
4: 小峰啊，哎，行啊，哎，挺热闹啊，看来你小子人缘不错，我还以为你一声都不吭，自己灰溜溜的就走了呢。
5: 是啊，小峰，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家里打招呼呀？只要不是黄队长跟我说，都来不及送你。
3: 爸，家里被我搅得乱七八糟的，我没脸见你。
4: 胡说，至少我始终认为这件事情你做得对。
6: 如果你不这么做，那才是给咱们老周家丢脸抹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祖宗。
4: 儿子，小小给爸爸丢的脸你都给爸找

0: 谢谢你。
1: 啊。
0: 哎，这一去啊，又上新战场了。你答应吧，照顾好自己。啊。这话也没啥送你的。我这个不能再上战场的老兵，就送你个军礼吧。

0: 喂，
1: 竹子姐，我盼松。
0: 啊，盼松啊，啥事儿啊？啊，
1: 就问问你，身体咋样了？挺好的吧？
0: 挺好，挺好的。放心吧，我睡得着，吃得香。
1: 我跟你说，这小峰调到外地去了。
0: 调到外地去了？哦，还有事儿吗？
1: 还有就是，前段时间老周去看小小了，可是小小呀，怎么都不见他。
0: 好，我知道了。还有事儿吗？
1: 没事了，没事了，你保重身体，竹子姐。
0: 哎哎，好，再见啊。
1: 再见。

0: 说这老四，他怎能连我都不见呢？
1: 我就说不来吧，他连爸都不见，能见咱俩？
0: 那我是他姐，他是我弟，我能不来吗？
1: 走吧，带你回客栈看吧。

1: 周小小，你都歇多半天了，你说你干点活啊，积极一点啊！
2: 积极了15年，不积极也是5年。
1: 管教训话的时候不是说过吗？思想改造的好可以加分，生产改造的好也可以加分。劳动的时候你勤快一些，手脚快一点，就可以加劳动改造的分儿。
2: 无所谓。

0: 你还锁上门了呢？宠着爱家。呀，小柳，大家你俩咋来了呢？
1: 我妈没跟你们在一块儿啊？
2: 没有啊，
0: 妈不见了。哎，我前两天还看着她了呢。
2: 我不是跟您二老说看着他点吗？他身体还没好利索呢。没问问你爸去。啊，这不先来找你们来了吗？那走，咱赶快就找找去吧。
1: 就不让他出去，不让他出去呢。
2: 不，你爸能听你的啊？啥呢？哎，鹤山四天前下过雨，这花还这么新鲜，烧的纸灰还在。竹子肯定来过，应该就这两天的事儿。

0: 喂，大家，找着妈没啊？啊？
1: 哎呦，我们这儿也没有啊，我们在山里呢，他肯定这两天来过。行行行，你去家里等吧，他没准回家了呢。啊，我们再找找。
2: 大家咋说的呀？
0: 纸盒厂也没有。你说这老太太她能去哪儿呢？

0: 妈向您保证，我一定好好改造，别再来了。
1: 老太婆失踪了，这么大的事儿瞒着我，
2: 怕您着急没敢告诉您。
1: 这么大的事儿你负担得起啊？
3: 您就是前面路口摆地摊的那位吧？
4: 是我。
3: 您是给希望工程卷款？
1: 你说你整天在大墙外转悠转悠，你又见不着人，能咋的？
4: 那能一样吗？我离得近，小小他能感觉得到。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你去家里等吧，他没准回家了呢。啊，我们再找找。
1: 大娘咋说的呀？
0: 纸盒厂也没有。你说这老太太她能去哪儿呢？
1: 那咱再上别墅找找吧。
0: 行，走吧，走吧。

0: 进来吧。
1: 小小，
0: 坐下吧。

抬起头，看着妈，抬起头，让妈看看你。

0: 还疼吗？人这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五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这辈子还长着呢，既来之则安之，好好的改造，妈盼着你浪子回头。前段时间妈也觉得没脸见人，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来，可是后来妈想明白了，想清楚了，要活着就好好的活，要往前看，要想明天的事。妈缓过来了，你也得给我打起精神，听见了吗？
1: 对不起。
0: 知道对不起就改，改了就可以重新做人。想想妈在外边等着你，你不能再让妈操心。
1: 岂给您丢人了？
2: 时间到了，
0: 小小，妈妈等着你。

妈妈向您保证，我一定好好改造，别再来了，大老远的。

0: 您请坐。
1: 监狱长，我儿子周小小在这儿服刑，他表现得咋样啊？啊，
0: 说实话，他的表现并不是很好。
1: 不是特别好。
0: 主要是他的思想比较消极，对抗改造的情绪啊也比较重。

0: 抗拒改造吧，这出工又不爱出力，这么一来呢，如今在他们的监区，他是属于比较后进的那一类。这样下去，对于他而言，减刑估计是不太可能了。
1: 我应该早一点来看的。不过他今天答应了我，他说会好好改造自己。
0: 这个我也听说了。其实我认为啊，监狱改造和社会应该相结合。我们若是想把这些服刑人员通过改造，再次让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方面不单单要考虑监狱，更多是家庭和亲情的力量。因为家庭和亲情的力量会让这些服刑人员重新树立起信心。我在监狱工作了这么多年，我也亲眼见过很多犯人在他们亲人的感召之下脱胎换骨，减刑出狱。当然了，也有一些犯人家属啊，选择的是不管不问，放弃团监。我想这么一来的话，反倒会让那些服刑人员自暴自弃，甚至是重复犯罪，这些是不可取的。不过这回您来啊，对于周小巧而言，无论是情感还是内心，一定会有一次很大的触动。

0: 头看他有没有哭。
1: 来看一看了。

同步三十一天，两人间五十一天，一个月一交。

0: 我们若是想把这些服刑人员通过改造再次让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方面不单单要靠我们监狱，更多是家庭和亲情的力量。因为家庭和亲情的力量会让这些服刑人员重新树立起信心。
1: 行，哎，行了，这一共多少钱？哎，大兄弟，你这车咋卖呢？
2: 啊，这车不卖。
1: 不卖？那租给我试试咋样？
2: 租？
1: 哎呀，你看我老太太买了这么多的东西。

0: 东西我扛也扛不回去啊，你就当帮帮忙啊。哎，租金我给你另算。
1: 他要点什么？
2: 那行吧，你就搁上50块钱押金，租金就算了吧。
0: 哎呦，哎呦，这咋好意思呢？谢谢你啊。
2: 没事没事。
0: 50块钱押金，那这些货多少钱？
2: 这货是57.83。
0: 50+57.83，107.83。
2: 哎，大姐，你是新搬来的吧？我看着你面生啊。
0: 我刚来。
2: 哎，我就说嘛，这方圆几里地的都来我这买东西，来过的人我都有印象。那个啥。押金就算了吧，你直接给货钱就行了。
0: 哎呦，这咋好意思呢？哎呦，谢谢你啊，真是，你看我老太太今天运气好，一出门就碰上好心人，这租金也不要，是押金也不要。那行行，刚才这个，哎，这货是多少钱来着？
2: 57.83。
0: 57.83，来，你拿着啊。
2: 哎，哎，大姐，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啊？
0: 不用，有你这个车行了。
2: 嚯，大姐，你这年轻的时候肯定是把干活的好手啊，做起事来干净利落啊。
0: 行了，大兄弟，这车子明天还你。
2: 哎，好嘞好嘞，没事。

0: 老板，你这儿要人帮忙不？
1: 这么小的镇子没什么生意，我一个人还闲着半拉身子呢。
2: 大姐，您干嘛？吃饭呢？
0: 哎，不，我吃过饭了。
2: 那您，
0: 大兄弟，你去饭店需不需要打杂的？
2: 不用不用，我们饭店人手够用。啊。
0: 哎，同志。
3: 哎。
0: 哎，那个，你们招人啊？
3: 啊，对对对。
0: 你看我合适不？
3: 你年龄有点大，不适合我们这个。

0: 哟，大姐，你怎么坐这儿呢？
1: 哎，大兄弟，
0: 你这怎么还捡起破烂了？
1: 我这连着几天没找着工作，所以啊，就干这个。
0: 哎，我说大姐，你到底从哪来的？怎么跑我们这小镇上捡破烂？
1: 我儿子犯了法，在你们这儿那二监狱服刑呢。我来这儿呢，是为了陪我儿子。
0: 啊？哎呦，这么不争气的儿子，您还陪着他？您这吃苦遭罪的，赶得上吗？
1: 哎，我儿子，我可不得陪他吗？再说了，在家也待着不安生，到这儿来还能离他近点儿。
0: 那你这靠捡破烂能活着？你还得给他往里边送东西吧？
1: 不缺钱啊。
0: 你不缺钱，你还捡破烂？
1: 捡破烂不挺好的吗？四处走走，溜达溜达，在外边等我儿子出来。哎呀，大兄弟，你不会是来要你的手推车的吧？
0: 嗨，这手推车啊，我真不着急用。
2: 就凭你对孩子这份心，这手推车我不要了，送你了。
1: 哎呀，大兄弟，你让我咋谢你呢？
2: 谢啥谢啊，真的挺不容易的。走了。
1: 哎哎哎。
3: 真是个好心人。

0: 老太婆失踪了，这么大的事儿瞒着我，
1: 怕您着急没敢告诉您，
2: 怕我着急，这么大的事儿您负担得起啊？
0: 还杵着干啥呀？出去找啊！我告诉你们，找不着你们，你们都别回来。
3: 他
2: 就是找不着，我们哪儿都找了。
4: 你想个招儿吧，这大海捞针不是个办法，
0: 办法都是人想。

0: 啊，麻烦你了啊！哎哎哎哎，
1: 老周，
0: 哎，寻人启事都贴出去了？
1: 都贴出去了，火车站、汽车站公告栏，我和老姜两口子贴了好多地方。
0: 你怎么样？有收获吗？我这一天把能找到的亲戚朋友的电话。 全打了个遍，谁都不知道竹子去哪儿了。你别急，小安他们已经去报社、电台和电视台了。消息一旦发出去，一定会有线索的。哎，你说他能去小峰那儿啊？
1: 不会吧？
0: 咦，这个竹子。 没有他干不出来的事儿。
1: 那你快问问。哎，你别直接说竹子失踪的事儿。
0: 哎呀。

0: 这还用你交代？这战略战术这事儿，你这……哎，小峰啊，我是老爸，啊，你挺好吧？老爸挺好的啊，挺好的。我问个事儿啊。 你妈最近跟你联系了吗？哦，啊，没事儿，没事儿，我就是问问啊。家里都挺好啊，不用惦记着，挺好的。你一个人在外边，注意安全啊，照顾好自己。行了，老爸不说了，哎，好。
1: 怎么样？
2: 这才来买菜呀，这天都黑了，这菜也不新鲜了，我也快收摊了，要不你明天再来吧？
1: 不行，我还没吃饭呢。哎，你挑的这些菜也不是一个价啊，你让我怎么给你称啊？
2: 大妹子，这天也快黑了，你也快收摊了，这菜都是人家挑剩下的，我要是不要，你不是也是扔吗？你就别分开算钱了，给个价吧。
1: 好吧，好吧。
3: 那你给一块钱吧。哎，好，谢谢你啊，大妹子。警察同志，你好，我是江河，谢谢您通知我，人在哪儿呢？
4: 您稍等一下，在里边。
3: 好。
4: 这是今天在大街上看到的，这是您要找的人吧？谢谢啊，不是。谢谢。喂，小刘，看到人了，我是三妈。你在饭店等我吧，马上回去。
2: 对吗？大娘，您这么甜，这钱可付不到。哎呦，那你教教我呗。哎，
5: 大娘，您就是前面路口摆地摊的那位吧？哎，
2: 是我。
5: 您是给希望工程捐款？
2: 对。
5: 那我帮你填好了。哎，
2: 谢谢啊。
5: 你叫周小小。是我儿子。
2: 你是替你儿子捐的款呀？对。坐下吧，
6: 谢谢管教。一个月没见妈了，想妈不？想。管教跟妈表扬了你，说你积极参加劳动。
7: 这就对了，妈，您放心吧，我这儿都挺好的。您能不能答应我件事啊？
2: 你说。
7: 您别在旅馆住着陪着我了，还是回鹤山去吧。您一个人在这儿住，我真的不放心。
2: 那不行，你一个人在这儿吃苦受罪的，妈得陪着你。

0: 妈不能让你泄了做人的精气神啊！
1: 哎，妈您放心吧，我一定好好改造，早点出来。
0: 放心，妈放心。

0: 有人看见妈了。
1: 在哪儿？
0: 我带你去。

0: 这是谁派的？
1: 是一个工大的学生，我已经找到联系方式了。
2: 太好了，终于找到咱妈了。
3: 这老太太怎么还一个人跑二间去了？
0: 妈这是不放心小小。
1: 哎，小蝶怎么没来啊？
2: 别跟我提她啊，一提她我就火冒三丈。
1: 小蝶怎么了？
2: 小小真是瞎了眼。你说江灵蝶那矫情玩意儿变心了，小小一进去，她好了，解放了。我们共同朋友就跟我说，她一天到晚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不着家，就跟她那狐朋狗友，这个舞厅进那个舞厅出的，那名声我这，我提的我都要犯病。我跟你说，我跟你们说啊，以后在咱们这个家，谁都不许跟我提她。师傅，您快点开行吗？我妈不知道遭多大罪。

0: 姐夫，来姐。
1: 啊，
0: 是这儿吧？是这儿吧？是这儿吧？这个灯，这个角落，你看
2: 是这儿
0: 吧？
3: 对，就
0: 是。
2: 妈，妈，这也没有啊！
0: 哎，大哥，您见过这个老太太吗？
3: 我看看啊，
4: 老认识，
3: 平常就在这儿附近，这时候应该已经收摊了。
2: 收摊了？哎，
5: 那你知道住哪儿吗？
3: 啊，哎呦，那我就不知道了。
2: 不是啊，
3: 我还有事儿，我先得走了，
0: 谢谢啊。
5: 大姐，慢点，
0: 您见过这个人吗？听说也在这附近买菜。啊，
6: 哎呦，你们干嘛呀？
7: 我们是他家人。
2: 我妈，
6: 你们还真问对人了。这里边啊，没几个人知道他住在哪里。
2: 那
6: 我就知道了。啊，
7: 是吗？
2: 对啊，是住的旅店还是租的房子？
7: 对，
2: 你带我们去呗。
6: 他没租房子，也没有住旅店，能。沿着这条路往下走，路边呢有个废弃的机井房，他就住在那里头。
2: 机井房啊，春梅，你盯着那边，啊。
5: 哎，你们看，是吗？
2: 哎，还真是，那，
0: 大家等等，快开过去，
2: 快！
8: 怎么来了？
2: 你说，你怎么在这儿啊？
8: 你不是
2: 摆摊儿？
3: 就说也不说。

0: 声。
1: 是的呀，
2: 我这不是想着离小小近点吗？
1: 近，您可以，您跟我们说一声是吧？我们给你安排，给您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合着小小是您亲生的，我们都不是您亲生的。
2: 哎呀，你们不都是挺好的吗？这妈想着，这小小一个人在里边，怕他觉得丢人，没了精气神。那我离着他近，可以给他鼓鼓劲儿，打打气儿，对吧？
0: 您鼓劲儿打气儿，您也不用非得住到这儿，是不是？您说您。你说您一个搬到这儿，让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心里多难受啊！
1: 对呀、
0: 啊，
2: 那我挺好，别难受，别难受，我不。
3: 大姐，
0: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走了，走了，走了，
1: 我们上车，我把车给砸了。

0: 哎，你们咋来了？我来给你开庆功会啊！啊，你本事大，把整个松江市都折腾得天翻地覆的。
1: 老周，你说什么呢？
2: 咋的？
1: 你啥意思啊你？哎，咋的？我陪我儿子跟你有啥关系啊？
0: 跟我是没关系。你去哪儿都跟我没关系。可是你告诉孩子们一声啊，啊，大伙找你都找疯了。
1: 你都多大岁数了，你还这么任性？再说了，那儿子现在在大墙里边，一个月探视两回也就够了。你说你整天在大墙外转悠转悠，你又见不着人，能咋的？那能一样吗？我离得近，小小他能感觉得到；我离得远，他会以为我离开他了。这个你不懂。
3: 你，
1: 爸，
3: 我妈累了啊，让我妈先上去休息啊。
1: 好了，好了，妈。
3: 上上你休息啊！别生气了，妈，牛奶奶趁热喝了，能睡个好觉。老头。
1: 小蝶今天咋没来呢？这死外面。咋了？哎呀，您就别问了，您就全当咱家就没有我他这个人。到底咋了？快说。江林蝶变心了。啥？自从小小进去以后。
3: 他就跟变了个人似的，打扮的花枝招展，那叫一逍遥快活。现在更好，没影了，去南方了。你等他回来，你跟我说一声。既然他现在还是咱家的人，有些话我要当面问清楚。
1: 哎呀，您还跟他问什么呀？他早就不是以前那小蝶了。
3: 小峰突然就去那么远的地方了，你不惦记他呀？老五是个能人，跟你爸一样是个狠主，我不惦记他。
1: 您跟我说实话，真不怪他了。
3: 我当时就这么想，小小呢是犯了法，该抓，但我就是不想让老五抓。
1: 后来，我想明白了，
3: 小峰呢，是为国家流过血的人，他有很多的战友就在他眼前牺牲，所以他的想法跟咱不一样。
1: 这是老五跟你说的？
3: 不是，是我自个儿在家里琢磨出来的。小峰这些年离家远，他的心思。 我也没怎么琢磨，我要是早一点明白他，我怎么也不会让我这个老儿子这么为难。
1: 他当时也是没办法，我那时候真不应该那么骂他。

0: 阿总，我老周借我两天。借我？咱是堂堂正正的爷们儿，帅根都不怕。爬起来，打起精神，再来个反冲锋。
1: 妈，妈，妈，
2: 妈，
0: 妈，
2: 妈，
0: 妈，
2: 妈，
0: 妈，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 不慌不慌，
2: 幸好没被他发现。
3: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挺好，练着呢。
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2: 不慌，
3: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

0: 我要是早一点明白他，我怎么也不会让我这个老儿子这么为难。
1: 可当时也是没办法，我那时候真不应该那么骂他，走的时候没能送他。
0: 行了，甭再埋怨自己了，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再说了，你这个弟弟是个有情有义的弟弟，我相信他不会记在心里的。我相信啊，不管他走多远，他心里都会惦记着咱们全家人。
1: 就让我们一起保佑他平安。行了，妈，咱也别多想了。明儿呢，我陪您去省城转转啊。哦，对了，我忘了，我得跟贺山那边说一声。您不知道，您丢的这些日子把他们急坏了啊！
0: 去吧，去吧，去吧。
2: 先把牛奶喝了啊！
0: 哎。

0: 正好都来了，都来了。哎呦，正好。哎，
1: 你不要转移广大革命群众的注意力，你弄得我们全民皆兵，鸡飞狗跳的，你啥意思啊你啊？
2: 是啊，你去看小小，你打个招呼啊。你像你走的这些日子，你大哥茶不思饭

0: 不响的。
1: 说啥呢？这不是回来了吗？
0: 你再不回来，魂都丢了。
2: 好了，你也甭批斗我了。好赖我也是江柳饭店的股东，今天这顿饭就算我给你们赔不是了。
3: 哎
2: 哎，大家能开席了吗？
4: 妈，您不仅是股东，还是我们这儿的董事长。开席，开席。
2: 来，咱们举起杯中酒吧。这个，我这杯酒呢，就算是给大家道歉了，赔个不是。我干了，你们随意啊。来，
5: 吃，
2: 您吃边聊，来。哎呀，既然大家呢都来到省城了，那就多玩几天，然后我跟你们一块儿回鹤山。
6: 哎，竹子，那不行，你就别回鹤山了。再说还是
7: 干啥呀？对
8: 对呀，
7: 干什么回鹤山呀？
8: 别回去了，
7: 我和小安都在这儿，不能回啊。
2: 哎，行了，咱们边吃边说边聊啊，边喝。来，
5: 吃肉。哎呀，吃鱼。
9: 我爸这手怎么样？
2: 来。这倔老头儿，他今儿没来啊，还生气呢。哎呦，
10: 生什么气呀？他那也是担心你。你走的这段时间，这老周为了找你，可使尽了浑身解数，给大家又分工又布置的，电话费都花了好几百，出的力呀，可不比别人少。这几天身子骨不舒服，家里歇着了。
2: 啊，好，他也老喽。

你这辈子活的比我牛，丢了大伙儿像疯了一样找你，像叫魂儿一样找，找不到大伙儿都像丢了魂儿似的，把你找到了，大伙儿又呼啦一下子都围到你身边了。

0: 哟，竹子大姐，你怎么来了？
1: 咋的？不欢迎我呀？
0: 欢迎欢迎。
2: 老周，竹子大姐来了。
3: 啊？
2: 老周，竹子大姐来了。
3: 啊。哎呀，有啥事儿进屋说呗。
1: 那个，我说两句就走了。范总，把老周借我两天。
3: 借我？
1: 跟我一起去看看小小。
3: 哼，你以为我没去看过他呢？这个臭小子，他不见我。
1: 你跟着我去，他会见你的。有些话，当爹的说更好。

您骂吧，傻儿子，我要是早骂你，该多好啊！儿子，我今天不是来骂你的，爸想你了，就过来跟你。

不行，你咋变样啊？哎呀，最近一段时间啊，爸就一直在想你小时候的事儿。我这左一个右一个，抱着你和小峰，想你，你给爸惹祸了。 把满院追着你打，还想那回你跟你妈去星海湖看我，再有别的呀，我就咋想也想不起来了。不是因为爸年龄大了。 是因为跟你们在一起待的时间太少了。

0: 出事以后啊，爸挺长时间觉得抬不起头来，不是因为爸觉得你给咱们家丢人了，真不是，而是爸觉得对不住我儿子。愧对你了，
1: 是我亏待您，我不配做您的儿子。
0: 别说这些傻话，配不配的你都是爸的儿子。不说这些了啊！不说这些了，现在说都没意义了。爸今天来啊，就是想跟你说，人活一世，没有不犯错误的，没有不摔跟头的。战场上就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你爹我打了半辈子仗。让我记住的还真不是那些胜仗。你看，像四平、营口，就是因为这些败仗，才有了后来我们解放全中国那些伟大的胜利。儿啊，眼下就是你，也包括老爸。咱俩正在经历的人生的一场败仗，没关系，

0: 他是堂堂正正的爷们儿，摔跟都不怕，爬起来，打起精神，再来个反冲锋。老爸都想好了，我这次要陪着你一起战斗，我跟你一起冲锋。
1: 你是我儿子，你小子是啥脾气？爸是知道的，
0: 爸相信你一定能把失去都夺回来。

0: 大江，把你爸送回去，妈先不回去。
1: 妈，小蝶回来了。
2: 妈，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您要是不想回来啊，谁拿你也没办法。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们一个条件，我们几个排了个班，每星期去看你一次，行不行？
0: 先把你爸送回去吧。
2: 好嘞。

0: 你还是别叫妈了，你别扭，我也别扭。
1: 其实这么多年，是小小先变了。我信，小小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他自己要负责任，我不会怨你的。谢谢你理解。现在想起来，我和小小在一起的时候太小了。
0: 光知道爱啊，恨啊，直到结了婚才发现，原来我们俩之间有那么多的不理解、不合适。人呐，都会变。有人变好，就像你哥，从一个不着四六的小混混，变成又踏实又能干的生意人。 有人变坏，就像我儿子小小，那么好的一个孩子，变成了贪污犯。还有人变得让人琢磨不透，比如你，小爹，你还年轻，以后的路还长。 怎么变？你要想好。

0: 我要去香港了，我还是想拍电影。
1: 我祝贺你。其实今天来呢，本来想问问你还能不能等小小，看来现在不需要问了。那你走之前把离婚手续办了，这样你们两个人都可以轻手一脚地走好以后的路。
0: 我知道了，妈。
1: 这声妈叫过之后，这辈子的缘分可能就到这儿了。祝贺你，也祝你以后顺顺当当的。可是万一要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你记住，贺山有你的家。你管我叫过妈，这辈子都会给你留个门儿。

跟小小带句话，跳舞的小人坏了，修不好。

0: 往前看，别回头，好好做人吧。
1: 感谢您这些年对我的照顾。
0: 谢谢。走吧。

0: 先带你吃一顿好的，然后呢，今天的行程给你安排的满满当当。先带你找一个澡堂，给你搓个澡，啊，去去晦气。我还准备了一身的名牌，新鞋新衣服。咱啊，把里边穿的这些东西，拿到河边都给它烧了。
1: 哎呀，哪儿那么迷信啊？这都回家了，那都是好运连连啊。话这么多，生怕别人不知道你这是有经验呢。
2: 都是自家人，怕什么？
1: 哎，皮猴子，你呢？现在要没什么其他的打算，姐就替你做回主，来我们江柳饭店做个副总。啊，现在呢，我们这生意大了，就我和你姐夫这个文化水平啊，管理起来真不行。你看啊。你呢，大学生，啊，工作能力强，脑子也好使，你在我们这儿能给我们帮大忙啊。再说了，你看你现在30多岁，正是男人这最好的时光，那得再干出一番大事业呀。
3: 姐啊，
1: 嗯，
3: 我能不能先考虑考虑？
1: 这有什么可考虑的？
3: 我没别的意思啊，能来江柳工作，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主要是我和社会脱节的太久了，我想先到处走一走，学点新的东西，等彻底想明白了今后的路到底该怎么走，再决定，行吗？二哥二嫂，姐，姐夫，你们放心吧。我一定好好活出个人样来，否则的话，就对不起妈这些年陪我吃的苦。
4: 好，来，干一杯！来，
3: 来，
4: 来，
3: 妈，
4: 妈，
5: 妈，妈，

0: 你好，隋大夫是吧？
1: 哦，对。
0: 刘院长让我们来找您，问一下我妈妈石竹到底什么情况啊？
1: 对啊，是这样，我们做了一个全方面的一个检查，使用的是现在最先进的 CT 设备。检查的结论是呢，患者除了一些常见的老年病之外啊，身体并无大碍。不过他现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营养不良，他这个身体蛋白质和肉食摄入明显不足；二是他的身体过度劳累，老人家现在的身体就像是一台超期服役的机器，需要停下来好好休息一下了。

0: 你妈咋样？
1: 还没醒呢，你快进去看看吧。
0: 好。

我跟医生谈过了，竹子姐的身体没什么大碍，补充营养，好好休息，养一段时间就好了。医院有一部分区域是用来休养的，等她稍微好点，我就把她转过去。

0: 我母亲这辈子太不容易了，从现在开始，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这个义务，不能让她再吃一点苦，遭一点罪。先说眼前的事儿吧。 住院期间呢，大家伙啊，轮流过来陪着他。这里不能断了人，首先是我。我只要没事儿，我就天天在这儿。你们呢，都有各自的工作，看看把时间安排一下，啊，轮流来值班。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行。
0: 放心吧，我们一定尽心。爸，我觉得您岁数大了，不用在这儿守着，有我在呢，我一定会24小时的不离开妈。您放心吧，好好照顾你妈。啊，现在是该你们尽孝心的时候了。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快点，快点，快点到！哎呀，
1: 老孔大哥，周啊，咋样了？竹子，
2: 还行啊？咋样了？
3: 老张，辛苦辛苦啊！
1: 辛苦啥？哎呀，
2: 琼芳，
1: 你看这为了竹子的事儿，大老远你们跑过来，谢谢你们啊！
2: 少爷，
4: 净说歪的话，
1: 我这个亲戚不够个格啊！嗨。
2: 年轻人都有他们的活法，你看这大江小柳，不挺好的吗？啊，哎，那咱赶快上病房看看竹子吧。啊，对对，走走走，
5: 竹子，哎呦，你看看。
2: 这老伙伴们都来看你来了，哎呀，都来了，哎呀，
6: 都来了，哎呀，
2: 小小啊，这现在说话一团和气，也没官架子了，这才是你妈的儿子呢。哎呀，
7: 这最近啊，就把他给累坏了，白天黑夜的在这儿伺候我，也没法睡个好觉，辛苦了，儿子。
8: 应该的，应该的。
2: 小小好样的，嗯，
1: 你看我儿子这是眼圈都熬黑了。
7: 儿子，赶紧回去啊！回去好好睡一觉。爸替你值班啊！谁同意你来值班了？那我可没这个福气劳您大驾哦。
2: 你这你看儿子熬的，你这把他熬病了，你不心疼啊？那再说了，我也没啥事儿，我在这替替他，怎么了？
7: 谁来都行，就你别来。你说你岁数比我大，你来了是你照顾我还是我照顾你啊？
9: 不是我这体格还用别人照顾吗？儿子，听爸爸，去回家，快快去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
0: 我来替换小小，这样呢你能让他松快松快。
1: 哎呀，竹子，你这个时候就别犯倔了，替刘院长安排。哦，
2: 刘院长说的在理儿。
1: 对对，哎，你们四个在家又没啥事儿，对吧？你们可以过来陪陪我唠唠嗑吗？哎，其他人就甭来了，省得我看着心烦。
3: 行，老姜，你看说你呢，
4: 啊。
1: 行了，你们来了，我啥病都没了。
5: 妈，您现在恢复的是真不错。
1: 我本身就没有病啊，这么大的一个疗养院。
5: 行了，咱也转半天了，坐这歇会儿吧。
6: 来，哎，您坐。
1: 好嘞。
5: 慢点。
1: 哎呀，妈现在啊，可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真是过上地主老财的日子了。
6: 妈，我跟小安平时白天比较忙，陪您的时间少，在兄弟姐妹里面，我们付出的最少。
1: 春梅啊，一家人不分彼此，你的心妈明白。
5: 行了，春梅，快去忙学校的事儿吧，我陪着妈就行。
1: 快去吧。
6: 那我先走了，妈。
1: 去吧。
5: 慢点。
1: 小安，小凤和你们联系了吗？
5: 联系了，他基本上是一两个月跟我们联系一次，不过也不一定，有时候忙起来可能三四个月才联系一次。
1: 哎，还是不要我这个妈了。
5: 妈，您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小凤的脾气您还不了解吗？他是有什么事都自己心里憋着，而且当年小小的事儿，他一直觉得对不住你。
1: 小小的事儿，他没有对不住我。不过当年他抓小小，妈心里确实别扭，但很快呢，陪着想明白了。妈手里呢拿的是家法，他行的是国法。 咱这个小家重要，咱国家更重要。
5: 对，妈，您说的对。小峰现在挺出色的，他在特警队干得挺好的，已经立了3次二等功了。
1: 出色，很出色，但也是个狠主，要么也不会这么些年都不跟妈联系。
5: 妈，瞧您说的，小峰不是那样的人，他每回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问起您，而且他的工作对我们也保密，估计应该是有纪律上的要求。
1: 这我能不知道吗？他每次给你们打电话问起我，他要是想我的话，他可以直接打给我啊。
5: 妈，他不是怕你，你是生他的气吧？
1: 他呀，当妈的跟儿子生一辈子气的。

0: 我给小峰打了好几天电话，给我留的号码也打不通，呼他也不回，你说这叫啥事儿？
1: 你别着急了，这不来信了吗？
0: 你咋不早给我呀？
1: 我这不也刚拿着吗？
2: 妈，您可别嫌我烦啊，王浩啊，您住哪儿我就住哪儿，伺候您。
3: 小小，你哪能老跟着妈？你还年轻，休息一段时间，你得找事儿干，啊？你跟小蝶的事儿咋样了？
4: 啊，离呀！
3: 哎，这老一辈儿离，小一辈儿也离，这事儿还传了代了。
4: 他应该有他自己的生活。等他回来，我们就办手续。您放心吧。
3: 离吧，离吧，这不离呀、啊，日子也没法过了。
0: 哎妈，这怎么收拾上了？真要走了？
3: 我都好了，可不得走吗？
0: 妈，小峰有消息了。
3: 啊，有消息了。

0: 你去南方了？
1: 还没有，我这还没出门呢，他的信就来了。他在那边啊，奉命参加一个重大的行动，接下来就要进入保密阶段了。给。
2: 我不看，你给我说他信上说了些啥。
1: 他在那边挺好的，带出了好几批新人了，也算是圆满完成任务了。这次呢，是他奉命参加的最后一次行动，完事就调回原单位了。他说回来以后啊，要向您当面负荆请罪。
2: 这么说，这臭小子真的要回来了？
1: 对。
2: 这小瘪犊子走了这些年也不跟我联系，他回来了我再收拾他。哎呀，行了，你们都长大成人了，妈也就放心了。今天就回鹤山，跟你孔大爷、张阿姨一起住在胡同里享福。
3: 哎，妈，什么叫您一个人啊？我也得陪您回去住啊。
2: 你也甭跟着我，你也长大了，有自己的路，以后的路还长着呢。等你干出点名堂了，你再回来陪妈。

0: 做饭了啊，我都饿了，我还不饿呢。哎，这门咋开了呢？是不是竹子回来了？啊？
1: 哎，
0: 竹子，
1: 竹子，
2: 竹子，哎呀，孔大哥，老张，
1: 你这是出院了？
2: 是啊，是啊。
1: 哎呀，你怎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啊？
2: 告诉啥？这不回来了吗？都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3: 哎呀，真是谢谢你们！你看把这个小院打理得多好啊！
0: 谢啥呀？这阵时间你不在啊，这小院都不热闹了。咱这左邻右舍邻居都挺想你的。
3: 我也想你们呀。
2: 来来来，坐下。哎，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峰吗？
1: 走，
0: 咋的了？
2: 小峰同志呢，是在一次打击跨境毒贩的行动中负伤的。他在昏迷之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送我回家。”
3: 他把你抓进监狱，你恨他吗？
1: 恨过。
3: 他现在呢？
1: 他是对的。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到了，就是这里。慢一点，把小峰抬下来。
1: 怎么了，
0: 大爷？
2: 怎么上这家？
1: 来，慢点啊！
0: 哟，这是小峰吗？
1: 走走走！
0: 咋的了？我们进去说。 咋的了？这是？啊！哎，小峰怎么了？
1: 出事！
3: 哎呦，妈！

0: 出事了！
1: 咋的了？
2: 没事。
3: 你看，
4: 请问您是周晓峰同志的母亲吗？
3: 我是，我儿子咋了？
4: 我们。

0: 我们在北京请了最好的大夫为他会诊，结论是在现有的医学技术条件下，很难将他从深度昏迷中唤醒。
1: 医院组织了多次专家会诊，就目前的情况下，考虑让他回到最亲切最熟悉的环境当中，也许能让他早日苏醒过来。
0: 对，小峰呢，最后的愿望也是要回到您的身边，回到家，所以我们用救护车把他给送回来了。部里呢还拨了一笔专款，作为他的生活和治疗所用。
1: 还有，我留了几页纸的注意事项给您放这边桌子上，临走之前啊，我再大概跟您说一下。他呀不能主动进食，你们要用勺子给他一点一点喂流食。平时啊多注意他的个人卫生，多给他洗洗脸、擦擦身上、理理发什么的，一定不要让他生褥疮，否则会很麻烦。没事啊，别光在家躺着，领他出去多晒晒太阳，否则会缺钙。再就是啊，为了防止他的关节和肌肉退化，多给他按摩按摩。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定想办法用各种的声音来刺激他。你们呀，要想办法多跟他说话。专家说了，虽然现在他的大脑无法及时的对这个声音讯号做出及时反应，但是他能够接受外界的声音讯号。这么说吧，就是他能听见你们跟他说的话。
2: 你放心，我们肯定按照你说这个做。

0: 结婚生子，得咱家旁边找个阔绰的房子，得带院子的，
1: 就这么办。这钱我们也得凑一份啊。
2: 你们俩那工资就留着吧。别误会，这不是钱的事儿，我跟春梅也得尽点心。
0: 是妈的孩子，是小峰的姐，小峰的哥嫂，应该尽心。

0: 老周，别急啊，你的身体不能激动。
1: 把他们俩都接到城里，这种人是不是一辈子都醒不过来了？

0: 你们这都是咋的了？都给我打起精神，别像个温机似的耷拉着个脑袋。有我在，你们就别跟着瞎操心。
1: 小峰的情况啊，确实不适合待在河山。大姐，你听俱全，收拾收拾，回省城吧。
2: 刘阿姨想着周全，厂里条件好，应该去城里。
3: 妈，算我求您了，回省城吧。哎呀，
2: 还商量啥呀？这次必须跟我们走了。来的路上，我跟小柳商量过了，在我家旁边再买一套房子，让您跟小峰搬过去，也方便大家照顾。

0: 我哪全干啥呀？我家地方够大，能住得下。是啊，离医院还近，环境好，空气也好。
1: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跟小峰留在鹤山。
0: 妈，您一个人待在鹤山，我们都不放心。况且您现在还要照顾小峰，这怎么能行啊？
1: 医生都说过了。 小峰要待在他最熟悉的环境才有可能恢复。再说了，他昏迷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说要回家，要跟妈妈在一起。我是他的妈妈，你谁是啊？哎呀，小峰从小就在鹤山。 他是喝着这儿的水，看着这儿的景，玩着这儿的土坡的长大了。以后呢，我就常会跟他念叨念叨。也许哪一天，他这个大脑袋忽然间就明白过来了。明白过来了，也许就醒了。也许忽然间哪一天，他就坐起来。
2: 喊我一声妈，
3: 大姐，听你的。我留下来吧，
2: 陪着妈，照顾她。
3: 你知道你这一陪要陪多久吗？
2: 直到她醒过来吧。
1: 一胎生出来的，您别不信，我俩真的有心灵感应。从小就有，很多的事情只有我俩知道。我留下来，对他的康复，肯定能起到帮助，也不至于让妈一个人这么操累。
3: 小小，我不同意你留下来，你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妈，对不起啊。
2: 这次我真的不能听您的了，我必须留下。就这么定了。往后我每个月拿出一半的工资贴补家用。
1: 爸，不用您出钱，这钱我们拿。对，我和春梅也会出一份。周青的钱我留下。 你是他亲爹，出这个钱天经地义。你们其他人，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妈现在不缺钱，等妈缺钱的时候，会去找你们的。我不会客气的。
4: 妈，
1: 行了，你们该忙忙去吧。等你们不忙了，再回来看小峰。

0: 大哥。大哥，你咋的了？街道主任又欺负你了？
1: 他现在哪敢欺负我呀？我不欺负他就不错了。
0: 那你，
1: 竹子，我是替你难过呀。你说你这是啥破命啊？
0: 哎呀，大哥，我这命挺好的。你看，我儿孙满堂，还一门双雄。你说，满鹤山县谁能跟你妹子我比啊？再说了，这人的命啊，天注定啊。
1: 是，满鹤山也再找不出你第二个竹子来。
0: 大哥，你帮我把这肉剁碎吧。
1: 哎，来。

0: 小峰啊，今天的这个饭里有肉有菜，你一定要多吃啊。从小啊，你就爱吃妈妈做的饭，你也从不挑食，所以你从小身体就好，跳得高，跑得快，不像你那个挑食的姐姐，这也不吃，是那也不吃，天天给妈妈骂。一定要多吃啊，吃了饭啊就有力气了，有力气了，这眼睛啊就能睁开了，睁开眼睛你就能看见你回家了，回到咱们这个扁井胡同的家。回家了，一切都会好起来了。
1: 老吴，听妈的话，好好吃饭，等你醒来啊咱们就去大凌河抓鱼逮虾饺。哦，对了，你不是最喜欢吃团部大院那鱼香肉丝吗？咱们再偷偷的跑进去再吃一回。

当你感到难过害怕的同时，也别忘了别人的心里的感受。当你对朋友施予帮助，也不要忘了不要伤害到其他人。生命不息，报恩不止。

0: 成功了。
1: 小小，
2: 哎妈，
3: 快来搭把手。
2: 哎，来来来来。妈，这不是咱家以前那台电视机吗？不是坏了吗？
1: 不是，是同一个牌子的同一个型号。哎呀，我就是想着这啥啥啥都恢复成原样，好对小凤的恢复有帮助。哎，愣着干啥呀？还不快去把天线架上。
4: 年等待的焦灼，此时化为了一声声的呼唤，呼唤香港回家的那一刻，整个北京，整个中国都在等待，都在倾听。

0: 妈，你累了吧？歇会儿，我来。
1: 没事，
2: 行了。
1: 乔乔啊，
0: 哎，
1: 小峰没醒，妈替小峰问你个问题。
0: 啊，你说。
1: 当年，他把你抓进监狱，你恨他吗？

0: 现在呢？
1: 他是对的，我只是恨我自己当初没听他的劝。
2: 小时候大人夸我聪明，他傻，可后来呢，我也正是被这个聪明毁了。我要是能多学到他的一点傻气，也不至于犯那么大的错了。

0: 当时还对他说了那么难听的话，简直就是鬼迷心窍。若知道他当时一定比我更难受，妈就知道你们两个的心分不开的。小凤从小就是个直肠子，几个孩子里边啊，她最像你爸。
1: 我要是早听她的劝，也许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我不会进监狱，妈你也不会跟着我遭罪，老吴。也许现在，还活不。

0: 儿子，世上没有后悔药吃，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现在你跟妈一起照顾小峰，妈替小峰谢谢妈。
1: 妈，您说什么呢？我跟郎武是您一胎生出来的，我比他大128秒呢，我是他哥哥。可是我从小就没有个当哥的样子。 从小到大，论打架，他冲在我前面；闯了祸，他替我守法。现在他劳了难，我无论做什么都是应当应分的。再说了，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我现在做这么一点儿，那都是天经地义的。现在啊，能待在您的身边，待在老五的身边。 我平静，高兴，我俩有心灵感应，我的感受，他也能知道。

0: 时间啊，妈给的幸福。全国各地，你还记得吗？咱小时候，咱的头啊，都是妈给咱剃的。
1: 来，香港的回归，弘扬爱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的激情，在祖国大地回荡。对伟大祖国的热爱之情，洋溢在城市和乡村。鲜花彩旗，把中华大地装点
0: 一家。老吴，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经常打弹弓吗？
2: 一个身影，
0: 消灭法西斯。
2: 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
0: 自由属于人民。

0: 过的。
1: 你这药管用吗？
0: 哎呀，我这好不容易才找到这药方，听说治好过植物人。
1: 这一天到晚把你忙活的，比那亲爹都像爹。
0: 哎呀，啥亲爹后爹的，反正在我心里呀，我早就把小峰当亲儿子了。
1: 你顶多是个亲舅舅。
0: 哼。

0: 你说这药哈，咱先别说它能不能治好这病，反正我觉得就是小峰喝了这个药之后啊，他那个气色好多了。你没看现在这脸红扑扑的啊？
1: 啊，
0: 这药啊还是管用。好，
1: 那倒是哈。
2: 哎，洪大爷，张姨，
3: 哎，来了。哎，这一套程序下来呀，人得累够呛。
2: 来，
3: 哎呦，又麻烦你们了，这煮中药。
2: 哎呀，麻烦啥不麻烦？
3: 哎呀，竹子，
2: 嗯，
3: 你还别说，老孔堂的这个偏方啊，兴许管用啊，孩子脸上啊有血色了。
2: 可不嘛，刚回来那会儿啊，脸煞白煞白的，你看现在润多了。
0: 嗯，
3: 哎呀，有效果就好啊。

小军，几位子，欧阳余明，桑吴，老水，毛石人，杨大哥，魏一涛，你们都是小峰的战友，也是他的生死兄弟。小峰说过，你们在天上看着他，我这个不争气的哥哥求你们，求你们保佑小峰早点醒过来。

老婆，我和妈带你来看大哥了。大哥你还记得吗？小的时候啊，咱俩最敬畏的人是爸，最崇拜的人就是咱大哥周小阳。大哥比爸还高半头呢。大哥身体素质好，力气大的像头牛，谁都打不过他。咱俩小的时候挨了欺负，大哥指定给咱俩去报仇。大哥学习还好，每学期都是前三名。他长得帅，会唱样板戏，还会翻跟头，你还记得吗？他那空心跟头翻起来啊，能从台的这头翻到那头，用现在年轻人说的话呀，大哥就是那个时候的偶像。老婆，你还记得大哥当兵走的那天吗？咱们去送他，咱俩一路追着车呀，舍不得他走。可是就暗地里边羡慕，羡慕大哥能穿上军装保家卫国，能

0: 谁都没想到安哥就牺牲了，那么好那么优秀的大哥说没就没了。在回来的时候他那么高大的一个人却永远住在了那个小小的盒子里。不配做大哥的弟弟，我不配做烈士的弟弟，但是你不一样啊，你活得那么的轰轰烈烈，你和大哥一样，一样是英雄。
1: 小凤，妈今天跟小小带你来看你大哥林阿姨还有彤彤，妈知道你看不见，但是他们都在天上看着你呢，你快睁开眼睛支起耳朵吧，这样你就能够感受得到他们对你的思念牵挂。快醒过来吧，儿子。
2: 妈，妈，刚才好像看着老五的眼珠子动了一下，
1: 你看清楚了吗？
2: 你看，又动了。
1: 哎，小峰，小峰，小峰，听得见妈妈叫你吗？听得见吗？小峰，
2: 有反应了。
3: 骑着马儿跳起来，
4: 哎呀，这日子从哪儿出来的？
5: 你猜，
4: 多少日子那脸都没放晴了，有啥喜事啊？
1: 小峰啊，有反应了，眼珠子会动了。
4: 哎呦，珠子，你这是铁杵磨成针了，你感动老天爷了，这是啊！哎呀，大喜事，大喜事。真是奇迹呀！啊，哎呀，替你高兴。哎呀，对了，为了迎接香港回归呀，居委会这不组织老年秧歌队要参加活动啊，人手不够，你给凑一个呗。
1: 哎呀，老张啊，香港回归是个大事儿，按理说我应该参加，但是小峰刚刚有点好转，身边不能没人，要么我就先不去了吧。
4: 也是啊，哪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呀、啊？啊，行行行，不去不去吧，我去凑人数去哈、啊。
5: 行行行，你快去吧，快去吧，
4: 回去吧，
5: 快去。哎哎，好
4: 嘞，
5: 好。
4: 哎呀，好事，好事。
6: 香港回归倒计时，哎呦，回来了，这么多年呐、啊，终于回来喽，哦，好事儿啊。
7: 哎呦，这是干啥呢？急着忙活啥呢？哎，
8: 头两天我不跟你说了吗？
7: 啊，
8: 居委会让我组织个老年秧歌队，这不今天把这家伙事儿发下来了，
6: 人都张了急了。哎
4: 呀，人数不太够，要不然你凑一个。
7: 行啊，我当年扭秧歌也是把手啊。哎。那个，你去跟竹子说说，让他也去。
4: 他哪有那心思啊？他心思啊都在儿子身上呢。
7: 也是，小峰要是能睁眼睛说话，哎，竹子就不用这么揪心。
4: 哎呀，说的是呢。

0: 那你去跟他说说呗。
1: 我哪有那力度啊？
2: 行，那我去说说。哎，
0: 哎呀，
1: 挺当回事儿的。

0: 妈，
1: 上午有点凉了，来。你刚才回来的时候啊，碰上你张姨了。哎呦，你张姨可真是越活越精神了。你知道她在张罗什么吗？
0: 啥事儿啊？
1: 哎呀，在张罗组建一支秧歌队，迎接香港回归，还让我参加呢。
0: 扭秧歌啊，好啊，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您经常参加游行，那秧歌扭得好着呢，您就去呗。
1: 我不去，哪有那功夫？
0: 去吧，就当活动活动筋骨，我来照顾老五。怎么，还怕我照顾不好啊？
1: 哎，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话说回来啊，那个时候啊，一到正月。这军民联欢，扭秧歌，妈可是秧歌头啊！扭秧歌，谁比得了我？
0: 妈，要不咱带老五一块儿去？
1: 一起去？
0: 嗯，我俩小的时候啊，最喜欢听大哥唱样板戏，看您扭秧歌，那唢呐呀、大鼓啊，叮叮当当的，一热闹，没准儿。对老五是个有效的刺激的。
1: 哎，对呀，我咋没想到呢？
0: 行，那咱就去。
1: 去。

0: 我讲两句。
1: 讲吧。
0: 哎呀，好多年也没讲话了。为了庆祝香港回归啊，县里决定啊，在回归的那天晚上，就是6月30号的晚上，在咱们广场啊举行大型的庆典活动。咱们街道这个秧歌队呀、啊、也参加。哎呀，这可是非常光荣的政治任务啊！有没有信心完成好？
2: 有。
0: 哎，我请了文化馆的老师来给咱们辅导，一会儿就到了啊。哎呀，不能群龙无首啊！我推荐石竹同志当咱们的领舞，好不好啊？
3: 好。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5: 不行不行不行，这我太多年没跳了，不行不行。
0: 哎呀，老将出马一个钉俩，是不是啊？哎呀，就你了，别推脱了，你看看。
5: 那好吧，那我就赶鸭子上阵了。
6: 下面是黑水街道秧歌队，他们用热情奔放的大秧歌来迎接香港的回归，大家热烈欢迎。

0: 好了，白头到老。我没做到，我对不住你。
1: 这谁写的小兔崽子？这哪有大过年不回家的啊？我现在挨个给他们去打电话去。
2: 你不是说不回来吗？
3: 儿孙满堂，大团圆呐！
4: 都回来是高兴的事儿。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

0: 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从古老节水村规到孝老食堂敬老新风，从农耕奇迹传承到七夕文化焕新，河北省以村规民约涵养文明相风，让古老智慧点亮新时代文明乡村。
8: 太行山作为河北的屏障，被誉为天下之脊。

0: 隔断了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却从未阻断人类文明的脚步。依山傍水是古人类的选择，千百年来，一座座非同寻常的村落如同明珠散落山间，熠熠生辉。河北省井陉县余家石头村，依山而建，梯田与屋舍为伴，光影相携。在村庄的正南方有一片山林，被村民唤作南山，世代保护。正值暑期，余翠田带着两个从城里回来的孙辈儿，穿过郁郁葱葱的南山，探访一座古碑的历史渊源。
1: 所以咱那个碑原来就在就在前面戳着，两边一边一个池。以前为什么叫柳池？以前在周围啊都是柳树，虽然它干了，咱们这个还得保护起来，一挖它咱们又是池。所以这个东西这是老祖先咱们的好的智慧。
0: 余翠田用他的方式给孙辈们讲述着一部跨越500年的家族文明史。明成化年间，明成于谦后人为避难迁居于此，开山凿石，就地取材，垒房建村。至今这里仍保留着4000多间石砌房屋和3700米的青石街道。这里群山环抱，水源稀缺，村民收集雨水赖池而居。清乾隆39年，为避免因汲水造成的秩序混乱，又奉祖约将柳池禁约刻于碑上。
2: 经约后坤每年挖池南门出宫，除独父孤子寡妇病家外，由拾物者义工发钱50。
0: 柳池禁约相传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节水村规之一，是中国民间自发制定用水节水的典范之作。这份村规蕴含深意，既有制度约束力，又体现人文温度。对于余家石头村来说，柳池禁约自问世以来再未遭遇水荒，这在10年9旱的北方山区无疑是一个奇迹。几十年来，余翠田将余家村的规约一一收录，传送着先人的智慧。
2: 我为什么能坚持到现在？因为我本身呢就是余家村的人，也是余谦的22辈玄孙，所以说我能把余谦的品德还有好的传承家规家训能一代一代的给他发扬下去。
0: 在余家村，除柳池禁约外，尚有护林碑、禁赌碑、祖德实录、垂戒后坤碑等碑刻。从节水护林到禁赌劝善，这些古老的规约为现代村规民约提供着历史根据。智慧规约在时代更迭中延续至今，维系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与秩序，为现代乡村文明提供深远借鉴。从余家石头村，我们一步一景来到太行深处的歙县王金庄。金秋时节，黄绿相间的田畦在蓝天白云下构成一幅静谧的画卷。从元代开始，先民在山高坡陡、土层薄弱的太行腹地凿石垒堰，聚土成田，凭愚公精神与自然对话，形成了总面积约2768公顷的汉左梯田系统。山民们向山讨生活，一捧土，一口粮，生命在梯田里绵延。泥土的珍贵被口口相传，世代遵循。
3: 石头垒埂几百年，庄稼长在云里面，谁要损了这土堰，追上给他一小鞭。
0: 秋收已过，空山新雨后，王林定带着工具爬上了山坡，一年一度的冬秀梯田开始了。
4: 梯田抱回去一会儿，就是在不出木刀井吧。

0: 我这个村官民啊，春天不砍树，夏天不挖坑。春天如果砍树嘛，破坏了这个生态了，水土就流失了。夏天把这个地里挖了坑以后，水渗下去以后容易塌陷。秋天结核还田就是生态保护嘛。冬天正秋梯田垒岸边，
1: 梯田的土里蕴含祖先留下的智慧能量。这里的庄稼不借农药的力，不当化肥的素，只承受阳光雨露的滋润。在重生鸟鸣中，在王金庄人的辛劳和汗水下，凝结成最本真的味道。
0: 不像化肥绿抓粉，第二是天数长转的，它就越好吃。
1: 都说王金庄有三宝：梯田、毛驴儿、种子佬。自13世纪起，王金庄便成为汉左梯田的核心区，至今仍保留着26棵77种171个传统作物品种。在王金庄村建有北方首个社区种子银行，进到里面，你能看到红色的玉米、青色的谷子，甚至白色的豆子。
2: 我们建这个种子博物馆，第一个就是保护农耕文明，第二个呢就是保持它的一个生态系统，第三个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
3: 老种子，金疙瘩，棉袄裹紧怀里抱，来年你要找不到媳妇儿，保准跟你闹。
1: 这些从古时候流传到现在的老品种，记录了先民与山川的对话，承载着当地粮食安全的根基，也为全球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中国智慧的范例。依偎在最后一缕夕光中，王林定摊开了书桌。40年时间，无数个日夜，他用耳听、脑记、笔录写下了100万字的太行梯田农耕记忆，里面是几百条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农时农谚和村规民约。
0: 把梯田文化、村规民约写进书里边，让后人看到我们的梯田的遗迹，把它们传承保护下去。
1: 在王金庄，乡愁被刻进梯田的基底，古老的文明延续永存。这方水土将生存智慧升华为世代恪守的相约。如今朴素的坚守已汇入河北精神文明建设的江河，成为照亮后辈前程的灯火，在一代代人的心田里不断描绘着燕赵大地最动人的文明图景。金江南，月中原，带燕赵，全长3200千米，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程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河北省沧州境内，在运河的臂弯里，静静地依偎着一个有故事、有温度的村庄。每到周六清晨，全村村民不约而同志愿服务，建设家园。今晚，这个村庄将敞开大门，迎接四面八方的贵客。志愿者张桂琴和看亚丽顾不得歇息，他们携手即将奔赴下一场志愿服务。
4: 啊，大美人河嘛，
5: 我们今天做饭，
4: 做饭去了，走了。
6: 够快的，这一个月就轮到你俩了哈。嫂子年多大岁数？
5: 我61了。
6: 哎呦，再有几年你可以来了。
1: 社会捐赠、财政补助、志愿者无偿服务。2020年年底，仁和镇村建起了河北省首家农村孝老食堂。
7: 拿老炒，拿盘子，
8: 来拿盘子。
1: 62位志愿者每月轮值，一日三餐，风雨无阻。

0: 十多岁的快乐老头刘子江，被称为仁和镇村行走的历史教科书。今天他要去采访另一位村史活化石。
1: 哎，大哥，我这行日子没来，我得来看看你，
2: 采访
1: 请教你几个问题。公所前头

0: 只着手整理仁和镇村的历史文化。老伴去世后，因无人照料日常生活，他只能跟随儿女迁居城市。直到村里建起了孝老食堂，刘子江老人才重返家乡。中午时分，刘子江正好采访归来。两荤两素，四菜一汤，热气出锅。
1: 爸爸阿姨们，
2: 我奶奶吃啥都行是吧？
1: 我奶奶牙好。
2: 赶紧多吃点儿。
0: 孝老食堂午餐开餐，村里14位老人免费吃上了既热乎又可口的一日三餐。
2: 因为我是内蒙的，我的爹妈都在那边，给他们做饭就相当于给爹妈做饭，将来以后怎么也有这老这一天。来年了，那边是个第一故乡吧，生我呀，生我养我的故乡，这是第二故乡。
0: 一口热乎饭，民生大福祉。截止到2025年12月份，河北省共建起了10000余个助餐服务点。对于刘子江老人来说，村里解决了一日三餐，他再也没有了后顾之忧。
3: 大约跑遍周边几个县市，而且我还要出省山西。去过安徽，去过河南，去过山东。
0: 刘子江，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重返年轻，他全情投入，忘乎所以。
3: 有时候我半夜起来，来灵感了，赶快在图画上再标出来。
0: 一笔一画间，仁和镇村上百年的历史风貌逐一复原。
3: 一共有70来户，
4: 哦，
3: 400多家买卖户，从业人数呢达到10000多人，能挖掘出10几种文化。
0: 刘子江老人手绘的近100幅画作，令人叹为观止，徜徉其中，仿佛梦回当年。100多年前，这里商贾云集，买卖兴隆，素有“买卖街”之称。100多户人家，其10多个姓氏，人们彼此谦卑，以和为贵，和睦相处，传承至今。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它让百年前买卖街的灯火遇见了2025年的繁华。来自京津冀地区的民间歌唱爱好者齐聚仁和镇村，他们放声歌唱，歌颂美好生活。美妙的歌曲引来周边村民驻足观看，人群中老人们乐享夏夜，怡然自得。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得，老有所为。从大运河畔的孝老之乡，来到冀中平原的甜蜜之城。河北省邢台市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七夕晚会。作为中国民间4大传说之一，牛郎织女故事发生地，被称为中国七夕文化之乡的河北省邢台市，以独特的方式传播着新时代的婚俗文明。
5: 青春不常在啊，抓紧天来看，男孩要行动，女孩要主动，没行动没主动等于观众。
6: 我娘们，你看我这个小伙怎么样子，
5: 我都不帅了，比我还帅嘞。要只有心在一点，亲人的双手将是下了真心端上的真心。
0: 每年的七夕，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都会开展一场大型的相亲活动，为诸多单身男女搭建鹊桥。一舞说亲，分文不取，在热心公益红娘的倡导下，一对新人在七夕前一天迎来了特别的订婚礼。
7: 年轻哥，准备
8: 好了，准备好了，你过奖了，过奖了。
0: 准新郎小宁 一边擀皮儿，一边。

0: 望向身边的未婚妻，在他眼里，未婚妻笑起来最甜。两个人从一见钟情到感情迅速升温，半年时间里已经是形影不离。小宁也越发觉得未婚妻善解人意。
1: 这八月初三挺好，你这有什么这个说法？
2: 不打挑打辩，只要俩孩子幸福，别的都是小事。
3: 人家说话好听的，都让嘴皮儿。
1: 没人是敢承认，你们两家就是门当户对。
0: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两个通情达理的家庭正式结为亲家。此时炉火烧得正旺，饺子纷纷下锅，订婚宴正式开席。
1: 订婚，饺子宴，结婚大锅菜，节省三万块。这样一说，从咱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弘扬社会的正能量。
0: 对于小宁父母来说，这碗饺子意义非凡。原本三个儿子的婚事压力，此刻突然如释重负。
4: 老爷就说就是开心，这屌孩子屌婚的。
0: 重塑婚俗文明，不是简单的倡导，而是真诚智慧与群众感悟的双向奔赴。八年时间里，巨鹿红娘协会的398名公益红娘促成了2716对新人喜结连理。他们不仅是青年男女的月老，更是社会新风尚的倡导者，这是他们最高的荣誉。在广袤的河北乡村热土上，一场让彩礼回归于礼，让婚姻回归于爱的婚俗文明变革悄然成风。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河北省所有村居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村规民约覆盖率已达100%。从中央一号文件到地方实践，乡风文明如一缕春风，吹拂着河北省的千村万落。
5: 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河北省2025双征有我，说说咱村的那些事儿，村规民约故事讲述活动的现场。
4: 今天我们的活动，
0: 2025年的9月25日，河北省双征有我，说说咱村那些事儿，村规民约故事讲述活动在秦皇岛市北戴河村拉开了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讲述人用质朴的语言，绘声绘色地讲述着河北村规民约在制定和发展道路上发生过的故事。
6: 朴实，
0: 台上的人真情讲述，台下的人目光炯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是秦皇岛市海港区房庄村的党支部书记房文平。此刻他的心中正在酝酿着一件大事儿。
1: 看人那个村规民约啊，人这个一是讲述的，二一个呢做的呢都挺好。像咱们村呢，咱还得呢制定一个旅游的村规民约。把大家伙招到一块儿，说说呢咱们村的村情，咱们呢形成了一个新的呢旅游村规民约，大家伙呢说说。
0: 说办就办，没什么含糊的。返回村里已是晚上的9点多，乡镇干部、村民代表和村两委班子成员一个不落，都加入了讨论。这样的讨论在旅游旺季结束之后已经做了很多轮，眼下到了最后拍板定稿的时刻。天下起了雨，大伙热情不减，在探讨了将近3个小时之后，房庄村旅游版的村规民约诞生了。雨下了一夜，第二天天刚亮，村里的工作人员就开始核对新版的村规民约。房庄村地处秦皇岛市海港区，是一个只有60多户村民的小山村，依托山中美景和独特的历史文化，打造了老君顶级

0: 区，优美的生态环境，淳朴的乡风，吸引了众多游客来此游玩打卡。这里是河北省休闲农业精品园区，也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展旅游后，村民年收入从不足5000元增长到了2.9万元。雨越下越大，方文平急急忙忙出了门，他要赶紧把旅游版的村规民约给一些重点商户发下去。
1: 谁在屋呢？
2: 在屋呢？
1: 在屋呢？
2: 这忙啊啊，
1: 咱们村新规定的这个村规民约，这旅游版的，最主要的是不能宰客，咱们的这个
0: 新版的村规民约包含了5大条内容，除了友善待客、安全旅游、保持村容村貌和村民互相团结、互帮互助之外，尤其重视做旅游服务要诚信第一，坚决不准坑客宰客。一天的时间，房文平连续走了10几家饭店民宿商户，把村规民约发到了他们的手中。
1: 这是咱那个村啊，这个一个重点，咱这个游客呀到这来呢，这个呢咱们得把住，让游客呀感受到呢咱们村的淳朴乡风。
0: 我们来到房庄的第3天，雨停了。这一天的时间，村里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村民，把旅游版的村规民约发到了每一个乡亲的手里。
3: 太，在家呢。
4: 在家呢，
3: 快来！
5: 就根据咱们这个景区又新制定了一个村规民约，您看那个。您能看懂吗？能看见吗？
4: 看不着我。
5: 那我给您讲讲。
0: 小村不大，家家户户沾亲带故，一天的工作在拉家常、说心事里完成了。对房庄村来说，这是平凡的一天，也是这个全国文明村里崭新的一页。房庄的故事，是河北省双征有我说说咱村那些事儿村规民约讲述活动在基层沃土上结出的丰硕果实。一场讲述激活了一村的思考，一份民约重塑了乡村的机理，精神文明建设通过村规民约这样的具象的载体，从会场延伸到了乡村的每个角落，塑造着河北农民开放、友善、诚信的精神风貌。当无数个房庄村都焕发出这样的文明之光，燕赵大地的精神画卷必将更加绚烂多彩。这星星之火汇聚的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磅礴力量，铸就的是乡村全面振兴最深厚的文明根基。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什么鱼咬一口咯吱响？它又为何摸黑抓鱼，给鱼搬家？
3: 天还没亮的时候，这个鱼啊，就是物质反应就没那么大嘛，因为一见到光它跳得很厉害的。
2: 它让凶猛的海鱼休眠，加工后利润直接翻倍。
4: 这个鳍就这么厉害的，然后这两边像两个刀片。
2: 传承3000年的鱼生做成放心美食，让游客专门飞来吃。
5: 来顺德没吃过顺德鱼生，就等于没来过顺德。
2: 看广东水产人如何玩转一鱼多吃，把一条鱼的价值吃干榨尽，走出不一样的共富路。一方水土养一方胃，临水而居的广东向来都知道鱼很鲜美。千百年来，粤式鱼肴流派纷呈，或清鲜淡雅，或浓香醇厚，一鱼百味皆是岭南独有的饮食智慧。广东人会吃鱼，也懂养鱼，一条普通的鱼到了他们手上能变出完全不同的花样。有人给鱼瘦身塑形，有人把鱼做成预制菜，有人把千年老味道做出了新标准。他们把一条鱼的生意越做越活。走，去看看这些水产人是怎么把一条鱼的利润赚到极致的。凌晨3点多，黄家华已经带着10几个工人扎进了鱼塘。今天他们有个10万火急的活，给1万多斤鱼完成转运。
3: 天还没亮的时候，这个鱼啊，就是应激反应就没那么大嘛，因为一见到光它就跳得很厉害的。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早上啊2、3点就开始抓。
2: 这些鱼看着是草鱼，却和普通草鱼不一样。人们叫它脆肉鲩。什么是脆肉鲩呢？当草鱼长到8斤以上时，养殖户就会开始投喂蚕豆。一条草鱼一天大约吃1-2蚕豆，持续投喂4个月左右，就能让草鱼的肉质变得脆嫩。天亮了，1万多斤鱼捕捞完毕，装车运到500米外的水泥池。这些水泥池看似普通，鱼暂养5到7天后身价大幅提升，每斤能卖20元，比之前多2元。仅仅换个地方暂养，鱼的身价为啥就能大涨呢？这里面藏着黄家华摸索出的赚钱门道。黄家华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在派出所担任辅警。后来由于父亲年事已高，自家渔场需要人照料，他便辞去了辅警工作，接手家里的养鱼场，和其他人一样养起了脆肉鲩。在当地，多数养殖户都是通过经销商将脆肉鲩销往水产批发市场，而收购价由经销商说了算。
6: 我一天就收一次啊，收一次就大概2万到3万斤左右，一年下来我们就大概300万斤左右，我们这边起要就总量。
2: 整个养殖区产量逐年提高，可价格却不见涨。看着自家养的脆肉鲩卖不出好价钱，黄家华心里十分焦急，也一直在琢磨解决的办法。
7: 那我们能不能想个方法换一种销售渠道，然后把这个鱼卖出去？
2: 转机出现在一次吃饭的时候，黄家华在当地一家饭店意外发现有一种脆肉鲩的售价相对较高，
7: 比我们普通的那种卖到市场的要贵3到5块钱。
2: 原来这种脆肉鲩是经过瘦身处理的，所谓瘦身就是通过特定方式去除鱼的泥腥味，提升肉质口感。当地给脆肉鲩做瘦身处理的养殖户并不多，他们的鱼直接就被饭店抢走了。
7: 我们要追求的是品质，只要是卖瘦身脆肉鲩，你没有这个泥味，第二呢够脆。
2: 他做出了一个改变，为了追求更高品质，他将自家养殖场全部改成暂养池。

0: 专门收购养殖户的脆肉患进行瘦身处理。这样一来，不仅缩短了养殖周期，资金回笼速度也更快。
1: 啊，我手里拿的这一条呢，就是瘦过身的，所以啊，你看它的肚子非常扁平，都有点凹进去的。啊，但是我前面这个帅哥拿的这一条呢，他就是没有瘦过身的，所以说他的肚子是要拱，要鼓一点，鼓起来的。
0: 瘦身脆肉患即将上市时，黄家华与当地五家大饭店谈好合作。起初合作顺利，但配送第二批瘦身脆肉患时出了问题，五家饭店都反馈这批鱼脆度不足，泥腥味重，黄家华只好将不合格的鱼全部收回。
1: 亏损是小，信誉是大，如果不解决这个情况呢，我们的养殖场我们就没法经营下去。
0: 当务之急是先解决鱼肉中的泥腥味。黄家华走访了当地一些经验丰富的养殖户，了解到脆肉患的瘦身环境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土塘，另一种是水泥池，两者各有利弊。
1: 鱼塘里面它的水啊，就是它的环境更符合脆碗鱼的一个生长，损耗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它会附带着一股泥腥味，因为它的水啊里面的微生物啊、藻类的含量，还有一个泥沙经过净化消毒，然后这样再抽到我们的水泥池里面，这样我们的鱼就会没有泥腥味，但是它的损耗要更高。
0: 在土塘里给脆肉患瘦身死亡率低，但鱼肉会带有泥腥味，在水泥池里给脆肉患瘦身，鱼身几乎没有泥腥味，但死亡率却高。黄家华开始琢磨，可否把这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给脆肉患瘦身呢？
1: 先是在鱼塘里面啊进行大量的长时间的瘦身，然后最后就转到水泥池里，然后就把它的这个泥腥味啊去除干净。
0: 于是黄家华投资40多万元建造了11个这样的水泥池。他先将脆肉患在土塘进行初次瘦身，20天后再把它们转移到水泥池开展二次瘦身。
1: 二次瘦身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不给它进行饲料的投放的，也是净水养殖啊。然后我们是每隔一天就换一次水啊，直到把这个水换到清澈为止。
0: 通过反复试验发现，脆肉患在水泥池中养殖5到10天后，其体内的泥腥味基本可以去除干净。他从水泥池中随机打捞了几条脆肉患，切片煮熟后几乎尝不出泥腥味。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他却突然发现一个新的问题，死鱼的情况越来越多。
1: 瘦个5天可能只是损耗个10条鱼，瘦10天可能就损失20到30条鱼。
0: 黄家华最后决定让瘦身脆肉患在水泥池瘦身5到7天，这样损耗也能控制在最低。解决了鱼肉中的泥腥味问题，他还有一件事急需解决，那就是脆肉患脆度不均匀的问题。
1: 我在收购渔民的脆碗的时候，我只是凭借自己的口感，就是觉得这个够脆了，我就可以收了啊，没有实际的按照渔民的投喂长度的量去衡量。
0: 从前黄家华在收购脆肉患时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随机捕捞几条，尝一尝鱼肉脆不脆，觉得脆就收一批鱼回来，不管渔民给脆肉患投喂蚕豆量多还是少，这样造成收回来的脆肉患有些脆度不够。找到问题之后，他将收购来的草鱼继续投喂4个月蚕豆，使其达到爽脆的口感，让鱼的品质统一。
1: 我们一天喂1次，平均一条鱼啊要喂1.5磅的蚕豆。
0: 经过标准化养殖和二次瘦身的脆肉患重新送到了合作饭店，这一次再也没人挑毛病了。
2: 他就没有这个泥味，这个鱼够脆。
1: 我想如果在这个行业里面想要长久的发展下去，不断的去尝试，确定消费群体，一步步的提高自己的品质。
0: 黄家华的渔场产出了120多万斤瘦身脆肉患，销售给当地餐馆和经销商，年销售额达2000多万元。随着瘦身脆肉患在市场上日益畅销，越来越多渔民也开始尝试给脆肉患瘦身。他表示，除了养好瘦身脆肉患并逐步扩大养殖规模外，还将尽力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与大家携手推动当地脆肉患产业发展。靠着给鱼二次瘦身。

0: 黄家华把崔肉焕的护家侄提了上去，也打开了职工餐饮的销路。在广东，像他这样琢磨怎么把鱼卖得更贵的人还有很多，不过有人走得更远，他不满足于只卖活鱼，而是把鱼做成了深加工产品，让利润增长了10倍。
1: 怎么那么开心呢？
2: 赚钱了。
3: 好了，
1: 一糖一烧一糖一板碗，
2: 这个师傅，
1: 哎，
3: 对呀，
1: 大风
2: 刀
1: 啊！
2: 我
1: 这鱼好大的劲
2: 儿
1: 啊！
2: 对，但是很生猛嘛。
0: 眼前忙碌的人就是谢祖明，他今天要收购60000斤鱼。收鱼时，工人们还往渔网里加冰块。好好的鱼为什么要放冰呢？
1: 你为什么让他们放冰到里面啊？
2: 这是让它降温啊，降温它就等一下会休眠，好上车。不会碰撞的，撞伤了。
0: 这是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特产，珠海市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白胶海鲈。这种鱼生性凶猛，鱼鳍锋利如同刀片，很容易划伤工人。
2: 它的体态非常的晶莹漂亮的，然后呢，白中带点青色，很凶猛。它其实你看这个鳍就这么厉害的，然后这两边像两个刀片。为什么我们在抓鱼的时候要让它休眠呢？避免了这两个地方会伤到手。
0: 白胶海鲈鱼生性凶猛，遇到环境变化时会出现剧烈的应激反应，往水里加冰可以让它暂时进入休眠状态，也避免了鱼因为相互碰撞造成的损伤。进入休眠状态的鱼被拉上岸后，工人们要迅速将其称重后装车。谢祖明有个本事，同样是白胶海鲈鱼，已经他手卖价能增长10倍，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里是珠海市的斗门区，是全国重要的白胶海鲈鱼养殖基地，养殖面积稳定在近4万亩，并已形成百亿级的白胶海鲈鱼产业。10多年前，谢祖明来到斗门区，他看中了这里白胶海鲈鱼的资源和市场，于是投入了300多万元，承包了100亩鱼塘，开始养殖。可是没想到，一开始就让他亏了100多万元。那一年寒潮来袭，不少养殖户担心鱼会冻伤受损，争先恐后将白胶海鲈鱼上市。由于量太大，价格被压得很低，鱼价跌到5-6元钱一斤，鱼价跌破成本线。亏损之后，他发现了什么商机？
2: 就一直在琢磨，能够如果把这个产季、丰收季，能够把这些货存起来，到年底啊，或者到那个禁海期啊，还有那个比较天气比较寒冷的时候啊，等到这个时候来卖的话呢，也是一个最好的收益。那一直就琢磨要把这条鱼做成深加工的一个产品。
0: 但那个时候市面上还没有深加工的白胶海鲈鱼出现，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而他要做的是能媲美活鱼烹饪的质感。他要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给鱼去腥。
2: 我们从小就看到老一辈说，哎，为什么再拿一条鱼回来就放血啊？当时也是为了说我们拿来吃鱼生的时候呢，鱼腥味淡一点，那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来试一试看行不行得通。
0: 父辈们的经验给了谢祖明很大的启发，他让工人在鱼鲜活的时候尽快给鱼放血。放完血的鱼和没有放血的鱼，从表皮颜色上看就有很大的差别。
2: 外表皮啊是雪白雪白的，这个还没放血的，这条鱼现在是活的。然后这个你看，现在是它有点白中带青褐色。
0: 解决了去腥，接下来就是腌制。为了进一步提升口感，他琢磨出了一套方法来进行腌制。而经过他腌制的白胶海鲈，只需简单的烹饪，就会看到很不一样的质感。
2: 你看这个肉是新鲜蒸的，它的肉就比较绵比较生，是吧？然后经过腌制过的鱼，它就是蒜瓣肉的。你看夹一下，你随便你随便弄一下，它就是一片一片的，
1: 很紧实的
2: 腌过吗？腌过，它吃起来就是比较口感比较好，就有海鱼的感觉了。
4: 新鲜的鲈鱼的话，它口感就会比较软绵一点的，就没有这个 Q 弹。
0: 盐的用量、腌制时长直接决定成品口感。为了定下标准，谢祖明反复试吃调试。

0: 刚开始做这条鱼的时候，每天可以出过100多条鱼，做出来每一批口味我们都要自己吃自己尝。
1: 经过不断的尝试，谢祖明做到了能对鱼进行定制化腌制，根据鱼不同的烹饪用途进行不同咸淡口味的调配，并达到标准化生产。普普通通的盐在谢祖明手中变成了打开财富大门的金钥匙。
0: 我们就是个性化定制的，他们要怎么样的咸度，打个比方做烤鱼的需要什么样的咸度，清蒸的需要什么咸度，干煎的又需要什么咸度，这些都红光酱的我们都有标准的比例，也不能多也不能少。
1: 自从研发出深加工的白胶海鲈鱼产品，谢祖明的销售额增长超过50%。过去一斤鲜鱼只能赚2-3角钱，如今一斤加工鱼的利润可达3元多。随着深加工产品的推出，渔民在卖鱼时也掌握了更多主动权。然而市场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当时多家国外水产品涌入广东，本地水产品种类也日益丰富，消费者选择更多，市场竞争愈发激烈。面对这样的局面，谢祖明该如何保持优势，突出重围呢？他意识到必须进一步升级加工技术，开发新产品。经过3年的研发创新，谢祖明推出了一款全新产品，从过去每天2万斤提升至如今的6万多斤。
0: 如果有一个鱼鳞也好，有一个小骨头也好，就会影响我们口感的一个那种感觉了。
1: 让鱼的销量增加了2倍的产品就是无骨鱼片。做无骨鱼片是个精细活，为了保证鱼肉里不残留任何骨头或小刺，他会专门挑选心思细腻的员工对鱼肉做进一步的检查。
0: 你摸一下，这吃一吃都是骨头，
2: 哦，
0: 是不是？
2: 这个其实用肉眼看的话比较难看出来的，是藏了一小块的这个小骨在里面，是吧？
0: 啊，还是会的。
2: 要用这个手去摸
0: 啊，
2: 这块就不要了，踢出来了。
0: 不要了，整块鱼、啊，整块鱼片都是没骨头了。
1: 谢祖明就是从这样一个一个细节入手去推敲琢磨，才研发出了令他满意的白胶海鲈鱼片。他还为白胶海鲈鱼片找到了黄金搭档，组合在一起销售。
0: 好鱼片也要有好的酸菜，好的酸菜也要有好的金汤，好的金汤还有好的辣椒包，这3个工鱼片组合在一起就是绝配了。没有厨王经验的小白，你都能把这道菜做出像餐馆的味道。
1: 这样方便又美味的无骨酸菜鱼片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青睐。
3: 又简单又方便，我宁可买这种鱼。那种鱼拿新鲜的拿回来之后，我还要宰杀，还要看我的本事好不好。
1: 自从做了金汤酸菜鱼片，鱼的销售量从过去每天6万多斤增加到现在的每天8万多斤。对于未来的发展，他也是充满了期待。
0: 白胶海鲈现在是起点，而不是终点。我们在这个盐花产品中，包括多品类盐花中，它的附加值我们是寄了厚望。
1: 从鲜鱼到金汤酸菜鱼片，谢祖明把白胶海鲈鱼的产业链越拉越长，也让渔民们不再靠天吃饭。而在距离斗门不到100公里的顺德，有人为了品尝一条鱼，将养鱼这件事做到了更高的境界。广东顺德，世界美食之都，不论在什么年代，这里似乎每天都在上演着一招鲜吃遍天的美食创业故事。而在现代餐饮文化的冲击下，有一道顺德传统美食却一直占据着餐桌上的顶流位置。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周代，古称鱼块。经过千年演变，技艺代代传承，今人称之为鱼生。
4: 哇，来顺德没吃过顺德鱼生，就等于没来过顺德。
1: 鱼生是顺德人逢年过节必吃的美味，也是游客竞相挑战的生猛料理。
5: 我从深圳特意赶过来，
6: 吃起来还有一点一丝丝甜，
7: 滑嫩，
8: 还脆，
7: 鲜，
5: 好吃。
1: 鱼生是生食，怎么让顾客吃得放心？这是所有做鱼生的人

0: 都要面对的问题。黄志强早年开过餐厅，鱼生就是店里的招牌。他深知做好鱼生，鱼的品质就是生命线。黄志强做了几十年鱼生，他给出的答案是从源头把控，把鱼养到极致。他养出高品质鱼的第一个妙招就是吊水养鲜，
1: 让它不停地在运动，我们有水流让它运动，
2: 哦，
1: 它就天天来跑步，
2: 哦，
1: 天天跑步锻炼它，变成这个鱼那个肌肉就很结实了嘛。
0: 他告诉我们，吊水养鱼绝不是拉鱼过来放在水里那么简单，首先对鱼的品质就有很高的要求，
1: 就看看对方的养殖场大不大。我们也去看过了解过，他们的厂就没有人在住的，没有鸡鸭鹅啊猫狗，就没有这些养殖，我们才能去同他我谈怎么样要他的鱼的。
2: 哦，
1: 没有其他动物的粪便的一定要不能有的。
2: 哦，就有，如果有人或者是比如动物的粪便，就有可能会有寄生虫的这个。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不能用的，这个鱼就不能做鱼生的。
0: 这些肉质干净的草鱼还要经过专业检测后才能进入到黄志强的赞养池，而赞养所用的水也大有讲究。
2: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个是草包，我们经过发酵的。
2: 哦，
1: 是草来的，
2: 走到这儿就能闻到有一种发酵的这种味道啊。
1: 经过发酵过，
2: 然后把它要放到水里边去，
1: 让它慢慢分解。
2: 哦，这个里边有鱼吗？这个糖
1: 没有，没有鱼。
2: 这是干嘛用的呀？
1: 这是净化水的。
2: 哦，烧净化水，然后把这个发酵之后的草，放进去。
1: 对，放进去，让它等那个水有营养嘛。
2: 哦，就是相当于说，在净化之前，先给它提供一些营养进来。然后让那个鱼也不能纯饿着，是吧？
1: 对，是的。这个鱼不是其他的，它已经把那个水融化了嘛。就是在那个鱼的时候，在水上面，它呼吸的时候就感受到这个水的营养了嘛。吸收以后呢，生猛一点，生命力强一点。
2: 哦，
1: 肉结实，它的脂肪也保存下来。
2: 哦，
1: 要不是完全没有脂肪也不行的。
2: 哦。
0: 富含益生菌的水为草鱼提供了基本的营养，这些水要经过多重过滤净化才能使用。而在将水灌入赞养池前，还有一个步骤必不可少，
1: 准备放水，留给下一次进鱼。
2: 哦，
1: 那怎么样操作呢？我们是这样子的啊。
2: 哦，这是什么？海盐啊，这是？
1: 对，这个是海盐啊。独立的海盐。
2: 哦，先给它倒到一个没有水的这个里边。
1: 对，把它倒下去。
2: 哦，倒这么多。
1: 对。倒上去，然后我们就开那个已经净化过、烧过毒的水。
2: 哦。哦，就拿这个水把这海盐给它冲开。
1: 对，把它冲开。
2: 哦。哇，这个水一看就特别干净。
1: 对。这海盐可以杀菌烧毒。
0: 因为开过餐厅，黄志强深知水在顺德餐饮行业的意义，所以对水质要求极高。他除了请第三方机构监控水质，厂里还自建实验室，定期检测水和鱼肉。自建厂后，黄志强的赞养基地获顺德上百家鱼生店信任，单日最高出货量达5000斤。草鱼进价随市场浮动，进货价稳定在13元左右。差价用于草鱼吊水瘦身，提升品质及提供专业打包配送服务。生意稳定后，黄志强想带动周边养殖户致富，他牵头成立养殖合作社，制定鱼生专用草鱼养殖标准，全程指导养殖户。合作社符合标准的鱼他全部包收，收购价比市场价高1块多。目前已有30多户养殖户加入，每户每年多赚好几万元。一条脆肉鲩靠二次瘦身提升品质，打开餐饮职工大门；一条白鲛海鲈靠深加工延伸产业链，实现利润10倍增长；一条草鱼靠标准化赞养，让鱼生成放心美食。三位广东水产人以不同方式将一鱼多吃生意经发挥到极致，只要肯动脑下功夫，鱼能游出无限可能，也能游出共富路。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河南鹤壁看种粮人与科研工作者双向奔赴，陕西杨凌靠自然逆境选育中国粮种。巴音布鲁克草原夏季转场进行中，流动户牧队为转场牧民提供帮助。全国规模最大的半黔式综合性网箱养殖平台新环一号投入使用，全年能养800万斤鱼。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

0: 截至六月十二号十七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麦收进度近80%，河北、陕西麦收进度过50.5%，山西麦收进度过40%，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眼下河南的麦收已经基本结束，在河南北部的鹤壁市，记者在采访时遇到了一位种粮大户，在降雨来临之前，他还有400多亩小麦没有收割，但他最担心的却是30亩试验田，这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故事？跟随记者镜头去看看。
1: 在鹤壁市淇县卧峦村，因为怕麦田失火，种植大户李文洲一周前就从2公里外的家搬到了麦地边的住处。
2: 最关键都是临收获的前3到5天，每天睡觉都是晚上基本上都睡不了安生觉。
1: 下午，当地迎来一场持续1.5小时的风雨，400多亩待收的小麦，李文洲却一点都不担心。他唯一记挂的是第二天要进行测产的30亩试验田。
2: 这一块的今年种了9个品种，一共种了9个，都是这农大的。
1: 从水肥一体化到新品种试种，李文洲在试验田上下了大功夫，就等着拿到实实在在的数据，印证这些尝试的效果。第二天天放晴，测产准时开始。河南农业大学研究员谢迎新和李文洲已经合作了10几年，在他眼里，李文洲踏实肯钻研，愿意尝试新事物，是科研落地最好的合作者。
3: 不光是这种合作都变成朋友关系了，品种的这个高产还有各种方面的潜力，在他这能够真正的能够实现。
1: 谢迎新还专程请来了这次测产品种的育种专家詹克慧。这个品种詹老师已经研究了12年，生产试验关系着后期的上市，他也充满期待。
4: 谢老师把视频发给我之后，我立马就说要过来。为啥？你录的视频我能看出来，产量水平可以。
5: 1、2、3、4、5、6、7、8、9，44肯定往上，
4: 正常生产到35。
1: 穗粒数令人满意，詹老师的期待值也在上升。为了精准测产，李文洲特意叫来儿子操作收割机，没想到刚收一半就出了小岔子，儿子看错了区域，误收了边界。
4: 哎，你这是啥呢？你这？天，从这你现在从这了不？搁这了，你弄啥？从啥去了不？
2: 咱们都岔气，咱们都是，真是。
6: 从那光搁那往没收，光搁那往没收，
2: 给光收这一块，光收这一块，真是。
4: 啊，重新再量嘛。
3: 重新再量，这一块也有，这一块有3亩。
1: 好在剩下的地面积达标，不影响测产的结果。称重、湿度检测、品质取样检测、千粒重、容重，经过一系列的测算，结果到了詹老师和李文洲手中，但是他们都不太满意。
4: 因为你今年种的晚，种的晚的穗的发育没有正常年份好，这个影响比较大。
2: 那你没有达到预计产量，比预计的差几斤，因为天气的原因，不是咱能够做的事，咱也不后悔。
1: 短暂沮丧后又充满热情，从育种专家到田间种粮人，一茬茬麦子收了种，种了收，他们也一次次记录下数据，总结经验，再种下新的希望。哪怕这一次没达到峰值，摸清了品种的脾气，下一季就能长得更好。藏在良田里的增产潜力就是这样一点点被挖了出来。
0: 一个小麦新品种的培育需要经过多年多点的试验，验证适应性、产量和抗性，才能通过审定进入市场。近日，在陕西杨凌的一处小麦育种试验田里，育种小麦成熟开镰，一场特殊的夏收选种正式展开。
7: 这两天，陕西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曹新庄小麦试验田内，近500亩育种小麦正在收获。这片试验田里还有一块特殊的地块，虽然只有12亩，但却种植着375个小麦品种，专门针对上合组织国家的气候特点，定向选育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小麦新品种。多年来，这片地从未人工灌溉，完全依靠自然降雨。今年麦子生长季，当地降雨量比往年偏多近50毫米，大风降雨导致部分麦子倒伏，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0: 张正茂教授却并不担忧。
1: 这个时候就是要看到他的抗倒伏的能力，特别是今年这个高温高湿的情况下，这一块的病也是比较重的，所以我们在这一块想选择抗条锈病、抗赤霉病、抗白矾病，这个效果就特别好。
0: 张正茂介绍，不同国家的小麦品种各有优势，杂交后先在杨凌完成初选，再到甘肃、新疆进行复选，就能定向培育出更具优势的小麦新品种。
1: 这个品种是刚刚通过国审的一个品种，叫普冰297，是我们用普通小麦和冰草远洋杂交的一个后代，它的抗旱性和抗寒性分裂能力都非常强。因为冰草它本身就生长在毛乌素沙漠南缘地带，它的分裂能力它就比较强。
0: 小麦产量由亩穗数、穗粒数和千粒重三个核心因素构成，在亩穗数稳定的前提下，提高穗粒数和千粒重就是增产的关键。
1: 它的亩穗数啊可以到40-45万，那么它的穗粒数可以到38-9粒，千粒重它可以到45克左右。理论产量的话，它可以上到1200-1300，在缺水的情况下，它也还能获得一个比较高的产量。
0: 参与收割的队伍中还有来自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哈萨克斯坦留学生范之秋表示，在中国试验田参与下收，让他开阔了眼界。
2: 在哈萨克斯坦的小麦有头发，没有头发，但是在中国的有头发。
3: China has a very good technical.
4: 我认为中国在农业技术基础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无论是种植技术还是收割工艺都十分先进。当然，我们自身也拥有良好的技术和设备，但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国引进的。
0: 目前，上合小麦育种创新基地已有一个小麦品种通过国审，7个通过省审。在我国陕西、甘肃、河南等地已进行大面积推广，定向培育的品种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巴基斯坦等地种植，也都表现出较好的适应性和丰产性。
1: 我们目前在那试验的结果，就是一般比当地的品种增产20%-30%，普冰151引种到了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比当地的品种，它产量可以翻番。
5: 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通知强调，要紧盯面包车、低速载货汽车等重点车辆，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要对漫水桥、低洼易积水路段等存在的问题隐患，利用工程治理等手段开展集中整治攻坚。昨天我们的节目播出了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牧民才人一家从春牧场启程转场，现在他们到达了路上的中转点进行短暂的休整，准备翻越大山。
6: 我现在呢就是在牧民才人家转场路上的中转点了，这里呢是一处山谷，也是才人一家精心挑选的途中休息点。一家人呢分工协作，才人和大儿子桑加拉骑着马赶着牛羊前行，而他的妻子格日来呢则是开着新买来的皮卡，装着家当提前来到了这处中转点。亲戚和他们的护牧队员呢帮他把蒙古包搭起来以后呢，格日来又是忙前忙后把里里外外收拾得妥妥当当。昨天晚上啊，一家人就是在这里过夜的，那么他们家的牛羊啊也在这附近进行休整。现在来看呢，牛羊的状态还不错。这会儿呢，一家人啊正忙着收拾东西，准备继续出发。但是呢，才人也有自己的揪心的事儿。就在转场前几天呢，他家的一只小羊摔断了腿，两口子又是给他忙着打针消炎，又是忙着给他的断腿固定夹板，晚上还会把他带到家里去，格外的照顾他。你看，就是我旁边的这只小羊了。这会儿呢，格日来刚刚给他打完了一个消炎针，他正躺在地上晒太阳恢复体力。这会儿呢，小羊的状态也不错，也是一只非常坚强的小羊。我们也是希望这只坚强的小羊呢，能够顺顺利利到达夏牧场，在那里恢复健康。那么今天他们家的转场之路才会迎来真正的考验，因为他们要翻越我面前的这座莫西干打板，它的最高海拔处达到了3500米，而像我现在所处的山谷呢，它的海拔只有2500米，他们之间的

0: 落差呢有1000多米，相当于300多层楼的高度。除了高海拔还有高落差之外，墨西干打板呢，它的坡度呢也是非常的陡的，最高的坡度呢可以达到70度。而羊群中还有今年很多新产的小羊羔，翻越这样陡峭的打板啊，对他们来说难度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从现在开始，才人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来应对接下来的这10几公里的翻山越岭之路。
1: 位于新疆巴音布鲁克镇的巴西里格村是一个传统的牧业村。这几天，村里的56户牧民、2万多头牲畜要陆续从春牧场转往夏牧场。为了保障转场的顺利，由村委会工作人员、村医、兽医、志愿者等组成的流动护牧队也忙碌起来。身穿红马甲在路边帮着牧民驱赶羊群的，就是村里流动护牧队的队员。刚护送完羊群过马路，队员就接到了另一位牧民的求助电话。道吉府家的一匹马走丢了，找了一晚上也没找到，想请护牧队再用无人机试一试。结合牧民提供的线索，护牧队员判断走失马匹大概率混入了途经的马群当中。随后队员巴叶操控无人机开始搜寻，10多分钟后成功地锁定了走失马匹的位置。
2: 我是2年前自己购买了一台无人机，我们巴音布鲁克草原美景如画嘛，也想拍一点这个片子宣传宣传。然后后面呢，拍着拍着，这个无人机这个用处就出来了。这个牧民马跑远了，羊跑远了，无人机使速度更快嘛，效率更高。
1: 来不及休整，护牧队员们很快又接到新的求助电话。牧民才无格加府家2头刚产完崽的牦牛出现了伤口感染的症状，急需上药治疗。牦牛体型庞大，性情躁动，仅凭他一人根本无法妥善处置。无奈之下，他想到了求助护牧队。护牧队员们分工协作，用绳圈套住牦牛，合力将其放倒，然后快速固定住它的四肢，开始治疗。
3: 药已经上上去了，现在每天都得治疗，隔2天治疗一次。
1: 下午2点多，护牧队员又来到转场路上的一处临时补给点。远远的，两位牧民骑着马过来。牧民苏布生吉日格勒近日的血压状态不稳，希望队里的村医帮忙测量血压。
4: 他还是控制的不是很好，
3: 还是有点
5: 现在怎么办呢？
4: 他现在这个饮食这一块还是要注意呢。
1: 护牧队员常说，自己生于草原，长于草原，是牧民的孩子，最懂草原的气候规律，也最懂牧民的极难筹盼。在转场路上，一次次搜寻，一次次救治，一次次帮扶，成为牧民逐草而居、平安转场的坚实依靠。我们再去宁夏盐池看一看当地的滩羊养殖。眼下正值羔羊育肥的关键期，在这里羊儿们住上了现代化大棚。
6: 此刻我就位于宁夏盐池县的一处现代化生态牧场，现在走进了这个现代化养殖大棚，每一只滩羊在这里的生活面积可以达到4平方米，并且这个大棚的通风也都是根据当地的季风方向来专门设计修建的，保证了室内空气的流通。再把目光看向我们的头顶，可以看到每隔几米就有这样的一个采光板，这样的设计隔热但不挡光，保证了羊圈内部明亮，同时也让温度相对的稳定。在盐池当地有一句话叫做滩羊食百草，味道自然香。可以看到现在工作人员正在为滩羊添加着午饭。我们来看一看草里的这些饲料，除了有玉米、杂粮等粮食之外，还添加了像柠条、黄芪以及甘草秧等中草药。为了平衡滩羊运动与生态保护，当地是专门为滩羊修建了跑步的跑道，羊群可以沿着特定的路线适当运动，强身健体，同时也避免了放牧破坏草场。如今在盐池，滩羊的产业链实现了从饲养到加工的全产业链精细

化管理。我们吃火锅喜欢点的黄瓜条、里脊肉、后腱子肉等等，都能够在延迟的加工厂里进行加工生产。依托精深加工技术，每一只滩羊的每个部分都被

0: 钳适应不同的水深，拓展养殖海域。眼下首批鱼苗已经开始投放，全年可以养殖800万斤鱼。
1: 我现在是在海南三亚海域新环一号养殖平台上，目前工人们正在将大约50万尾的鱼苗投入到养殖网箱当中。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大概20到30天左右的时间，他们预计将投放大约300万尾的鱼苗。鱼苗的种类包括马友鱼、珍珠斑等等，而这些鱼苗将在养殖网箱当中成长，大概平均10个月左右，能够长成平均1斤以上的成鱼，成为消费者餐桌上的美食。
0: 据了解，新环一号平台实行轮捕轮放的养殖模式，未来将按照捕大留小的原则分批捕捞并适时捕放鱼苗，让网箱中的鱼保持合理密度，最大限度提升年产量。
2: 每年呢养2茬鱼，全年能养到800万斤。我们呢把鱼养好的同时呢，还有第二一个产业，就是休闲渔业和休闲垂钓、观光于一体的。
0: 近日，广西百色的芒果进入了丰收季，我们一起去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探访基因宝库。在位于田东县的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研究人员正在采摘新培育的芒果。这里收集保存400多份芒果种质资源。
3: 这份种质资源材料，哎，它属于一个比较早熟的一个类型了。近年来呢，在百色已经上市了我们的热品4号，推广面积已经达2万亩。
0: 眼下，除了采集芒果，研究人员还要走进芒果种质实验室，对芒果种质资源进行比较，持续创制和筛选育种材料。
4: 把我们种质资源谱中400余份的种质资源进行一个图像的收集，方便后续的进一步的数据管理。
0: 6月上旬，田东县举行了芒果开采上市活动，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也在此展示了25份品种资源，重点推荐芒果团队选育的品种。
5: 像热品4号和热品16号还是比较受消费者欢迎的品种，比我们常规的主栽的品种要贵，每斤要1到2块钱左右。
0: 眼下正是杨梅红透枝的季节，在浙江慈溪，成熟的露天杨梅吸引了不少游客体验采摘的乐趣。在慈溪的一家杨梅园里，不少游客正拎着竹篮亲手采摘杨梅，
6: 一边摘一边在树上就可以吃了，肯定比市场上买了要更新鲜一点，我们一秒钟就进入嘴了。
0: 为了让大家吃得安心，当地还在有条件的杨梅采摘园里专门设立了流动检测点，游客可以现场直接对杨梅进行检测。
7: 如果游客想要吃得放心的话，也可以随时把他们采摘下来的杨梅拿过去随时检测，很快检测报告就会出来。
0: 13日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目前，我国世界遗产的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不少地方将科技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在山西大同，当地以石井为台，悬崖为幕，打造沉浸式光影大戏。剧目采用零损耗冷光源数字影像技术，全程规避光热震动对古建筑的影响，在严格保护文物本体的前提下，为观众呈现一场视听盛宴。在安徽池州贵池区傩仙镇，鳌鱼飞天、鱼灯巡游、特色傩戏轮番上演。当地依托声光电现代技术，让传统傩戏焕发全新活力。乡土民俗搭上现代演绎形式，让来此研学的留学生赞叹不已。
8: 我感觉非常有趣，我喜欢傩戏面具上的细节。
0: 安徽绩溪县徽杭古道始建于唐代，过去是连通徽州与杭州的商贸文化要道。现在，当地深挖古道历史底蕴，打造实景演绎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徽州文化。
9: 和大家一起重走了徽杭古道，在这一路上呢，听到了徽商的故事，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0: 此外，在绩溪县，一条现代快速通道也在不断提升游客出行体验与游览效率。11号，黄山风景区东大门及索道正式投入使用，绩潭快速路也将绩溪县至黄山风景区的通行时间缩短到1小时以内。沿线串起徽派古村落、特色徽味美食、徽州非遗文化等文旅资源。2026美加墨世界杯。

0: 因火热开赛，受时差的影响，赛事多集中在国内的凌晨至清晨时段。广西南宁的早茶门店抢抓消费热度，将品早茶与看球赛相结合。
1: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南宁的一家酒楼茶楼。那么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已经有很多的市民以及球迷们正在边吃早茶，然后边看世界杯的比赛。那么现场的氛围也是非常的热闹。
0: 本届世界杯赛程与当地早茶时段重合，当地早茶店借此推出了工作日大厅早茶4.8折优惠，用实惠的价格与新颖的体验，吸引市民和球迷进店消费。
2: 之前呢，我们茶室呢就没有这么好。这一次世界杯呢，这些老客户啊，或者组团呐、啊，或者说带一些家里人呐、啊，过来这边一边喝茶，一边看球赛，我们的人越来越多，生意也是越来越好。
3: 现在也是世界杯期间嘛，然后刚好他又是在早上，我觉得约几个朋友一起来吃个早茶就挺健康的，也能凑个热闹，感染一下这个世界杯的氛围嘛。
0: 端午临近，福建漳州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龙舟赛事。来自当地各县区的16支龙舟队在九龙江火热开奖。比赛现场，16支龙舟队伍依次在400米直道上展开激烈角逐，选手们双膝半跪，身体前倾，随着鼓点奋力挥臂，桨叶齐齐切入水中。赛道沿岸，游客和市民呐喊助威。漳州传统龙舟以体量巨大著称，平均长度约33米，一艘大船可容纳100余人同划。
4: 我们这个村参与到龙舟活动的大概有1000多号以上，从小看龙舟，跟龙舟到长大划龙舟，再远也得跑回来。
0: 当地在赛场旁还开设了龙舟赛配套市集，汇聚80多个特色美食摊位，从闽南古早味到创意小吃一应俱全，让市民游客在观赛之余一饱口福。云南哀牢山是野生动植物的天堂，在雨季来临之前，科研监测团队开展了为期2个多月的生物多样性持续监测，带回了不少珍贵的影像。在哀牢山森林中，雉科鸟类由于不善飞行，监测人员更容易遇到，而且它们有个共同特征，雄性个体的羽毛都十分华美，其中最有名的代表就是绿孔雀。
5: 绿孔雀是我们中国特有的鸟类，全国只有云南省有分布，而咱们哀牢山又是绿孔雀分布最集中的地区，数量大概有1196只。
0: 这只与绿孔雀同框的禽鸟锦毛彩羽，乍一看以为是家养大公鸡，实际上它们的真实身份是雉科原鸡属中的红原鸡，为家鸡在9500万年前的野生祖先。
5: 红原鸡和绿孔雀都是哀牢山的土著物种，分布的海拔高度约为680到1200米。
0: 记者在探访中发现，在哀牢山每个海拔层次及各种不同的自然生境中，都栖息着多种多样的鸟类。
6: 1000米以上的海拔有黑颈长尾雉、白腹锦鸡、白鲟、黄颈山鹧鸪；1500米至2500米的海拔有赤尾噪鹛、火尾西鹛。
0: 这几天，内蒙古超原国家湿地公园拍摄到了国家2级保护动物灰鹤抚育雏鸟的画面。小灰鹤寸步不离地跟在父母的身后觅食玩耍。灰鹤在繁殖期极为警觉，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近日，在重庆奉节甲高镇，3只猫头鹰的雏鸟意外掉落到老乡家的院子里，老乡赶紧报警求助。这3只小猫头鹰还不具备飞行能力，坠落过程中伴有轻微摔伤，于是民警将雏鸟带回派出所照料。经过几天看护，3只雏鸟的身体逐渐恢复。几天后，老乡说大猫头鹰现身了。
7: 就是过了2-3天之后，那个大的猫头鹰它就在那个洞洞里头，一直晚上就一直来找他们嘛，就一直叫。
0: 得知3只猫头鹰雏鸟的妈妈回巢，民警们带上绳索和装备赶往现场。一位民警利用绳索从楼顶索降到半空，将雏鸟们逐一送回巢穴中。民警们还特意制作了简易防护栏，避免雏鸟们再次因意外坠落。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8: 好的，主持人，芒种时节还未完成夏收的麦农朋友们，在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我们看到，在山东临沂、河南济。

0: 源、陕西渭南等地的麦农朋友们都在紧张有序地抢收和晾晒小麦。预计15号、16号，临沂、济源、渭南都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天气为小麦收晒助力。放眼全国，6月14号，夏收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成熟收获。不过，新疆、山东等地会有降雨。到了15、16号，新疆、山西、河北等地还会有一些雨水的身影。大家要注意避开降雨时段，收获晾晒成熟小麦。再来关注一下夏种天气，预计6月14号到16号，夏种区天气晴好，大部土壤伤情适宜，夏种气象等级为适宜。需要特别提醒大家，未来几天新疆、河南、河北南部等地高温天气会比较的频繁，湿度低，干热暴晒，炙烤感强烈。比如说石家庄15号到19号将出现连续的高温，田间作业人员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想了解更多农业气象方面的内容，请扫描二维码。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多云，22到30摄氏度；天津多云，22到30度；黄南小雨转阴，5到21度；突泉大雨，13到17度；遵义多云，17到30度。安庆多云转阴，22到28度；中卫多云，18到35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2到23度；张家界晴，20到35度；黄冈多云，22到31度；烟台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邢台晴，23到32度。邯郸晴，26到35度；淮南晴转多云，22到32度；鄂尔多斯晴转多云，19到29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
1: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3: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6: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江小满，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9: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1: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电视剧《绽放吧，百合》。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培补肺丸，
0: 爱眼护眼，创造

0: 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

0: 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天地良心，绝无此事。
1: 那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没有瞎说。
0: 吴盼过来找我，我也不能撵他吧？啊，我怎么就脚踏两只船了？云香，你是知道的，我这辈子非百合不娶。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2: 你最好跟吴盼说清楚。
0: 有这个必要吗？全世界都能看明白，唯独他不明白，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我要是去解释啊，反倒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0: 去啊？那百合想谢大山去，让我陪着他。
1: 嗯，去吧。
2: 我去公社开会的，晌午就不在家吃了。
0: 哎，对了，我想给大山送半袋面去，让他吃几天细粮。
2: 咱这不有两袋呢吗？让他过来扛一袋过去。
0: 别看你平时对大山那么厉害啊，你心里啊就是放不下他。
3: 你说爹妈都没了，咱不照顾谁照顾啊？走了。
0: 啊，小心点啊。
3: 嗯。

大山的爹妈死得早，一直都是我和队长照顾他。那会儿啊，这一带正好修铁路，队长就派他到山上采石头，那里管饱。待了几年啊，他长了一身力气，不料崩山的时候，石头砸了他脑袋，造成了语言障碍，不能说话了。好在还能听得见。 等当山回来的时候啊，他的房子塌了。队长就让他跟改造的老罗一起住进了牛棚子里，让他们有个照应。大山呢，心眼好，有孝心。

0: 把姥姥当成了自己的长辈。你别看大山憨呢，他这心灵手巧，啥都一看就会，什么游泳、骑马、吹叶子、摸鱼。庄里的年轻人呢，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
1: 这是你做的呀？还真香。
2: 这鱼是他的拿手菜啊。啊。
1: 我自己来吧，
0: 赶紧吃吧，等着你评价呢。
1: 啊，嗯，好吃。大山，谢谢你救了我。人家是大姑娘，别老盯着人家看呐。这才能想起我。哈哈。哎
3: 呦，缝衣服呢？谁的？不是建平的吗？
1: 这是大山的。
3: 缝缝，他之前啊缝的针脚太大了。
4: 百合，帮这个忙你可得小心点，
5: 拍了头不好收场，破衣服有的是，你还打算一直这样缝缝补补啊？
3: 举手之劳嘛。再说大山也帮过我的忙，以后等他有媳妇了，这就是他媳妇的事儿
6: 啊。哑巴还想娶媳妇呢，到现在还住在破牛棚子里呢，谁嫁给他呀？
5: 补衣服的人嫁给他呗。
6: 哎，舌头不挡道啊，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啊，百合建明今年春节啊就要回去把事儿办了。
7: 吴盼，吴盼，有你封信。
5: 百合，你话说的是真的吗？
1: 嗯。
5: 哎呀，太好了。
6: 好什么好呀，我都替他俩着急，这要是结了婚还真是要扎根农村了。
7: 高兴吧？等啥姑娘？这高兴事儿，你哭什么呀？有哭呗。哎，不怕吧？你应该高兴啊。
1: 怎么了？啊？不看。
8: 你啊，你怎么了？
4: 家帮帮你。
7: 我刚从公社回来，
9: 他爸恢复工作了，
7: 是市里的这个劳动局的副局长了。这不公社让我放人的吗？
8: 哟，这是好事儿啊！你哭什么？吴盼，你别哭了。
1: 吴局长万岁！
8: 是得叫万岁。我怎么没有这样的爹呢？

0: 谁呀？别闹！
1: 建明，建明，我有事儿跟你说。
0: 正好啊，我也有事儿跟你说。
1: 真的？那我听听，咱们俩想的是不是一件事儿？
0: 咱俩怎么能想到一块儿呢？开玩笑。
1: 建明，
0: 哎，你别上来，这梯子刚修完，还没修好呢，只能承受一个人，你不怕塌了？
1: 建明，给你吃糖。
0: 什么糖？
1: 喜糖。
0: 我没听说谁要结婚啊。
1: 建明。

0: 可是咱们俩的喜糖。
1: 我说你开什么玩笑，你能以后别来找我了吗？这样影响不好，我求你了。
0: 向毛主席保证，我可没跟你开玩笑。我爸来信了，说能给我搬回北京，你要想回去，我让他一起办了。这是信，你看。
1: 你能不能把我和百合也搬回北京？如果能的话，我和百合会感激你一辈子的。
0: 你要是能把百合忘了，我才会感激你一辈子呢。搬回去之后，咱们俩就结婚，这是条件。
2: 陈建明，你真想和百合在这待一辈子啊？
0: 我知道，你爸死得早，你妈身体又不好，你妹还有心脏病吧，一直没钱做手术，家里就指望着你呢。可是你不回去，你妈怎么指望你啊？我现在就回去，回去跟我爸说你是我对象。你本来就该是我对象，只是我没来得及表达，让百合占了笑。见面，我爸肯定能把咱们俩一块搬回去。你想好了，你是回去照顾你妈，还是留在这儿守着这片黑土，你自己选择。建明，我给你时间考虑，可是一旦你考虑好了跟我回去，你就必须把百合忘掉。从今以后你的心里就只有我，好吗？建明。

0: 哎，别动，等百合和建明回来一起吃。来，把客子回来。哎，都张罗好了。嗯。来，百合，金明呢？他没来吗？我没找着他呀。我怕也不在，他俩不会那个。吴盼回北京了。啊。哎，吃饭吧，吃饭吧，我做了那么多菜。快来，快来，你快点。来。
1: 建明，我给你时间考虑，可是，一旦你考虑好了，你跟我回去，你就必须把百合忘掉。

0: 谢明，你回来了。
1: 这么晚了，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没跟他们一块吃饭？
0: 我刚从那边过来。今天啊，一桌菜全是铁花亲手做的，你还真别说，手艺啊真不错。我给你拿了好多好吃的，全都是荤菜。
1: 一会儿再吃吧。
0: 哎，你去哪儿了？吃饭之前我来找过你，可是你不在啊。
1: 哦，今天啊有点闹肚子，你找我那会儿啊估计在茅房呢。
0: 你没事吧？吃药了吗？
1: 没事，吃过了。
0: 我看他们今天都挺高兴的，估计会闹得挺晚才回来。要不然我留在这儿照顾你怎么样？
1: 我没事儿，你赶紧回去吧。万一哪个喝多了提前回来，看见你留这儿不好。
2: 我们年轻人有着火热的心，志在当前拼。
3: 不，在这儿呢。是说不得，刚才咱们吃饭吃一半，百合怎么不见了呢？
4: 对呀、
3: 啊，原来上这儿来约会来了。
0: 金明，那我先走了啊，记得吃啊。
4: 别走，我们
0: 走了，
5: 我们走吧，
3: 慢点啊。都洗洗睡吧。
4: 好。

0: 他最近工作特别忙，有时候回来早，有时候回来的晚，这都说不准了。
1: 你是谁呀？
0: 我是朱莉，你可以叫我朱阿姨。
1: 我爸请来的保姆。
0: 算是吧。
1: 是还是不是？
0: 是。你爸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
2: 是啊，我爸关牛棚关了那么多年，身体能好吗？哎，我爸每月给你多少工钱？
0: 这个得问你爸。
3: 朱莉，回来了。
1: 爸。
4: 我爸，
5: 怎么样？
1: 爸。哟哟。
4: 哎呦，爸爸你回来了。来，让我看看。哎呀，高了，黑了，瘦了。来来，快坐，坐。
2: 整天修理地球，能不又黑又瘦吗？
1: 我和我爸说说知心话，这没你什么事了。
4: 哎哎，别别，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朱阿姨。
2: 我知道。不就是您新请来的保姆吗？每月给多少工钱还不告诉我？
4: 哎，我和你朱阿姨登记结婚了。
2: 什么？你们登记结婚了？
4: 啊？
2: 这事儿我哥知道吗？
4: 他还不知道呢，你哥在三线的战备工厂，我不便让他分心，我们的事儿就自己解决了。你妈去世五年了，我身体也不好，啊，不能老单着，还想再多工作几年。
2: 嗯，啊，您这是生米煮成熟饭了，强迫我们接受是不是？
0: 吴盼，你爸说你们都很懂事，会理解和支持他再婚的。我们也会成好朋友的。
2: 别跟我套词，我认识你谁呀？

0: 你这孩子，
1: 老吴，别跟孩子较劲。哎，你们聊啊，我去看书了。
2: 朱阿姨是个医生，她的对象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就自杀了，之后啊，一直一个人单着。
3: 爸，畏罪自杀人的老婆你也敢要？您可是老革命，
2: 你这都是什么逻辑呀？啊，老革命就不能追求自己的幸福了？老革命就不能再结婚了？
3: 行了行了，您的事儿我不说了还不行吗？爸，帮我个忙，把我和我对象一起调回来。啊，
2: 你有对象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3: 你给我找后妈，我还不知道呢。这事对您来说啊，就是小菜一碟，就看您想不想办。您要是不想办啊。
4: 你眼熟，你认识百合吧？我是百合的妈，我看过你们的合影是在地头里拍的。
3: 啊，是百阿姨啊。你好。哎，你好，哎，
4: 我们百合混得怎么样啊？挺好的，年年是先进。是吗？建民怎么样啊？
3: 您是？
4: 我是程建民的妈，建民是百合的对象，你们在一个地方插队吧？
3: 是，我们是一个大队的，建明让我给您捎50块钱，我本来是想去您家的，在这儿碰见就太好了。哎呀，他穷的叮当响，哪儿来这么多钱呢？我也不知道，给您，您就拿着呗。阿姨，卖男士服装的柜台在哪儿啊？
4: 啊，我指给你，往这儿走，左转就是了。
5: 就那儿，哎呀，我是做梦吗？啊，瞧你这点出息，一辈子就见钱眼开，
4: 行，赶紧收起来吧。这辈子没钱的日子太难熬了，我儿子真孝顺。
5: 行了行了。

0: 建明，你怎么样啊？腿受伤了就别干活嘛。活着
1: 干，死了算。
0: 说的什么话呀？不行就别硬挺着，咱不在乎那几个工分。
1: 没工分，喝什么吃什么呀？指望家里人，不可能。家里人还指望我多少给点帮忙呢。
0: 哎呀，这不有我呢吗？
1: 没希望。
0: 看不到一点光亮，哎，你怎么了？说话颠三倒四的。去干活吧，大家都在干活，看见咱们在这闲聊不好。那行，那一会儿休息我再过来。你悠着点啊，别让腿再受伤了。我知道。我走了。
1: 百合。啊。 现在已经不是铁姑娘精神那个年代了，你自己干活，悠着点，别累着。
0: 我知道了，一会儿见，你小心点啊。

0: 小心点啊。
1: 就跟百合闹别扭了？
2: 没闹什么别扭，我就是在想，上次大火差点把他给烧死，以后还会跟着我倒霉。
1: 你俩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2: 现在挺好的，那将来呢？
1: 活在当下，珍惜眼前。
3: 行，活在当下。你跟队长说一声，说我累了，想回去歇着。
1: 哎，不是，程先明，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别憋在心里头。
2: 你不是说过吗？活在当下，我当下就想歇着。
4: 建明怎么了？他好像有心事。
0: 他那天跟百合见了一面，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回来以后就魂不守舍的。刚才跟我说，百合跟着他会倒霉。我就希望程建明能够处理好百合和吴盼的关系。
4: 哎，你们男人是不是都这样？
5: 哎，云翔，你是不是也这种人啊？
0: 要是我的话，爱上了一个人，就一辈子都不会改变的。
5: 哼，你可相信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的嘴？
0: 张铁花
5: 啊，好了啊，我去工作了。这么积极啊？哎，云翔，这水你不送了？
6: 你倒回去吧。
7: 你怎么又来了？你不是回北京了吗？
8: 难道你不盼着我来吗？我告诉你啊，我答应你的事儿办成了，你呀，可以跟我一起回北京了，高兴吧？
9: 怎么了？高兴傻了？
8: 你想好没有？别告诉我爱上一个傻子。
9: 来，看这件衣服好看吗？
8: 毛料，200块钱买的，穿上特别提气。你穿上，让我欣赏欣赏。我向毛主席保证啊，这身衣服你要穿上以后肯定特别帅。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回家见老丈杆子，我爸呀肯定特别高兴。
1: 我不能对不起百合。
8: 你就对得起你妈吗？实话告诉你，这身衣服还是你妈指给我买的呢。
1: 你见过我妈？
8: 当然了，我还给她50块钱。你妈特别认可我，特别喜欢我。哎，我问你，你妈是不是腿脚不好啊？我看站着都费劲，看着可可怜了。
1: 她有关节炎。
8: 有关节炎？有关键应该在家休息才对呀。
1: 他休息不了，全家都靠他。
8: 你还好意思说？一个大男人撑不起一个家，你妈就你一个儿子吧，还有脸说自己是孝子？
1: 别说了。
8: 我就要说，我怎么不能说？建明，现在机会就摆在你眼前了，你不欠百合什么，走就走了。
1: 我对百合发过誓，对她如有二心，天打雷劈。
8: 哎，你还发过誓要嫁个农村一辈子呢，整天修理地球，那有什么出息啊？现在机会就摆在你面前，路就在你脚下，你抬腿就是人生大道，这比什么誓言不强？
5: 再说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当断不断必有后患，到时候你跟我一起走，这里的一切就再和你没关系了。
10: 让
1: 你
10: 干活去了。
1: 百合来了。
11: 不对啊，我刚看她回来了。建明，
8: 你关什么门呀？
1: 我想你了，别说我。
11: 建明，你在吗？
2: 我在，我在洗澡呢。你一会儿过来。
11: 就你自己吗？
8: 要不
11: 我给你搓背吧。
7: 不用了，一会儿人就回来了，你先回去吧。
11: 那行。哎，你别总洗冷水澡啊，多加点热水，别到时候感冒了。怎么了，建明？
7: 刚才水太热了，你回去吧，洗完了我去找你。
11: 哦，那你小心点啊，我走了。

0: 你快点走吧，让别人看见影响不好。我不走，我求你了，你先回去吧，行吗？我不走。好，我答应你了。真的？来，
1: 立个字据。
0: 立什么字据？
1: 空口。平，落字为证。
0: 我怕，我说过我答应你，我不会后悔的。
1: 那你还答应过百合呢，不照样后悔？

0: 你怎么不回来呀？
1: 建明不在赤星点吗？
0: 我去找过他了，他在洗澡呢。
1: 那行，你先回去吧。等他洗完以后，我让他找你去。
0: 行，那我走了。
1: 哎。

0: 写啊。
1: 我不知道怎么写。
0: 笨蛋，我来写。我郑重保证我的未婚妻是吴盼。我要把百合从心里连根拔除。好了，你在这上面签字。

0: 赶紧走。
1: 建明，你不送送我呀？你不送我，我可不走了啊。
0: 别这样，让别人看见了。吴凡，你起来，真的不要这儿。吴凡，
2: 建明，干嘛啊？建明。

云翔，你来的正好，你见证了一个历史性时刻。见面啊。

0: 还是给我送衣服的。你知道这衣服多少钱吗？少说也得200块钱。我看这个吴盼对你是别有用心吧。
1: 程建明，我觉得你现在思想有问题。我不希望你在作风上犯错误。百合对你什么感情，你心里最清楚。 你千万不能够做出对不起百合的事儿，
0: 我的事儿我会处理好的。刚才我在回来的路上看见百合了，她说你要是不过去，她一会儿就过来。

0: 这面儿，衣服能够藏得住，但是你的心，藏得住吗？
1: 什么？这不是你喝酒过的，你不要命了？
2: 别拦我！
3: 我要把我的命还给白鹤。

1: 如果我醒了，那就代表着我重生了。内阁和百合香之下列的惩戒名已经死了。如果我没醒，你告诉百合，我不见他。
0: 这些我们都知道，你不能跟百合分手。是，我爱百合，我天天的爱百合。但是我的家人，我不能再让我的家人跟着我受苦，所以我必须要跟他分手。 余霞，今天发生这些，不要告诉百合。

来呀，来碰了我，你碰了我我就解脱了，你碰了。

0: 你走呗，你烧什么东西啊？
1: 我要把这里的一切从我的生命中全部抹掉，不留半点痕迹。
0: 我们这知心。

我郑重保证，吴盼是我的未婚妻，我要把百合

0: 的手脚啊，你个不要脸的！这年头，要脸管用吗？面子才管用。
1: 苹果老大的面子，
2: 我让你不要脸！
1: 苹果，你干什么？
2: 苹果。

0: 我们去找程建明了。那我也去。哎，你回来，回来，回来！哎，你别添乱了，给他俩点时间。
1: 冰箱，建明呢？
2: 他回北京了。

就这么走了？即便是走，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吧。难道我在你心里就那么微不足道？

0: 百合，你怎么回来了？建明在吗？他不在。这不正要死我们吗？我知道他回城了。他在哪儿啊？他没说。百合，建明有机会调回北京。
1: 你应该为他高兴，对吧？可是他是拿着答应跟吴盼结婚的条件才回的北京。那什么，你们不是没结婚吗？阿姨，我跟建明从小一块长大，这么多年感情都一直很好。你和我妈，在你们的眼里，其实我们早就是一家人了。 阿姨，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跟建明会分开。

0: 不用了，别告诉你哥我来过。要珍惜你俩的情感，啊，好好工作，好好生活。爸，您放心吧，等我和建明稳定之后啊，我们呢就打算结婚了。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1: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为什么我给豪青送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 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 400-1633-599， 400-1633-599， 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颈肩腰腿好轻松，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3: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

0: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迪奥关爱心血健康。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5: 格力真好。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谢明有机会调回北京，你应该为他高兴，对吧？
1: 可是他是拿着答应跟吴盼结婚的条件才回的北京。
0: 那那什么，你们不是没结婚吗？
1: 阿姨，我跟杰明从小一块长大，这么多年感情都一直很好。你和我妈在你们的眼里，其实我们早就是一家人了。阿姨，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跟建明会分开，我很珍惜这段感情。阿姨，
0: 百合，阿姨其实最喜欢你了。哎呀，建明今天走这一步也是没有办法，他五岁爹就没了，我身体又不好，我含辛茹苦地拉扯他和建芬，最难的时候我死的心都有了，我好不容易盼着长大了，建明这又要插队，哎，要扎根农村一辈子。百合，苦日子我是过够了，你能理解阿姨吧。
1: 阿姨，我有信心，就算是在农村，我跟建明也能把日子过好。到时候等你退休了，就把你接到农村来。我知道你腿脚不好，我不会让你干任何活，我会好好伺候你，我会当一个好儿媳妇的。
0: 阿姨这辈子也没这福气了，建明心脏不好，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我能离开这个家吗？哎呀，要不我要上班了，要迟到了。哎呀，这就是命，人不能跟命争。百合，你最懂事儿了，迟到要罚钱的，阿姨先上班了。
2: 我程建明啊，对天起誓，对你如有儿心，天打雷劈。

0: 信。你怎么在这儿？
1: 秦芬，你怎么不去上学呀？
0: 我课本落家里了，我跑回来取。
1: 你心脏不好，别跑太快。
0: 没事儿，我不犯病的时候和正常人一样。姐，要不你进家里等我哥，我哥他去办什么工厂招工手续了。
1: 不用了，别告诉你哥我来过。

0: 吃点水果。哎，哎，哎呦，这客气啥呀？这到家了。
1: 谢谢您和阿姨帮我搬回来，我们全家呀都特别的开心。
2: 来，坐坐坐。
3: 坐下，你别搞错了，是我爸给搬回来的。
2: 啊，是按政策办的，违反政策的事我是不会办的。
1: 是，不过没有阿姨的支持是办不回来的。
2: 是，你阿姨倒是说了，要办呢就把你俩一块办回来。现在你俩都回来了，也都安排工作了，要珍惜啊。要珍惜你俩的情感啊，好好工作，好好生活。
3: 爸，你放心吧，等我和建明稳定之后啊，我们呢就打算结婚了，让您呢早点当老爷。
1: 厕所在哪儿？
3: 怎么啦？头一次见我爸，紧张了。
2: 在这儿，在这儿，来来，这边这边，你去吧，啊。过日子不能光看长相，啊，男人要看真才实学，这样才能搞好工作，撑起这个家，知道吗？

0: 闺女回来了。
1: 哎哎，我闺女回来了。
0: 我闺女，
2: 咱上吧。
0: 列位列位，稍等一下。
3: 啊，
0: 等一等。
3: 走了走了走了，
0: 闺女。

0: 累了。
1: 哎呦，想吃点什么呀？红烧肉还是炖带鱼？爸给你买去。
2: 爸，肉和鱼不都得凭副食本供应吗？留着过年再吃吧。
1: 闺女回来了，这时候不吃什么时候吃？
2: 爸，你就别麻烦了，我在家还得待好几天呢。
1: 好，这回回来能待好几天呢？你妈最爱钱，咱不跟她要，爸兜里还有几块钱私房钱呢。那你先歇着，爸去买去啊。
3: 老公，哎，老公，我叫你了，老公，老公，哎，怎么回事你，老公，老公，老公，怎么回事你？啊，我正忙着呢，没事没事。哎呦呦，我问你，你是不是缺钱用？缺钱我有。不是钱的事儿，呀，什么不是钱的事儿？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说不清楚了，我忙着呢。哎，咱俩还是不是瓷器了？
2: 我先说不但操心，别
1: 真是。我回来了，我看他神色不对，好像有心事。
3: 那你怎么不问呢？
1: 闺女大了，我这当爸爸的有时候不好问。这不找你来了吗？下班赶紧回家，你跟他好好聊聊啊！
3: 哎，干嘛去啊？
1: 百合爱吃带鱼，我去给他买两条带鱼，再买二斤肉。
3: 哎，你带钱了吗？
1: 我有。

0: 都对你没意见了，
1: 还不信？
0: 来来来，
1: 等会儿，
0: 等
1: 爸妈还没盛装呢，这样不好。
0: 没事，特意给你做。来来来，来大伯，哎呦，香
2: 吗？嗯，太香
1: 了。今天来一
0: 块。老爷子心疼。爸，您说赵红就是咱自己人，不用那么客气，还给他做红烧肉。
1: 谢谢啊，真的太好吃了。
3: 百合回来了。
0: 百合回来了，百合，
3: 他那屋跟你妈说事儿，心情不太好。
0: 怎么了？这是？
1: 走走走，必须说清楚。哎，走，
4: 妈，
1: 过来，
4: 妈，
1: 出来，妈，出来，妈，出来，妈，出来，妈，我求求你，
4: 别这样，这样，
1: 别拦我，
4: 我。
1: 你有什么话，百合拉你妈进屋里来说。
4: 别说，
1: 妈，你儿子是个陈世美，大家都听听，他家儿子是陈世美，这是陈世美他妈。你儿子没良心，那个死丫头片子没良心，还有你，你说你这么多年你吃我喝我的，你说你良心都被狗吃了，你也没良心啊啊，你也没良心，你打死老天。
4: 听我说。不是我儿子背叛百合，是吴盼喜欢我儿子，非要跟我儿子好，我儿子也没办法呀。
1: 那你就卖儿子啊你！
4: 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靠我一人支撑我也支撑不下了。我儿子回来，我们的日子好过下去。
1: 你们我们怎么办？百合怎么办？啊！你良心被狗吃了你！啊！这是你什么人啊你？
4: 老天，
1: 我不让
4: 你打打我吧！你要是能出气，你就打死我吧！
1: 妈，我求你了。要打我吧，都是我的错。
2: 妈，我求求你了，你让百合跟我哥在一起。
1: 那我你
2: 妈，
1: 你
2: 别打
1: 了，
2: 你别打
1: 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
2: 你别
1: 打了，你别打了，你别
2: 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
1: 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

0: 要走啊？不是说能多住几天吗？
1: 我还得回去干活呢。
0: 人要有知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建明如果回头来找你，千万别再理他。
1: 爸，你放心吧，我没事儿。
0: 吃了早饭再走吧。
1: 不了，我怕赶不上车。
2: 白百合，
0: 拿着，路上吃。世事难料，人生路长，人这辈子不定在哪个路口就拐弯呢。啊，
1: 我知道了吧，我走了。

翠战影宫中纱，一龙

0: 你不要，不要他打我！
1: 妹，他把你给甩了，你还护着他？
2: 我们自己的事儿，让我们自己解决吧。你别管了，我求你了，哥。
1: 你说你傻不傻呀？啊，行，你有本事你自己解决，以后再出什么事儿别找你哥。

之前的，现在两清了，我可以走了吗？

0: 伯母，我分到您在的布料组，以后啊，您就是我师傅了。
1: 这么巧啊？
0: 不是巧，是我打的我爸的旗号，找的区劳动局。区劳动局管用工指标啊，任谁都会给面子的。
1: 是这样的。
0: 嗯。
2: 妈，我回来了。
1: 经理，小吴来了。
2: 哦。

0: 你怎么了？啊！我看看，这谁打的一张？把你换的哑巴了！我哥他不是哑巴，你得，你烦不烦？你，
1: 哎呀，我没事儿。
0: 是不是百合杀了霍拔江？伯母，这肯定是百合打的。
1: 这怎么可能呢？
0: 陈建明，我告诉你，别以为你进的机械厂就万事大吉了。你们厂长和我爸一起光个牛棚，能把你招进来，也能把你退回去，不信你就试试看。
2: 是我磕的，
0: 这明明是被人打的，你愣说是磕的。还没结婚呢，你就开始对我撒谎，你个大骗子，当我是傻子？
2: 信不信由你。
3: 小吴，马上就要吃饭了，吃什么吃啊？气都气饱了，走。你不去是不是？你不去我去。你快去吧，别再出什么事儿。快去呀！妈，你说我哥这找什么人啊？整个一个黄石人他妈。
4: 就一恶霸地主婆，
5: 百合姐多好。行了行了，你别再添乱了。哎，午饭，我们回去吧，好吗？哎，你们，谁呀？走城门呢？
6: 我找百合。
5: 找百合也得跟人打个招呼啊，谁呀这是？
4: 哦，
5: 你就是那吴盼吧？
6: 是又怎么样？百合呢？百合，
5: 百合一早就回去了。
6: 不可能，他把我们家建明给打了。我今天

0: 须找他算账。
1: 百合把贱名打了，这事儿听着不靠谱。
0: 对，来来来来，这玩意儿，胆小鬼，来来，你看你看你看看，把我们家贱名领的打成什么样了？你眼瞎呀？没看见啊？
1: 你这孩子说话怎么没大没小啊？还我们家贱名，领结婚证了吗？法律认可了吗？贱名，别弄成非法同居。
0: 我们马上就领证了。
2: 对不起，白叔。
0: 哎，建明，你什么意思啊？
1: 母大虫啊，这是。
3: 建明这孩子，他是吃了秤砣铁了心的。百合呢？百合的眼泪也化不开了。哎，你说那姓郭的，这回啊，他可扬眉吐气了，他。啊，找了个当官的。当儿媳妇，你说他这还不满世界的嚷嚷去啊？
4: 他生母他的，跟咱没关系。
3: 怎么没关系啊？谁都知道咱们两家的孩子在谈对象呢。他这么一嚷嚷，我这脸往哪搁？
4: 你说你站了几十年鬼台了，什么人没见过呀？怎么这点事儿就掰不开了呢？人跟人都是个缘分。建民现在跟咱百合分手了。我倒觉得是好事，总比以后分强。
3: 我宁愿将来离婚，我也不愿意现在分。
1: 这话说的可不对，这算怎么回事儿？
3: 怎么不对了？还不是因为你啊？那你要是当官了，那咱孩子还能受这气吗？那没准被瞪的就是那陈建民呢。
4: 这跟当官不当官没关系。我压根儿不是当官的料，我们家坟地上也没长那根蒿子。我没当官呢。你不也嫁给我这烤鸡店的小伙计了吗？
3: 你别给我提这烤鸡店，一提我就来气。
4: 你以为我愿意提烤鸡店呀？我也不愿意提烤鸡店。我前门外长大，多少个戏园子呀？我天天晚上看戏。
1: 我从小的追求，就是想成为一位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我爸不让啊，非得让我跟他子承父业，一块开烤鸡店。五六年公司合营了。烤鸡店没了，我这京剧表演艺术家的追求也没了。
3: 哎，我跟你提百合，你提什么艺术家呀？
1: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追求。咱们的追求是什么呢？就是平平安安的过日子。要想谈追求啊，就得先睡觉。追求，梦想。
3: 你又给我打卡是不是啊？别睡啊，我跟你没完。你说吴盼这小妮子，她还真行啊，把那程建明啊，就生生的就给拉回北京了。你看，
5: 走了消停，都走了才好呢。
6: 谁说都走了才好呢？百合就不能走，我还等着娶她呢。
5: 我可警告你啊，那女知青的边都不能沾，你给我离远点。
6: 凭啥？我要说不呢？
7: 臭小子，你还反叫？你找死
5: 呢是不是？
7: 我就不，怎么了？恋爱自由，我就娶百合。你这个封建家长，你知道吗？你干嘛？
5: 我看你自由啊，咋了？怎么着？
3: 哎呀，你看你有话好好说。
5: 都你惯的，你知不知道？
3: 你咋说动手就动手？这不又那啥了？
5: 你这惯啥样了啊？这跑出去，说不上又惹什么大事儿。
3: 哎呦，我得去看看你。

上去了，那上。

0: 三婶，你来了！三婶，你看我画的画咋样？哎呀，行，我看你啥画啊？我这，三婶，你拽我干啥？
1: 说，三婶，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这个全村的妇女啊，我就看中你这个脸了。
1: 啥？
0: 你给我当模特行不行？我画你。
1: 别，
0: 你画我，你听我说，你就是我心中的那个维纳斯，你知道吗？
1: 什么？
0: 三婶，你就在这儿，你在这儿别动。
1: 我给你画上画，然后我送你，行不行？
0: 哎呀，行了，别跟我动手动脚的，你啥玩意儿？我告诉你，你再跟我动手动脚的耍流氓，我就报警察来抓你！
1: 你听我说，我就是画一画你。哎，三婶，哎呀，你别！
0: 哎呀妈呀，
1: 这可看不得呀，这个耍流氓啊，这个看不得呀！
0: 你听我说，这百合和大山它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三婶，你别走啊，三婶！
1: 哎呀。

0: 说你这个老娘们啊，没事你跑楼旁去干啥呀？
1: 还不是因为你啊，你把儿子给打跑了，我去找儿子，在那儿就让老流氓给我调戏了。
0: 老流氓他敢调戏你？那大山没在那牛棚里啊？
1: 他跟百合都在。
2: 你把瞎话给我编圆乎点行不行？你说那老流氓当他俩面调戏你？
1: 哎呀，你可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啊，那百合啊，他勾引大山在那牛棚子里啊，俩人啊，哎呀我都没法说了。
2: 他疯了啊，他一个北京来的大姑娘，他犯得着勾引一个哑巴大侠？
1: 哎呀，你看你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咋不明白呢？啊，那大山那年轻力壮，大小伙子，我告诉你，那百合呀，就是想从他身上啊吸阳气。
2: 你给我说话正常点行不行？老子现在在办案子呢啊，
0: 站那
1: 儿。你这是干？
0: 站那儿。
1: 你不就是一个制包主任吗？你干啥呀？你要什么呀？
2: 幺，我制包主任怎么的？我这个制包主任如果在县里，那就相当于，公安局长；那如果在咱们乡里，那也是派出所所长；
0: 如果在咱们董家庄啊，那就是公安局长又兼派出所所长。
2: 我审你不够资格。
1: 审我呀？那好，你。公安局长加派出所所长，那我现在报案。
0: 说，
1: 现在牛棚子发生两起流氓案，第一起就是百合勾引大山耍流氓，第二起就是老流氓他调戏我。你要是不把百合这个狐狸精给逮起来，我告诉你，咱们家少河就成了大舅了，我就吊死给你看。
0: 多，
2: 我告诉你啊，老子现在正在办案，你少威胁我。你刚才说的话都属实吗？
1: 你去调查呀。
2: 好，老子现在就去到现场调查。
1: 就在那儿了。哎，等你。

0: 你干嘛？臭流氓！你放手！
1: 百合，你别误解大山，刚才你在路上晕倒了，你中暑了，是大山给你背回来的，你喝点绿豆汤，能解解暑吧。

0: 你怎么了？快把他们喝了呀！早上是早上，早上是早上啊！说说说啊！早上早上，早上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哭了。
1: 你不知道早上他都哭了，你都把他整成哭成这样了，我都抓现行了，你还不承认？
0: 刚才在路上他
1: 不，别说了，月明月黑啊，把人给我带走。
0: 上上上，哎哎哎哎，大山，你干什么？啊，你要捣乱，连你一起带走。
1: 你们凭什么随便抓人？
0: 呀呀呀呀呀！我随便抓人，是我随便还是你们随便啊？你说你们都随便成那样了啊？干什么？百合，你也是，你说你。
2: 一个知识青年，你怎么能光着身子来勾引大山呢？
3: 你说什么呢？你血口喷人！
0: 呀呀呀呀！你敢骂我是不是啊？我告诉你，在咱们庄里还没有一个敢骂我的呢。知道骂我是什么后果吗？一起带走。
4: 是是是。
2: 哎呀，哎呀，热死我了！我天！哎呀，好，好，好，好，好！
0: 你个臭小子，你上这儿来干啥？
2: 我跟那儿看戏呢，我干啥？
0: 你看啥戏了？
2: 我想喝口水。哪儿呢？哎呀，我尝着呢。你想听全本，你还是想听哪一段啊？
0: 废话，你给我从头到尾说一遍。
2: 那一开始，你打我呀，然后我就跑出来了，我找大山来了。

0: 百合回来了，我就蒙在里边了。
1: 然后呢？
0: 然后大山给百合煮绿豆汤啊。
1: 需要重点说。
0: 然后就听啪一声，里面就撕巴起来了嘛。然后出来百合就哭了，然后你就来了。
1: 听没听见啊？你们在里边都撕巴起来了啊，然后他出来都哭了，你还有啥解释的？
2: 主任，你听我说，刚才大山把百合从外面背进来，刚进屋，结果我三嫂就来了。
1: 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我还没跟你算账呢。你小子啊，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啊，对我老婆动手动脚啊，耍流氓！
2: 我调戏我三嫂。
1: 你笑啥？
0: 啊，调戏我妈？我调不调戏罗先生就不错，要不你也就得撕巴了。
1: 你给我滚回去！把这个臭流氓给我带走！
0: 是啊，哎，你们凭什么抓人啊？你们放开我！
1: 你干啥？大山，你给我滚回去！
0: 凭什么抓人啊？你们！
1: 爷，你给我回去！
3: 哎呀，你都看见了！
1: 你干啥？
3: 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0: 我说是实话啊。
3: 可你说那话让人误会了。
0: 那关我屁事！
1: 大山，我告诉你啊，你赶紧给我滚回去！你再缠着我连你一起带走！回来！
3: 你赶紧去，跟你爸解释清楚，别让他们冤枉罗老师。
0: 那我有啥好处？
3: 你想要什么好处？
0: 你给我当老婆呗。
3: 你干嘛？你放手！

0: 说你为悦己者容，你臭美给谁看呀？
1: 你啊，
0: 给我看没用，你也学陈建明，找个当官的孩子把你给搬回重去。
1: 哼，我才不像陈建明那么缺德呢，台上跟百合唱着夫妻双双把家还，回头就跟吴盼跑了，什么人呢？
0: 所以说呀，看人呐，不在钱财，不在职业，不在家庭，也不在长相，
1: 那在哪儿？
0: 在品格。品格好的男人呢，你就会跟他一辈子。
1: 那你说我们爹谁的人品好啊？
0: 明祥啊，你看他
1: 百合回来了，怎么样啊？见着陈建明了没有啊？

0: 柴火是你送的吧？我告诉你，我们不需要你以后不要再送了。去给他驱邪呀，要不然他就附泥体了。我就
1: 你动他干什么？我没告诉你，
2: 你
1: 动他就动我。
2: 你动不动？
3: 你咋的了？你这
2: 儿子，
1: 你疯了吗？
2: 不，
0: 你的事儿下来了。
2: 我的什么事儿啊？
0: 上大学的事儿啊。
2: 上大学？我吗？
0: 北京大学。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

0: 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

0: 费，秦荣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建立自然保护区。
6: 是的，这是唯一的方式，要不要继续跟下去，你们考虑考虑，天亮再走吧。
7: 巡山队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因为有了我们这一帮人才叫巡山队。
8: 你不要再跟着我们了，巡山队不是你待的地方。
5: 可我是个记者，我看见了就不能当作没看见，这是我的职业道德。我决定了，还是要继续留在这儿。
9: 关于勘探报告，多杰同志还是要给县里一个交代，如果坚持不交，我就要重提上次开会的建议，裁撤巡山队，重新组建勘探队。
10: 您好，欢迎收看光影田园，我继续陪您看生命树。上一集咱们讲到啊，多杰顶住了巨大的压力，下定决心要推动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可是巡山队也因为这样被切断了财政支持，陷入了无粮无钱无装备的艰难境地。但就是这样一支近乎自生自灭的队伍，没有散，没有垮，反而在绝境里把坚守二字扛得更稳了。也正是带着这份家人般的信任与担当，巡山队开启了第14次进山，

这么小，遇到危险，向凌阳不会丢下同伴跑掉，小杨也不会离开妈妈。

相信大伙儿看到刚才的场景一定是触目惊心，心里特不是滋味。但是很幸运的是，今天的可可西里三江源已经不是那样了。2009年之后呀，可可西里三江源地区再也没有响起过盗猎的枪声，藏羚羊的数量呢从濒危降级为近危，成为全世界野生动物保护的典范。不仅是这样啊，草地覆盖度提升，湿地恢复，湖泊面积扩大，黄河源头千湖之景重新出现，整个高原生态系统回到了健康状态。世代放牧的牧民们从草原利用者变成了生态管护者。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只要是符合条件的牧民家庭，每户都能够安排一个生态管护公益岗位。你不用远离家乡，不用放弃草原，在家门口就能够上班，能拿工资。现在啊，可可西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源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这套从高原走出来的保护模式已经成为全球高寒生态脆弱区保护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可您知道吗？这份奇迹的背后也是铤而走险换来的。

0: 就碰到他一个人，正掰皮子呢，被我们摁住了。老熟人，
1: 头抬起来。蚂蚁中，怎么又是你？你自己说，第几回了？
2: 第三回。
1: 还第三回，至少五回了，我跟你数着呢。
2: 赵峰，我就是卖皮子的，我没有大洋。
3: 大哥，他身上带着的。
1: 卖皮子还拿枪？啊？
3: 你看我！
2: 你看我！
3: 我给你照顾下来。
2: 你等着见报吧啊！我让你妈看看，让家里人看看，你是干的什么好事儿？我没有大洋，我也没有开枪，我就是老板雇来干活的嘛。
4: 不是说话，
1: 我不打人，
2: 我大洋，
4: 买完皮子去哪儿碰哥？
2: 不，在王董日子中有个三个哥都当风，
3: 有几个人？
2: 三个？不，四个，带我四个。
3: 老板叫什么？
2: 想不告诉我名字，我只知道他的手指都是上面大短溜。
1: 哪个手指头？
2: 是右手的，干不着。

0: 你慢点啊，两个坐，你们两个待在这儿。
1: 说让你们打掉手指头那个人是谁啊？
2: 就是杀东正八的人。

0: 只有一台车，一个帐篷，应该不会超过五个人。
1: 今晚抓吗？
2: 晚上声音传得远，每当车子靠近，他们听到就跑了。
0: 小贺，下帐篷，明天一早过去。
2: 好。
3: 站住！站！走！
4: 在那打死他，没人会知道。
1: 我是警察，我知道。放了枪。
0: 帐篷的这个方向是一个缓坡。明天一早趁他们还在睡觉，我们就从这里摸上去，把他们抓了。
5: 好。
6: 二爷。
2: 好了。骗子，这大衣一点都不暖和。
0: 小少，这个帽子你戴着吧，暖和一点。
7: 年仅18岁的东志八不幸离世，对于巡山队的每个人来说，都算是一记沉重的打击。杀害东志八的凶手终于出现，这让队员们迫切地想将这个凶手绳之以法。

0: 山队，
1: 我们是巡山队的，狙击手出来。里面的人放下枪，你们跑不了的，狙击手出来。

0: 把枪放下！疯了你们！他已经把枪放下了，你们要干什么？何志远，把枪放下！
1: 让开！在那打死他，没人会知道。我是警察，我知道。放下枪！他受伤有张亮亮的血。
0: 还有东正茂的血，这个人已经换通了。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谁敢开枪，我就抓谁。放下，把枪放下。

0: 把枪放下！长官，
1: 队长，
0: 把枪放下！

0: 看到这一幕呀，很多观众可能和我一样心疼队员们的愤怒，也能理解白菊的坚持。其实这一段恰恰道出了高原生态保护最关键的一层转变。你像过去在无人区啊，条件简陋，执法力量薄弱，很多时候呢只能是靠热血啊，靠勇气，甚至是靠拼命来守护草原。但是随着时代发展，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保护藏羚羊，保护高原生态，维护牧区安定，不能只靠情绪，更要靠法律；不能只靠自发，更要靠制度。白菊的组员，你看，我觉得不是心慈手软啊，而是守住了法治底线。
1: 出来！出来！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别忘了自己是谁。
2: 子弹拿出来了，消毒就行。
3: 晚上你和教授轮班，看好他们。
2: 好。
1: 不用他们，我来看吧。
2: 要看就让他看吧。反正他也信不过我们。

0: 你叫什么？他们都叫你老板，没人知道你的名字。叫什么？
1: 刚才问过了，一直不说话。
0: 晚上你和焦臭轮班，看好他们。
1: 好。
2: 不用他们，我来看吧。
1: 要看就让他看吧，反正他也信任我们。

0: 我，
1: 周云飞，
0: 怎么了？
2: 老毛病了，吃两片药就好了。你怎么不睡觉？头疼吗？
0: 没，早就习惯高原了，就是今天有点兴奋。
2: 看到白天的事情了？
0: 昨天宿营的时候，我看见银河了，那些星星太美了，它不像其他地方的星星一闪一闪的，它就像固定在天上一样，又多又亮。
2: 是的，这里海拔高，没有污染，空气清澈，看得更清楚。
0: 可惜了，没带三脚架拍不下来。
2: 最美的就留在心里吧。
0: 这就是你们来这儿的目的吧？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2: 唉，真不想干这么难的事。但是在博拉穆拉里有成千上万的野生动物，我知道他们就在那里，他们也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没办法，命里注定的。
0: 那你觉得这个事情要做到什么时候？
2: 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还不能放弃。
0: 老韩他不喜欢我写他，那你希望我在报道里面提及队员的个人经历吗？
2: 把你留下来就是信任你，你去写吧，把我们做的事情和你看到的博拉莫拉都写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
0: 那过去的事呢？
2: 每个人都有过去，也都会犯错。
0: 你也犯过错。
2: 我犯的错比他们都多。以后你会知道的。

帐篷里有热水，去喝点吧。好，你替我看一会儿，有事喊我。

感受到巡山队早已经不是一支护羊的队伍，他们在无人区里出生入死，同吃同住同生共死，已经成为高原上最坚实的基层守护力量。断指成功落网了，东指八的牺牲终于有了交代。而就在所有人认为能够稍作喘息的时候，意外再次发生。接下来等待巡山队的将会是怎样的生死考验呢？下一期光影田园，我们继续看。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这个没心意，
5: 这个分量不足。
6: 点啥呢？
7: 有请新朋友。
8: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乐活新农人，创意无限量。当寻常物件被重新定义，
1: 用铁锹背身头捅；
0: 当乡土绝技打破思维定式，
2: 哇，穿针！
0: 这里有你想不到的创意，
3: 这是小陀螺，
4: 你不晕啊？
0: 这里有你看不够的绝技，这里会有哪些颠覆想象的瞬间？又将如何刷新你对超绝技艺的认知？
1: 看来还有个大招。
0: 田野欢歌，乐活新农人，让我们一起见证。

0: 其实咱们生活中吧不缺音乐啊，缺的是发现音乐的巧思。就比如说有很多的东西啊，它都能玩出音符啊，就像我今天带来的尖叫机玩具，哎，就可以玩出音调，
1: 就是一捏
0: 响，对，是那个，是那个，
1: 但那个声音不是一样的吗？
0: 捏它的不同的位置，哦，
1: 不同位置啊，然后捏出音乐，
0: 对对对，
1: 来上道具。
2: 这太难了，
3: 而且听不出音调，
2: 对，它没有调。
1: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打碗哥给咱们开开眼。
2: 好。

0: 妙的音乐和节奏，让我们看到了生活中的工具也许不只有一个用途。那接下来登场的号称全能选手的齐大哥，就要用一把铁锹证明，限制你的不是工具，而是想象力。
1: 我呀，会的还挺多，会打弹弓。
2: 哦，还会弹弓呢？
1: 对，还会扔篮球，还会扔轮胎，然后还会打移动棍。
2: 齐哥，你要这么说话的话，那我得准备准备了。
3: 你要准备啥呀？
2: 我准备啥？别看表演的是齐哥，我得准备点道具，我难为难为他呀，我知道他实力啥样。
3: 妈呀！
4: 哥姐啊，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你那些鬼点子。
5: 挑战一，用弹弓打碎15米远的灯泡上的小番茄。挑战二，用弹弓打穿6米远的啤酒瓶。终极挑战，背身用篮球投入10米远8米高的水桶。
3: 人挺美的，怎么心眼那么多呢？哎，
2: 我是为了观众一饱眼福啊，我必须得绞尽脑汁啊。
4: 齐哥，你有信心吗？
3: 你要是走来得及，
1: 我可以试试。
4: 大家觉得齐哥能挑战成功吗？能不能？
6: 15米太远了，看着都费劲，我觉得他完不成。
7: 我觉得这个近的这个啊，打酒瓶那个口还那么小，还要击到后边那个底儿，我觉得那个难。虽然距离近，但是那个肯定难。
4: 一共有5个小西红柿，命中3个就算挑战成功。
3: 你是有点过分了，姐，
4: 这是有点残忍了。
3: 就现在我就是看，我看的我都看不清楚，那太远了。
2: 是啊，所以我没让你打呀。
4: 齐哥有没有信心？
1: 有。
4: 好，把舞台交给齐哥。第一发，哎呀，命中。
3: 哎，虽然不是我打的，但是我比他高兴多了。
4: 第三发，哇，第三发也命中，太厉害了。第四发，哇，第四发也命中，现在是4中3，最后一发看看能不能5中4啊！其实已经是挑战成功了，过半就算赢。
3: 哦，所有人都屏气凝神。
4: 擦边，哇，擦边也算5中4，挑战成功。恭喜齐大哥80%的命中率
2: 啊！你们开心的同时应该感谢一下我，如果没有我，你们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吗？
3: 那没有你，齐大哥也不这么累呀。但是您说确实对啊，就是因为白哥这种胡说八道的这种出题方式，才能逼出最强的齐大哥。
2: 哎，你别管咋说，反正就有我的功劳，对吧？
4: 齐哥，你有6次机会，但是有个条件，就是穿过那个瓶孔且穿透最后的瓶底，距离6米，6次机会。
3: 那齐哥，我觉得这个咱们可以深吸一口气，6中1，有没有信心？
1: 有，
3: 相信你。

0: 你们哦，早了，平底儿没碎。
1: 我离这么远，我都看不见平底儿。
0: 哇！
1: 哇，这碎来，
0: 这个也没碎，平底儿掉地下了。这个
1: 我发现
0: 这确实打中。
1: 我发现我白哥姐最近眼神变好了。
0: 啊！这个肯定不能算了，这就打平嘴儿打碎。
2: 对，今天有风啊，这个风的干扰是很大的。

0: 平底碎了，这叫声东击西。哎呀，你玩上孙子兵法了。皮哥前五次都没有命中，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必须得把握住啊。皮哥加油，
1: 加油啊，皮哥，
0: 皮哥加油啊，
1: 皮哥，皮哥加油，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加油。
2: 哎呀，以前用弹弓打啤酒瓶我是经常的，但是从瓶口进瓶底处是第一次尝试。瓶口那么小，后边又弄了一块黑布，始终我也看不清这个瓶口，再加上当时有风，真的难度忒大。
0: 好，齐哥最后一发，屏住呼吸，

0: 不住了压力，
1: 我都没
0: 最后完成了绝杀，
1: 这成功了，哇，
2: 这
1: 成功了，
0: 从瓶口直接穿透了瓶底，七哥，漂亮！
1: 这三个挑战里的第二个啊，我们最后一个挑战成功，这才能看出我们七哥的真本事。
2: 你看我是不是大聪明？你看这小桶，就为了这球研制的。嘿嘿，你看，哎，能放进去，但是呢，
1: 刚好就放下一个球。
2: 哎，还大不了多少。
3: 池哥，你要不你投一个？
2: 哎呦，你别把自个儿咕噜进去，这肉乎的。哎，
1: 这个要是大一点吧，它有可能。它这太精准了的。哎，
3: 哥姐，那具体的比赛规则是什么？
2: 我是这么想的，10米远。米高，嗯，用铁锹背身投桶。
1: 你光说完了，姐，你不觉得
3: 有点残忍吗？
2: 我觉得吧，我都不知道我咋想出来的。
3: 齐哥，你觉得这一次你能出奇制胜吗？
4: 这个确实太难，但是观众如果喜欢的话，咱挑战挑战。
3: 齐哥在距离杆部10米的一个位置，要把篮球抛起来，投到8米高的桶里。这个桶的，哇，
1: 差一点儿。
3: 这个桶的直径呢是29。

0: 厘米，篮球的直径呢是24.6厘米，也就是说不到5厘米的这样的一个宽度，所以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准心是要非常准才行的。另外呢，它是拿着铁锹背身对着这个桶，难度更高了。来看看七哥，10次机会中一个就可以啊，
1: 差一点儿，
0: 擦边儿。

哎，啥也别说了，平时得这样了，我都是自个儿扔，没看着过旁边这么多人，所以说手也哆嗦，腿也哆嗦，紧张。稍等啊，我去平复一下心情啊，咱今天说啥也得成功。

0: 棒太棒了，
1: 哇，太惊险了，哇，
0: 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1: 是一切皆有可能。
0: 对，
2: 齐大哥用一把铁锹让我们见识了什么叫做万物皆可投，接下来登场的这位要用一块面证明食材的边界也远比你想象的更大。
3: 现在就可以上岸的拉直了，现在咱们这个的一扣，
0: 好，这就准备开始扣了啊。
1: 这是一扣，
3: 一扣为两根，两扣为四根，三扣为八根。
1: 好，第二扣，三扣，这四扣。
3: 一般到了第七扣、第八扣的时候，这是咱们正好组织的粗细，就是咱们的筷子的粗细。
1: 好，六扣，第七扣，
0: 能肉眼可见这面团越来越细。
1: 对，
3: 现在已经第九扣了，这是咱们的第十扣。
1: 那也就是说，现在有1024根，
3: 咱们今天挑战的扣数是14扣，也就是16384根。哇，现在已经11扣，第12扣了，13扣，越到后面就越不能太用劲儿，容易断，
0: 要用柔劲儿了。
3: 对，我现在就像练太极一样，
1: 这是柔中带刚，最后一扣，
3: 这个必须在案板上稍微醒一下，因为它越到厚度，咱们的面越细，它就越不能硬撑，成败在此一举。
1: 第14扣，
0: 走着！
1: 我怎么感觉像丝绸啊？14扣达到了16384根，真的是丝丝入扣。
0: 来吧，咱试一试，看看能不能达到穿针引线的效果。
1: 哇，朋友们，你看，这是和头发丝儿似的。

0: 府能人厉害吧？
1: 你不愧是吃货呀，你推荐这节目太精彩。
0: 他怎么说话呢？那你们还是觉着我们李师傅不厉害是不是？
1: 那你要是有更绝的，那就让我们再看看呗。
0: 李师傅，咱们再露一手怎么样？
2: 好的，接下来我将挑战的是用面来吹咱们的面气球。
3: 李大厨，咱们一分钟要吹多少个面球？
2: 六个，比这个篮球稍微大一点。
3: 哇、哦，朋友们，这个难度太大了，行不行？咱们一试便知道。
0: 加油！
3: 计时开始。五、哦，哇、哦，这么快？哎呦，这已经和篮球差不多大了。
0: 往往第一个肺活量很足啊，
3: 第二个已经开始了。
4: 盘子摆得太近了，哇！
3: 哎呦，又一个出来了，完美无缺。好，第三个，
0: 仔细看，李大厨的脸已经渐渐的红了。
3: 哎呦，可以，三个，第四个已经是半分钟了，
0: 加油啊！
4: 看来我们崔村这个面粉这个劲道也是可以啊，
3: 你都能感觉它那个弹劲儿。
0: 倒数第二个，
3: 用时40秒了。
4: 这里面要是点一个灯的话，都能当那个灯罩用。
0: 我已经能感觉到李大厨气喘吁吁了啊！
3: 50秒，第五个最后的10秒钟，能不能压上？
0: 五、四、三、二、
3: 一，
1: 哇，成功了！
3: 挑战成功，
0: 太厉害了！
2: 我的面球不仅口弹，能在上面写字，最重要的是还能在上面切菜。好，
3: 切菜。
5: 李师傅说在上面能切任何东西是吧？
2: 对。
5: 这个我有点不相信。
1: 这么薄？
5: 您能不能把玉米在上面切一下？如果切成功了，我佩服。
3: 好，切上玉米。李大厨，这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失败的切法。
2: 对，
3: 热个身。那么正确的切法什么样呢？你看，哇！
6: 李大厨把普普通通的面团玩出了千变万化的活力。接下来，一群同样富有活力的可爱的小动物们，也要让大家看看他们有着怎样意想不到的本事。
7: 来，再来一次。
8: 这位给大伙儿带来的是宠物版的跨栏。

式动作，跳一个带过人一个。咱们的四号选手出场了，我们看看他用两只后腿的力量来跨越。这次呢是三只宠物的配合，好，来找好位置，咱们开始了。一个在推，一个在保持平衡，还有一位很悠闲，他负责钻来钻去。继续，这次我们让这个小团队一起配合，带来的是快乐的旋转木马。

0: 他们的智商的和3岁的孩子差不多。我们今天就用数学的方式来考一考他，10以内的加减乘除，哪位观众愿意尝试出题的可以举手示意我。好，来，小朋友，欢迎你，就把这个出题的权利啊交给你，你是愿意说出一道题目还是愿意写出一道题目？
1: 我写出来了。
0: 给大伙儿看一眼题目哈，2+3，
2: 来，加法题，2+3，回答。

这是第一道，有可能观众您说是不是蒙的呀？哎，是不是这狗啊只能识数到五啊？没关系，咱们再来，来小伙子，这个权利交给你。

0: 来一段影视当中的片段，常看到这个枪声响，哎，这枪还没响啊，你不能抢戏哈，听口令啊，这个枪声响起的时刻就是他开始的时刻哈，这就入戏了。哎，表演完了，走。我带你吃好吃的，我请你吃九齿板鸭。来，四位小宠物一起起立，一起来。
1: 哇，太精彩了，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天使啊？要训练很久吗？这个
0: 能上台表演的话基本上得一年的时间训练，但是狗有一个特点特别好，就是一旦它学会了，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刚才在现场看着你带狗狗跳绳跳得特别好，所以我们现场也想试试，说我们的两位推荐官一起也跳一个绳，跟狗狗比一比，看一看谁跳得更多更好。
2: 你呀，拿我俩跟狗比，你太看得起我俩。
1: 挑战一下，在30秒的时间内看能跳多少下。
3: 我说明一下哈，我前一阵踢球这个膝盖伤了，我怕影响你成绩，你跟郭老师跳好不好？
1: 行，
3: 开始。
0: 咱们观众都数着呢，
1: 小狗狗太厉害了，就是跳绳还真的挺累的，你看我俩都有点喘。
3: 但是我觉得这些啊，咱说实话属于啊常规操作，你有没有更牛一点的？
0: 队里边还有一位很特殊，闻味儿啊就能识别出花来，
1: 闻香识花。
4: 闻香识花挑战规则：现场摆放5盆不同品种的花，随机选取其中2种花瓣装入香囊，让狗狗嗅闻后准确找出对应花卉，即为挑战成功。
0: 来闻一闻，把这个味道记住了。
1: 想想看是哪一盆花，
0: 看看是不是这个，再来这个，来往前走啊，这个也不是，来继续，来闻一闻，是这个吗？前面还有，哦，他说是这个，那我们打开验证一下好不好？把这个花瓣倒出来。哦，
1: 好小的一瓣花瓣，来给大家看一看，看到了吗？就是从这盆花上摘下来的花瓣，看到了吗？哇，太棒了！
0: 来，还是老规矩，
3: 让他闻闻，
0: 咱们让他闻闻，记住这回的味道。
2: 是不是？
1: 哇，大家看一看啊，你看，就是我们天蓬牡丹的一片花瓣，狗狗完全正确，掌声送给小狗狗。
5: 当宠物狗狗们遇上牡丹花，新奇的表演让我们仿佛也嗅到了不一样的花香。那么当篮球遇上咖啡，又会有怎样的惊喜呢？

0: 长在你身上了，检查一下去。
1: 我刚才一直觉得它这有一个洞才能够那种横着转，结果这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篮球啊。
2: 对，而且我感觉就是经他手的篮球好像都失去了引力，就跟着他走，这个记忆是不是特别特别难？
3: 我先把简单转球技巧给大家说一下，大臂小臂九十度，大臂跟胸也成九十度，就跟投篮的姿势是一样的。哦，看看自己的手掌心，好，给别人看看手掌心。这样一旋转就有这个动力了，在旋转的同时往起起这个胳膊往上发力，注意垂直上下，旋转的同时垂直下，先用手掌心接，如果能在手掌心上转了，微微的伸出一个食指，大家看这样是有缓冲，我们自己缓冲没掌握好的时候这个骨骼会缓冲，再往下就是小臂可以缓冲，让自己有弹性，垂直往上抛，然后用手掌心接住，练练啊，一会儿就行了啊。
1: 哟，永志，你这站住
2: 了，看见没有？
0: 你接力谁都行。
2: 什么什么什么接力？
0: 江大哥，实话实说，没看过瘾，还有更绝的吗？
3: 我有一个挑战的一个项目，原来呀，我旋转会晕。后来我通过练这个呢，把晕的这个毛病改了，后来发现我能转的这个圈数会越来越多，所以我想试试这个动作。
0: 那咱们猜一猜吧，江大哥能这样自转多少圈？
3: 限制个秒数时间，30秒怎么样？
4: 30秒啊，我觉着呀，35圈，
1: 36圈。
4: 如果是35往下，那就是我命；如果是35往上，那就是
1: 可以。
0: 行，谁输了就要用江大哥转的圈数减去你自己所说的圈数，
4: 好，
0: 做一个小惩罚，捏着鼻子，捏着耳朵，
4: 大象转，
0: 对，
2: 不管谁输了，苗林都陪着。
1: OK，
2: 好，
0: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计时开始，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5、36、37、38、39、40、41，时间停。
1: 这就是小陀螺，
0: 你不晕啊？
3: 还行还行，我最好记录是12000圈。
5: 12000圈。
4: 这话你下回你早说
0: 啊。来吧，该你的表演了，我陪你来了，开始，
3: 加油加油，
1: 第一圈
3: 加油加油，
1: 2圈，三圈，来走个直线给大家看一下。
0: 石哥来，看过了篮球的花式玩法，咱们再往天上看，在四川彭州有这样一群人，用无人机将美食送到你面前，科技加创意让无人机也有了新玩法。
6: 飞机飞机给我们送个锅盔来。
1: 哦，看到了，哇，来了来了来了，好大风啊。
7: 这怎么开盖儿？这个？
8: 哎，这个非常简单。
7: 对，这这开就行。
8: 对，你把它打开就可以了。哎呦，哇，
3: 还热的呢！
1: 给大家看看，来，
8: 要尝尝吗？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天上掉馅饼。
7: 我能出道难题吗？
9: 啊，你说，在山上啊，把这个茶包啊，精准的放在这茶碗里，沏上水，喝这么一口。哦，
8: 太难了，你直接让无人机给你沏茶了，这意思是吗？这能实现可能吗？
10: 能。今天呢，我就带你咱们现场去看看。
11: 刘钊，我们这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就要起飞了。
12: 你赶快的吧，我这水都烧开半天了，就等您这茶。

0: 兄弟，你就瞧好吧。小明，准备起飞。
1: 一号，一号，七号准备起飞，准备接机。
2: 一号收到。
0: 哎呀，这就飞起来了哈。
1: 对。
0: 接下来呢，我们的小明将操控这台吊运无人机，从七号基地出发，到达一号基地装载茶包，然后将茶包运载到八号基地，并将茶包投放到茶碗当中。从咱们这个七号基地飞到一号基地，大概有多远的距离？
1: 直线距离大概1.5公里。
0: 它在山里边飞行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1: 山里的日山会阻断信号，出船就会变差。
0: 哎呦，这个屏幕卡住了，是怎么回事？
1: 突然信号中断了。
0: 那它突然中断了，它会不会这飞机就飞丢了呀？
1: 信号中断的时候，心里还是比较紧张的，飞得也比较远，不知道一号那边能不能接上控。一号，一号，七号突然信号中断，
3: 准备接控。
2: 一号收到，一号收到，马上尝试接控。
0: 哦，这样他们就能帮忙找回这个飞机是吗？
1: 对，他那边就直接可以接管飞机了。
2: 哦，七号，七号，一号已接管飞机，已接管飞机，
3: 收到，收到。
0: 哎呦，回来了！这现在是可以了是吗？联系上了是吗？
1: 对对。哦，一号，一号，七号，组装已恢复，
3: 请求接控。
2: 好的，一号收到，马上放开飞机权限。
0: 这样你就可以重新操作了，他那边就可以就是解控了，是吧？
1: 嗯，对，是的。
0: 飞机已经到达一号基地了，是吗？
1: 嗯，对，是的，已经到一号基地了。
0: 哦，那现在就可以装载茶包了吗？
1: 对对对，绳索放下去就可以装载茶包了。嗯。
0: 那现在咱们是不是已经可以发往八号基地了？是吗？
1: 对，是的。
0: 咱们这个无人机最重能够装载多少？
1: 这款飞机最重可以装载30公斤。
0: 30公斤？
1: 对，
0: 那就是60斤。
1: 山里风速比较大，气流比较大，飞机晃得很厉害，心里还是比较紧张的。山区的地形比较复杂，就要随时观测到高度的变化，进行高度的调整。
0: 哦，这个溜招。
2: 今天我看那飞机都过来了，
0: 已经看到茶碗了啊，是不是现在就开始往下下降，准备投放这个茶包了？
1: 嗯，对，现在停稳就可以下降了。
0: 哎，看着怎么这个茶包有点来回晃，还是有点风是吧？
1: 对，因为它桨叶转起来的气流。
0: 马上就要脱钩了，就要投放了啊！

0: 说我们的无人机团队是用实际行动让大家领略什么叫美味从天而降，那接下来要登场的这对姐弟就让我们感受什么叫美味无中生有。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彭州九尺板牙非遗传承人，我叫张敏。
10: 大家好，我叫曹俊，这是我的姐姐。
9: 今天展现的就是我们的彭州九尺板牙的非遗制作技艺，
11: 就整个制作过程都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9: 对对对，
11: 展示完能尝。
9: 能。弟娃，我喊你给我带的椰子鸭子，你给我带没有？
10: 带了，这儿。
9: 我这怎么吃啊？你给我带个公仔的嘛，这是。我喊你拿一只鸭子来，我们要把它做成一道菜。
10: 不着急，简单的很。我马上给你拿过来。
9: 哦，这个才是我要的鸭子嘛！现在就开始进行腌制了哈。这个是我们今天带来的，就是从腌制到卤制的这个香料。哎，还有酒，这个是陈白酒，就是。
10: 好好，来，想来酒就来酒，来，盖到，3、2、1，吹口气，来。
9: 我吹。尝一口。还是酒
11: 。
12: 哎呀，你别打。
9: 好，我们进行腌制了。
12: 先放酒，放这么多白酒啊？
9: 对，因为它要去腥味儿。
13: 垂涎三尺。
9: 盐是这样，
12: 再放点盐，
9: 抹匀。这个就是我们用这些所有的香料，然后打的粉，这是我们的秘方。腌制好了，我们下一步就是进行熏制米，来放点。
12: 啊，锅里面要撒上大米，
9: 必须要有这个
12: 锡纸，
9: 对，锡纸，
12: 让它受热均匀。
9: 还有茶叶，然后它熏出来的就有这个茶香。
12: 嗯，还有盐哈，
9: 对，这个筷子放在上面，
12: 哦，让它起到支撑的作用。
9: 对，进行熏制了哈。好，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左右。
10: 要不了那么久，姐姐，最多几秒钟。
14: 最多几秒钟。嗯。
10: 好，3、2、1，走。
9: 哎呦，冒白烟了。
12: 哇，这么多烟。哇，
9: 这个是熏好的板鸭，
12: 刚 熏好的。
9: 对对对，下一步我们就进行卤板鸭了。彭祖酒池板鸭有两个系列，一个是卤制系列的板鸭，然后一个是我们的风干的板鸭。风干的板鸭是我们过年的时候才会上齐的那个挂在外面。可惜你们今天看不到我们酒池镇的整条街的现场了。
10: 姐姐，现在就看得到。
9: 看得到。
10: 这就是板鸭的架子的嘛。
12: 什么都没有啊。
10: 嗯。来，站在边上，你们仔细看。你们看到了没有？
12: 啊，没有啊，
9: 空的。哎哇！哎哇！哎哇！你吓我一跳。
13: 太厉害了。
12: 这个就直接可以下锅蒸一下就能吃了，
9: 对对对，
12: 是吧？
9: 就是蒸、煮、卤、炒
13: 都可以，
9: 都可以。
12: 现场有没有热乎的，让我们尝尝？
9: 好，马上我们进行卤制了。老卤水这个是秘制的，
12: 哇，这卤汁好浓稠啊！
9: 对对。然后我们进行加料了，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12: 调料的组合，
9: 对对对，
12: 撒在里面。哎，光看这卤料都够香的。要把熏好的鸭子放在卤水里面。
9: 嗯，现在就开始卤，但是要等40分钟才卤得好。
10: 压不掉，他用的普通火，看好哈。哇！啊啊！来，全场我们一起倒数5个数。一只板鸭也不够分的嘛，
13: 这么多观众呢，还有。
10: 哎，我有一个办法。
9: 啥子办法？
10: 来嘛，啊，都在这个。
9: 这光的桌子的嘛，
12: 都没有啊，
9: 啥子都不垫的嘛。
10: 来，3、2、1。
0: 非遗美食制作技艺在魔术的加持下焕发了新的生机，在山西运城有这样一群人，把直播间搬上舞台，只要创意够，谁都能在舞台上绽放光彩。

0: 的牛指挥啊，他的每一个动作，他的表情都在这个节拍上。
1: 没错，那个牛指挥是跟着节奏在尽情的跳舞。
0: 您看，您刚才有很多很可爱、很欢乐的动作啊，怎么想的？灵感来自于哪儿？
2: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这是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哦，
0: 还有什么？
2: 还有这个啊。这个是揉面的
0: 啊，揉面。
2: 大河向东流，我天上的星星才摆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这
0: 揉完面之后摘梨，哎，
1: 揉先揉面后摘梨。
2: 对对对，还有剁馅，你知道吧？当当当当当当当，剁肉馅包饺子。哦，
1: 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的那个。
0: 你别说，我听完牛指挥这一通解释之后，我发现一切在我们的意料之外，但仿佛又在情理之中啊。
1: 人家所有的动作来源的素材全都是源自于生活，
0: 确实让我们快乐到了。那这边呢，
1: 谁先来？苹果哥。

0: 解读一下这才艺，来，
1: 这又跳又唱的，这还看不出来。
2: 刚才这段表演啊，就是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还音。
3: 那其实就是像双簧一样，其实口音表演是有技巧的，觉得轻松，其实是挺累的。
2: 好，感谢我们的苹果哥啊。
0: 接下来该我们了吧？
1: 该你们了。

0: 好，怎么样？大家好，我是猴仔，一名来自田间地头的舞者，一次偶然在农地里跳舞的视频让我在互联网上得到了网友的关注，于是我毅然决然辞掉了杭州的工作，回到了家乡，做一名真正能帮助到自己家乡、帮助到老百姓的农产品宣传者。土地给我踏实，舞蹈给我力量。 我希望用我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新农人的风采和活力，在乡村和舞台之间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这是送给我们主持人的。哎，
1: 谢谢。
0: 哇！这是我们山西新酿的樱桃，这是来自北纬35度的，我们山西运城的阳光的味道。愿你往后的日子里，像这樱桃一般红红火火，甜甜蜜蜜。
2: 生机勃勃，
3: 哇，谢谢！我提大伙尝一尝。
2: 我们新疆的樱桃，一口爆汁，两口上头。
3: 咱队给来一个，谁来？
4: 我来。
2: 大家好，我是永济贫瓢，
3: 贫瓢，
2: 贫穗的意思。
3: 那咱就让他贫瓢一下呗。哎，
2: 永济人开饭店，全国各地都跑遍，泡芙渣打榜不下来，越干越。

等锅包，堵雷梁桥和热炒，餐本必备都离不了。老人吃了开胃口，小娃吃了不挑肥，男人吃了浑身带的，女人吃了脸红彩彩。只要有茶小米粥，不管说饭都会走，哪怕端夫直接火，长劲儿也能解个苦。反正谁吃了都选美，开胃见你真过瘾，越吃越美想开眼。

0: 笑声都让人幸福喽。
1: 我听懂了，
0: 你听懂了，
1: 说这小米醋特别好，
0: 对，
1: 老少皆宜。
0: 我这里面有的，你尝一下。
1: 你尝一下。
2: 哦，这里还真有啊。
0: 有。
1: 好好，可以。
2: 好了好了好了，
0: 一般的醋都是黑色的，我们这个是琥珀色。哎呀，带劲儿。
1: 鲜不鲜？
3: 很绵密。
0: 媚不媚？
1: 它在我的口腔当中萦绕啊，醋香。
0: 对，
1: 关键是这醋啊，真带劲儿啊。
0: 对，真是好东西。你要不够了，我一会儿再给你拿。
2: 够够够！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我觉得这个主播呀，不但要嘴皮子溜，脑子反应还要快，要应对直播间突发的各种临时的状况。我觉得像刘钊老师，他本身相声演员，这个嘴皮子他就好，他就特别适合做这个主播。
1: 那这样你俩一个当主播，一个当黑粉儿。哎呀，
4: 哦，咱俩来当黑粉。哎，
1: 那就刘主播开始吧。
2: 今天我要卖的是那个什么，我这不拿过来了吗？米醋。今天我们这小米的米醋是这个没有添加剂，自然发酵而成的。
4: 你说没有添加剂，你怎么证明它里边没有添加剂呢？
1: 怎么证明？
4: 怎么证明？来，你给我证明一下子，怎么没有添加剂？
2: 俩碎嘴子，
1: 他攻击我们。
4: 你不能攻击我们，是顾客。
2: 你打字这么快吗？
4: 我是跟你连麦呢。
2: 山西运城的米醋，小米酿造的。
4: 你一个北京人，你为什么要带咱们山西运城的米醋？
2: 因为山西的米醋特别好吃，这是小米酿造的。作为北京人，我从来没喝过。
5: 哇，真好喝呀！
4: 你喝一个，我们就相信你。
1: 家人们，想看主播喝一缸的，请扣一。
4: 来，鼓掌！来，咱们现场喝一个。来，
2: 我也是闲的，我没事带什么米醋，我带点。

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廪，下收正当时。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他是年过六旬的网络美食达人。
1: 豆角果油肉大家吃过吗？
0: 究竟是什么美食让他费尽周折？
2: 大哥，咱这个黄瓜根还没下呢，
1: 我这找了好几家了，才没找见了。
0: 他能否凭借四十年的厨艺重现记忆中的三八席？
1: 我的准备做三八席嘛，我还不拿出我这宝贵的。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就是一种回忆，回忆当年的味道。咱们把传统东西融入进去，他们就都过来吃来了。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美食总是承载着一方水土一方人的印记，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大锅还是小菜，从手到心传递的食物让人们离不开一碗香味。
1: 我叫何启勇，是山西村里头不错的朋友啥的家有事儿，我照样去帮忙。
3: 菜都不累啊，
1: 一般一般。咱们
0: 虽然本职工作不是厨师，但何启勇凭借着一股钻劲儿，坚持做了四十多年的走势厨，在当地闯出了名气，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喜欢找他帮忙。
1: 你忙上了
3: 呀，这些人不是从里头这民宿
1: 了，时间了，好。咱们商量的，在你们民宿啊，给你
3: 做。行了，行了，
1: 行
3: 了，
1: 行吧，
3: 可以
1: 啊。行行行行行行，
3: 不打扰了啊。
1: 啊，行行行行。
0: 凭借一手精湛的厨艺，何启勇赢得了何老大的雅号。现在已经退休的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心思都用在了制作美食这件事上。
1: 我现在在这网络平台上，做一些这小视频，就是做这咱们家乡饭、家乡菜。没有问题啊。因为我喜欢，喜欢这美食。我这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只要是我学会了，我就愿意啊，把这个东西全部都教给大家。
0: 正在发展民俗旅游的杨家沟村，特意请来了享有名气的美食达人何启勇，希望他能够帮村里一个忙。
3: 把它平整平
1: 整。小周，
3: 哎呀，我这来了，
1: 我过来看看你们民宿了吗？
3: 啊，在这上真是真写的这，你看。

0: 那真是大范围的施工阶段。
1: 哦，
0: 嗯，这张作业是在这。
2: 赵虎是平定县杨家沟村党支部委员，与何老大有着多年的交情。为了乡村旅游开发的事，他多次找到何启云。
0: 对嘛，三把戏豆腐一样，把这你传统的三把戏给他弄弄。
2: 赵虎希望何启云能够制作出传统美食三八席，以此作为卖点，来带动当地民俗旅游的发展。
3: 啊，行，我这个我给想想办法哈，
0: 行，
3: 尽量能帮你的再帮你。
0: 对对对，那好，再合作，咱前头看看。
3: 行。
2: 三八席是阳泉市平定县的传统特色宴席，起源于宋金时期，自古以来享有皇家宴席的美誉。
3: 当地人对三八席印象规格比较高，一般请女婿的时候，这个大大声才用。
2: 四道鲜蔬，四道卤肉，四道大碗，八道小碗，四道点心，以四为基数，取事事如意、四平八稳之意，对食材和制作手艺都有诸多的考究。
3: 第一次做的时候，最少20多年以前了。他那时候以师傅为主，咱们都是干点这没有技术含量的这些活儿。哎，
2: 随着时代变迁，三八席的菜品也在不断的改良和变化。但八凉八热八个热蒸碗的格局始终如一。何启云决定凭借着记忆中的印象挑战一次传统三八席。
3: 咱们想做一个比较老实的三八席，这个我也考虑了，那个做起来比较麻烦，菜比较多。
2: 俗话说无鱼不成席，何启云准备用鲜来开启三八席的味道。一大早他就赶到50多千米外的娘子关镇，这里素有天下第九关的美称，崇山峻岭的环抱中隐藏着美食老饕们的秘密基地。
1: 哎呀，什么风把你给吹上来了？
3: 哎呀，咱准备这个三八席吗？
1: 哦，
3: 咱选这鱼啊，选这品质好的啊，娘关这鱼不是水质好品质好。
1: 对对对，
3: 我准备捞两条鱼吗？
1: 鱼头，不要捞尾巴。
3: 哦，哎呀，

0: 哎，你起活啊！哎，技术活。
1: 哎，不是，你的电脑烧了，我感觉你电不牢鱼。哎，这可行了。
0: 哎，那条鱼漂亮。哎，
2: 这两天鱼就够了啊！不服用于食材的酱酒啊，觉着听着好一点的，因为不是一般的盐系，鱼用咱们的缺水，哎，酿的两种鱼。
3: 这条大姐，这条的鱼搁这儿的标配提大吧？啊，
2: 咱们就是要几种这肉片取出来，好，
3: 大家都来吃。
2: 行，那这样的嘛，是吧？
3: 好好好好好。
2: 多乐乐，不如足乐乐。
1: 大家啊，
2: 鱼是大自然最纯净鲜美的馈赠。 也是三八洗中八个热盘的头道菜，精心腌制的每一块鱼肉，在高温的烹饪下，外酥里嫩，鲜香扑鼻，浓郁的酱汁渗入鱼肉，此刻才是美食最具象化的呈现。现在的年轻人啊。 有些这传统的美食不怎么去做了，哎，我是这个人是比较守旧，哎，想把这些传统的美食啊，哎，传承下去。何启云一直揣摩着传统三八喜的菜品，对于他来说，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坚守传统的美食技艺是一份朴素的匠心。
0: 他穿梭在街头巷尾，与当地的居民老厨师们交流，听取三八喜的故事和回忆。哎，稍等啊，我这我的，咱说三八喜。三八喜呀？咱从这儿我这吃三八喜也不多哈，
1: 不多，
0: 主要是摊张太大。
1: 哎，对，
0: 摊张太大哈。
1: 这是对咱的感觉。哈哈。
2: 我给对他的，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就是一种回忆，回忆当年的味道。当时的经济条件没有那么高啊，不像现在。我今天想吃三八喜了，我立马就去饭店订一桌。哎，现在的年轻人到饭店里边，人家的菜谱了什么的都在变，我是害怕把这个东西都丢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三八喜逐渐褪去贵族光环。
0: 成为普通百姓喜欢的传统美食，菜品也有了很多改良。为了还原最传统的老味道，何启云决定拜访一个重要的人。师傅，有幸您来了啊！来来啊，聊聊。身体不累吧？哎呀，
1: 对的吧？就是这，还是腰疼。
0: 是。
1: 我找你来是想做这什么了？老吃三八喜，我得过来叫你来请教。
2: 赵守信是何启云追求美食道路上的引路人。当地入行走师厨一定要有师傅带。
0: 何启云是赵守信最器重的徒弟，两人有着三十多年的交情，在美食制作上有着共同的喜好和追求。我这个师傅呀，是我们邻居，因为当时咱岁数也不大，老父亲问了我，哎，愿意跟上学，咱们来学习。
2: 哎，就这么就学开了。
1: 这都有菜谱管的，他不是你想弄什么就弄什么。
0: 对对对，这个交代给我。
1: 这材料必须得弄。
0: 材料好，咱们做出来才是口感才好了。
1: 肯定是。
0: 咱们这乡村的厨师啊，咱们也有个师傅带着我。当时说觉得，哎，看见人家做的，哎，挺简单。但是呢，咱们做下就没有师傅做的好。
2: 经过和赵师傅的悉心交流，这次传统三八喜的菜谱确定下来了。
0: 师傅，那咱就这吧，
1: 就这吧，
0: 我再回给准备啊。
2: 就这吧。接下来，何启云要去寻找在八个冷盘中必不可少的食材——黄瓜干。
0: 好好好好。 老哥，
1: 哎，
0: 过来，这都有一个黄瓜干吗？
1: 咱这个黄瓜干还没下的，还没有到这加工的时候呢。
0: 是。
1: 咱这还没有了，你看。
0: 哦。
1: 没有下的。
0: 这黄瓜还没有都打结好了哈。
1: 嗯，没有下来了吗？
0: 那我在这儿干了哥。
1: 啊。
0: 再见啊。
1: 好了。
0: 啊。
1: 好好好。
0: 家里边有人吗？麻烦问一下，你家有没有黄瓜干？
3: 哎呀，今年这还没有干开呢嘛。
2: 眼下，新一季制作的黄瓜干还没有大批量的上市，何启云花了一天的时间，也没有找到满意的黄瓜干。
0: 这个黄瓜干啊，没有任何地方能替代了，因为其他地方的黄瓜干下就不是这个口味。
2: 黄瓜干看似普通，但后沟村制作的黄瓜干是何启云的最爱。有着悠久的制作历史，并享有龙筋的美誉，用无烟煤火炉烘烤，火候、时间、温度完全依赖人工控制。外观鲜亮的色泽，外韧内脆的口感，是老一辈人忘不了也离不开的味道。
0: 要干了吗？
4: 哎，
0: 文德，你快歇歇。
4: 哎呀，我知道锻炼身体的，我弄开。
0: 啊，你快歇歇，快歇歇。
2: 每天早晨，何启云都要到自家地里忙碌一番，母亲也会帮帮忙，自种自食，是他对美食热爱的一种延续。
0: 妈，这黄瓜不是长起来了？哎，今年咱结的多了，你不是爱吃黄瓜干儿？咱们干上点黄瓜干儿。
4: 对，我这牙口好。干点黄瓜干好。
0: 对对对对。
2: 每当何启云遇到难处，总能从和母。

0: 亲的聊天中获得慰藉。
1: 我母亲是一个很勤劳的人，当时呢家庭条件也很一般，下地里头干活，照顾孩子们，缝缝补补，洗洗涮涮，这个都得干，我排行老大。有些这事情啊，我长大以后就必须得承担起来。
2: 慌张慌张嘛，慌了才长。
3: 除草机咱得必须得手工完成。
1: 本职工作我不是做美食的，就是前着干过一段时间小饭店，这生意当时也不错，但是呢还得上班，如果我也走了，客人们来了就剩下老婆了，老妈妈也帮助，哎呀，后来我想了想，哎呀不行，这不能把人累着了，还是放弃吧，不要干了。
0: 不管是在业余时间做走市厨开饭店，还是在退休以后搞美食直播做三八席，母亲一直都支持着何启云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2: 我尽量是给他说好的支持他，我不说是你不要干这不要弄了，弄这干啥了，我不说了，我说你继续干，我没有那要求，他们随心所欲啊。
0: 何启云在追求美食的道路上得到了全家人的大力支持，他一边打听着后沟村的黄瓜干，一边继续着手准备传统三八席所必须的食材。当第一缕阳光还未破晓，有一位美食已经悄然苏醒，它的香气和温度正在唤醒那些早已被它美味俘虏的食客。
1: 杨家沟的豆腐比较有名，它的水质好，它做出的豆腐这味道好，口感好。

0: 我那祖父东北号那边。
1: 哎，是东北号了，
2: 到这就歇了，四点多就歇到里头了。哦。
3: 人家给我豆腐倒出来以后了，软还是不断，本地的人就他就喜欢吃这人家给我豆腐，可以说是吃人家给我豆腐长大的。
0: 咱们做好三八几了，你也过去
2: 啊？没有问题，客气客气，
0: 真的啊，
2: 真的
0: 好。
4: 在高温下，鲜白的豆腐换上了精装，头腹、兜腹、兜腹。三八席上必备的豆腐，有着诸多美好的寓意。当嫩滑和香弹交织在一起，等待上场的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何启云能否找到满意的黄瓜干？传统三八席的制作又将遇到怎样的难题？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5: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何启云要做传统三八席这件事，一时间在平定县的街头巷尾传开。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从后沟村传来了新一季黄瓜干的好消息。
0: 老乡，
7: 哎，
0: 小妹，你这黄瓜干了吗？找了好几家了，咱还都没有干开了。
7: 还没有做开了吗？正是我做的。
0: 哎，至少转了好几家了，再找到你这个。
7: 就是我的头一家。那我给你进去看看过。你看，我给你看看，看一下吧。
4: 何启云等到了后沟村的第一茬黄瓜干，这种朴素的食材不仅成就了美食，还承载了几代人的努力。
7: 这都是几百年以前的传统做下的，
0: 传统
7: 做下的这黄瓜干啊。
0: 对对对。
7: 哎，我这做干也都做了30年呀，我21岁来了这个，24岁开始种上。

0: 菜，哎，很多的伙伴，那吃着就是不一样。
1: 言语间的交流映射出了乡亲们的智慧和自信，这也让何启云更加体会到传统美食的意义。传统三八席中的黄瓜干经过调拌，色鲜味香，有外韧内脆的特别风味。
2: 爱吃他就爱做，哎，我这个人爱吃，哎，咱们这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这样的啊。
1: 经过几天的筹备，何启云掌勺的传统三八席即将开启。美食盛宴不单单讲究食材和厨艺，更需要有点仪式感。
2: 哎，咱老式的三八席就用老式的味儿，哎，它这味儿，反正也是一个包个大，不舍得也得拿出来。
1: 如果说厨师是菜与肴的摆渡人，那扣碗就是山西美食最斑斓的嫁衣。
3: 哎，你这今天咋把这宝贝的给拿出来头用了？这时间长了没用过这碗啊？
2: 是，我这准备做三八席嘛，我还不拿出我这宝贝来
3: 用用。
2: 嗯，你洗碗的时候小心点啊，不要坏了我这宝贝了啊。我这是老古董。
3: 哎呀，没有事，我小心点吧。你别洗了，我洗碗。
2: 那你洗碗啊。
1: 人与食的羁绊总是在岁月的沉淀中显得难舍难割，舌尖的味道也不仅局限在酸甜苦辣，还有对生活和乡土的眷恋。用乡土的食材还原乡土的味道，是何启云坚持做传统美食的初心。
2: 外地都没有咱们本地的传统美食嘛，这师傅传给我啊，哎，我也得把这个传给大家，我这一辈子我给他做上一桌子，哎，让大家看看。
1: 一切就绪，准备起火，老味道离不开炭火，即使是高温天气，也没有阻挡何启云的热情。灶火燃起，香气弥漫。
2: 出来，咱们量量他盖头。
1: 生活不仅要吃甜头，还要吃肉。何启云开启的第一个菜就是这工艺最繁琐的甜红肉。
2: 不能拉头皮啊。
1: 红彤彤的幸福，甜蜜蜜的滋味。三八席中的功夫菜甜红肉寓意着美满生活，天长地久。
2: 哎呀，今天这温度确实是高啊！
4: 你
2: 都看热，都热的，这两师傅都满头大汗的。
1: 几十年来，何启云和师傅们都把美食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不管多难，都没有想过放弃。
5: 下了大雪，骑上车不能走，已经吹上。
4: 你这是这有烦事吧？
2: 啊，没别的。
4: 这遇到天了不是？这咱们以前都打那个盆，漏雨了。因为不给你接，得给火接上。他昨天他电脑用过，他听了点烧的不行。哎，给火打散，人不打人，自己拉拉，就不能干，没办法。
2: 蒸出来的油，飞掉。哎，这是一个肥，这就是这道菜肥而不腻的关键。
1: 何启云和赵师傅各自分工，两人都对这次阔别20年的三八席制作充满了期待。如何让高温赋予肉质丰富层次的口感，考验着何启云的耐心和技艺。每一道繁琐的工艺，都是传承着一代人别具匠心的味道。有时候，时间才能铸就风味。
6: 正宗的了不是？
2: 这正宗半片。
6: 哎呀，正跟恁正儿八经扯回去的传统三八席啊！
2: 没事，我们先坐会儿。
6: 好嘞，
2: 马上开席啊！
6: 好，
2: 马上三八席咱们就开。
1: 一直看好传统三八席的赵虎和。

0: 好美食的粉丝朋友们都被何启云邀请到了开席现场。一场走势厨掌勺的三八席能够赢得大伙的青睐，让乡村美食成为助力民俗旅游的一张好牌，就等着所有人开启品鉴。
1: 来来来来来，大家都吃啊！
2: 来来来，东北东北东北东北，这是各自的三八席啊！
1: 嗯，这是咱的味道啊！
3: 这一
1: 个，
3: 这一个，
1: 哎，尝尝，这一个，咱们现在都不错
2: 啊，正好正好正好正好，
1: 比较热闹啊！
2: 后期咱的民俗可是就是照这标准来了啊！
1: 是，
2: 嗯，
1: 啊，行行，
2: 咱今天给俺也照这标准来上一回
1: 啊！行行行行行行，
4: 以后来咱多带着徒弟们啊，这年轻的把咱们的手艺传下去。啊，这三八席这咱们阳山地区这有名的，哎，
1: 传统的饮食文化，
4: 哎，是，咱们这传统菜传统下去，哎，
1: 对对对，
4: 这年轻们都坚持坚持。
0: 大家对这次传统三八席都表示了高度的认可，每一道菜都凝聚了汗水和智慧，唇舌间的柔软化作岁月里最固执的坚守，也让传统三八席的味道得以延续。
1: 我认为人这一生为着大众们能做点啊有意义的事情，这人活在一边比较是好。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7: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使劲吹，
2: 快喊呀，快喊呀，
3: 哎呦，
1: 哎，怎么还从脖子那溜啊？
4: 啊，好吓人，
1: 非常的费力气啊，马上呢就过了8米。
5: 哎呀，一直在鼻子上飞。哇，
1: 是舞台，
4: 集结号角，
6: 吹起来！
1: 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
6: 《丰收集结号》。
4: 今天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河南省灵宝市的函谷关。
1: 哎，这函谷关呀，可是历史上建制最早的雄关要塞之一。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兵家必争之地。
4: 哎，雄关通古今，丰收聚南北。今天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和丰收故事齐聚于此。
1: 我们在这里呢，将共同推荐丰收节目，讲述丰收故事，共享丰收喜悦，展示丰收成果。
6: 丰收臭臭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河南灵宝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丰收推荐官傅玉龙。
4: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小米。
7: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郭金杰。
8: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白哥。
1: 哎呀，小米啊，你看今天呢来到了咱们灵宝啊，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4: 我知道这种感觉一定是被我们灵宝的灵气充满了电。
1: 哎，说得太对了，我们这是人杰地灵藏龙虎，物华天宝聚乾坤，所以说咱灵宝才有这个美称。
4: 没错，而且今天我们齐聚在这样一个福地宝地，就是为了给我们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推荐丰收的节目。
1: 哎，咱们还是老规矩，咱们四个人就分成两队啊，分别带领我们的达人来推荐我们的丰收成果，好不好？自然分队，我跟白哥一队。
4: 那我和金杰哥一队。
1: 本场的比拼规则，节目围绕一个丰收主题，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丰收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好了，那我们闲言少叙，就进入我们两队第一轮选手的比拼。
9: 我叫谢德胜，来自广东潮汕，自小喜欢看武打片，荧幕上李小龙各种经典又帅气的精彩画面，在我幼小的心里埋下了武术的梦。作为一名自小热爱中国武术的青年，我在父老乡亲的支持下取得了双截棍世界冠军的荣誉，创造了多项双截棍吉尼斯世界纪录。今天我要带着我的双截棍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10: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1: 大家好，我叫

0: 叫刘佳一，今年八岁了。
1: 我叫蓝翔科，今年九岁了。
2: 我叫陈周阳，今年14岁。我获得5项世界纪录，大家看到我都叫我蜘蛛侠。
3: 别看我们年纪小，但是我们本领大。我们每个人都有独门绝技。今天我们要带着家乡的丰收特产和我们各自的本领，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和大家一起共庆丰收的喜悦。
4: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5: 大家好，
6: 大家好。
5: 德胜，介绍一下你的丰收特产。
6: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汕头的特产，红场镇的土山茶，雷岭镇的荔枝，还有我们的油柑，请龙哥品尝一下。
5: 哎呀哎呀，着急了，
7: 先来个荔枝吧，
6: 超甜的，超甜，
7: 日啖荔枝300颗了。
5: 对，来自岭南的荔枝非常甜，让小朋友吃好不好？给，扒开翅膀啊！
7: 你看这荔枝里边这个核有多小，
6: 特别小，
7: 果肉特别多，味道特别甜。我再喝杯茶，
6: 这是汕头红场镇的漕南区的功夫茶啊，
7: 功夫茶，
6: 愿茶香绕丰年，杯满收成甜，岁岁皆如意，家家庆有余。
7: 哎，说挺好啊。
8: 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家乡的丰收特产，有藤椒、辣椒和芒果。我们家乡还有好多好吃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家乡做客，我们请你们吃好吃的。
7: 好，介绍的这么好家乡特产，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今天在丰收的舞台上带来了什么样的节目。我跟你说，我这边派出我们14岁的陈周阳，目前为止陈周阳保持了5项世界纪录，
6: 我也保持了很多项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7: 那谁先来？
5: 既然你们这么自信，要不你们先来呢？
7: 行，周阳准备好了吗？
9: 好了，
7: 那请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就是川剧的魅力呀、啊！别看孩子们年纪小，举手一投足那个认真劲儿啊，真好。
1: 不得不说，这个节目很有新意，就是它既有这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变脸，同时还有柔术，这属于是混搭节目吧？
0: 改良新版啊！
1: 刚刚我看到你喷火，你觉得危险吗？
2: 危险。
1: 不危险。练了多久啊？
2: 一年多。
0: 你这样。今天呢，机会多好啊！你让你小米姐姐现场学学，尝试尝试，教教她喷火，好不好？
1: 我这从来没上过手的，能学吗？
3: 可以，可以。
0: 小米，你小心啊！
1: 这会儿吓火了。
4: 龙哥是担心什么？
0: 对，
4: 小米吧，本来肤色就比我们黑。
0: 对。
4: 如果说这喷火没喷明白，再熏得更黑。
0: 对。
4: 这个男化妆师嘛，
5: 小米是咱们几个里边最适合喷火的。
0: 对，
5: 因为他烧不烧，他都一个色。
3: 拿着喷火小道具戴在嘴上，对。只能用鼻吸气，嘴吐气，然后你就对着这个火苗吹就可以了。身体往前，不要
0: 深呼吸，
3: 往后靠。吹，啊、
5: 使劲吹！哎呀！哎
0: 呀！我跟你说，你吹这个千万要带看风向，你这边是下风口，
5: 能烧着你，
0: 很容易
5: 烧着
0: 打到脸。
5: 你在这儿没事，风是往那边来的，就在这儿往前吹。这边来，
0: 往那边吹就
5: 烧富玉龙。你上我这边那正烧火，
0: 来吧，吹吧。
3: 别躲，别躲，再吹，吹长一点。
5: 哎呀，不行了！
2: 你别躲呀！
5: 烧熟还不躲？烧熟了，
0: 别！
4: 我都闻着巧毛的味道了。
5: 你看我告诉你烧熟。

0: 我看看这个凤爪怎么样，还行。
1: 我觉得需要水。这你还要拍？受伤了你知道拍了。
2: 虽然说小宝贝儿他们那个小，但是他们练的久啊。
0: 你们宝贝儿人家知道哪边是上风口哪边下风口呀，是不是？喷这个得找上风口下风口。
3: 对，是的是的。
0: 你看人这智商啊，人跟人差距就那么大。
3: 你别搁那事后诸葛，刚怎么不说？
0: 我刚说了不就体现不出我聪明吗？
1: 你给阿姨吹一吹。哎呀，不疼了。
0: 小朋友一闻都有熟肉的味道。
4: 那个我看完他们这个节目之后啊，我还是觉得拿金箍棒这个小朋友厉害。
0: 我们是练柔术的陈周阳。周阳，咱们那个记录证书带着没有？
3: 带了带了。
0: 来，把证书上来。来，周阳跟大家说说，展示给大家。
5: 我五项世界纪录有一分钟下腰雕花最多，无支撑下腰雕花最低，和一分钟无支撑下腰雕花最多，胸着地翻滚20米用时最短，一分钟胸着地翻滚次数最多。
6: 光看呢是觉得很厉害，但是听吧有很多专业术语有点听不明白，能不能现场给展示一下？
0: 你这样吧，周阳，咱们就先给他来一个刚才你说的那个下腰雕花，好不好？
5: 好，
0: 来上道具。好，现在来开始我们陈周阳的下腰雕花。他的下腰雕花呢，分为有支撑下腰雕花和无支撑下腰雕花。有支撑就是说现在用手可以扶着腿，哎，要不要增加难度啊？我把椅子撤掉，那大概呢又会往下30-40公分的这个距离。来，开始挑战。
1: 我的妈呀！哎呦！天哪！
0: 好，
1: 我他整个身体都下去了，完了他怎么又上来了？
0: 对，这身体的协调性和柔韧性啊。周阳，咱们能不能来一个无支撑的？
5: 可以，
0: 双手不扶腿了，来开始挑战。哎呦，好不好？
1: 好，
0: 这都是算热热身。他原来有一个就是叫下腰雕花一分钟多少个记录？
5: 1分钟22只。
0: 那今天咱们能不能在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咱们挑战一下？
5: 好的
0: 好的。陈周阳呢是在2023年创造的1分钟下腰雕花22只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那今天我们看看他能不能打破。准备好了告诉我好吗？好，3、2、1，计时开始。一根，我们灵宝还有自己创造了新的吉尼斯纪录，24根，
1: 厉害厉害厉害！
0: 刚才呢，小周阳是自己挑战自己的吉尼斯纪录，那接下来呢，如果掌声欢呼声热烈，小周阳将挑战其他人创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要不要？
6: 是个什么样的挑战？
1: 挑战呢？
5: 20米下腰走路最快。
0: 这个20米下腯走路最快呢，目前世界纪录是10.5秒。周洋，咱就在这儿先告诉他什么叫下腰走路，然后咱们二十米。哦。哎，好，停，撞桌子上。他这个四轮驱动，但是没有刹车。来，上道具。
1: 我们挑战马上开始了，请周洋做好准备。3、2、1，挑战开始。
0: 停停停，摔倒了，停，没事吧？他这个上面都是水，都是湿的。
7: 有点紧张，害怕自己打破不了，深呼吸，然后想想自己之前每天都在努力的练习，肯定是不会辜负的。
1: 好，来，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周洋到底能不能突破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开始。
0: 停。好，今天陈周洋在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创造了新的纪录。
1: 恭喜周洋，
0: 8秒31。我们将拿着这个成绩和刚才的录像视频要交给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总部，经过他们的审定和通过。
1: 虽然我确实看到了一个新纪录的诞生，但是有没有机会再挑战一下自己？
5: 有啊。真的吗？
8: 真的。
1: 你想挑战什么？
5: 3分钟后桥次数最多，目前的记录是58个。
0: 好，什么叫后桥？来一下啊，来一下。哦，就这样。就这样不断的是吧？
1: 翻跟斗。
0: 我们看看他能不能超越58个的这个记录啊。
1: 可以。
0: 现场的朋友们啊，继续掌声欢呼声呐喊声，在你们的见证下，新的记录能否产生就靠你们了。
1: 加油。
0: 来，
4: 3、2、1，
0: 挑战开始。
1: 1、2、3，
0: 掌声欢呼声。
1: 4、5，
0: 加油！加油！
1: 7、8、9、10、11。
0: 现在的时间呢，已经过了30秒。
1: 12、13、14、15、16、17、18、19、20、21、22、23。
0: 现在的时间整整1分钟。
1: 25、26、27，
0: 加油。
1: 28、29、30、31、32、33、34、35、36，
0: 1分半钟。
1: 37、38、39、40、41、42、43、44、45、46，
0: 加油。
1: 47、48、49，
0: 2分钟。
1: 50、51、52、53、54，
4: 58个就破了记录了。
1: 55、56、57、58，
0: 59，时间还没到。
1: 60、61，
0: 2分半钟。
1: 62、63、64、65。

0: 66，
1: 还有最后20秒，
0: 67，68，69，70，
1: 最后10秒，
0: 71，72，73，74，
1: 时间到，
0: 74个，晕不晕？难受吗？
1: 现在我们按国际惯例，10、9、8，
2: 也没晕。
1: 好，这个新的记录又产生了。今天呢，周洋在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已经连闯3关。
0: 其实我想问一下周洋，你是一直在练柔术对不对？
3: 对，从7岁开始练的，到今年有7年了。
1: 好，周洋，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你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3: 我想和更多的小朋友一起组个团，来扮演小熊猫，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四川的特色美食，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欢迎各位来我们四川来耍哈！
1: 摇摆的，
0: 我觉得到现在我特别感动，就是这种坚持，这种突破，这种不断的创新，我觉得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感觉非常非常的感动，也感觉很温暖。谢谢周洋。
1: 虽然小周洋小，但是小宇宙爆发得很厉害，是不是把你们都给镇住了？
0: 确实镇住了啊！但是呢，咱们德胜他也是我们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那接下来我们一看看德胜哥哥怎么样，好不好？好的。
1: 好，再次感谢小周洋，
0: 谢谢。

0: 刷的有模有样，什么冰淇淋喜欢少年怪儿柔中带刚，写上去很难送上学少女不能武当，
1: 怎么该怎么该
0: 呼吸吐纳心自在，
1: 怎么该怎么该
0: 七成难免手心开，
1: 怎么该怎么该
0: 日

0: 个双节棍啊，其实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奇门武器。你别看它看着短小精悍哈，威力可不小。
1: 那可不。
2: 那个德胜练这个双节棍练了多少年了，才练成如此炉火纯青？
3: 最开始的爱好到热爱，现在有15年了，就是把它放在床头边，当做我的内心的这个依靠。
0: 周扬是5项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对不对？
2: 对啊。
0: 我告诉各位，德胜是20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给大家介绍介绍，这20项大概有哪些？
3: 用双节棍打蜡烛是我的第一项，后来用双节棍打乒乓球，然后呢，又是用双节棍打扑克牌、点火柴，然后用双节棍换手，1分钟就是李小龙最经典的动作，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还有一个是一推扫灭28根蜡烛。
0: 今天现场能展现个什么呢？让他们开开眼。
3: 双节棍点火柴，
2: 来吧，
4: 来吧！
3: 我看到朋友们太热情了，我也需要你们的帮助，所以说需要一位配合者。
2: 哦，需要一位观众来配合。
4: 现场找
2: 有没有？
4: 来，小胖和帅来了，
2: 太热情了。来，咱们说一说怎么配合。
3: 那个动作呢，很简单啊，嘴上叼着一根火柴，
2: 嘴上叼一根火柴，
3: 然后在挥动之间把它点燃。
2: 叼几根啊？往里面
0: 我跟你说，这个烫伤了可疼了，我可知道了。
2: 不是烫伤，
4: 不是烫伤，双节棍双节棍给打着了。小伙子，我先问问你，后悔没？
2: 不后悔。我跟你说，表演这个节目也有奖品，你知道是啥吗？表演完之后，你的嘴成了香肠嘴。一次打，一次凿三针。哎呦，这太危险了，这个啊，我都不敢看。

0: 吹灭了。
1: 找了你看看，就在不经意之间，你的嘴火吗？
0: 我也想火。
2: 来，让他来试。
0: 不了不了，
2: 来试一把。
1: 试一下，
0: 不用了，
2: 试一下，试一下。来，小米挑战一下。来，掌声，掌声。小米必须试一下，让小米
1: 挑战一下。
2: 他竟然主动的要求。
1: 火柴呢？
0: 没了，朋友们，没了。
2: 来，咱俩再拿一盒过来。
1: 德胜，你得看小米这高度是不是有点高啊？是不是也有点蹲下点？
2: 不让你蹲下，没用。快起来，起来，
1: 来，来啊！我看看，嘿，你得咬住，得咬住，
2: 咬紧。
0: OK OK，
2: 行，还行了，好了，
1: 咬住，
2: 漂亮，
1: 好，顶住，
2: 来，
1: 蹲下来，
2: 别说话了啊，
1: 马步，
2: 好，
1: 没事的，你放心。
3: 好，看着我的眼睛，相信我。
1: 别歪，你那个你那火柴怎么七上八下的？
2: 对，
1: 那弄平，要不然回头真的打你嘴。好，别动了啊！
2: 别动了，
1: 不要往下。哎呦，
2: 对，哎、
1: 好，不要动了啊！
2: 你别老动，
1: 见证奇迹的时刻。好，大家看啊，他们俩能否擦出火花？哎呀，一直在鼻子上飞，哇！
2: 不行，大伙儿都普遍反映说太快了，没看清，再来一次。哎，
0: 可以，没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难度啊，我确实觉得一点危险系数都没有。
1: 好了，挑战合格，不错不错不错，非常精彩啊！那今天能不能在咱们这个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你再创造个什么新的记录？
3: 我要用36秒打开10个啤酒瓶盖。
0: 上一次这个记录的时间是
3: 36秒，
1: 来上道具。来，现在呢，我们现场就看一看谢德胜。能不能突破用双节棍打开10个酒瓶盖的记录，短于36秒他就成功了。
2: 来，我计时。
1: 来啊，我来喊口令，好了吗？准备好啊，调整呼吸。好，3、2、1，挑战。

0: 哥，我的天哪！
1: 谢谢我们十位帅哥，你们的勇敢才成就了刚才德胜的挑战。谢谢各位。
2: 我跟那个德胜啊，多多少少有点私交，我对他是相当的了解。今天其实他还有一个可以挑战的，就是双节棍打蜡烛，但是这个场地的限制，在现场不行。
1: 换一现场。
3: 那姐你去看看呗，
4: 我这么好信儿，我肯定得去呀。
3: 行，那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
4: 那我去，
3: 加油，德胜。
5: 好，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转场来到了另一个场地了，桌子上都已经摆好了蜡烛，现在整整是103个蜡烛，对吧？那您之前的记录是什么呢？
6: 1分钟打灭102根蜡烛。哦，
5: 所以今天要挑战103根。
6: 对的。
5: 听着只是多了一根，但实际上呢，这个难度还是增加很大的。
6: 每一次挑战在增加我的数量的时候，我在叠加我的难度，也在挑战我的极限，
5: 所以还是有点压力的哈。
6: 对，也希望我能把全场的蜡烛打灭。
5: 好，希望你能够成功啊。
6: 好，
5: 那咱们工作人员帮忙把蜡烛点上，开始你的挑战。
6: 好的。
5: 已经准备就绪了，是不是？
6: 哎，
5: 准备开始。哇，天哪，这速度太快了。
6: 没有之前的状态好，很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蜡烛完成这个数量，我又怕打到，在那一刻是很慌乱的。
5: 准备开始。哇，这速度吹过蜡烛都知道，其实这个挺难吹灭的，我们正常吹也得几

0: 刚吹灭，你看它几乎是每一个蜡烛只打一次，这真是技术。你看它能把这个火苗灭掉，但是蜡烛丝毫未动，准确性非常高。哇，一下灭了三根。还有一根，
1: 在有一根打了两三次都没打灭的时候，我特别想打灭，但是我又觉得我要在纠结这一根的时候，我可能会浪费了我五六根的机会。
0: 刘胜，你抓紧时间进入倒计时了，快，然后这儿还有三根呢，五、四、三、停，走。
1: 喊到那个最后的尾数的时候，我的这个状态没有一开始那么稳定，体力快耗完了，那我只能就是拼尽最后一口气了。
0: 我都忘了，他不是我们队人，我太激动了，不行不行，太不容易了。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回到主现场，把这个兴奋的、令人开心的好消息告诉大家。
1: 没问题，走
0: 走，
2: 好不好？真功夫，队长，如果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你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1: 练习这么多年的双截棍，我也希望能够通过双截棍拍一部电影来致敬李小龙。我希望我的取景地在我们广东潮汕，拍我们的美食美景，好吃好玩的，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的家乡旅游。
3: 谢谢谢谢德胜，那我们下场稍事休息。
2: 好
3: 谢谢
2: 谢谢。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那接下来呢，有请第二轮选手登场。
4: 我是牟连伟，生于湖北利川，这里是世界西都，富硒土壤孕育出醇香的红茶，丰收是利川人用双手编织的幸福，也是我要带上舞台的家乡味道。用绝技致敬丰收，让世界看见利川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5: 山泉月浪，神采飞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重庆的街舞跳神新势力。
6: 走，
7: 学姐，我们好多人还没吃完，等我等我。
5: 在这座火辣的城市里，我们用汗水浇筑热爱，用神迹演绎山泉少年特有的热与燃。我们想带着这份热辣辣的重庆 style 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请为我们这支神气十足的队伍加油助威吧！
2: 瞧瞧我们这边帅哥靓妹们，介绍一下你们带来的家乡特产。
8: 大家好，我们来自山城重庆，
9: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家乡的丰收特产——火辣辣的红辣椒，有香有麻的青花椒。
10: 还有灵魂担当火锅底料，
11: 等会儿两位老师一定要带回去尝一下，肯定巴适。
2: 要得要得要得要得，把他们队员吓得都不敢登场了。
3: 什么叫不敢登场
2: 呢？
3: 朋友们，我怕人出来了之后给您吓得目瞪口呆。
2: 你故弄玄虚。什么啊？哎呀！哎呦我的天哪！
3: 怎么样？哎呀，
2: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3: 让牟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丰收特产好不好？
4: 我是土家族，一到丰收的时候啊，土家儿女都是唱起我们土家的歌曲，还有就是土家的舞蹈白手舞。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丰收特产呢，是我们利川的纯菜，还有我们利川的红茶。
2: 我先替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品一品，
4: 味道可甜呐，回味无穷。
2: 利川红果然行。小米啊，我这边四员大将，你那边是单枪匹马呀。
3: 我们虽然是孤军奋战，但是牟老师给大家表演的节目真的会让大家惊掉下巴，目瞪口呆，瞠目结舌。哎呦，
2: 那这样你们队先来。
3: 那必须我们队先来，行吗？牟老师，
4: 可以的，没问题。
2: 好，那就请牟连伟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的表演。

0: 网球拍钻过去吗？
1: 对，这就是传说中的缩骨功，属于中国传统杂技，是以人体极致柔韧性完成的高难度表演。
0: 这咋可能啊？
1: 据我所知啊，成年男性肩宽平均为38至44厘米，而牟连伟手上拿的这个网球拍，圈内内径尺寸最长的地方是30厘米，最宽的地方是20厘米，整个身体钻过去，这难度还是很大的。
0: 这也太难了吧！

0: 关键的时刻到了啊，他整个身体能否完全钻过去呢？成败在此一举。
1: 成功，掌声鼓励。
2: 这不是刚才丰收展台上那个玻璃箱吗？妈呀，他不会是要钻进去吧？
3: 没错，牟大哥呢是身高1.65米，体重106斤。那这个玻璃箱的尺寸是45×45厘米，他要把自己整个身体缩进去，并且把玻璃箱的盖子盖上。
2: 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关上房门，你真不知道人家在家练啥呢。

0: 厉害了，为毛连伟鼓掌，好不好？
1: 龙哥，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那个缩骨功，是不是？
0: 缩骨功
2: 厉害吧？这缩骨功的意思是，它的肌肉可以随意的收缩，同时骨骼它也能够错位，是不是？
3: 练的时候要把肌肉要收缩，柔韧度要达到极限，才能够放进这个玻璃箱里面。啊，
4: 其实就是让那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缩小那个间隙，然后呢，这个才能够达到这种表演。
5: 我们这个毛连伟啊，刚才给大伙展示的这一段啊，只是他绝活里边的热身，
2: 真
5: 正见证奇迹的时刻在后边。
4: 还有
5: 他在他们当地有一个外号，人称
2: 土家肚皮王，他的肚皮非常的厉害。今天在现场让大家开开眼，好不好？有多厉害？哎
4: 呦，我看看，这不就是普通的肚皮吗？
3: 其实说实话，我这个肚皮跟大家的肚皮几乎差不多，没什么两样，
4: 都是肉的。
3: 我这个肚皮运气它就不一样了。
4: 你的肚皮都能完成什么？
3: 我这个肚皮啊，它可以把这个碗牢牢的吸在这个肚皮上。嗯，这个吸在肚皮上这还不说，我这个肚皮它还会吹气啊，不但会吹气，它还可以飞针。
4: 哦，能把针吹出去？
3: 我不但可以飞针，还可以通过这个气流把这个飞针呢推出去，可以精准的扎破气球。
4: 你这不是吹针啊，你这是真吹呀！
1: 哥，咱们可以验证的是不是吹牛？
4: 对，验证验证。
3: 首先我们来一个吹针吧，
4: 吹针。
3: 拿几个气球。
4: 真是关起门来，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家练什么。

0: 刚才发生了什么？
1: 我手都麻了。
2: 针在哪儿呢？针
3: 在这里。
2: 他吹了俩针呢，我在这捡了一个。他吹俩，你搁那演啥呢？搁那儿？哎呦我天，演的太像了，他搁那。哎
0: 呦，掌声掌声！你说你不是亲眼所见，想象都无法想象，怎么在这儿还能有气儿，还能穿几球？
4: 哎，我觉得太厉害了，真的。
3: 但是我跟你说，连伟哥，这个只是开胃小菜，
5: 接下来增加点难度吧。刚才不是吹气吗？
0: 对，
5: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个吸气。哟呵，我现在把这个碗吸在这个肚皮上，然后我们加大一点难度，请观众朋友上来几个
2: 来拔河。
0: 拔河啊，上来几个呢？
5: 随便你选，你想挑几个就挑几个吧。
0: 那你这样吧，就刚才咱们的那个队员小帅哥小美女，
5: 可以可以可以，
0: 来请上来。我跟白哥，我们六个人，
3: 我们怎么扶您？
2: 他抓住我，
1: 就是我们人多力量大，怕把他本人拽过来。
0: 对，
1: 你们帮控制一点。
2: 你就是搂着我的腰，我就相当于一棵树。
0: 哎，现在开始调气息了啊！看，哎，看他都肚皮，
1: 对，
0: 看肚皮，一会儿肚皮就能鼓起个球。哎呦！哇！哦呦！我的天！哎呦！哦，
3: 真空了，
0: 吸上了，吸上了。哎，吸上了。
3: 吸稳了吗？
0: 吸得很紧。
2: 可以了吗？可以了，我就运气了。
0: 你运啥气啊？
2: 那不得扶着我吗？
3: 我们给他力量。哎呦！
1: 在装像这一块，杰哥还是不错的。
0: 来，

0: 哎呦，你看，真功夫！
1: 郭老师，嗯，好臂力，
2: 多少斤啊？我的体重只有106斤，
1: 106斤，让我
0: 轻松的拎起来了。
1: 可以证明一点，都拎起来了，可见人吸的得多牢啊！
3: 人家这个都没掉，
0: 那您就说服不服吧？
1: 不服，哎，
0: 就这都不服？
1: 不是，这嘴也太硬了，不是不服。
0: 我们就说对他刚才的表现还是基本满意的，还有没有更让我们叹为观止的大活儿？
4: 这样吧，我现在把这个难度再提升一点。
1: 好，
4: 拉这个皮卡车行不行？用肚皮拉皮卡车，吹牛，
0: 走，换个场地，
1: 走。
0: 好，
1: 磨练完已经准备好了，
4: 这样，
1: 咱们能不能再上点人行吗？
0: 已经2吨多了，还要往上装人呢。
1: 那必须挑战吗？
4: 再上人的话，咱还能整动吗？
5: 挑战一下，挑战一下，试一下，应该是没问题。挑战一下，
1: 没问题。
0: 能装多少人？来上人，谁想上的？体重重的，大老爷们上
1: 来，
0: 信心满满。
1: 两
0: 位
1: 准备好了吗？
0: 好，我们现在加上车的自重，再加上站板车的所有朋友们，毛连伟体重106斤，然后用肚皮拉车，从车轮胎的位置到自己的脚下，这是5米的距离。如果你能够达到5米，就已经算挑战成功了。如果能够超越5米，那就是给我们意外惊喜了，好不好？
1: 好，
0: 来，开始你的挑战。
1: 关键能够把这个碗扣在肚皮上。
0: 而且一点都不能漏气，
1: 对，而且天气还热，有汗，
0: 关键他体重才106斤，
1: 他还不是拉，是拿肚皮的吸力，
0: 对，就是拿肚皮来牵引。哎呦我的天哪，这就是像一只小蚂蚁和大象的那感觉。
1: 对，
0: 来，挑战无处不在。

0: 因为这个地面好像这边有点上坡的状态。
1: 对。
2: 哦，好。
1: 好。
0: 好。
2: 我的天！
0: 好，马上就达到了5米的距离。如果能够到达5米呢，就视为挑战成功了。如果超越5米的话，今天就是已经意外的收获。
2: 哦，差那么
0: 差一点点，
2: 点点。
0: 有没有纸？有没有纸？给他点。出汗，肚皮太滑了。
3: 主要是太热了，肚皮上有汗水，啊，汗水太多，这个碗它都吸不住。漏气了，但是没关系，我还是要挑战，我争取把它挑战成功。其实说实话，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
0: 来，准备，欢迎观众大喊，让鼓励一下。哇，走，完事，超过5米了，
2: 5米，
0: 超过5米了。刚才我们说了，只要轮胎能够到达5米的距离，就已经挑战成功了，
1: 超越了。
0: 还在朝前走，还在朝前走，还在朝前走，6米，
2: 还有可能吗？
0: 哎呦，6米，现在马上7米，
2: 7米，
0: 马上7米，非常的费力气啊！马上呢，就过了8米，8米，最后。9米，
1: 哇，漂亮，非常不容易啊！
0: 挑战成功，不愧为主家肚王
1: 一王。
0: 我看这肚皮，哎呦，你看看，红紫红紫的。
3: 肚皮什么颜色不重要，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只想挑战成功。我要让全国观众认识我，我是土家肚皮王。
0: 果然厉害啊，天伟。如果你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你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想把我们家乡利川的土家文化和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带过来，在丰碗的舞台上面给大家展示绝活，好不好？
0: 好，
2: 好，谢谢连伟，我们下场稍事休息。
0: 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0: 龙哥，这个节目我太喜欢了。
1: 你看，青春靓丽啊，他不光有跳绳那个利落劲儿，而且呢，他还能够把街舞哎那种炫酷啊，咔咔咔咔给融进去，真好。
0: 谁挑的节目呢？
1: 咱们呗。
2: 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跟这个结缘的呢？
3: 因为我们从小就是练习跳绳的，最开始我们是跳的竞技的跳绳，就比如说网上常见的那个速度跳绳，然后后面呢我们自己在玩的过程中突然间发现可以加入一些舞蹈啊，然后力量动作啊，这些我们就尝试了一下，然后呢就拍成视频发到网上，没想到有很多的观众们都很喜欢，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短视频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的家乡。
4: 这跳绳的过程当中融入了好多这个街舞的元素，有几个就是比较能代表这个街舞动作的，
3: 里面有一些爵士舞蹈的动作就比较柔美一点的，还有一些比较 hip hop 的动作，就是手上和脚上都有，然后刚刚我们在跳的里面的动作特别多的就是那个地板舞的脚步动作，还有一些是体操力量动作。
4: 这么多元素在里边啊。
5: 我还看到有一个臀部动作，
6: 其实这个动作还挺特别的，因为确实你坐在地上不好发力，这个动作是怎么练的呢？
7: 这个动作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腰腹核心力量，你要主动的去收紧，把你的整个下肢腾空往上，你才能够跳得起。
6: 你一般跳多少？
7: 一般30秒能跳50左右吧。
6: 那今天30秒挑战60个，行吗？
7: 行。
6: 好，那我们准备一下倒计时咯，3、2、1，挑战开始。
4: 开始。

0: 能跳多少个？
1: 30秒跳20来个。
2: 来，咱就看他们展示一下。来，
0: 加油！准备好了吗？好，3、2、1，挑战开始。
3: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80、181、182、183、184、185、186、187、188、189、190、191、192、193、194、195、196、197、198、199、
4: 太厉害。
1: 好，
0: 那如果你们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5: 带上我们一起教过的小朋友，然后一起登上舞台，编排一个非常炫酷的跳绳表演，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跳绳的魅力。
1: 好，谢谢苏菲。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6: 大家好，我叫孔龙，来自山东济宁汶上，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在我们这里，家家户户都种核桃，现在正是核桃丰收的季节，今年这核桃又是一个大丰收。

0: 请王书记加油，
1: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我是胡玉天，是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南行庄的，今天我要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我现在的心情是特别的激动。
3: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今天这一刻我已经等了很久，我知道梦想不是凭空出来的，汗水流进眼睛的时候，舞台的灯光就在眼前闪烁。我相信只要今天的我比昨天进步一点点，终有一天我能用最完美的动作向世界证明，胡瑞天，你就是最棒的。
2: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4: 好，瑞天，那介绍一下今天你带来的是什么家乡特产呢？
0: 今天带来的是家乡金银花和这个山楂。金银花降火，山楂开胃。哎呀，
4: 你看多好。
5: 那我这边是山东大汉，来龙哥你给介绍介绍自己。
1: 我今天带来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寒山核桃，皮儿薄肉大，嘎嘎好吃，好客山东欢迎你。哎呀，
4: 有点山东大汉这个意思。两位今天咱们

0: 带来了什么样的比拼的节目？
1: 我带了自己的绝活，旋转的。
2: 哎，那巧了，
0: 我的兄弟，哎，也是旋转的。
1: 你用啥转？
2: 我的旋转可是带魔法的哦。
0: 你看，这样，那天咱先热热身，来一个小一点的，好不好？
2: 没问题。
0: 来，对。
3: 水晶球
1: ，你还会点儿咧？
2: 我会的多了，可不是一点啊！来，咱看看吧。
1: 有。
0: 哎呦！
3: 哇！
0: 出神入化！哎呀！眼花缭乱！哎呦！
3: 好漂亮啊！哎，
0: 人球合一！
3: 哎呀！太棒！
0: 来，掌声！
1: 哇！
0: 恐龙都吓得哇！
3: 你别哇呀、啊！
1: 我哇不了一点，我的也很猛。
3: 我们是万物皆可转，对不对？
1: 没毛病
0: 啊！恐龙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那就请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我就不上那个大舞台了，这就是我的舞台，
0: 就在这儿演。
1: 啊，对，
0: 来，演吧，
1: 来，展示，
0: 展示，
1: 再来个简单点的，
0: 我看他能演啥。哦，就这个，就这个。
3: 什么叫就这个呀？啊、
0: 来，好，上个托盘。哎呦，增加难度了啊！
3: 掌声的朋友们。
0: 不锈钢大托盘。哎呦，哥，哎呦，来来，继续，继续挑战，挑战。哎呦，大米，这玩意儿软乎乎也能转。我看看啊。
3: 什么都能转。
0: 哎，走。要！哎呀，看那个狂妄的样，万物皆可转是吧？
3: 皆可转。
0: 你等着，哎，万物皆可转。
3: 您随便挑，随便选。
0: 来，大哥，椅子借我用一下。
3: 你怎么让人大哥站起来了呢？
0: 你不万物皆可转吗？这很难啊。哎，
3: 我的天哪！
0: 哎呀，行，
3: 行，
0: 行，
3: 龙哥，
0: 咱得哎，
4: 不用太嚣张，
3: 来，
0: 够意思。
3: 怎么样？
0: 把后厨的家伙事都端过来，
5: 不是够意思，白跟
3: 你太损了。
5: 他让我跟他一块把盆抬上来，没必要难为我们队的队员啊！这什么人呢？
4: 这是难为吗？这是让他展示。
5: 哪有你这么整的呀，白哥？
3: 叛徒，
5: 你就是个叛徒！
3: 过来吧，哥，
5: 他都给我气迷糊了。他，
1: 我先转个小的吧，
0: 转个小的。
3: 小盆
0: 一个，行，可以了。
3: 我们掌声越强烈，我们转的就越大。
1: 这些就别转了，没啥意思。
0: 你的意思直接干一大的，来看一看。
3: 哇！哎呦！
0: 哎呦！
3: 哎呦！
0: 我刚反应过来，越大越好转，越小越有难度。来，
3: 那个有点危险，
0: 危险，躲得远一点。
1: 那好吧，既然你们把菜刀给我拿过来了，我不光能转，我还能蒙眼睛转。
3: 先证明一下，咱的刀是真的刀。
0: 哎呀，非常锋利，
5: 真刀。
4: 这我也检查过了，
5: 对，
4: 看不着。
5: 这是我们组的队员，我和小米呢，我们两个得避嫌，你俩在旁边保护一下。
3: 我觉得没。
0: 小心把你小鼻子尖削掉，我跟你说啊。哎，怎么还从脖子那儿溜啊？
3: 哎呀，好吓人啊，好危险。哎呦
0: 我的天哪，
3: 朋友们，掌声不停，他不停，欢呼声在哪里？
0: 太嚣张了，
3: 但是咱们是不是有点嚣张的这个资本？
0: 嗯，还可以。
4: 该说不说啊，真赚的还不错。
0: 对，
1: 一会儿给你们搞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项目啊，一心两用，让大家看一看。
3: 我觉得别一会儿了，我觉得这个舞台呀、啊，多多少少有点限制你，咱直接上的大舞台行不行？
0: 来，
1: 没问题。
0: 好，来吧，恐龙。
3: 哎，花式篮球。哎呦，

0: 这挑战我们的水晶球呢，这是。
1: 哎，你看看，哎呦，反应转是不是？哎呦，
0: 还有书法呀？
2: 何止是书法？
0: 这是啥意思？我
2: 看甩咱俩一身墨呀！
0: 我看啊，这样写字儿。哎，哦，呵，一心二用。

0: 胖，他怎么那么灵活呀？像一个行走的小肉丸子。
1: 这是灵活的胖子。
2: 漂亮。
3: 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一心二用，展示一下啊！大丰收，啊，能转着球，还能写毛笔字。
3: 如果登上了丰碗的舞台，能为我们的家乡带来什么？
4: 我如果登上了丰碗的舞台，我会借用我的才艺宣传我的家乡山东济宁汶上，我们那边风景优美，有美食，欢迎大家来山东做客。好客山东，欢迎你，风里雨里看山等你。
3: 好，掌声送给恐龙。
1: 还别说啊，他们这个恐龙的确是出手不凡，
5: 没两下子能挑到我们队做选手。
3: 就是，
1: 但是哦，我们队的瑞天，那也是万里挑一。
5: 那就让你们瑞天赶紧胡演一个。
1: 他叫胡瑞天，
5: 所以让他胡演一个。
1: 来，有请瑞天。

0: 么样？
1: 小敏啊，看了我们那天的表演，你是不是感觉到压力山大？
0: 我觉得压力山大先往边上放一放。我就是想问一问瑞天，做动作的时候特别漂亮，很飘逸，特别的浪漫，但是我一看它的材质是个大铁环。
1: 对呀、啊、
0: 这个有多重啊？
2: 这个有30斤重。
3: 这就叫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
0: 确实确实，
2: 我打耍到现在整整20年的，我的梦想就是站在更大的舞台上，让全世界人看到咱农村出来的孩子也能把杂技玩成艺术。
1: 好，那如果能够登上风管的舞台，你将会给家乡带来什么？
2: 我会把家乡的好吃的好玩的特色让更多人看到，最重要一点是我让更多人看到咱们河南人的真善美。
1: 说得太好了，
0: 而且从他身上真的能感受到这种农家孩子的朴实真诚，真的能感受到他确确实实做到了把热爱成为光。哎，
1: 我们河南小伙一中不中？
0: 中。咱们也不知道最后的投票结果会怎么样，但是也希望瑞天能够站上我们风晚的舞台。
1: 好，稍事休息。
3: 好，谢谢。
1: 那接下来呢，有请最后一轮选手登场。
4: 我的姓名就叫乔妖王，是陕北叔叔非传承人。
5: 宝塔山下有故事，南泥湾里好风光，信天游伴着说书声，把陕北的古今都烙进这木板梆梆响。作为陕北叔叔非遗传承人，我要让全世界都听见咱们黄土地上的热辣滚烫。
6: 大家好，我叫邓飞虎，我玩弹弓40多年了，大家都叫我弹弓王。
7: 现在用弹弓在脸谱。

0: 这个距离是30多米，挑战一下。
1: 我玩弹弓这么久，还没有我想打打不到的。
2: 丰收集结号，
3: 丰收集结号，
2: 我来了，
3: 等着我。
4: 好了，那到了最后一轮了，我可得派我最得力的干将登场了。飞虎兄今天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家乡特产？
5: 我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就是我们的太空莲，它曾3次上过太空培育，它的品质和口感远远超于一般的莲蓬。
4: 哎，太空莲，我先帮大家尝一尝。
6: 尝一尝有什么不一样呢？
4: 我有种飞起来的感觉。
6: 我们这边的丰收特产也上过太空，是不是乔大哥？跟大家介绍介绍。
7: 我带来的呢是我们家乡的一叶苹果。一叶苹果呢非常不简单，它9次登上了太空，大家说厉害不厉害？
6: 哎，你看看这光从丰收特产上咱们就较上劲儿了，都上过太空。但是最重要的是这节目准备的怎么样呢？乔大哥，
7: 我们准备了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叔叔，我将要带上我的两位搭档，这位老兄义军高挺。
5: 俗话说丰收靠双手，我为大家展示的是传承了几千年的弹弓技艺。
4: 好，那接下来将由我们一队首先来登上舞台，好不好？
6: 没问题。
4: 好，飞虎兄，请您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您的表演。咱们先来一段什么？
5: 从大到小，一个个的打中，
4: 逐一击破。你用的家伙事呢？
5: 我用的，
4: 我看看你那用的什么弹丸？
5: 钢珠。
7: 钢珠，
8: 钢珠，
4: 几个的？
5: 9毫米的。
4: 咱躲他身后吧，好不好？
6: 可以，没问题。
8: 离远处可能看不清啊。啊，这个是易拉罐，乒乓球。
4: 乒乓球。
8: 这儿是黄豆，
4: 这儿颗绿豆，
8: 还有一个绿豆。
4: 咱们挑战开始，来走起。
6: 哎呀，
8: 漂亮。
6: 哎呀，
8: 第二个
4: 乒乓球。
8: 乒乓球。
4: 哇，乒乓球已经打碎了。
8: 打上了，
4: 已经打碎了。
8: 黄豆啊，
4: 绿豆更小了，就我这眼神我都看不着。
8: 我也看不着绿豆。
4: 差一点，它就是那个在桌子面上有一小点儿。哎呦，擦，那绿豆边过去了。我从我这个角度看看，我看看飞虎兄怎么瞄的。啊！哎，那小绿豆啪就飞了，好不好？
6: 段大哥确实非常厉害，是不是还能更小一点呀？嗯，
4: 还小，
8: 绿豆都打爆了，还要小？你想什么呢你？
4: 那比绿。还小，你自己倒一样东西。
9: 我揪根我的头发丝儿，你这有点难为人了吗？这根能打吗？
4: 你怎么打？我看都看不见。哎呀，
5: 把头丝上面系一个荔枝或者是其他的部件。
4: 哦，头发上面拴个东西，来导演拴拴。大家看啊，无弹弓架，直接用手，这个难度更大。
6: 准备好了吗？3、2、1，挑战。开始。
4: 好，大家看到了啊，这个荔枝呢是晃动的啊，因为一个头发悬挂的，你想那头发丝儿那得多细呀、啊、它有风，它这个荔枝就会晃。
10: 在10米远的位置打中头发丝难度还是很大的，
3: 而且现场有风，它一直在晃动，打击会产生偏差，很不好打。

0: 厉害了，这个啊，
1: 荔枝一点没事儿，
0: 绝对没打到荔枝上，你看到没有？而真是打到头发上了，不愧为大厨王。
1: 哥，我服了，你服不服吧？
2: 我肯定不服啊，我觉得可以再加一点难度，
1: 还
2: 能不能再把这个再升级一下？还有更厉害的、更绝的吗？
1: 那这头发丝打完了，只能打你头皮了。
2: 你打我的头皮干什么？咱得听人肺腑，大哥，还有更绝的没有？
0: 来，
3: 两个钢珠同时打出去，同时击中两个目标。
2: 哎呦！大哥，你不能学傅玉龙，你学他吹牛这个没啥意思。
0: 郭敬明，如果飞虎大哥挑战成功，你在这规规矩矩的说一句话
2: 啊？说什么？
0: 飞虎大哥，我服你了，
2: 没有问题啊。
1: 行，
0: 来，挑战开始。

0: 挑战一下吗？
1: 三个的试一。
0: 挑战一下三颗弹丸，踢三个乒乓球。来，抱乒乓球。
2: 太精彩了！
0: 来啊，现在呢，我们开始挑战了。哎呀，打中了两个，差一个。这第一次了啊，第二次挑战。来，我们看看飞虎大哥第二次挑战。啊，漂亮！三颗弹丸，一声大飞，厉害厉害厉害厉害！来，飞虎哥，如果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您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1: 如果能登上丰碗的舞台，我将为我的家乡做更多的宣传。
2: 谢谢飞虎哥，虽然语言很质朴，但确确实实通过自己的实际的力量为家乡做这样的宣传。
0: 好的，加紧休息。
2: 加紧休息。

0: 陕北说书是九腔十八调，而且也是我们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好不好听啊？哎，
1: 据说咱们这个陕北说书有3000多年历史了，是吧？
2: 是啊，是啊。哎，
1: 你看呢，通俗易懂，张嘴一唱，你就能听到浓郁的陕北味道。
0: 而且咱们陕北的说书是咱们的民间艺术的瑰宝，其实还有很多的乡土文化能人，其实各有各的绝活，每一个都藏着咱老百姓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丰收的那种期盼。
3: 比如就是像我们这个东北的地方戏，也是有很多我们这个老百姓都特别喜欢。
0: 是的，
1: 今天呢，咱们录制所在地呢是在咱们河南省的灵宝市。啊，我们河南那你说这个豫剧，家喻户晓吧？
0: 对。
1: 而且河南豫剧有很多经典的唱段，你比如《朝阳沟》里边有那个亲家母那段。哎，咱们能不能就把《朝阳沟》那一段啊互动互动？
0: 唱豫剧呀、啊？
1: 唱豫剧。
3: 那咱光互动不行，咱得有点创新。
1: 啊，怎么创新？
0: 我觉得正好呢，有豫剧的，这个傅老师能唱，对不对？咱们这边呢，陕北的，咱们都知道《朝阳沟》吧？用陕北的这个说书的方式唱下一段，然后呢正好东北二人转，
3: 咱们都用自己的这个地方的戏曲来演绎一下朝阳沟。朝阳沟来，
1: 亲家母能坐下，咱们说说知心话。
4: 亲家母你坐下，咱们说说心里话。
1: 好听好听，二人转
3: 二人转二人转。
5: 亲家母您老，快坐下呀，
3: 咱俩说段心里话呀。
1: 其实这个一点都不见怪，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好多戏曲都可以移植到不同的剧种当中去唱。
0: 是，对，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个全国各地的乡土文化能人们的这样的表演哈。那如果咱们能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4: 我想带着我们更多的合作伙伴，把最原汁原味的陕北说书文化带给大家。
1: 好，谢谢。经过激烈的角逐呢，我们8组选手的竞演呢都已经全部结束了，有请8组选手登场。接下来我们将开启最终的投票环节，
0: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投给自己喜欢的节目，
6: 喜欢谁，觉得谁好，谁应该登上丰晚的舞台就投给谁。
1: 是的，
0: 是4串，周洋那儿多
1: 9、10、11、12串。好，那接下来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是我们4位可爱的孩子。
0: 恭喜恭喜他们，同时也要给所有的选手们点赞。那我们所有选手的精彩表现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人员频道进行转播，欢迎大家也为他们点赞分享，同时也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弘扬我们的乡土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7: 作为土家儿女，能够把家乡利川推荐给全国各地，
8: 我们家乡的特产白石檀山核桃找丰收集结号吧，
9: 欢迎大家来乐至，请买石
10: 丰收集结号，
11: 丰收集结号，
10: 我来了
11: 我来了。
0: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地的大力支持。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本期丰收集结号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0: 丰收处处是舞台，
12: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13: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将鼎剑游术，技惊四座，探登刚绝技，搅定乾坤，赏空竹飞舞，抖落星辰。哇，看能人现役，特产出圈，这里技艺与乡韵相融，这里欢声与惊喜和鸣，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奇趣延寿，赛出精彩无限，
1: 田野欢歌，一路向前。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带来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北京昌平区的延寿镇，
2: 这里春夏秋冬四季有不同的美景。
1: 今天在延寿镇啊，不仅要让我们能人展示才艺，更要让我们延寿的特产出圈，咱们就都在这儿呢一决高下。
2: 哦，行啊，
1: 最后呢，哪个队啊现场支持率高，哪个队就能抱走我们今天的延寿特产大礼包。
3: 哎呀哎呀，还有礼品，今天我肯定是我能赢。
2: 为啥？
3: 因为有备而来，我有亲友团呐。哦，这是我的亲友团，
1: 这都是你。
3: 对呀，
1: 大姨、二姨、三姨、四姨。
3: 对呀，
2: 就往这边看看，你看这都是什么呀？哦，
3: 这是啥？这是他大舅母、二舅母、三舅母、四舅母、五舅，全是他舅。
2: 这都是我姥姥家人。哦，所以你说你想获胜，还得看咱俩节目。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啊，他的绝技都藏在他的双脚当中。
4: 兄弟，你跑硬跑的不对呀、啊！起开起开，看我的！哎，把蝈蝈拿过来。

0: 是咱们延寿的栗子好。
1: 接下来呢，就是魏春华老师的登钢表演。那我们平时呢，可能都是远距离或者说在电视上看过这种登技，那其实呢，近距离看更能发现它的魅力、惊险与刺激。哎呦，好漂亮！我感觉如果是我换成手的话，都不一定有春华老师的脚那么灵活。好啊，这个钢就像一只小兔子一样，在它的脚上不断的翻滚、跳跃、旋转。登钢呢，也是力量与柔美的结合，坚韧与勇气的象征。

时呢，这个钢啊，在春花老师的脚上啊，是不断的翻转、飞舞、旋转，太棒了，哇！这真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真功夫呀，佩服佩服。

哎呦，接下来换了张桌子。刚才的钢呢，我觉着还好去找平衡，而这个桌子呢是四角四方的，我觉得这个平衡感更难拿捏了。没想到我桌子都飞起来了，太厉害了，周华老师。

能转。哎呦，这也太精彩了！这真的是运转自如啊，轻松如意。那其实登记啊，作为我们中国传统杂技的瑰宝，它就是以惊险刺激的表演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断创新的精神来吸引着观众的目光。哇，精彩，漂亮！啊，不仅能这个横着蹬，还能竖着蹬。只剩惊叹的份儿了啊，真的是太精彩了。

0: 脚也能蹬。接下来是啊，一个脚晃动桌子，一个脚晃动手杖。哇，这也太难了，厉害，漂亮。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
2: 哎呦，哎呦！
3: 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
4: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你看刚才就是不管是桌子、坛子，包括人还能同时转手绢，就是我想问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的？
1: 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那些转出花样来。
3: 哎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
4: 哦，
1: 对，
0: 这个太厉害了。
4: 那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哎，
3: 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0: 跑范啊！
1: 在春花老师脚下好像特别的轻盈啊，
0: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
1: 这个缸还能直立在上，哇哇哇，吓我一跳。
0: 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犁啊，
1: 哇，等于这个缸的重量完全就在春花老师的脚上了，哇，好像一个走马灯啊。
0: 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1: 什么缸还能恢复原状？哇，这太危险了吧，小心啊，注意安全，一定注意安全。哎呦哎呦哎呦，吓我一跳。哎呀，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呀。
2: 厉害，没有我们魏姐姐做不到的，只有你们想不到的。
3: 累死我了。
2: 你咋的了？
3: 我不抬杠了吗？
2: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3: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0: 你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4: 你坐在缸里边，
5: 太好了。

0: 不是，
1: 不是那个姐姐，那个永志他200大多呢，
2: 没问题。
3: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呢，这人太沉了。
1: 现在是7位男士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7个男人抬着都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永志，你听哥跟你说啊，挺住，哥哥会一直在精神上保护你，别害怕，加油，永志。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儿，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转起来。
0: 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感觉如何？
3: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谢谢魏老师，我觉得您是不是得有点压力了？
4: 一点压力都没有，因为接下来我们要上的这个组选手啊，也特别厉害
0: 哦。你们那能人也特别厉害，
4: 而且他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
1: 什么呀？
4: 叫神度王。
5: 小姑娘想吃柿子吗？看我怎么帮你摘。一、二、

0: 别社的父老乡亲，大家好。
1: 听说您有个外号叫神渡王，
0: 眼见为实好不好？
1: 好，展示一下，
2: 展示。
1: 刚才呀，我觉着您这个吹得太快，我呢眼神没跟上，能不能再来一遍？
0: 可以，没事。
1: 开始，开始。哎呀，这确实是真肚子，如假包换。
0: 吹气球对我来说太小儿科了，
3: 太简单了，
0: 太简单了。我们练哪里真叫好，好不好？
3: 好。
0: 我们现在用肚皮吹针打成一块很厚的玻璃，好不好？我跟大家说，今天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道主老师买错了玻璃，我叫他买4毫米，买了5毫米。哦，你知道5毫米厚的玻璃跟地板砖一样，用锤子都不是那么容易。不过我尽力吧。
3: 这个是相当的有难度，我觉得是直接扎破气球就已经很厉害了，现在是要穿破玻璃再扎破气球。
2: 我就说没事吧，永志，你老是担心。
1: 他老担心，也不知道谁担心。姐姐，刚您看到全程了吗？
4: 太震撼了。

0: 还没反应过来呢，气球就爆了，
1: 是吧？
2: 我觉得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这个完成不了，但是在咱们神度王的操作下，我觉得这个对于他来说这都是小儿科，他肯定还有更绝的，对吗？
3: 还有吗？
4: 肯定有啊。
5: 刚才啊，你看我们这气球啊比较薄，是吧？接下来咱让它打一个厚一点的，怎么样？
3: 还有厚一点的，
5: 比方说啤酒瓶。
2: 哎，太好了，
5: 行吗？
2: 我觉得这个太可以了，
5: 是吧？
4: 真的是给我出难题了。大家知道，啤酒瓶是防爆玻璃，而且它是个圆形的，不打针中间一点它都不穿的。
5: 哦，那咱今天啤酒瓶，那我提议啊，咱看看状态，如果行的话，咱多扎透几个，怎么样？
4: 我自己都没把握，一个都不是行不行？你还多扎几个？
5: 咱试一试吧，
4: 试一下可以啊。
5: 来到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是要突破自己。
2: 对。
5: 来。
2: 非常有难度的，
5: 对，所以你看这个金杰哥一拿呀，他这力度哎呦就不好掌握了，
2: 就是主要是我们也给人老师增加难度，人没打过啤酒瓶，哥漏了赶紧喝啊、
5: 哎、出来了出来了，
3: 趁
5: 着
3: 打铁，快
5: 点！哥，你好像跟喝了似的。
2: 我们今天给拿了啤酒瓶，哇，
5: 成功！太厉害了！哇，我谁要不服？我跟您说，这周老师拿肚子可吹气儿啊！
2: 您平时就是有没有过就是测试过，就是您这个肚皮到底能承受多少的这个
5: 吸力？
2: 吸力，
4: 只要你的要求我都满足你。你有没有坐过旋转飞车？
2: 坐过。
4: 肚皮旋转飞车世界上唯一一部的，你有没有坐过？
2: 这没有。
4: 我这个免费的不用钱。
2: 我不想坐。
4: 不想坐，不想坐不行。你提的要求，肯定你要坐，是不是？
3: 对。

0: 做出做出。哎呀！哎呀！怎么样，周老师厉害不厉害？
1: 我真厉害。
2: 他到底得多大的吸力啊？
0: 哎，我们接下来跟周老师比比劲儿，您看行不？您用肚子，您吸着，我们呢找几个就是是没那么沉的，跟您比比力气，拔河。
3: 可以，可以，
0: 可以吗？
3: 可以的。一、二，等一下，我还没说三。太猛了，你来，一、二、三，
0: 走。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使劲儿！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你能玩，让这儿我带着玩。加油！加油！加油！不行！哎呦！哇！
1: 哎呦我的天！哎呀，这个周老师可真是太厉害了。周老师，今天啊，既然来到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有没有信心咱们再挑战一把自己？
2: 在2013年我就获得一项世界吉尼斯纪录，就是豆皮吸碗挂在直升飞机上面，坚持了12分02秒，打破了一项新的世界吉尼斯纪录。

0: 太厉害了啊，不愧是神度王。
1: 杰哥推荐那个节目啊，全都是展示在肚子上。
0: 对呀、
1: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那他可不一般。

0: 我在那个延寿采摘的栗蘑，
1: 咱们延寿这个三宝之一，栗蘑那是相当的好吃，口感好，营养丰富。
2: 哎，萍萍今天呢，除了给大家介绍栗蘑，是不是也是带着自己的才艺来的？
0: 给大家带来是顶级表演。
2: 哇，两个剑刃相连。

0: 变成了一个长条，
1: 这好厉害。
0: 刚才只是小试牛刀，平平还要再接着做。

0: 我觉得这个表演啊是手眼身法步每一步哇每一步都不能错的一个综合性的演出。
1: 是的，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就是顶技的同时身体还能摆出各种姿势，你看刚刚的那个一字马，包括现在的这个卧云儿，动作行云流水。
0: 身体旋转的同时剑也在旋转，
1: 太棒了，这不是多年苦练，我告诉你根本达不到这种境界。
0: 好了，刚才的剑已经非常的耀眼了，那接下来升级后的顶级又是什么样的呢？
1: 身体的协调性啊，与重心的这个细微的调整，就稍有不慎它就失衡了，它就会掉下来了。
0: 越高的地方风也会越大，
1: 没错，
0: 明显感觉到不是那么稳了。
1: 但我觉得平平功底还是相当可以的。
0: 太棒了，
2: 厉害了，真是！别看是这个白哥他们组的节目，我也得夸两句。嗯，这怎么这么厉害呢？
1: 是不是？
2: 怎么就顶起来？
0: 我真觉得这是顶级的顶级。
2: 这得练多少年？
3: 我练了有20多年了。
0: 啊？哦，我要想学的话，需要注意什么，或者怎么开始学？
3: 最基本就是先，甭管是重的、那个轻的、大的、小的，它是有一个点，你掌握好了就能把它顶起来了。
1: 我觉得咱来点小道具，完了咱们让老师给咱们指点指点，
2: 教教咱们。
1: 哎，对。
3: 掌握平衡。啊。
2: 哎、我一直
1: 永志成功了。
2: 哎，我觉得你别顶这个，你顶筷子应该能行。
4: 我顶筷子。
2: 来，
4: 你我。
0: 哎，不是，你徒弟都干什么玩意儿？
2: 他这样，他能保证你在里边不动呢？
0: 那不行。
3: 我用嘴巴子给大家顶一下这个肠子。
0: 嘴巴子。
1: 哦。我什么都可以呀、啊。
2: 我也用嘴巴子给他们尝一个。
1: 你要能顶起来，我能把这棍儿吃了。能往这一放都是歪的。哎呀，还得找窍门，还撅嘴呢。你搁嘴唇的你都。就刚刚这节目你就说怎么样，
2: 真不错，
1: 太不错了
0: 啊！是不是心服口服？
2: 不服。你要是能在这个基础上难度再升级一下，就是说一心多用
1: 可以吗？
2: 我有可能。
0: 你这不难为人呢吗？
3: 我今天要挑战下那个一心多用。
0: 上面啊，哎，不断的找平衡，晃的过程，这个叫晃管。在晃管的同时啊，还要加入我们平平非常擅长的顶技。现在脚底下没根了，我觉得这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1: 现在已经是一心二用了，他又要上个呼啦

0: 赚手绢。
1: 哎呀，这是真是一心多用啊。
0: 哦，
1: 他是怎么做到的？
0: 还是俩手同时赚手绢？
1: 太棒了，
0: 太漂亮了。

下的过程也一定要非常的稳，非常的准。下面是晃管晃踢加上顶技的绝技组合，我觉得每一样单独拿出来都已经足够惊艳了，再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我们都常言啊，艺高人胆大。哎，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记忆，有了千百日的努力，才能让平平在晃管上如履平地。当我们注意到晃管的时候，注意到梯子的时候，其实更要注意的是嘴里的那个顶的花儿。

们现场呢还会时不时的刮一些小风，这些呢其实都对平平来说是一种阻碍，但是完成的都很棒。

0: 真的是太棒了
1: 啊！希望我的表演啊，为我们延寿镇助力宣传啊！
0: 谢谢谢谢平平，
2: 谢谢。
0: 接下来是谁推荐？
3: 当然是我了。
0: 哦，这回是您。
3: 我跟你说，我推荐这个能人啊，这回跟所有的选手都不一样。
0: 怎么呢？
3: 因为他看世界的这个角度跟一般人不一样，他是倒立着看世界。
4: 欢迎来到北庄村，我带大家倒着看，正着玩。

0: 想登上婚礼的头条新闻。
1: 怎么样，敢不敢来北庄村试试这个角度看世界？
2: 怎么展示呢？
3: 天哪，
2: 单手倒立，
3: 这个不仅要他单臂的支撑力，还得要这个平衡感要特别好。
2: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人人都尝试过倒立哈，在很多人眼里呢，它不是很难，但其实像浩然这种表现，我觉得很难。哇，
3: 他这个就是刚中带柔，他这里边还有柔术的技巧。
2: 在倒立的同时呢，还能用身体做着不一样的动作，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对倒立的诠释。
3: 哇，他换手，他换手换得好快。
2: 稳住，稳住。
3: 其实这个空中的吸腿看着简单，实则特别难。
2: 没错，每一次倒立，它既是力量的考验，哇，也是一种平衡的体现。受到倒立的这种难度了，这种难度让我感觉他把倒立和站立当做一样的表现，真的很棒，
3: 厉害吧？
2: 对，我觉得他在把倒立的感觉是如履平地。接下来咱们表演一个什么更有难度的节目？
1: 单手顶上楼梯。
3: 上楼梯？
2: 单手顶上楼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咱们一起看一看。浩然已经单手撑在了台阶上。平时啊，我们双脚上台阶可能都会踉跄，但是他单手上台阶竟然如履平地，非常轻松。哇，他每走一步啊，他很轻松，可是我很揪心呐。真的是艺高人胆大呀。
1: 太冷了，身体也冻僵了，手也冻麻了，然后失误跳下来了，但是我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把它坚持完成。
4: 这个出现这个失误，我觉得应该是和这个天气的原因是有关系的，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了，这个胳膊和手有点冻僵了。
2: 第一次失败了，没关系，咱们重新开始。

他的身体呢有点僵硬。那我们看似呢只是13节台阶，但其实对浩然来说是26节，因为他一会儿还要单手下台阶。好，现在呢我们把3层砖放在最终的台阶上，还要有一个在顶端的表演。浩然在不断地对自己的手吹热气，希望自己的身体啊能热起来。虽然现在太阳已经落山，天空有点寒冷，但是咱们延寿朋友的热情就是他的温暖剂。好，浩然一定要加把劲儿，表演已经到了最精彩的时刻，也是我们最惊心动魄的时刻。现在呢，浩然正在哇，成功，就是手上同时把3块砖推开，然后手准确无误的撑地，而且身体不晃不倒，成功。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那每一个下的台阶其实对他来说更是一种挑战。好，这是平衡与力量合并的一种难度，既要用好力量，也要掌握好平衡，让自己的身体啊不打晃。最后3节，加油，加油！

0: 呼啦圈，
1: 冰冷的钢铁怎么在他手里居然玩出了温度，玩出了浪漫的感觉呢？
2: 没错，
3: 之前练这个东西都是开飞机的，我喜欢这种旋转的挺飘逸的感觉，一直都是。
1: 哦，这都是小毛菜，你别用这一个圈就把你们震惊住了，我们后边还有更精彩的呢。
3: 我还有一个挺拿手的一个项目，抖空竹。

0: 点子，也有他自己的创新的灵感。
1: 是的。
0: 哇，两个空竹，
1: 他是怎么做到的呀？还这俩还不往快堆缠。
0: 这大风车，风火轮，
1: 啊，这个也是需要体力的，永志。哇！他刚刚抛了20米，
0: 有
1: 20米抛上去还能接住，
0: 这个就是天外飞仙了。
1: 还要再加吗？绳上已经有3个空竹了，
0: 太难了。
1: 哎，
0: 哎呀，其中永远有一个空竹它是空着的。
1: 我的天哪！哇
0: 哇！
1: 哎呀，越来越高了。
0: 哎呦！
1: 哇哇哇哇哇！哎呀，
0: 漂亮！这个空竹的技艺您练习多久了？
2: 我将近15年了已经，而且每天不演出的时候我会在训练厅最少不低于5小时。
0: 哇，
1: 啥叫功夫？时间的积累就是功夫。
0: 白鸽姐，您想不想也尝试尝试？
1: 我得会算呐。
2: 我教您。我加好速放到您的这个绳子里边，您就往天上扔就行。我接。你扔完你跑就完了，剩下交给我。
0: 能走。
1: 哎，漂亮。
3: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不适合这入门级别了，我觉得我可以挑战高手级别。
2: 跟那个白鸽老师来一个高难度的动作。这个空竹的绳子啊，它得有5到6米长度，
1: 太长了吧，我个儿整不了那么长的。
2: 有我在，您放心啊。来了，
4: 好。你再厉害的民间高手，你碰到白鸽这样的对手，你的技艺都将毁于一旦。
1: 我再来一次。
4: 你再来10次你都白扯呀，你可别耽误人家事了。
0: 看看这次怎么样。能接住吗？怎么样？
4: 接住了啊，接住了，加油。
5: 哎，漂亮。
1: 抖空竹是高手的感觉。
0: 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也能尝试这项技艺。所以东辰呢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热爱，也是对技巧的一种坚持。谢谢东辰。
1: 谢谢。
5: 接下来我为大伙儿推荐的这组能人呢，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而是一对默契的搭档。
0: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荒歌栏目。

0: 咱延寿三宝之一呀、啊。
1: 嗯，当然了，板栗生食补肾，嗯，熟食健脾。
0: 我们当地呀、啊，就在延寿，还有一种方式叫栗子宴，咱们一起尝一尝。
2: 好嘞。
3: 延寿镇的板栗啊，不光香甜糯。然后我们把板栗玩出花样，主要我们有栗子宴，然后这其中的四道菜就是什么栗子宴里边的比较经典的菜，然后这些就是我们的小食，拿栗子研制出来的小食。
1: 哇，这个栗子上面还有，就是下边有蛋挞，上面是拔丝栗子。
3: 对对对，这个蛋挞里边也是我们拿栗子做的。
1: 哎呦，那这个呢？这个是酸奶。
3: 对，板栗酸奶。
1: 啊，这玩意儿好吃吗？
3: 好吃，
1: 真好吃。
0: 哪有这么笨的？你说你想吃你就吃是呗。
1: 这个还有两杯，这是什么呀？
3: 这是板栗咖啡，
1: 板栗做的咖啡。
0: 您看上面这个拉花都是板栗的样
3: 子。对对对，我们延寿把栗子玩出花样来了。
1: 来到我们延寿镇，一定要尝尝这个板栗宴。
0: 好，谢谢张大哥。哎呀，小冯小黄刚才呀、啊，那个采完了栗子，给我们变出了一大桌栗子宴。接下来来个什么技巧？
2: 看看。

得这不仅是力量的考验，同时也是胆量的考验。在高空之上做动作的同时呢，既要考虑自己动作的完成度，也要考虑下面他搭档的承受力。只有两个人长期配合，才能有这样精湛的表演。好，每一个动作看似轻松，但其实都是两个人长久配合、长期训练的结果。

0: 你们每一次托举呢，都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1: 是的，
0: 每一次配合都是对彼此的一份信任。也希望这个冯瑞强和黄浩轩在今后的配合当中越来越默契，能达到更高、更强、更好的成就。祝福你们，
2: 祝福祝福，
1: 谢谢。谢谢
0: 现场的朋友们，我们两位能人推荐官啊，已经把我们这个能人都推荐完毕了。那现场的朋友们，您到底喜欢哪一位的表演？您就把您手中宝贵的一票投给他们，哪队胜利，哪队就能获得我们今天的延寿特产大礼包。朋友们，开始投票。

0: 程的人都非常了不起，但是胜利者只有一位，那就是郭金杰队。
1: 恭喜
0: 恭喜恭喜你们获得了我们延寿特产大礼包。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0: 看看你啊，
1: 采访，
0: 请教你几个问题。
1: 嗯，
0: 公司前头小吃早点，
1: 嗯，
0: 是吧？
1: 你成繁华了，
0: 成繁华了。
1: 嗯，
0: 咱听老人们说，哎，
2: 采访，让老哥俩穿越回儿时的美好回忆。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涵盖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刘子江老人由此开始着手整理仁和镇村的历史文化。老伴去世后，因无人照料日常生活，他只能跟随儿女迁居城市。直到村里建起了孝老食堂，刘子江老人才重返家乡。中午时分，刘子江正好采访归来。两荤两素，四菜一汤，热气出锅。
3: 爸爸阿姨们，
4: 我奶奶吃啥都行，是吧？
5: 我奶奶牙好。
4: 赶紧多吃点儿。
2: 孝老食堂午餐开餐，村里14位老人免费吃上了既热乎又可口的一日三餐。
4: 因为我是内蒙的，我的爹妈都在那边，给他们做饭就相当于给爹妈做饭，将来以后怎么也有这老这一天。来讲话了，那边是个第一故乡吧，生我呀，生我养我的故乡，这是第二故乡。
2: 一口热乎饭，民生大福祉。截止到2025年12月份，河北省共建起了10000余个助餐服务点。对于刘子江老人来说，村里解决了一日三餐，他再也没有了后顾之忧。
0: 大约跑遍周边几个县市，而且我还要出省，山西，去过安徽，去过河南，去过山东。
2: 刘子江，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重返年轻，他全情投入，忘乎所以。
0: 有时候我半夜起来，来灵感了，赶快在图画上再标出来。
2: 一笔一画间，仁和镇村上百年的历史风貌逐一复原。
0: 一共有70来户，
1: 哦，
0: 400多家买卖户，从业人数呢达到10000多人，能挖掘出10几种文化。
2: 刘子江老人手绘的近100幅画作，令人叹为观止，徜徉其中，仿佛梦回当年。100多年前，这里商贾云集，买卖兴隆，素有买卖街之称。当年100多户人家，70多个姓氏，人们彼此谦卑，以和为贵，和睦相处，传承至今。运河是流动的文化，它让百年前买卖街的灯火遇见了2025年的繁华。来自京津冀地区的民间歌唱爱好者齐聚仁和镇村，他们放声歌唱，歌颂美好生活。美妙的歌曲引来周边村民驻足观看，人群中老人们乐享夏夜，怡然自得。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得，老有所为。从大运河畔的孝老之乡，来到冀中平原的甜蜜之城，河北省邢台市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七夕晚会。作为中国民间四大传说之一，牛郎织女故事发生地，被称为中国七夕文化之乡的河北省邢台市，以独特的方式传播着新时代的婚俗文明。
6: 青春不常在啊，抓紧钱来看，男孩要行动，女孩要不动，没行动没走动等于观众。
7: 我想问你，看我这个小伙怎么样子？
6: 我都跑帅了，比我还帅嘞！要只有心在一点，亲人的双手，将之下了真心，端上的真品。
2: 每年的七夕，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

0: 都会开展一场大型的相亲活动，为诸多单身男女搭建鹊桥。一五说亲，分文不取，在热心公益红娘的倡导下，一对新人在七夕前一天迎来了特别的订婚礼。
1: 请坐，准备
2: 好了，
3: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0: 准新郎小宁一边擀皮儿，一边望向身边的未婚妻。在他眼里，未婚妻笑起来最甜。两个人从一见钟情到感情迅速升温，半年时间里已经是形影不离。小宁也越发觉得未婚妻善解人意。
4: 这八月初三挺好，你这有什么这个说法？
5: 不打挑打辩，只要俩孩子幸福，别的都是小事。
6: 人家心窝好听着，都让对脾气。
4: 没人是敢成啊，你们两家就是门当户对。
0: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两个通情达理的家庭正式结为亲家。此时炉火烧得正旺，饺子纷纷下锅，订婚宴正式开席。
4: 订婚饺子宴，结婚大锅菜，节省三万块。这样一说，从咱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弘扬社会的正能量。
0: 对于小宁父母来说，这碗饺子意义非凡。原本三个儿子的婚事压力，此刻突然如释重负。
7: 老爷就说就是开心，这屌孩子屌婚的。
0: 重塑婚俗文明，不是简单的倡导，而是真诚智慧与群众感悟的双向奔赴。八年时间里，巨鹿红娘协会的398名公益红娘促成了2716对新人喜结连理。他们不仅是青年男女的月老，更是社会新风尚的倡导者，这是他们最高的荣誉。在广袤的河北乡村热土上，一场让彩礼回归于礼，让婚姻回归于爱的婚俗文明变革悄然成风。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河北省所有村居将一风一俗纳入村规民约，村规民约覆盖率已达100%。从中央一号文件到地方实践，乡风文明如一缕春风，吹拂着河北省的千村万落。
8: 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河北省2025双征有我，说说咱村的那些事儿，村规民约故事讲述活动的现场。
7: 今天我们的活动，
0: 2025年的9月25日，河北省双征有我，说说咱村那些事儿，村规民约故事讲述活动在秦皇岛市北戴河村拉开了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讲述人用质朴的语言，绘声绘色地讲述着河北村规民约在制定和发展道路上发生过的故事。
9: 朴实，
0: 台上的人真情讲述，台下的人目光炯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是秦皇岛市海港区房庄村的党支部书记房文平。此刻他的心中正在酝酿着一件大事儿。
4: 看人那个村规民约啊，人这个一是讲述的，二一个呢做的呢都挺好。像咱们村呢，咱还得呢制定一个旅游的村规民约。把大家伙招到一块儿，说说呢咱们村的村情，咱们呢形成了一个新的呢旅游村规民约，大家伙呢说说。
0: 说办就办，没什么含糊的。返回村里已是晚上的9点多，乡镇干部、村民代表和村两委班子成员一个不落都加入了讨论。这样的讨论在旅游旺季结束之后已经做了很多轮，眼下到了最后拍板定稿的时刻。天下起了雨，大伙热情不减。在探讨了将近3个小时之后，房庄村旅游版的村规民

0: 诞生了。雨下了一夜，第二天天刚亮，村里的工作人员就开始核对新版的村规民约。房庄村地处秦皇岛市海港区，是一个只有60多户村民的小山村，依托山中美景和独特的历史文化，打造了老君顶景区。优美的生态环境，淳朴的乡风，吸引了众多游客来此游玩打卡。这里是河北省休闲农业精品园区，也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展旅游后，村民年收入从不足5000元增长到了2.9万元。雨越下越大，方文平急急忙忙出了门，他要赶紧把旅游版的村规民约给一些重点商户发下去。
1: 谁在屋呢？
2: 在屋呢，
1: 在屋呢。
2: 这忙啊啊，
1: 咱们村新规定的这个村规民约，这旅游版的，最主要的是不能宰客，咱们的这个
0: 新版的村规民约包含了5大条内容，除了友善待客、安全旅游、保持村容村貌和村民互相团结、互帮互助之外，尤其重视做旅游服务要诚信第一，坚决不准坑客宰客。一天的时间，房文平连续走了10几家饭店民宿商户，把村规民约发到了他们的手中。
1: 这是咱那个村啊，这个一个重点，咱这个游客呀到这来呢，这个呢咱们得把住，让游客呀感受到呢咱们村的淳朴乡风。
0: 我们来到房庄的第3天，雨停了。这一天的时间，村里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村民，把旅游版的村规民约发到了每一个乡亲的手里。
3: 太，在家呢。
4: 在家呢，
3: 快来。
5: 就根据咱们这个景区又新制定了一个村规民约，您看那个您能看懂吗？能看见吗？
4: 看不着我。
5: 那我给您讲讲。
0: 小村不大，家家户户沾亲带故，一天的工作在拉家常说心事里完成了。对房庄村来说，这是平凡的一天，也是这个全国文明村里崭新的一页。房庄的故事是河北省双征有我说说咱村那些事儿村规民约讲述活动在基层沃土上结出的丰硕果实。一场讲述激活了一村的思考，一份民约重塑了乡村的机理，精神文明建设通过村规民约这样的具象的载体，从会场延伸到了乡村的每个角落，塑造着河北农民开放、友善、诚信的精神风貌。当无数个房庄村都焕发出这样的文明之光，燕赵大地的精神画卷必将更加绚烂多彩。这星星之火汇聚的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磅礴力量，铸就的是乡村全面振兴最深厚的文明根基。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8: 挺好，练着呢。
7: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8: 不慌，
9: 什么秘密？
8: 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
9: 你呢？
7: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0: 不慌不慌，
8: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看一眼，匠心品质，写给爱美女性的诗，值得信赖，养出颜如玉的肌肤。
0: 匠心制作，值得信赖，精心呵护，品质为您。
2: 始于专业，忠于品质。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斧，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漂亮。哎呀，
1: 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0: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1: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小米不是演的，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嗡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1: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5: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1: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5: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1: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2: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1: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0: 啊、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2: 对，
5: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地方一把，这里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1: 哎，一共五个。
5: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戴眼罩？
2: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让徐老师戴上也行。
1: 对，
5: 我戴你戴呀，咱俩。
2: 对你选，
1: 我戴呀。
4: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呦，
6: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1: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5: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4: 哦，看看距离。
5: 看看呀。
6: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
5: 好好好好好。
6: 啊，有准吗？
5: 有准。
6: 你这么整过
5: 百分之四十呢？
1: 百分之四十
5: 八。
4: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7: 来了啊。

0: 好，别动，别动，好，漂亮，第二副成功了。
1: 哥，站直。站直，哥要。
0: 第三副头顶心。哇！别往下蹲。
1: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0: 站直，站直了。
1: 快站直。
2: 站好，站好，站好。
0: 别动啊，别动。
2: 最后两下，来。
0: 别动啊！
1: 站好。
0: 有一副走走走。最后一副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啊！
1: 啊！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吧。就是您要是移动把背斧子，
2: 可以啊，
0: 小菜一碟。徐继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把。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0: 漂亮。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1: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哎呦，这飘！
1: 辛辛苦苦养殖一年多的甲鱼，为何接连出现死亡？
2: 一天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十只，很正常的，很头疼的现在。
1: 甲鱼死亡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3: 你看这个爪子已经被咬掉了，这个背上也全部都是爬伤。
1: 专家深入调查，能否揭开真相？预知更多详情，敬请关注本期节目《离奇死亡的甲鱼》。炎炎夏日，夜幕降临，河南省潢川县的美食夜市又热闹了起来。一杯扎啤配上一只麻辣小甲鱼，吃起来那叫麻辣鲜香，超弹爽滑，绝对是夏天最硬下酒菜。
4: 麻辣小甲鱼好吃，
5: 辣得过瘾。
6: 甲鱼就是吃这个裙边的，可有弹。
1: 河南省潢川县河流坑塘众多，水资源丰富，很适合甲鱼养殖。潢川人养殖和食用甲鱼历史悠久，早在清代时期就已盛行。如今潢川人已经琢磨出了甲鱼各种不同的吃法，形成了当地特有的甲鱼美食文化，这种文化也促进了当地甲鱼养殖业的发展。养殖户易荣友养殖了三十多亩水塘的甲鱼，然而不知是何原因，他的甲鱼经常出现莫名死亡，这让易荣友很是困惑。求助人易荣友，拥有甲鱼塘三十多亩，求助问题：甲鱼离奇死亡。
0: 大哥，您这是要干嘛呀？
2: 每天都在巡塘，看看塘里有没有死鱼啊。
0: 有死鱼？
2: 有死鱼。你看这个塘里面就是捞了四只，你看。
0: 哦，这都死了。
2: 嗯。
0: 这怎么死的？
2: 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你看这个池子还有。
0: 哎呦，这飘上来了。

0: 上来它就是死掉了嘛，
1: 都那么大个了，
0: 这
1: 挺可惜的，
0: 没办法，这个鱼都是大概有1斤多了吧，这一只甲鱼损失30多块了。
1: 这一天能捡出来多少呀？
0: 这我觉得十几个池子，一天20只才有，最多的时候有40-50只，很正常的，很头疼的。现在损失一天1-2000块钱差不多吧。
2: 易荣油养殖甲鱼采用的是温室与外塘相结合的模式，甲鱼幼苗在温室中养殖一年，体重达到500克左右时，再转移到外塘养殖。在外塘，甲鱼一般需要再养殖2年，体重达到1000克以上才可上市。易荣油的这些甲鱼是前2个月刚从温室转移到外塘的，养殖还没多久就接连出现了死亡。
1: 天天都这样巡塘啊？
0: 每天就是像这样巡个几遍，看一下塘里有没有那个伤鱼啊什么东西的，反正那
1: 这也是死的了，
0: 这个刚死的，没有多久，这个
1: 可惜啊。
2: 起初，易荣友认为甲鱼死亡可能是从温室转移到外塘时产生的应激，但很快这个问题就被排除了，因为转塘造成的应激不会导致如此多的甲鱼持续死亡。后来，他又推测可能是甲鱼得了疾病，并采取了许多相应的措施。然而一段时间后，甲鱼死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变得更加严重。
1: 大哥，这也看不着甲鱼哈。
0: 平时这个甲鱼胆很小，它一看到人呢，它都跑到水下面去了。大概2-3个小时换一次气，它是通过肺呼吸的，你知道吧？
1: 这肺活量挺大呀。
0: 对，你看这个塘里，看可以看到见，公看那个头。
1: 那咱能抓一只看看不？
0: 可以啊，我们有专业工具。
1: 这是您的工具啊，像鱼竿。
0: 它可是不是鱼竿，看有这个好多小钩子呢，还有这个吸坨，这个它有重量，它可以扔得很远。你看到了甲鱼一露头啊，用个吸坠，这个正好扔到甲鱼的附近，然后猛地上后一拉就挂住了。
1: 抓着了，
0: 看了，就这样的。
1: 哦，下来了。
0: 你看它这个裙扁啊，这个又宽。它又大，它这个胶原蛋白含量很丰富的。你看，
1: 它壳其实是很小，
0: 壳小，你看它壳在都介于这么一块。你看它这个形状像马蹄子这个形状，
1: 真是啊。
0: 吃甲鱼的时候，这个裙扁啊是最好吃最好吃的。
1: 它鼻子是尖尖的，两个鼻孔特明显哈，我觉得有点像小猪鼻子，还挺可爱。
2: 易荣油养殖的甲鱼品种为中华鳖。黄川本地的中华鳖由于体型前窄后宽，呈倒马蹄形，因此当地人也习惯称它为马蹄鳖。
1: 哎呦，它这是要咬人吗？
0: 肯定咬人的，
1: 那么凶呢。
0: 甲鱼都这样，它野性大。
2: 为了养好这些甲鱼，易荣友从不怕吃苦，也舍得投入。为了保证甲鱼饵料的新鲜，每次饲喂时这些饵料都是现喂现做。
1: 这里面都有什么？
0: 它主要的原料都是这个进口的鱼粉。
1: 鱼粉？
0: 对，它这个甲鱼是肉食性动物，它喜欢吃那个腥味那个鱼。
1: 那这个饲料是不是贵呀？
0: 吃的很贵的，这个好几块钱一斤的。甲鱼的成本主要是在饲料上。
1: 大哥，为什么要把这个料做成颗粒呢？
0: 这不做成颗粒呗，它那个饲料本身就跟面粉一样的，撒在水里面全都
1: 散开了。
0: 你这个制成这样的颗粒，你看，便于甲鱼之吃。
1: 这闻着挺香啊，
0: 香的
1: 虾条味儿，
0: 对，有鱼腥的味道。甲鱼就喜欢吃这个，
1: 闻着这个味儿就吃了。
0: 对，
1: 从这儿过去啊，
0: 慢点啊，这很窄。
1: 哎呦，这个那么窄呢，挺考验平衡力啊。
0: 这个饲料就撒在这个荒矿里面。我们这个饲料呗，它是漂浮的，以防止要刮大风的时候啊，它那个饲料刮得远呢，它找不到那个饲料，它就浪费了，全浪费了。
1: 它怎么还不上来吃呢？
0: 人等一下，你人走开了，它就上来了。它是胆小嘛，它怕人嘛。
2: 易荣油的30多亩甲鱼塘总共养殖的50000多只甲鱼，每天需要加工和饲喂几百斤的饵料。由于饲料成本高，易荣油每天光饵料的投入就要2000多元。
1: 哎呦，上来吃了是吧？
0: 对。
1: 哎，你看都冒出来了，哇，你看这些水花都是的哈。
0: 对。
2: 易荣油养殖甲鱼虽然已有些年头，但之前他养殖的都是温室甲鱼。温室甲鱼就是在温室环境中养殖的甲鱼，由于不受外界环境干扰，甲鱼生长快，产量高，养殖周期短，见效快。一般养殖一年，体重达到500克左右即可上市。然而随着养殖的人越来越多，温室甲鱼的价格也开始大幅下滑， 反而外塘养殖的甲鱼

0: 鱼更受市场欢迎，卖价也高。
1: 外塘的甲鱼呢，它是周期长一点嘛，它防野生的，你知道吧？它是肉质好吃，它肉质鲜美啊，价格比文刺高两三倍。
0: 为此，一荣有决定改变策略，发展外塘甲鱼养殖。虽然外塘养殖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但潜在的高回报还是让一荣有下定决心试一把。
1: 哦，不管做什么事情呢，都是不能前怕狼后怕虎的，你知道吧？你要怕了，你不做了，对吧？别人做成功了，你又后悔了。你自己不做，你怎么知道你自己不能成功呢？是吧？
0: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一荣有当初担心的问题，最终还是出现了。
1: 这个甲鱼呢，出现了问题了呢，我心里也内疚，我怕也是怕家人担心。
2: 会后悔吗？
1: 后悔肯定不会后悔的，因为甲鱼是一个行业，行业呢都是必须要是要坚持要走下去，即使都是说我这次失败了，我要是下次我有学到的经验，我下次肯定不会再失败的。
0: 为了发展外塘甲鱼养殖，一荣有已先后投入了50多万元，几乎压上了自己的全部家当。面对每天1000多元的损失和2000多元的饲料投入，一荣有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1: 啊，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你钱就是投入进去了嘛，你投的钱你回不了本。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说把这个鱼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解决掉以后就估计会好起来。
0: 为了帮助一荣有解决目前的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养殖甲鱼的帮帮团专家。
3: 这个甲鱼捞完了之后，还有很多甲鱼呢，它会卧在泥里。
2: 哦，还有藏在泥里的。
3: 对，这是甲鱼脚印，你看到中间那个线没？是甲鱼的尾巴在那个泥巴里面拖着形成的一个印，
2: 扫出来的。
3: 对对对，扫出来的。然后我们就顺着这个它的脚印找到它，用这个东西来探一下。
2: 只要是硬的，肯定就找到它了。
3: 对。哎，这有一个。
2: 有吗？
3: 一踩。
2: 哦，真有，那么大个头呀，比我手掌还要大。
3: 对。
0: 帮帮团专家邓凡，养殖甲鱼10年。基地规模150多亩，
3: 底板呢也没有。
0: 甲鱼出现莫名死亡，是疾病所致还是另有隐情？
3: 你看这个甲鱼，它裙边都缺了。
0: 甲鱼生性凶猛好斗，它与甲鱼死亡究竟有何关系？
4: 啊呜！直接就这样给它嚼了。
0: 离奇死亡的甲鱼正在播出。
5: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请来了一位专家老师。
0: 接到邀请后，邓凡来到一荣有的甲鱼塘进行了实地调查。
3: 咱们这个鱼看上去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鱼病的，
2: 怎么看出来的？
3: 它这个背板没有一些那个穿孔啊，底板呢也没有淤血啊这些东西。现场对这个甲鱼呢进行了一个解剖，它的内脏器官啊还有血液啊看上去也都不像是感染了鱼病的样子。
0: 随后邓凡又检测了甲鱼塘的水质，但依然没有发现问题。既然甲鱼死亡跟疾病和水质都没有关系，那为何还会有这么多甲鱼死亡呢？专家又查看了一些死亡的甲鱼，通过对比果然发现了问题。
3: 哎呦，
2: 怎么成这样了呢？
3: 这个是被吃掉了，你看这个背上也全部都是爬伤。
2: 嗯，
3: 你看这个甲鱼它裙边都缺了，你看这个爪子已经被咬掉了。
0: 除此之外，专家还有了一个奇怪的发现。
3: 哎，易大哥，我看咱们这个死的甲鱼它大部分好像都是母甲鱼。
2: 你怎么看出来的？
3: 这个很好分辨，公甲鱼和母甲鱼中间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尾巴上面。像这种尾巴比裙边短的这种就是母甲鱼。公的甲鱼呢，它的这个尾巴要比母甲鱼要长，它是远远长于这个裙边的，而且还要尖一些。
0: 为什么死亡的甲鱼都有外伤，并且大部分还都是母甲鱼呢？带着这些疑问，邓凡又开展了进一步调查。
3: 哎，易大哥，
1: 哎，
3: 刚才我听您说，您这一个塘大概有2000平方，对吧？
1: 对对。
3: 大概放了多少鱼呢？
2: 嗯，
1: 这个我那个一平方是按3斤计算的，这个大概有2-3只这样子。
3: 哦，那咱们在放到这个塘里面的时候，那个挑规格或者公母的时候是怎么挑的呢？
1: 都公母混养的，
3: 公母混在一起的。
2: 怎么了，老师？

我觉得咱们这个死鱼对吧，就跟咱们这个放养的这个密度还有它这个公母混养有关系。这个甲鱼对吧，它是非常凶残的一种动物，只要有东西在它前面经过它就一定会去咬。如果外膛的密度比较大的话呢，这个甲鱼就会频繁的有咬伤，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这个死鱼。

0: 甲鱼不仅好斗性强，而且攻击性也强。邓凡现场对甲鱼的咬合力进行了测试。
1: 啊呜！
2: 爪咬的，
1: 直接就这样给它嚼了。
3: 嗯，爪嘎嘣脆。
1: 哇，好脆啊！它的牙是真厉害啊！
3: 这个甲鱼不是牙齿，牙齿是一颗一颗的，它这个里面上下是两排角质层，你看。
1: 不是牙，没牙还那么厉害。
3: 对，它的咬合力非常强。咱们试一试，能不能用这个甲鱼的嘴把这桶饲料叼起来？
1: 这一桶得有多重啊？
2: 这一桶有十几斤呢。
1: 这能行吗？
3: 咱们试一下。
0: 甲鱼真的能叼起十几斤的重物吗？答案即将揭晓。
1: 哇、哦，它提起来了，那么有劲儿啊！
2: 看看厉害不？厉害不？
3: 嗯，你看，
1: 这咬合力相当可以。
3: 对。你再看它这个爪子，它非常的这个锋利，像鹰爪一样，产生的这个抓伤伤痕也是很深的。
1: 嗯，
2: 哎，邓老师，
3: 哎，
2: 我们那以前在那个温室里面养那个一平方都是孙那个三四十只，就没有伤亡那么大。这个下外塘这个一平方才放两三只，它都伤亡比那温室还厉害一点。
1: 嗯，
3: 温室里面的时候呢，咱们那个小苗是在一起长大的，它本身从小的时候它密度都是那么大，它是没有领地意识的。你把它放到外塘里面这个环境之后呢，它又恢复了野性。又恢复了他的领地意识，他一旦有了领地意识之后，咬伤和那个咬死的数量就会增加。
2: 哦，那原来是这样的。
0: 另外，由于温室的养殖池面积较小，饵料投喂充足，甲鱼都能吃到充足的食物；而外塘面积较大，饵料不容易投喂均匀，总有一些甲鱼吃不饱或吃不到饵料。在饥饿的驱使下，甲鱼之间更容易发生打斗撕咬。甲鱼受伤后，伤口一旦被感染，很容易出现死亡，同时其伤口还容易吸引其他甲鱼的攻击，这更加剧了甲鱼死亡的风险。
2: 哎，邓老师，我为什么我家死那个甲鱼都是母甲鱼多呢？
3: 是这样的，即使是把相同规格的公甲鱼和母甲鱼都放在一起，它们的生长也会出现明显的差距。在我的右手边呢，这个呢就是一只公甲鱼，左手边呢这个就是一只母甲鱼。他们养殖的这个那个月份都是相同的，但是体格差距就是有这么大。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把这种公甲鱼和母甲鱼放在一起，大概率都是母甲鱼被咬伤导致的感染啊、死亡啊这些情况。
2: 哦，
0: 甲鱼天性凶猛好斗，习惯以强凌弱，特别是当公甲鱼遇到比自己弱小的母甲鱼时，他们更容易发起攻击。这一习性也让许多养殖户蒙受了不小的损失。
3: 以后咱们养甲鱼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公甲鱼和母甲鱼分开，尽量减少它的密度。
2: 好好。
3: 看到一大哥每天死亡这么多甲鱼，其实我也很着急。它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你想哈，这个甲鱼我们都是从那个一颗一颗的小甲鱼蛋一点点的孵化出来的，把这个甲鱼辛辛苦苦的养到一斤多左右的这个重量，然后每天巡塘的时候，你就看那个甲鱼一只只的死鱼飘在上面，就像一盆盆的冷水泼在我们自己头上一样。
0: 为了帮助易容友尽快解决遇到的难题，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降低甲鱼的养殖密度。为此，邓凡给易容友提出了改造建议。
3: 拉得慢了，
2: 老多多少上多少。
3: 啊，你看哈，咱们这个甲鱼得把这个公的和母的给它分开。咱如果没有别的塘的话呢，咱就把这个母的那个都把它捞出来，先把它那个卖掉一部分。母甲鱼的这个经济效益会差一些，在外塘里面，先回笼一部分资金，然后呢，尽量把咱们这个放公鱼的这个那个池子呢，密度都放在每平方米大概一只左右。
2: 可以。
0: 由于易容友的甲鱼塘内未设置专门的晒背台，且四周被防潮网围住。甲鱼无法爬到岸上晒背，而晒背对甲鱼非常重要，一方面可以杀灭体表的病菌和寄生虫，降低甲鱼因打斗受伤后感染死亡的风险，另一方面晒背台还能帮助

0: 助甲鱼养成栖息习惯，从而减少相互打斗的发生。针对这一问题，邓帆为易容友演示了一种简易晒背台的制作方法。
1: 我们今天就用最简单的这个 PVC 管材给甲鱼做一个晒背台，外面套上这个纱网就行了。像咱们这种方法还是比较经济实惠的。这个晒背台的那一头呢就浮在水里面，这头呢就搭在这个板子上面，这样呢这头呢起一个漂浮的作用，这头呢起一个支撑的作用。像其他的塘呢你就按照这样做，每个塘里面都放个三四个。
2: 好好好。
3: 哎，有爬上来的甲鱼了。
2: 哎呦，你看到有好像一个了吧。
1: 对，你的甲鱼爬上来了。
4: 哎，他喜欢这个晒背台哈。
1: 对，他喜欢。
2: 他是软的你知道吧，等一下人走了之后他会很多的。
4: 哦，现在是咱们在这儿。
2: 哎，对，他怕人的。哎，对，挺好的挺好的。好，以后我每个池塘多建一点。
1: 哎，易大哥，
2: 哎，
1: 以后你只要把自己这个养殖池的这个密度控制好，一定会养得越来越好的。
4: 好，行不，大哥？
2: 行行，谢谢啊，邓老师。
1: 哎，没事。
0: 甲鱼究竟是不是鱼？它与真正的鱼相比，到底有哪些区别？甲鱼为什么喜欢晒日光浴？晒背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科学奥秘？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先问一个问题，甲鱼是鱼吗？答案只有一个，不是。那既然不是鱼，为啥名字里还带个鱼字呢？今天咱们就好好掰扯掰扯。判断是不是鱼主要看三点，怎么呼吸，怎么繁殖，身体结构什么样。巧了，甲鱼这三点一条都不占。先看呼吸，鱼用鳃呼吸，离开水就会憋死。甲鱼是用肺呼吸，跟人一样，得隔一会儿就浮上来换口气。你在水面上看到它探头探脑，那不是闹着玩，是它在喘气。凡是靠肺活在水里的动物，生物学上都不算鱼。再看繁殖，大多数鱼产卵，卵在水里自己就能孵化。甲鱼虽然也产卵，但它必须刨到岸上，在沙土里挖坑，把蛋埋进去，靠地温孵化。这一套操作和乌龟一模一样，鱼可没这么麻烦。最后看身体结构，鱼身上有鳞片，靠鱼鳍游动，身体里还有很多细小的刺。甲鱼背上驮着硬硬的龟甲，龟甲边缘有一圈胶质的裙边，富含胶原蛋白。它长着四条腿，脚上带爪子，脚趾之间有蹼，不管是游泳还是爬行，主要靠这四条腿。甲鱼的身体里根本没有鱼刺，只有骨头，所以生物学家把甲鱼分到了爬行纲、龟鳖目、鳖科。它的亲戚是乌龟、海龟和鲫鱼、鲤鱼，八竿子打不着。那它为什么叫甲鱼呢？很简单，这是咱们民间的叫法。古人的起名逻辑非常实在，生活在水里的就叫鱼，背上带硬壳的就加个甲，于是就有了甲鱼这个名字。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章鱼不是鱼，墨鱼也不是鱼。另外提醒一句，甲鱼比一般鱼凶猛得多，咬人特别厉害，一旦咬住就不松口，据说连打雷都不松嘴。抓它的时候一定要掐住后腿根，千万别把手伸到它嘴边。所以记住了，甲鱼不是鱼，而是一只穿着铠甲会游泳的爬行动物，只不过这个名字已经骗了我们很多年。您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甲鱼那么爱晒太阳？哪怕就那么一丢丢阳光，它也要爬出水面，把腿和脑袋全伸开，一动不动地杵在那儿。有人觉得它在偷懒，但其实这事儿写在它的基因里。甲鱼是冷血动物，自己不产热，体温全靠外界。好处是啥？省饭啊，它一天吃的连恒温动物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坏处呢，一冷就麻烦，连动都费劲。你想想，甲鱼晒背的时候，背上的壳就像一块太阳能板，阳光一照，体温蹭蹭往上涨，体温上来了，肌肉好使

了，神经也快了，消化也正常了。晒够太阳的甲鱼和没晒过的完全是两个状态。还有一件事你可能想不到，甲鱼的皮肤其实是透水的，泡久了会吸水太多，身体里盐分和水的平衡就容易乱。晒背能帮它把皮肤里多余的水分排出去，同时紫外线还能帮它合成维生素 D。 没有维生素 D， 吃再多鱼虾也补不了钙，壳会变软变形，那可就危险了。再一个，水里到处都是细菌真菌和寄生虫，这些东西对甲鱼的健康威胁最大，偏偏它们最怕紫外线。甲鱼一晒，紫外线直接把那些病菌寄生虫杀死，等于免费给自己做了个全身消毒。所以下次再看到甲鱼晒背，你就明白了，它不是偷懒，而是在充电积蓄能量，消毒杀菌，加固自己的盔甲。如果你养了甲鱼，记得给它搭个晒背台，它会用最舒服的姿势告诉你，这个家住着得劲儿。去菜市场买甲鱼到底该怎么选，下面就教您几招。首先看颜色，甲鱼背上灰不溜秋发黑的多半是温室养的，要选背呈青黄色或偏橄榄绿的，那是外塘慢慢养出来的，肉质更好吃。其次是摸裙边，甲鱼好不好全看背上一圈裙边，用手按一按，越厚越有弹性的越好，吃起来满嘴胶质，如果又薄又软塌塌，那这只甲鱼就没啥吃头了。再一个就是看肚皮，把甲鱼翻过来看底板，干干净净光滑发亮的说明养得好，要是有黑斑或者红一块紫一块的，大概率有问题，最好别买。还有就是试精神，抓起甲鱼它要是四条腿乱蹬劲儿特别大，说明身体倍儿棒。再把它翻过来肚皮朝天，三秒内能自己翻回来的，那就是甲鱼里的精神小伙，要是碰它头都懒得动，趁早放下。怎么样，这几招你学会了吗？

节水村规，到孝老食堂敬老新风，从农耕奇迹传承到七夕文化焕新，河北省以村规民约涵养文明乡风，让古老智慧点亮新时代文明乡村。太行山作为河北的屏障，被誉为天下之脊，它隔断了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却从未阻断人类文明的脚步。依山傍水是古人类的选择，千百年来，一座座非同寻常的村落如同明珠散落山间，熠熠生辉。河北省井陉县余家石头村，依山而建，梯田与屋舍为伴，光影相携。

0: 在村庄的正南方有一片山林，被村民唤作南山，世代保护。正值暑期，余翠田带着两个从城里回来的孙辈儿，穿过郁郁葱葱的南山，探访一座古碑的历史渊源。
1: 所以咱那个碑原来就在前面戳着，两边一边一个池。以前为什么叫柳池？以前的周围啊都是柳树，虽然它干了，咱们这个还得保护起来，一挖它咱们又是池。所以这个东西是老祖先咱们的好的智慧。
0: 余翠田用他的方式给孙辈们讲述着一部跨越500年的家族文明史。明成化年间，名臣于谦后人为避难迁居于此，开山凿石，就地取材，垒房建村。至今这里仍保留着4000多间石砌房屋和3700米的青石街道。这里群山环抱，水源稀缺，村民收集雨水赖池而居。清乾隆39年，为避免因汲水造成的秩序混乱，又奉祖约将柳池禁约刻于碑上。
2: 经约后坤每年挖池南门出宫，除独父孤子寡妇病家外，由拾物者一公发钱50。
0: 柳池禁约相传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节水村规之一，是中国民间自发制定用水节水的典范之作。这份村规蕴含深意，既有制度约束力，又体现人文温度。对于余家石头村来说，柳池禁约自问世以来再未遭遇水荒，这在10年9旱的北方山区无疑是一个奇迹。几十年来，余翠田将余家村的规约一一收录，传颂着先人的智慧。
2: 我为什么能坚持到现在？因为我本身呢就是余家村的人，也是余谦的22辈学孙，所以说我能把余谦的品德还有好的传承家规家训能一代一代的给他发扬下去。
0: 在余家村，除柳池禁约外，尚有护林碑、禁赌碑、祖德实录、垂戒后坤碑等碑刻。从节水护林到禁赌劝善，这些古老的规约为现代村规民约提供着历史根据。智慧规约在时代更迭中延续至今，维系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与秩序，为现代乡村文明提供深远借鉴。从余家石头村，我们一步一景来到太行深处的歙县王金庄。金秋时节，黄绿相间的田畦在蓝天白云下构成一幅静谧的画卷。从元代开始，先民在山高坡陡、土层薄弱的太行腹地凿石垒堰、聚土成田，凭愚公精神与自然对话，形成了总面积约2768公顷的汉左梯田系统。山民们向山讨生活，一捧土，一口粮，生命在梯田里绵延。泥土的珍贵被口口相传，世代遵循。
3: 石头垒埂几百年，庄稼长在云里面，谁要损了这土堰，追上给他一小鞭。
0: 秋收已过，空山新雨后，王林定带着工具爬上了山坡，一年一度的冬休梯田开始了。
4: 梯田保护这一块儿，就是在过村古到今吧，都有这个村规民约。春天不砍树，夏天不刨坑。春天如果砍树嘛，破坏了这个生态了，水土就流失了。夏天把这个地里挖了坑以后，水渗下去以后容易塌陷。秋天结合还田就是生态保护嘛。冬天正修梯田垒堰边。
0: 梯田的土里蕴含祖先留下的智慧能量。这里的庄稼

0: 不借农药的力，不当化肥的素，只承受阳光雨露的滋润。在重生鸟鸣中，在王金庄人的辛劳和汗水下，凝结成最本真的味道。
1: 不像化肥，绿抓粉，第二是天数长壮的，它就越好吃。
0: 都说王金庄有三宝：梯田、毛驴、种子老。自13世纪起，王金庄便成为汉左梯田的核心区，至今仍保留着26棵、77种、171个传统作物品种。在王金庄村建有北方首个社区种子银行，进到里面，你能看到红色的玉米、青色的谷子，甚至白色的豆子。
2: 我们建这个种子博物馆，第一个就是保护农耕文明，第二个呢就是保持它的一个生态系统，第三个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
3: 老种子，金疙瘩，棉袄裹紧怀里抱，来年你要找不到媳妇儿，保准跟你闹。
0: 这些从古时候流传到现在的老品种，记录了先民与山川的对话，承载着当地粮食安全的根基，也为全球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中国智慧的范例。依偎在最后一缕夕光中，王林定摊开了书桌。40年时间，无数个日夜，他用耳听、脑记、笔录写下了100万字的太行梯田农耕记忆，里面是几百条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农时农谚和村规民约。
4: 把梯田文化、村规民约写进书里边，让后人看到我们的梯田的遗迹，把他们传承保护下去。
0: 在王金庄，乡愁被刻进梯田的基底，古老的文明延续永存。这方水土将生存智慧升华为世代恪守的相约，如今朴素的坚守已汇入河北精神文明建设的江河，成为照亮后辈前程的灯火，在一代代人的心田里不断描绘着燕赵大地最动人的文明图景。金江南，月中原，带燕赵，全长3200千米，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程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河北省沧州境内，在运河的臂弯里，静静地依偎着一个有故事、有温度的村庄。每到周六清晨，全村村民不约而同志愿服务，建设家园。今晚，这个村庄将敞开大门，迎接四面八方的贵客。志愿者张桂琴和看亚丽顾不得歇息，他们携手即将奔赴下一场志愿服务。
5: 啊，大美人河嘛，
6: 咱们今天做饭，
5: 做饭去了，走了。
7: 够快的，这一个月又轮到你俩了哈。嫂子，你年多大岁数？
6: 我啊，61了。
7: 哎呦，再有几年你可以来了。
0: 社会捐赠、财政补助、志愿者无偿服务。2020年年底，仁和镇村建起了河北省首家农村孝老食堂。
8: 拿老炒，拿盘子，
9: 来拿盘子。
0: 62位志愿者每月轮值，一日三餐，风雨无阻。80多岁的快乐老头刘子江，被称为仁和镇村行走的历史教科书。今天，他要去采访另一位村史活化石。
10: 哎，大哥，我这些日子没来，我得来看看你。
11: 采访，
10: 请教你几个问题。公司前头小吃、早点，是吧？
11: 你吃饭花点啊？

0: 花花了。
1: 嗯，
0: 咱听老人们说，哎，
2: 采访让老哥俩穿越回儿时的美好回忆。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涵盖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刘子江老人由此开始着手整理仁和镇村的历史文化。老伴去世后，因无人照料日常生活，他只能跟随儿女迁居城市。直到村里建起了孝老食堂，刘子江老人才重返家乡。中午时分，刘子江正好采访归来。两荤两素，四菜一汤，热气出锅。
3: 爸爸阿姨们，
4: 我奶奶吃啥都行，是吧？
5: 我奶奶牙好。
4: 帮你多吃点儿。
2: 孝老食堂午餐开餐，村里14位老人免费吃上了既热乎又可口的一日三餐。
4: 因为我是内蒙的，我的爹妈都在那边，给他们做饭就相当于给爹妈做饭，将来以后怎么也有这老这一天。来讲话的那边是个第一故乡吧，生我呀，生我养我的故乡，这是第二故乡。
2: 一口热乎饭，民生大福祉。截止到2025年12月份，河北省共建起了10000余个助餐服务点。对于刘子江老人来说，村里解决了一日三餐，他再也没有了后顾之忧。
0: 大约跑遍周边几个县市，而且我还要出省，山西去过，安徽去过，河南去过，山东。
2: 刘子江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重返年轻，他全情投入，忘乎所以。
0: 有时候我半夜起来，来灵感了，赶快在图画上再标出来。
2: 一笔一画间，仁和镇村上百年的历史风貌逐一复原。
0: 一共有70来户，
1: 哦，
0: 400多家买卖户，从业人数呢达到10000多人，能挖掘出10几种文化。
2: 刘子江老人手绘的近100幅画作，令人叹为观止，徜徉其中，仿佛梦回当年。100多年前，这里商贾云集，买卖兴隆，素有买卖街之称。当年100多户人家，其10多个姓氏，人们彼此谦卑，以和为贵，和睦相处，传承至今。运河是流动的文化，它让百年前买卖街的灯火遇见了2025年的繁华。来自京津冀地区的民间歌唱爱好者齐聚仁和镇村，他们放声歌唱，歌颂美好生活。美妙的歌曲引来周边村民驻足观看，人群中老人们乐享夏夜，怡然自得。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得，老有所为。从大运河畔的孝老之乡，来到冀中平原的甜蜜之城，河北省邢台市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七夕晚会。作为中国民间4大传说之一，牛郎织女故事发生地，被称为中国七夕文化之乡的河北省邢台市，以独特的方式传播着新时代的婚俗文明。
6: 青春不常在啊，抓紧天来看，男孩要行动，女孩要主动，没行动没主动等于观众。
7: 我想问你，看我这个小伙怎么样子？我都跑帅了，比我还帅嘞！要留心待一点，亲人的双手，将之献了真心，端正的真心。
2: 每年的七夕，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都会开展一场大型的相亲活动，为诸多单身男女搭建鹊桥。一五说亲，分文不取，在热

0: 红娘的倡导下，一对新人在七夕前一天迎来了特别的订婚礼。
1: 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

0: 两个人从一见钟情到感情迅速升温，半年时间里已经是形影不离。小宁也越发觉得未婚妻善解人意。
1: 这八月初三挺好，你这有什么这个说法？
2: 不打挑打辩，这样俩孩子幸福，别的都是小事。
3: 那对我好听着，都让对喜气儿。
1: 没人是敢成哎，你们两家就是门当户对。
0: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两个通情达理的家庭正式结为亲家。此时炉火烧得正旺，饺子纷纷下锅，订婚宴正式开席。
1: 订婚，饺子宴，结婚大锅菜，节省30000块。再一说，从咱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弘扬社会的正能量。
0: 对于小宁父母来说，这碗饺子意义非凡。原本三个儿子的婚事压力，此刻突然如释重负。重塑婚俗文明，不是简单的倡导，而是真诚智慧与群众感悟的双向奔赴。
4: 是免费说媒，是公益红娘。
0: 八年时间里，巨鹿红娘协会的398名公益红娘，促成了2716对新人喜结连理。他们不仅是青年男女的月老，更是社会新风尚的倡导者，这是他们最高的荣誉。在广袤的河北乡村热土上，一场让彩礼回归于礼，让婚姻回归于爱的婚俗文明变革悄然成风。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河北省所有村居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村规民约覆盖率已达100%。从中央一号文件到地方实践，乡风文明如一缕春风，吹拂着河北省的千村万落。
5: 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河北省2025双征有我，说说咱村的那些事儿，村规民约故事讲述活动的现场。今天
0: 我们的活动，2025年9月25日，河北省双征有我，说说咱村那些事儿，村规民约故事讲述活动在秦皇岛市北戴河村拉开了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讲述人用质朴的语言，绘声绘色地讲述着河北村规民约在制定和发展道路上发生过的故事。
6: 朴实，
0: 台上的人真情讲述，台下的人目光炯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是秦皇岛市海港区房庄村的党支部书记房文平。此刻他的心中正在酝酿着一件大事儿。
1: 看人这个村规民约啊，人这个一是讲述的，二一个呢做的呢都挺好。像咱们村呢，咱还得呢制定一个旅游的村规民约。把大家伙招到一块儿，说说呢咱们村的村情。咱们呢形成了一个新的呢旅游村规民约，大家伙呢说说。
0: 说办就办，没什么含糊的。返回村里已是晚上的9点多，乡镇干部、村民代表和村两委班子成员一个不落都加入了讨论。这样的讨论在旅游旺季结束之后已经做了很多轮，眼下到了最后拍板定稿的时刻。天下起了雨，大伙热情不减。在探讨了将近3个小时之后，房庄村旅游版的村规民约诞生了。雨下了一夜，第二天天刚亮，村里的工作人员就开始核对新版的村规民约。房庄村地处秦皇岛市海港区，是一个只有60多户村民的小山村，依托山中美景和独特的历史文化，打造了老君顶景区。优美的生态环境、淳朴的乡风吸引了众多游客来此游玩打卡。这里是河北省休闲农业

0: 精品园区，已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展旅游后，村民年收入从不足5000元增长到了2.9万元。雨越下越大，方文平急急忙忙出了门，他要赶紧把旅游版的村规民约给一些重点商户发下去。
1: 谁在屋呢？
2: 在屋呢，
1: 在屋呢。
2: 哎，这忙啊！啊，
1: 咱们村新规定的这个村规民约，就旅游版的，最主要的是不能宰客，咱们的这个
0: 新版的村规民约包含了5大条内容。除了友善待客、安全旅游、保持村容村貌和村民互相团结、互帮互助之外，尤其重视做旅游服务要诚信第一，坚决不准坑客宰客。一天的时间，房文平连续走了10几家饭店民宿商户，把村规民约发到了他们的手中。
1: 这是咱的村啊，这个一个重点。咱这个游客呀到这来呢，这个呢咱们得把住，让游客呀感受到呢咱们村的淳朴乡风。
0: 我们来到房庄的第3天，雨停了。这一天的时间，村里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村民，把旅游版的村规民约发到了每一个乡亲的手里。
3: 太哎，在家呢。
4: 哎呀，
3: 快来！哎呀，
5: 就根据咱们这个景区又新制定了一个村规民约，您看那个，您能看懂吗？能看见吗？
4: 看不着我。
5: 那我给您讲讲。
0: 小村不大，家家户户沾亲带故，一天的工作在拉家常、说心事里完成了。对房庄村来说，这是平凡的一天，也是这个全国文明村里崭新的一页。房庄的故事是河北省双征有我说说咱村那些事儿村规民约讲述活动在基层沃土上结出的丰硕果实。一场讲述激活了一村的思考，一份民约重塑了乡村的机理，精神文明建设通过村规民约这样的具象的载体，从会场延伸到了乡村的每个角落，塑造着河北农民开放、友善、诚信的精神风貌。当无数个房庄村都焕发出这样的文明之光，燕赵大地的精神画卷必将更加绚烂多彩。这星星之火汇聚的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磅礴力量，铸就的是乡村全面振兴最深厚的文明根基。

0: 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 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2: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乐活新农人，创意无限量。当寻常物件被重新定义，
2: 用铁锹背身头捅；
1: 当乡土绝技打破思维定式，
3: 哇，穿针！
1: 这里有你想不到的创意，
4: 这是小陀螺，
5: 你不晕啊？
1: 这里有你看不够的绝技，这里会有哪些颠覆想象的瞬间？又将如何刷新你对超绝技艺的认知？
2: 看来还有个大招。
1: 田野欢歌，乐活新农人，让我们一起见证。

0: 其实咱们生活中吧不缺音乐啊，缺的是发现音乐的巧思。就比如说有很多的东西啊，它都能玩出音符哦，就像我今天带来的尖叫机玩具，哎，就可以玩出音调，
1: 就是一捏它响，
0: 对，是那个，是那个，
1: 但那个声音不是一样的吗？
0: 捏它的不同的位置，哦，
1: 不同位置啊，然后捏出音乐，
0: 对对对，
1: 来上道具。
2: 太难了，
3: 而且听不出音调，
2: 对，它没有调。
1: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达碗给咱们开开眼。
2: 好，

0: 妙的音乐和节奏，让我们看到了生活中的工具也许不只有一个用途。那接下来登场的号称全能选手的齐大哥，就要用一把铁锹证明，限制你的不是工具，而是想象力。
1: 我呀，会的还挺多，会打弹弓。
2: 哦，还会弹弓呢？
1: 对，还会扔篮球，还会扔轮胎，然后

0: 还会打一灯份儿。
1: 齐哥，你要这么说话的话，那我得准备准备了。
2: 你要准备啥呀？
1: 我准备啥？别看表演的是齐哥，我得准备点道具，我难为难为他呀，我知道他实力啥样。
2: 妈呀，
3: 哥姐啊，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你那些鬼点子。
4: 挑战一，用弹弓打碎15米远的灯泡上的小番茄。挑战二，用弹弓打穿6米远的啤酒瓶。终极挑战，背身用篮球投中10米远8米高的水桶。
2: 人挺美的，怎么心眼那么多呢？
1: 哎，我是为了观众一饱眼福啊，我必须得绞尽脑汁儿啊。
3: 齐哥，你有信心吗？
2: 你要是走来得及，
0: 我可以试试。
3: 大家觉得齐哥能挑战成功吗？能不能？
5: 15米太远了，看着都费劲，我觉得他完不成。
1: 我觉得这个近的这个啊，打酒瓶那个口还那么小，还要击到后边那个底儿，我觉得那个难。虽然距离近，但是那个肯定难。
3: 一共有5个小西红柿，命中3个就算挑战成功。
2: 你是有点过分了姐，
3: 这是有点残忍。
2: 就现在我就是看，我看的我都看不清楚，那太远了。
1: 是啊，所以我没让你打呀。
3: 齐哥有没有信心？
6: 有。
3: 好，把舞台交给齐哥。第一发，哎呀，命中。
2: 哎，虽然不是我打，但是我比他高兴多了。
3: 第三发，哇，第三发也命中，太厉害了。第四发，哇，第四发也命中，现在是4中3。最后一发，看看能不能5中4啊！其实已经是挑战成功了，过半就算赢。
2: 哦，所有人都屏气凝神。
3: 擦边，哇，擦边也算5中4，挑战成功。恭喜齐大哥80%的命中率
1: 啊！你们开心的同时应该感谢一下我，如果没有我，你们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吗？
2: 那没有你齐大哥也不这么累呀。但是您说确实对啊，就是因为白哥这种胡说八道的这种出题方式，才能逼出最强的齐大哥。
1: 哎，你别管咋说，反正就有我的功劳，对吧？
3: 齐哥，你有6次机会，但是有个条件，就是穿过那个瓶孔，且穿透最后的瓶底，距离6米，6次机会。
2: 那齐哥，我觉得这个咱们可以深吸一口气，6中1，有没有信心？
6: 有，
2: 相信你。

0: 你们沤着了，平底没碎。
1: 我离这么远我都看不见平底。
2: 哇，
0: 哎呀，
1: 这碎了。哎，
0: 这个也没碎，平底掉地下了。这个
1: 我发现
0: 这确实打中。
1: 我发现我白哥姐最近眼神变好了。
0: 啊，这个肯定不能算了，这就打平嘴打碎了。
2: 对，今天有风啊，这风的干扰是很大的。

0: 五个他平底碎了，这叫声东击西。哎呀，你玩上孙子兵法了。皮哥前五次都没有命中，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必须得把握住啊！齐哥加油！
1: 加油！齐哥，
0: 齐哥加油啊！
1: 齐哥，齐哥加油！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加油！
2: 哎呀，一切用弹弓打啤酒瓶，我是经常的，但是从瓶口进瓶底处是第一次尝试。

0: 瓶口那么小，后边又弄了一块黑布，始终我也看不清这个瓶口，再加上当时有风，真的难度忒大。
1: 好，七哥最后一发，屏住呼吸。

0: 这三个挑战里的第二个
1: 啊，
0: 我们最后一个挑战成功，这才能看出我们七哥的真本事。
2: 你看我是不是大聪明？你看这小桶，就为了这球研制的。嘿嘿，你看，哎，能放进去，但是呢，
0: 刚好就放了一个球，
2: 哎，还大不了多少。
1: 池哥，你要不你投一个？
2: 哎呦，你别把自个儿咕噜进去，这肉乎的。哎，
0: 这个要是大一点吧，它有可能，它这太精准了得。
2: 哎，
1: 哥姐，那具体的比赛规则是什么？
2: 我是这么想的，10米远。米高，嗯，用铁锹背身投桶。
0: 你光说完了，姐，你不觉得
1: 有点残忍吗？
2: 我觉得吧，我都不知道我咋想出来的。
1: 齐哥，你觉得这一次你能出奇制胜吗？
3: 这个确实太难，但是观众如果喜欢的话，咱挑战挑战。
1: 齐哥在距离杆部10米的一个位置，要把篮球抛起来，投到8米高的桶里。这个桶的，哇，
0: 差一点儿。
1: 这个桶的直径呢是29厘米，篮球的直径呢是24.6厘米，也就是说不到5厘米的这样的一个宽度，所以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准心是要非常准才行的。另外呢，它是拿着铁锹背身。对着这个桶，难度更高了。来看看七哥，10次机会中一个就可以啊，
0: 差一点儿，
1: 擦边。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哇，差一点儿。

哎，啥也别说了，平时在家呢我都是自个儿扔，没看着过旁边这么多人，所以说手也哆嗦腿也哆嗦紧张。稍等啊，我去平复一下心情啊，咱今天说啥也得成功。

0: 绝杀，七哥，厉害！
1: 太棒了，太棒了！
0: 哇，太惊险了！
1: 哇哇哇！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0: 是，一切皆有可能。
1: 对。
2: 齐大哥用一把铁锹让我们见识了什么叫做万物皆可投，接下来登场的这位要用一块面证明食材的边界也远比你想象的更大。
3: 现在就可以上岸拉直了，现在咱们这个的一扣，
1: 好，这就准备开始扣了啊。
3: 这是一扣，
4: 一扣为两根，两扣为四根，三扣为八根。
3: 好，第二扣，三扣，这四扣。
4: 一般到了第七扣、第八扣的时候，这是咱们正好组织的粗细，就是咱们的筷子的粗细。
3: 好，六扣，第七扣。
1: 能肉眼可见，这面团越来越细。
3: 对，
4: 现在已经第九扣了，这是咱们的第十扣。
3: 那也就是说，现在有1024根，
4: 咱们今天挑战的扣数是14扣，也就是16384根。哇，现在已经11扣，第12扣了，13扣，越到后面就越不能太用劲儿，容易断，
1: 要用柔劲儿了。
4: 对，我现在就是练太极一样，
3: 这是柔中带刚，最后一扣。
4: 这个必须在案板上稍微醒一下，因为它越到厚度，咱们的面越细，它就越不能硬撑。成败再次一局。
3: 第14扣，
1: 走着。
3: 我怎么感觉像丝绸啊？14扣达到了16384根，真的是丝丝入扣。
1: 来吧，咱试一试，看看能不能达到穿针引线的效果。
3: 哇，朋友们，你看，这是和头发丝似的。
1: 我们组能人厉害吧？
5: 你不愧是吃货呀，你推荐这节目太精彩。
1: 他怎么说话呢？那你们还是觉着我们李师傅不厉害是不是？
5: 那你要是有更绝的，那就让我们再看看呗。
1: 李师傅，咱们再给他露一手怎么样？
4: 好的，接下来我将挑战的是用面来吹咱们的面气球。
3: 李大厨，咱们一分钟要吹多少个面球？
4: 6个，比这个篮球稍微大一点。
3: 哇，朋友们，这个难度太大了，行不行？咱们一试便知道。
1: 加油！
3: 计时开始。哇，这么快！哎呦，我这已经和篮球差不多大了。
1: 往往第一个肺活量很足啊，
3: 第二个已经开始了。
5: 盘子摆得太近了，哇！
3: 哎呦，又一个出来了，完美无缺。好，第三个，
1: 仔细看，李大厨的脸已经渐渐的红了。
3: 哎呦，可以，三个，第四个已经是半分钟了，
1: 加油啊！
5: 看来我们崔村这个面粉这个劲道也是可以啊，
3: 你都能感觉它那个弹劲儿。
1: 倒数第二个，
3: 用时40秒了。
5: 这里面要是点一个灯的话，都能当那个灯罩用。
1: 我已经能感觉到李大厨气喘吁吁了啊！
3: 50秒，第五个，最后的10秒钟，能不能压上？
1: 5、4、3、2、1，
5: 哇，成功了！
3: 挑战成功，
1: 太厉害了！
4: 我的面球不仅口弹，能在上面写字，最重要的是还能在上面切菜。
6: 好，
3: 切菜。
6: 李师傅说在上面能切任何东西是吧？
4: 对。
6: 这个我有点不相信。
5: 那么薄。
6: 您能不能把玉米在上面切一下？如果切成功了，我佩服。
3: 好，切上玉米。李大厨，这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失败的切法。
4: 对，
3: 热个身。那么正确的切法什么样呢？你看，哇！
2: 李大厨把普普通通的面团玩出了千变万化的活力。接下来，一群同样富有活力的可爱的小动物们，也要让大家看看他们有着怎样意想不到的本事。
7: 来，再来。

式动作，跳一个再过一个。咱们的四号选手出场了，我们看看他用两只后腿的力量来跨越。这次呢是三只宠物的配合，好，来找好位置，咱们开始了。一个在推，一个在保持平衡，还有一位很悠闲，他负责钻来钻去。继续，这次我们让这个小团队一起配合，带来的是快乐的旋转木马。

0: 他们的智商的和3岁的孩子差不多。我们今天就用数学的方式来考一考他，10以内的加减乘除，哪位观众愿意尝试出题的可以举手示意我。好，来，小朋友，欢迎你，就把这个出题的权利啊交给你，你是愿意说出一道题目还是愿意写出一道题目？
1: 我写出来吧。
0: 给大伙儿看一眼题目哈，2+3，
2: 来加法题，2+3，回答。
0: 这是第一道，有可能观众您说是不是蒙的呀？哎，是不是这狗啊只能识数到5啊？没关系，咱们再来。来，小伙子，这个权利交给你。写的是一道加法哈。
2: 3+3哈，写的有点小。3+3，回答。
0: 你告诉大家那狗狗叫了多少声？
1: 6声。
0: 对不对？
1: 对。
0: 也掌声欢送一下这个小朋友。观众朋友们，其中还有一位狗狗啊，它呢擅长演戏。今天现场咱们来一段影视当中的片段，常看到这个枪声响。哎，这枪还没响啊，你不能抢戏哈，听口令啊。这个枪声响起的时刻就是它开始的时刻哈，这就入戏了。哎，表演完了，走。走，我带你吃好吃的，我请你吃9齿板鸭。来，4位小宠物一起起立，一起来。
3: 哇，太精彩了，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天使啊？要训练很久吗？这个
0: 能上台表演的话基本上得1年的时间训练，但是狗有一个特点特别好，就是一旦它学会了，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3: 刚才在现场看着你带狗狗跳绳跳得特别好，所以我们现场也想试试，说我们的2位推荐官一起也跳一个绳，跟狗狗比一比，看一看谁跳得更多更好。
4: 你呀，拿我俩跟狗比，你太看得起我俩。
3: 挑战一下，在30秒的时间内看能跳多少下。
5: 我说明一下哈，前一阵踢球这个膝盖伤了，我怕影响你成绩，你跟郭老师跳好不好？
3: 行，
5: 开始。
0: 咱们观众都数着呢，
3: 小狗狗太厉害了，就是跳绳还真的挺累的，你看我俩都有点喘。
5: 但是我觉得这些啊，咱说实话属于啊常规操作，你有没有更牛一点的？
0: 队里边还有一位很特殊，闻味儿啊就能识别出花来，
3: 闻香识花。

0: 十花挑战规则，现场摆放五盆不同品种的花，随机选取其中两种花瓣装入香囊，让狗狗嗅闻后准确找出对应花卉，即为挑战成功。
1: 来闻一闻，把这个味道记住了，
2: 想想看是哪一盆花，
1: 看看是不是这个，再来这个，来往前走啊，这个也不是，来继续来闻一闻，是这个吗？来，前面还有。哦，他说是这个，那我们打开验证一下好不好，把这个花瓣倒出来。哦，
2: 好小的一瓣花瓣，来给大家看一看，看到了吗？就是从这盆花上摘下来的花瓣，看到了吗？哇，太棒了。
1: 来，还是老规矩，
3: 让他闻闻，
1: 咱们让他闻闻，记住这回的味道。

0: 咱看看香囊里是不是。
1: 哇，大家看一看啊，你看，就是我们天蓬牡丹的一片花瓣，狗狗完全正确，掌声送给小狗狗。
2: 当宠物狗狗们遇上牡丹花，新奇的表演让我们仿佛也嗅到了不一样的花香。那么当篮球遇上咖啡，又会有怎样的惊喜呢？

0: 山丘长在你身上了，检查一下去。
1: 我刚才一直觉得它这有一个洞才能够那种横着转，结果这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篮球啊。
2: 对，而且我感觉就是经他手的篮球好像都失去了引力，就跟着他走，这个记忆是不是特别特别难？
3: 我先把简单转球技巧给大家说一下，大臂小臂九十度，大臂跟胸也成九十度，就跟投篮的姿势是一样的。看看自己的手掌心，好，给别人看看手掌心，这样一旋转就有这个动力了，在旋转的同时往起起这个胳膊往上发力，注意垂直上下，旋转的同时垂直下，先用手掌心接，如果能在手掌心上转了，微微的伸出一个食指，大家看这样是有缓冲，我们自己缓冲没掌握好的时候这个骨骼会缓冲，再往下就是小臂可以缓冲，让自己有弹性，垂直往上抛，然后用手掌心接住，练练啊，一会儿就行了啊。
1: 哟，永志，你这干什么？你会了，
2: 看见没有？
0: 你接力谁都行。
2: 什么什么什么接力？
0: 江大哥，实话实说，没看过瘾，还有更绝的吗？
3: 我有一个挑战的一个项目，原来呀，我旋转会晕，后来我通过练这个呢，把晕的这个毛病改了，后来发现我能转的这个圈数会越来越多，所以我想试试这个动作。
0: 那咱们猜一猜吧，江大哥能这样自转多少圈？
3: 限制个秒数时间，30秒怎么样？
4: 30秒啊，我觉着呀，35圈，
1: 36。

0: 圈，
1: 如果是35往下，那就是我们赢；如果是35往上，那就是
0: 可以。
2: 行，谁输了，就要用姜大哥转的圈数减去你自己所说的圈数，
1: 好，
2: 做一个小惩罚，捏着鼻子，捏着耳朵，
1: 大象转。
2: 对，
3: 不管谁输了，苗林都陪着。
0: OK，
3: 好，
2: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计时开始，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是今天。
3: 还行，我最好记录是12000圈。
4: 12000圈。
5: 那你把这话，你下回你早说。
2: 来吧，该你的表演了，我陪你。来了，开始。
3: 走。加油！
0: 第一圈，
3: 加油！
0: 2圈，三圈。来，走个直线给大家看一下。
2: 志哥来，看过了篮球的花式玩法，咱们再往天上看。在四川彭州有这样一群人，用无人机将美食送到你面前，科技加创意让无人机也有了新玩法。
6: 飞机给我们送个锅盔来。
7: 看到了，来了，好大风啊。
8: 怎么开盖儿？这个？
9: 哎，这个非常简单，
8: 这儿开就行。
9: 对，你把它打开就可以。
8: 哎呦，哇，
10: 还热的呢！
0: 给大家看看，来，
9: 要尝尝吗？
7: 来，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天上掉馅饼。
8: 我能出道难题吗？
2: 啊，你说，
8: 在山上啊，把这个茶包啊，精准的放在这茶碗里，沏上水，喝这么一口。哦，
7: 太难了，你直接让无人机给你沏茶了，这意思是吗？这能实现可能吗？
9: 能。
11: 今天呢，我就带你咱们现场去看看。
12: 刘钊，我们这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就要起飞了。
13: 你赶快的吧，我这水都烧开半天了，就等您这茶了。
12: 兄弟，你就瞧好吧。小明，准备起飞。
14: 一号，七号准备起飞，准备接机。
15: 一号收到。
12: 哎呀，这就飞起来了哈。
14: 对。
12: 接下来呢，我们的小明将操控这台吊运无人机从七号基地出发，到达一号基地装载茶包，然后将茶包运载到八号基地，并将茶包投放到茶碗当中。
16: 从咱们这个七号基地飞到一号基地大概有多远的距离？
14: 直线距离大概1.5公里。
16: 它在山里边飞行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14: 山里的山会阻断信号，阻断就会变差。
16: 哎呦，这个屏幕卡住了，是怎么回事？
14: 突然信号中断了。
16: 那它突然中断了，它会不会这飞机就飞丢了呀？
14: 信号中断的时候，心里还是比较紧张的，飞得也比较远，不知道一号那边能不能接上控。一号，七号突然信号中断，
17: 准备接控。
15: 一号收到，马上尝试接控。
16: 哦，这样他们就能帮忙找回这个飞机是吗？
14: 对，他那边就直接可以接管飞机了。
15: 哦，七号，一号已接管飞机，
14: 收到。
16: 哎呦，回来了，这现在是可以了是吗？联系上了是吗？
14: 对。哦，一号，七号突然已恢复，
17: 请求接控。
15: 好的，一号收到，马上放开飞机权限。
16: 这样你就可以重新操作了，他那边就可以就是解控了，是吧？
14: 嗯，对，是的。
16: 飞机已经到达一号基地了，是吗？
14: 嗯，对，是的，已经到一号基地了。
16: 哦，那现在就可以装载茶包了吗？
14: 对，绳索放下去就可以装载茶包了。
15: 七号，一号茶包已挂上，可以送货了。
16: 那现在咱们是不是？

0: 已经可以发往八号基地了，是吗？
1: 对，是的。
0: 咱们这个无人机最重能够装载多少？
1: 这款飞机最重可以装载30公斤。
0: 30公斤？
1: 对，
0: 那就是60斤。
1: 3里，风速比较大，气流比较大，飞机晃得很厉害，心里还是比较紧张的。山区的地形比较复杂，要随时观测到高度的变化，进行高度的调整。
0: 哦，这是刘钊。
2: 今天我看那飞机都过来了，
0: 已经看到茶碗了啊，是不是现在就开始往下下降，准备投放这个茶包了？
1: 嗯，对，现在平稳就可以下降了。
0: 哎，看着怎么这个茶包有点来回晃，还是有点风是吧？
1: 对，因为它桨叶转起来的气流。
0: 马上就要脱钩了，就要投放了啊！

0: 说我们的无人机团队是用实际行动让大家领略什么叫美味从天而降，那接下来要登场的这对姐弟就让我们感受什么叫美味无中生有。
1: 彭州就是扮演非遗传承人，我叫张敏。
2: 大家好，我叫曹俊，这是我的姐姐。
1: 今天展现的就是我们的彭州酒池板鸭的非遗制作技艺，
3: 就整个制作过程都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1: 对对对，
3: 展示完能尝一
1: 下。能。弟娃，我喊你给我带的椰子鸭子，你给我带没有？
2: 带了，这儿。
1: 我这怎么吃啊？你给我带个公仔的嘛，这是。我喊你拿一只鸭子来，我们要把它做成一道菜。
2: 不着急，简单的很。马上你拿过来。
1: 哦，这个才是我要的鸭子嘛！现在就开始进行腌制了哈。这个是我们今天带来的，就是从腌制到卤制的这个香料。哎，还有酒，这个是陈白酒，就是。
2: 好哈，来，想来酒就来酒，来盖着，3、2、1，吹口气，来。
1: 我吹。尝一口。还是酒，
3: 还真是酒。
1: 哎呀，你别打！好，我们进行腌制了。
4: 先放酒，放这么多白酒啊？
1: 对，因为它要去腥味儿。
5: 垂涎三尺。
1: 腌时间，
4: 再放点盐，
1: 抹匀。这个就是我们用这些所有的香料，然后打的粉，这是我们的秘方。腌制好了，我们下一步就是进行熏制米，来放点。
4: 啊，锅里面要撒上大米，
1: 必须要有这个
4: 锡纸，
1: 对，锡纸
4: 让它受热均匀，
1: 还有茶叶，然后它熏出来的就有这个茶香，嗯，
4: 还有盐哈，
1: 对，这个筷子放在上面，
4: 哦，让它起到支撑的作用，
1: 对，进行熏制了哈，好，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左右，
2: 够了，要不了那么久，姐姐，最多几秒钟，
6: 最多几秒钟，嗯。
2: 好，3、2、1，走。
1: 哎呦，冒白烟了！
4: 哇，这么多烟！哇，
1: 这个是熏好的板鸭，
4: 刚熏好的。
1: 对对对，下一步我们就进行卤板鸭了。彭州酒池板鸭有两个系列，一个是卤制系列的板鸭，然后一个是我们的风干的板鸭。风干的板鸭是我们过年的时候才会上齐的那个挂在外面。可惜你们今天看不到我们酒池镇的整条街的现场了。
2: 姐姐，现在就看得到。
1: 看得到，
2: 这就是板鸭的价值嘛。
4: 什么都没有啊？
2: 嗯。来，站在边上，你们仔细看，你们看到了没有？
4: 啊，没有啊，
1: 空的。哎呀！哎

0: 就直接可以下锅蒸一下就能吃了，是吧？
1: 就是蒸做卤炒
2: 都可以，
1: 都可以。
0: 现场有没有热乎的让我们尝尝？
1: 好，马上我们进行卤汁了。捞卤水这个是秘制的，
0: 哇，这卤汁好浓稠啊。
1: 对，然后我们进行加料了，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0: 调料的组合，
1: 对，
0: 撒在里面。哎，光看这卤料都够香的。要把熏好的鸭子放在卤水里面。
1: 嗯，现在就开始卤，但是要等40分钟才卤得好。
3: 压不掉，还用的普通火，看好哈。哇！来，全场我们一起倒数5个数。这扮演也不够分的嘛，
2: 这么多观众呢，还有。
3: 哎，我有一个办法。
1: 啥子办法？
3: 来嘛，啊，都在这个。
1: 这光的桌子的嘛，
0: 都没有啊，
1: 啥子都不垫的嘛。
3: 啊、来，3、2、1。
4: 非遗美食制作技艺在魔术的加持下焕发了新的生机，在山西运城有这样一群人，把直播间搬上舞台，只要创意够，谁都能在舞台上绽放光彩。

0: 们的牛指挥啊，他的每一个动作，他的表情都在这个节拍上。
1: 没错，那个牛指挥是跟着节奏在尽情的跳舞。
0: 您看您刚才有很多很可爱很欢乐的动作啊，怎么想的？灵感来自于哪儿？
2: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这是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
0: 还有什么？
2: 还有这个啊，这个是揉面的
0: 啊，揉面。
2: 大河向东流，我天上的星星全摆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这
0: 揉完面之后摘梨，哎，
1: 揉先揉面后摘梨，
2: 对对对，还有剁馅，你知道吧？当当当当当当当，剁肉馅包饺子。哦，
1: 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的那个。
0: 你别说，我听完牛指挥这一通解释之后，我发现一切在我们的意料之外，但仿佛又在情理之中啊。
1: 人家所有的动作来源的素材全都是源自于生活，
0: 确实让我们快乐到了。那这边呢，
1: 谁先来？苹果哥。

0: 解读一下这才艺。
1: 这又跳又唱的，这还看不出来。
2: 刚才这段表演啊，就是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还音。
3: 这其实就是像双簧一样，其实口音表演是有技巧的，觉得轻松其实是挺累的。
2: 好，感谢我们的苹果哥啊。
0: 接下来该我们了吧？
1: 该你们了。

0: 好，怎么样？大家好，我是猴仔，一名来自田间地头的舞者。一次偶然在农地里跳舞的视频，让我在互联网上得到了网友的关注。于是我毅然决然辞掉了杭州的工作，回到了家乡，做一名真正能帮助到自己家乡、帮助到老百姓的农产品宣传者。 土地给我踏实，舞蹈给我力量。我希望用我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新农人的风采和活力，在乡村和舞台之间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这是送给我们主持人的。
1: 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哇！
0: 这是我们山西新疆的樱桃，这是来自北纬35度的，我们山西运城的阳光的味道。愿你往后的日子里，像这樱桃一般。
2: 红红火火，甜甜蜜蜜，生机勃勃。
3: 哇，谢谢！我提大伙尝一尝。
2: 我们新疆的樱桃，一口爆汁，两口上头。
3: 咱队给来一个，谁来？
4: 我来。
2: 大家好，我是永进贫嫖，
3: 贫嫖，
2: 贫穗的意思。
3: 那咱就让他贫嫖一下呗。哎，
2: 永进人。
4: 开饭店，全国各地都跑遍，泡芙茶打榜不下来，越干越正，越有劲。

0: 是等锅包补了凉桥和热炒，菜本必备都离不了。老人吃了开胃口，小孩吃了不挑肥，男人吃了浑身带的，女人吃了脸红彩彩。只要用茶小米粥，不管说肥都会走，哪怕对付直接火，长点儿也能解个火。反正谁吃了都血美，开胃见你真过瘾，越吃越美笑开颜，日子过得比米甜。走南胖北带瓶凑，吃嘛嘛想爹不够。你要是把他带回家，老婆娃娃把你夸，表现我嘴有点贫，实话实学不传人。吃了我这小米草，祝你早日走上幸福路。
1: 我听懂了。
2: 你听懂了，
1: 说这小米醋特别好。
2: 对，
1: 老少皆宜。
2: 我这里面有的，你尝一下。
1: 你尝一下。
3: 哦，这里还真有啊。
2: 有。
1: 好好，可以。
3: 好了好了好了，
2: 一般的醋都是黑色的，我们这个是琥珀色。哎呀，带劲儿。
1: 鲜不鲜？
4: 很绵密。
2: 美不美？
1: 它在我的口腔当中萦绕啊，醋香。
2: 对，
1: 关键是这醋啊，真带劲儿啊！
2: 对，真是好东西。你要不够了，我一会儿再给你拿。
3: 够够够！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我觉得这个主播呀，不但要嘴皮子溜，脑子反应还要快，要应对直播间突发的各种临时的状况。我觉得像刘钊老师，他本身相声演员，这个嘴皮子他就好，他就特别适合做这个主播。
1: 那这样你俩一个当主播，一个当黑粉。哎呀。
5: 哎，
1: 那就刘主播开始吧。
3: 今天我要卖的是那个什么，我这不拿过来了吗？米醋。今天我们这是小米的米醋，是

0: 这个没有添加剂，自然发酵而成的。
1: 你说没有添加剂，你怎么证明它里边没有添加剂呢？
2: 怎么证明？
1: 你给我证明一下子，你怎么没有添加剂？
0: 俩碎嘴子，
2: 他攻击我们。
1: 你不能攻击我们，是顾客。
0: 你打字这么快吗？
1: 我是跟你连麦呢。
0: 良心运城的米醋，小米酿造的，
1: 你一个。

海洋进入一年中最活跃的季节，夏季。海洋生物的种类和数量达到顶峰，而这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要在竞争中幸存，强大的猎手凭借力量和速度的优势，而弱者必须拥有非比寻常的逃生手段。春末夏初，东南沿海有一类长相奇特的小动物出没，海阔鱼。海阔鱼身体柔软，动作缓慢，没有坚硬的外壳，也没有跟环境融为一体的伪装。相反，它们色泽艳丽，分外显眼。因为头上的两根嗅角，它们又被称为海兔。看似柔弱可爱，其实并不好惹。鲜艳的色彩是一种警告，提醒天敌别来吃我，我有毒。六鳃海牛，另一种海阔鱼，擅长逃生术。感受到威胁时，它舒展身体，快速逃离现场。翩翩舞姿迎来另外一个名字，西班牙舞娘。

靠近海岸的沙床中，生活着一种广泛分布的海兔。醒目的蓝色斑点，似乎浑身长满眼睛。而真正的眼睛，是头部上不起眼的小黑点。它的排泄口长在背上，蓝斑背刚海兔，精通障眼法的逃生大师。鲟，一种脾气暴躁的螃蟹，它苦心经营藏身的洞穴，希望安心进食，不受打扰。可是，一只海兔闯进领地，鲟要教训一下这个冒失的家伙。

海兔释放紫色液体，这种紫物有毒，能迷惑甚至麻痹敌人。

0: 海兔则趁机逃跑。在这蓝色竞技场上，每一抹艳色与轨迹都是生命与自然博弈的智慧结晶。
1: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河南鹤壁看种粮人与科研工作者双向奔赴，陕西杨凌靠自然逆境选育中国粮种，巴音布鲁克草原夏季转场进行中，流动户牧队为转场牧民提供帮助。全国规模最大的半黔式综合性网箱养殖平台新环一号投入使用，全年能养800万斤鱼。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1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麦收进度近80%，河北、陕西麦收进度过50%，山西麦收进度过40%，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眼下河南的麦收已经基本结束，在河南北部的鹤壁市，记者在采访时遇到了一位种粮大户。在降雨来临之前，他还有400多亩小麦没有收割，但他最担心的却是30亩试验田。这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故事？跟随记者镜头去看看。
1: 在鹤壁市祁县卧峦村，因为怕麦田失火，种植大户李文洲一周前就从2公里外的家搬到了麦地边的住处。
2: 最关键都是临收获的前3到5天，每天睡觉都是晚上基本上都睡不着安生觉。
1: 下午当地迎来一场持续1个半小时的风雨，400多亩待收的小麦，李文洲却一点都不担心。他唯一记挂的是第二天要进行测产的30亩试验田。
2: 这一块的今年种了9个品种，一共种了9个，都是这农大的。
1: 从水肥一体化到新品种试种，李文洲在试验田上下了大功夫，就等着拿到实实在在的数据印证这些尝试的效果。第二天天放晴，测产准时开始。河南农业大学研究员谢迎新和李文洲已经合作了10几年，在他眼里，李文洲踏实肯钻研，愿意尝试新事物，是科研落地最好的合作者。
3: 不光是这种合作，都变成朋友关系了。品种的这个高产，还有各种方面的潜力，在他这儿能够真正的能够实现。
1: 谢迎新还专程请来了这次测产品种的育种专家詹克慧。这个品种，詹老师已经研究了12年，生产试验关系着后期的上市，他也充满期待。
4: 谢老师把视频发给我之后，我立马就说要过来。为啥？你弄的视频我能看出来，产量水平可以。
5: 1、2、3、4、5、6、7、8、9，
4: 44肯定往上，正常生产到35。
1: 岁粒数令人满意，詹老师的期待值也在上升。为了精准测产。

0: 刘文周特意叫来儿子操作收割机，没想到刚收一半就出了小岔子，儿子看错了区域，误收了边界。
1: 哎，你扔啥了你呢？停停，瞅这你进来瞅这了不？看这你扔啥了？扔啥去了不？
2: 咱们都岔气，咱们都岔气，咱们这真是。
3: 从那光搁那往没收，光搁那往没收，
2: 给光收这一块，光收这一块，真是。
4: 啊，重新再量嘛。
5: 重新再量，这一块也有，这一块有三亩地。
0: 好在剩下的地面积达标，不影响测产的结果。称重、湿度检测、品质取样检测、铅粒重、容重，经过一系列的测算，结果到了詹老师和李文周手中，但是他们都不太满意。
1: 因为你今年种的晚。种的完了，穗的发育没有正常年份好，这个影响比较大。
6: 那你没有带到雨季产量，比着雨季的差距的紧，因为天气的原因，不是咱能够做的事，咱也不后悔。
0: 短暂沮丧后又充满热情，从育种专家到田间种粮人，一茬茬麦子收了种，种了收，他们也一次次记录下数据，总结经验，再种下新的希望。哪怕这一次没达到峰值，摸清了品种的脾气，下一季就能长得更好。藏在良田里的增产潜力就是这样一点点被挖了出来。
7: 一个小麦新品种的培育需要经过多年多点的试验，验证适应性、产量和抗性，才能通过审定进入市场。近日在陕西杨凌的一处小麦育种试验田里，育种小麦成熟开镰，一场特殊的夏收选种正式展开。这两天，陕西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曹新庄小麦试验田内，近500亩育种小麦正在收获。这片试验田里还有一块特殊的地块，虽然只有12亩，但却种植着375个小麦品种，专门针对上合组织国家的气候特点，定向选育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小麦新品种。多年来，这片地从未人工灌溉，完全依靠自然降雨。今年麦子生长季，当地降雨量比往年偏多近50毫米，大风降雨导致部分麦子倒伏，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张正茂教授却并不担忧。
8: 这个时候就是要看到它的抗倒伏的能力，特别是今年这个高温高湿的情况下，这一块的病也是比较重的，所以我们在这一块想选择抗条锈病、抗赤霉病、抗白矾病，这个效果就特别好。
7: 张正茂介绍，不同国家的小麦品种各有优势，杂交后先在杨凌完成初选，再到甘肃、新疆进行复选，就能定向培育出更具优势的小麦新品种。
8: 这个品种是刚刚通过国审的一个品种，叫普冰297，是我们用普通小麦和冰草远洋杂交的一个后代，它的抗旱性和抗寒性分裂能力都非常强。因为冰草它本身就生长在毛乌素沙漠南缘地带，它的分裂能力它就比较强。
7: 小麦产量由亩穗数、穗粒数和铅粒重三个核心因素构成，在亩穗数稳定的前提下，提高穗粒数和铅粒重就是增产的关键。
8: 它的亩穗数啊可以到40-45万，那么它的穗粒数可以到38-9粒，铅粒重它可以到45克左右。理论产量的话，它可以上到1200-1300，在缺水的情况下，它也还能获得一个比较高的产量。
7: 参与收割的队伍中还有来自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哈萨克斯坦留学生范之秋表示，在中国试验田参与夏收，让他开阔了眼界。
9: 在哈萨克斯坦的小麦有头发，没有头发，但是在中国的有头发。
10: China has a very good technical.
11: 我认为中国在农业技术基础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无论是种植技术还是收割工艺都十分先进。当然，我们自身也拥有良好的技术和设备，但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国引进的。
7: 目前，上合小麦育种创新基地已有一个小麦品种通过国审，七个通过省审，在我国陕西、甘肃、河南等地已进行大面积推广。定向培育的品种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巴基斯坦等地种植，也都表现出较好的适应性和丰产性。